0: 上涨。凭借深厚的龙舟民俗传统，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生态资源，近期黑龙江吸引了大量游客。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也印证了这股热潮。报告显示，近一周来端午期间以黑龙江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攀升121%，其中哈尔滨的亲子游订单占比超过55%，是周边及长线游的重要增长点。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到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
1: 端午节划龙舟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上周末，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精彩的开赛，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的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
2: 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桨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3: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的。龙舟啦，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咯。
4: When I moved to China and I saw that is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culture, it really, really amazing.Me and I really wanted to try, and then of course the spirit team, the team together, I really enjoyed that too.
2: 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还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龙舟队伍将与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逐荣誉。
5: 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啦。
6: 在广东珠海，一场传统的龙舟赛也进行开赛，来自了包括港澳队伍在内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2: 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急急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碧波之上白桨翻飞，展现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阳江的龙舟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摘得本次比赛冠军。
7: 珠海这次的环境非常好，港澳跟我们同台的水平也非常高，这次我们能得到冠军也非常高兴。
2: 此外，赛事现场同步配套打造的端午奇妙嘉年华也落地兴湾河畔，青草地端午长桌露营宴，巨型充气龙舟打卡点错落分布，粽叶祭雨、手工香囊等经典端午习俗悉数亮相，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到场参与。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明两天南方雨带将稳定维持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东北、华北等多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而西北地区的东部至黄淮一带则以晴热天气为主，河南、陕西等地高温连连。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广东、福建大部、台湾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福建、云南、广西、广东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目前南方已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需注意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气温将在波动中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摄氏度。陕西关中到

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河南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域，持续时间较长，郑州未来一周有5天高温，公众需注意防暑。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江南一带最高气温将快速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闷热感回归。华南多地也会维持闷热感，在今天短暂降温后，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又将步步攀

0: 东，并且降雨的范围较大，多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汕尾确认发生龙溪水。6月13日晚，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当天23时02分左右，广东汕尾红海湾发电厂、石鼓赶海公园和海上公路附近疑似发生龙卷风。6月14日16时许，汕尾气象局通报，2026年6月13日23时02分前后，在汕尾市红海湾海上公路附近发生水龙卷上岸影响。汕尾市气象局与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进行了分析研判，确认此次水龙卷于13日20时30分前后形成并影响。目前已进入龙舟水季节，汕尾易发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御。水龙卷俗称龙溪水或龙吊水，其实是一种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龙卷的上端与雷雨云相接，下端直接延伸到水面，空气绕着龙卷的轴一边快速的旋转一边移动，而受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水流被吸入涡旋的底部，并随即变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于是水龙卷便产生了。水龙卷通常具有突发性强、范围小、移速快、破坏力大的特点，由于大气不稳定、能量充足，同时配合低空西南急流的影响，这就为水龙卷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大气条件。昨天，粤东地区的汕尾、揭阳等地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多地发生严重内涝，防汛形势严峻。汕尾陆丰市华侨管理区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揭阳惠来县东港镇降雨也超过400毫米。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昨天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普降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途经该区段的部分列车采取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进行调整。
1: 上周六晚上的8点到周日早晨的8点，广西贵港的钱塘区、港北区、港南区、中北部等区域出现了暴雨，局部大暴雨。港南区新塘镇的岭蒙水库累计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033.6毫米。贵港城区石龙、大洋等地发生了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实测的最大风力每秒为18.3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和内涝，辖区江河水位上涨，当地有序地开展了积水处置工作。
2: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华北地区受东北冷涡抛出的冷空气的影响，近期频繁地出现了短时强对流天气。上周六的傍晚，北京多地电闪雷鸣，然而疾风骤雨过后啊，一道彩虹闪现，成为了雨后动人的风景。
3: 傍晚时分，大雨倾盆，雨势急速，阵风强劲，短时雨强较大，部分地区下起冰雹。气象部门介绍，早8点到晚7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1.7毫米，城区平均7.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小岭91.8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平谷苏子峪沟18点至19点，降水91.6毫米。疾风骤雨过后，天际间悄然架起绚烂彩虹桥，色彩明艳，层次分明，成为雨后一道动人风景。气象部门预计，16号至20号以多云见阴为主，气温呈上升趋势。16号、19号前后，本市还将有降水天气，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提前防范。北京台报道。
0: 上周六，我国的西南、江南、华南出现了较大范围的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
4: 上周六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

0: 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浙江省13号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在浙江长山，入梅后的首轮大范围集中强降雨，造成长山长峰水利枢纽水位快速抬升。长山长峰水利枢纽全面开启17孔水闸，通过加大下泄流量，腾空水库库容，有效分流河道来水，减轻上下游堤防行洪压力。上周六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未来3天，暴雨带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预计局地累计雨量可达400毫米以上。上周末，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6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所谓特供酒案件，关停涉案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7家电商平台将会被处罚。七旬老人花费70万元做理疗，掏空积蓄还要典当手镯，北京警方捣毁套路养生馆，涉案资金超1000万元。
1: 近日，我国破获了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在抖音平台这个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
3: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4: 没错，
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4: 点到为止了。
1: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主播还故意遮挡酒名和出品方，处处暗示这款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除了这类直播间，备战等多款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都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罐装源头。这家贵州彝族酒庄正是直播间里出现的其中一款特供酒的罐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
5: 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9斤勾条的酒。
1: 涉案假酒在贵州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成本2元多一斤的酒，一箱要卖599元。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超28万瓶，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
6: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目前，专案组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关停涉案货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斩断了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电商平台7家，涉案网店61家，涉案直播间78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
7: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0: 他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1: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0: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1: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2: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3: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们两侧。
4: 叫什么？
3: 叫
4: 什么？
3: 叫什么？叫啥？叫什么名？
5: 尚红红。
3: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5: 是吗？
3: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5: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6: 在采访当中呢，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啊，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了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的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
1: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0: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1: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0: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0: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
0: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6: 好，我们来换个话题，如果有朋友告诉您自己有国企的人脉，能够拉来大额的订单，还能够帮您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您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本来以为跟着好朋友能够发大财，没有想到却被好友骗走了300多万元。禹城市公安局接到报案以后啊，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1: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8: 李某为了让刘

0: 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1: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0: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1: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0: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1: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的外债无力偿还。嫌疑人李某因早年与刘先生有生意往来，早就知道刘先生经济条件优越，便将他呢锁定为了诈骗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开始主动刻意地接近刘先生，精心地铺垫关系。
1: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0: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1: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3: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1: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4: 从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着多重诈骗的套路，累计诈骗了刘先生300多万元。此前承诺的所有的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呢，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当中。这一熟人骗局的套路也被警方一一的揭开。
1: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5: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这意味着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额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1: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

0: 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1: 5月25号的凌晨3:30，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区的红军营东路连撞两车，可肇事司机并没有下车，而是直接开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他却表现得很无辜，表示不知情，而且还现场打电话找所谓当时的司机，而实际情况呢，让人大跌眼镜。
2: 凌晨10分，连撞两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3: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4: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5: 哦，我那车怎么了？
4: 您开门。
2: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6: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3: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5: 这在停车场啊。
3: 哪个停车场？
5: 我跟他开车出去
3: 了。
4: 哪个停车场？
5: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车在我这儿呢。
4: 哎，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5: 去哪儿啊？
3: 去你车那儿。
2: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5: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了，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7: 去哪儿？去哪儿的朋友？
8: 那么姐弟二人说的就是全部的事实吗？实际上，这起事故完全暴露在了监控之下。报警人、目击者的说法呢，也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破。
2: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6: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2辆车。
2: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9: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2: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4: 我说没喝酒。
5: 我反正我跟朋友吃饭了。
3: 你昨天没开车？
5: 没开车。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4: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车在那个北苑蓝广营那边。
5: 蓝广营？
4: 对。
5: 他去蓝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该怎么地就完事儿。
2: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4: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
5: 放屁呢，他真是放屁呢。
4: 你好好说话啊，昨儿你在没在？
5: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4: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啊？
5: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1: 接到了刘某电话赶到停车场的江某，把头天晚上开车的事情呢揽在了自己的身上，但对于撞车的过程却一无所知，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2: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6: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2: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

0: 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
1: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2: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3: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
2: 啊
3: 啊！他们吃饭因为有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2: 回来谁开的？
3: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付费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您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4: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
5: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4: 就他开的。
5: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4: 啊，没事，看吧。
5: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4: 就他开的。
5: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
4: 嗯，
5: 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4: 有地儿吃饭呢。
0: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6: 事故处理啊，容不得一丝的隐瞒，法律面前更无半分的侥幸。心存欺瞒、妄图掩盖过错的行为，只会换来更加沉重的法律代价。
0: 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5: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了。
4: 都不承认喝酒了。
0: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1: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4: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3: 什么叫滔天大罪？你怎么理解？你涉嫌
4: 涉嫌什么？
3: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4: 没有。
0: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1: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的，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0: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1: 涉案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她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7: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江西消防部门通报了两起火情，一处是储藏压饲料的棚屋突发起火，另一处是高速服务区的货车猛烈燃烧。消防救援人员闻警急动，昼夜奋战，成功将两起火灾快速的扑灭，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8: 5月13号晚上，丰城市洪州学院附近一处棚屋突然起火。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立即调派4辆消防车、25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起火建筑为杂物及压饲料储藏间，火势已进入发展阶段，浓烟滚滚，火势蔓延迅速。指挥员立即下达作战命令，一组人员疏散周边群众，设置警戒区域。另一组人员从正门、侧面、后方多角度出水压制火势，并清理周边可燃物，阻断火势蔓延。
9: 这就是那个仓库带饲料、高板、那个设备、发电机、柴油机、那个喷气机，还有那个什么冰箱都有，电视都有。
8: 经过20分钟紧张扑救，明火被彻底扑灭。消防员反复清理残火，冷却降温，排查隐蔽火源，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撤离现场。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60平方米，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疑似电气线路故障，火情位置战斗不停。仅仅2个多小时后，5月14号凌晨1点，丰城南服务区内一辆货车突发火情，消防救援人员再次紧急出动。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车身被大火吞噬，还伴有漏气声响。经了解，该车为甲醇燃料增程车，装载2个甲醇。

0: 罐电池包以及一车棉花糖属于高危火情，处置风险极大。
1: 那不是汽柴油包？
2: 啊，你有那个甲醇罐是吧？对。现场指挥员立即划定警戒，疏散人员用两只水枪压制火势。
0: 明火控制后，针对底部电池包持续燃烧的情况，立即更换泡沫水枪覆盖冷却，防止复燃。凌晨1:46，火势被彻底扑灭。据了解，该货车从浙江开往贵州，司机及时将车移至安全区域，有效避免了更大险情。此次事故同样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3: 因为一部手机差点要了一条命，近日在深圳宝安区就发生这样惊险的一幕：一名女子因为弯腰捡手机，结果脚底一滑，直接栽进了河里。
4: 这边来，一、二、三，来，慢点，靠近，好，上面装备的记者先。这一幕就发生在宝安区一公园篮球场旁河道边。
5: 一名女子因捡手机不慎失足落水，消防接警后立即到场处置。
4: 发现一名女子躺在那个小河道边，然后幸亏那个河道水不深，要不然冲走了。然后是发现她躺在那动不了，跟她身体哪里不适的，然后她就说腿跟腰哪里都动不了。经初步检查，该女子意识清醒，但下半身失去知觉。消防员马上请求医疗救援。
6: 我们当时是安慰她，然后叫她情绪要冷静，然后医务人员来了路上，然后我们是用十字夹板，然后帮她固定脚，然后用多功能担架，然后转去安全区域。随后，该女子被移交医院进一步救治，因腿部骨折，目前正在治疗中。
7: 前几天，广东的深圳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男子爬山时因为失足摔下悬崖，卡在了十几米高的树上，动弹不得。因为摔伤啊，发不出大声的呼救，手机呢也掉在了地上。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名恰巧路过的游客伸出了援手。
8: 事发当时，一名游客上山时看到地上有台手机，正要弯腰去捡，突然听到微弱的求救声，抬头一看，才发现半山腰的树杈上卡着一名黑衣男子，游客赶紧报警，同时留在现场安抚男子。
9: 失足意识是清晰的，他现在是坐了坐久了，可能被那个屁股有点感觉不舒服。
10: 消防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发现男子卡在半山腰高处，腰背部受伤，无法自主移动。我们利用那个吊带，利用把它穿上，然后向上提拉，提拉之后脱离了那根树干，然后在慢慢往下放，放到下面有两名同志，我们两名同志去接住他，然后放到担架上。那个石头大概有20米。
7: 他那个树离山那个石头顶的话，应该有15米左右。经过1小时的紧急救援，男子终于成功脱困，随后被120送往医院治疗。经了解，这名男子是站在山顶石头上看风景时失足坠崖，恰巧落到崖间的树杈之间，之后陷入昏迷，直到有游客路过报警，才得以脱困。深圳台报道。
11: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有些人为了牟利却不择手段携带异宠入境。近日，深圳黄冈海关在福田口岸发现了一名男子刻意以衣物遮挡一只黑色的小挎包，还贴边走，十分的可疑，于是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
12: 打开不起眼的黑色小挎包，里面并没有普通随身物品，只有一团被白色胶带紧紧缠裹的黑色袜子。拆开层层包裹后，一只活体龟显露出来。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查获的活体龟为三爪香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所列的物种。
4: 别看三爪香龟体型小巧，辨识度却直接拉满，堪称龟界小众颜值网红。原产于美洲大陆的三爪香龟和普通乌龟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肢只有3根脚趾，市面上绝大多数乌龟都是5根脚趾，一眼就能区分。加上它的腹甲有关节结构，遇到危险时可以完全闭合龟壳，像一个密封的箱子一样保护自己，也因此得名。
12: 三爪香龟的龟甲通常带有艳丽的斑纹，受到一些异宠爱好者追捧。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从事非法宠物贸易，想方设法逃避海关监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生态安全。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1: 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签字仪式定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0: 俄美总统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压。
1: 经过数月战火与艰难谈判，持续数月的伊朗与美国军事冲突迎来重大转折。巴基斯坦总理正式宣布，美伊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在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火。签字仪式定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日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称，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日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后，将启动60天谈判，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以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举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

0: 俄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宣布开始打击以色列目标，黎以战火重燃。以军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并地面入侵黎巴嫩，控制黎南部大片领土。4月17号，在美方斡旋下，黎以宣布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此后又多次延长。不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未真正停止。伊朗方面表示，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也包括黎巴嫩，美以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承担责任。6月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小时后，以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6月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就双边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通话持续了55分钟。
2: 乌沙科夫称，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他将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特朗普认为，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特朗普当天通话，双方就乌克兰实现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1: 一架载有跳伞爱好者的飞机昨天在密苏里州巴特勒市起飞后不久坠毁，导致了机上的12人全部遇难。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介入调查。这起空难发生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5公里的小镇巴特勒。画面中，这架坠毁的 PAC 太平洋宇航750XL 型飞机隶属于当地的堪萨斯城跳伞公司。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飞机刚从巴特勒纪念机场起飞，便遭遇不测。机场经理描述，飞机起飞后做了一个左转，随后疑似失去动力，机头朝下坠毁在机场旁约270米处的田野中，并燃起大火。警方确认，机上共有一名飞行员和11名跳伞乘客，无人生还。救援人员已沿航线搜索，证实无人在坠机前跳出机舱。涉事机型为一款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2010年制造，最多可搭载17名跳伞员，在业内应用广泛。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小组已赶赴现场，调查将重点排查机械故障。跳伞公司方面拒绝回应此事。随着调查展开，这一地区的跳伞季节或将被迫暂停。数据显示，过去10年，美国已发生8起涉及跳伞的致命坠机事故。
3: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通报，里约热内卢当天发生了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的事故，造成至少6人遇难。
1: 事故发生在里约热内卢西区，上午9点左右，2架直升机在空中发生碰撞，随后坠毁在一处电动汽车停车场。其中一架直升机坠地后发生爆炸，引燃了现场约20辆电动汽车，火势一度十分猛烈，浓烟数公里外可见。另一架则坠落在约100米外。消防部门确认，6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5人来自起火的那架直升机，另一人为另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2名飞行员均为经验丰富的资深飞行员。目前，巴西航空事故调查与预防中心已介入，将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
3: 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了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报道称，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 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

0: 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此前，日本自卫队已组建专门负责太空行动的部队，并逐步扩编。该部队始于2020年成立的宇宙作战队，当时仅有约20人规模。宇宙作战队2022年改编为宇宙作战群，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规模增至670人。预计在2026财年，该部队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也将增至约880人。相关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日本网民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前天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昨天又逮捕了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2: 报道说，昨天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昨天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两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此前一天，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3: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持续推进。航天员乘组还完成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根据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等。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蓝莓快线冷链班列开行频次从日常每天2列增开至6列左右。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全部架设完毕，该线路从中国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输苏海图口岸，连通南戈壁省站点。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铁路后，时隔近70年，中蒙又一条重要跨境铁路通道，铁路计划2027年建成。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量，届时口岸通关能力将提升1倍。位于河北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项大载重无人机运输的成熟应用，为同类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美国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检方要求企业提供涉及其广告业务、用户参与和留存情况等一系列资料。这些法律纠纷正发生在 OpenAI 准备上市之际。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最快有望于今年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蒙古成功追回一批在20年前非法偷运出境的恐龙化石，包括一具特暴龙骨架和28组最初在蒙古戈壁沙漠发现的恐龙化石。法国海关部门于2013年到2015年没收了这批化石。根据国际公约，法国在1年后启动与蒙古有关部门的交接工作。目前，这批化石已被收藏在位于乌兰巴托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完成相关研究工作后，将会向公众展出。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
3: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强雨，22到25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20到2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广州大雨，24到31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8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重庆阴转晴，23到32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强雨，22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深陷泥潭的失意时刻，也总会遇到那个拉你一把的贵人。谁也不知道转角遇到的贵人跟自己有着怎样的缘分。
1: 这位小兄弟，你眉宇间阴云密布，如果没猜错，眼下的事儿似乎有些许不太顺利呀，不妨让我为你化解一二。相聚在此便是缘分，老夫可以泄露一个大好天机给你。
0: 好，谢谢您了，大师。您把那个天机啊留给旁边那桌，我先走了。
1: 哎，小伙子，为何将福报拒之门外呀、啊？老夫行道50年，你听老夫的，咱实验一把。东南边去10步，方寸之地必有妙事发生啊！那边，哎，对的，对的。

0: 慢点走，东边地上。哎呀，你走过了。哎呀，回来回来呀。哎呀，你今天挺走运呢，这集是助您渡劫的锦囊神算。
1: 就您这骗术啊，网上我见多了，您要是再缠着我，我可报警了啊。
0: 你拿着就完事儿。
2: 不是，发个小广告至于费这么大劲吗？这有病。
0: 这小子居然没上套，看来得换个人收拾他。哎呦，哎，都别忙着了，出大事儿了。安全，安全，安全，
3: 安全。

0: 还没说一声啊？
1: 哎，就你们那些法宝花活，劲儿大的，赶紧借我用用。
0: 怎么啦？你也想成仙啦？
1: 哎，我实在弄不了我那儿子了。
2: 您怎么老不接电话呀？您挨哪儿呢？
1: 还能在哪儿啊？胡同呢？
2: 啊，那什么啊，明儿啊还得您去接下孩子。这两天我们公司事儿忒多。
1: 就知道了。你那活儿得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傻干呢，别老往里钻。运动运动，换换奶子。
2: 行，您又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别瞎指挥了。您都多大岁数了，别老瞎跑了啊，家附近溜达溜达得了。
1: 你少邪火没数仨啊，不说了，一会儿回去了。哎呦，吓着了吓着了，就这小子还不如我这小豆包呢，还挨着装呢，他那工作早没了。
0: 嗨，人家大才子什么工作找不着，您就别操心了。
1: 得了吧，我盯了他好几天了，每天早晨跟我这儿演戏，假模假式的去上班，然后满世界瞎转悠，跟那落魄的公子哥似的。
3: 您可
4: 哎呀，开导开导，啤酒花生小烤串畅谈一下。
1: 哼，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跟我儿子多费劲儿，他压根儿也不听我说话呀。
0: 您这事儿绑过来也没用，您这问题我有一哥们能办。

0: 大力大好东西给您。北边那早是的，我肉。那里说，我们那事儿
1: 好说。这不是大蒜吗？这可不是一般大蒜，这是贵人蒜。喏，让你照照镜子。嘿，记着点时间，一半蒜，半炷香。

0: 我走噻，快乐老家。
1: 小伙子，再找工作说，不要愁眉苦脸的嘛，
0: 走出去，动起来。

0: 大爷，您悠着点儿啊！你咋不是一大爷？叫姑。我现在正是不亦乐乎的时候，退休、每天运动、书法、拉筋、唱歌、跳舞、通告，慢得很。
1: 嚯，您是挺活跃的，儿女得多操心呢。有啥子好担心的？年轻的时候，爸妈管起，老师管起。
2: 我是算工伤吧，您说您借了这么多道具，就不能再多借这么几把笔？嘉宾上场献花，来，大家掌声。他把花给他了，
3: 希望您接受我的这个爱情的花。
4: 了解一下吧。
2: 对我们多了解。
5: 那个您是不是该回家了呀？
2: 我不回去，我今天挨个加班了。
6: 结束了，非常感谢。
2: 你行了啊，好歹你能派上点用场。
7: 变人你就能变个头，身子我找谁去呀？
8: 不得不承认，儿子和老子一样难弄。
9: 哟，这也生儿子啦？
7: 也不知道他走没走心。早知道这么费劲儿，我早下去陪他妈聊天去了。他妈在的时候就不这样。这孩子是让我逼着了，事事想把尖儿。
9: 我真不明白。 你们这俩父子怎么一句整话都说不了？我和我老豆就什么都说。不过确实，我们家最大的还是我妈，连偷谁家瓜子儿都得听我妈调令。嗨，愁啥？嗯，他喜欢高级的，咱就给他高级的。
2: 这回咱可想到一块儿去了，咱得来个把尖儿的。
10: 您喝点水。抱歉，约在这里啊。平时生意太忙，就喜欢安静惬意的地方。不用了，谢谢。
11: 杨非凡对吧？是这样啊，我是火葫芦公司的 CEO，CFO 是史立发。
10: 您好。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不谁写的？这是，我们的生意是全球范围的啊，遍布东亚、天津、河北这些地方都有啊。这个事情我们也投过很多成功的案例。总而言之，你跟我们混肯定是非常有这个发展的空间的。
12: 我明白，石总。
10: 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商业嗅觉还是很敏锐的，而且加班出差这些都没问题。
12: 哎呀，这我都知道。啊？
10: 哦，我的意思是，我秘书早就给我看过你的简历了。
12: 哦。
10: 哎，年轻人追梦是好，但活不能傻干呐，得讲究方式方法，别老往死里钻呐。
12: 对，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10: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用心做，我都看在眼里了。有了你，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有了这个闭环了。
12: 哦，
10: 反正我是认准你了。来，小杨，这是启动基金，不够的话，你再给我寄一个账号，我给你打过去。
12: 不是，石老板，您过誉了，只是您还没看我的计划书呢。
10: 这些都不，坏了，这还没有到时间呢，不会是那两本算吧？
12: 我对这个项目还是很有信心的，这个项目也是为了帮助像我父亲那样的老。

0: 年人设计的。哎，这是我的企划书，您看看。
1: 哎，石老板，您怎么了？这是？
2: 你别过来呀！
3: 哎哎哎！

0: 爸，您歇会儿吧，放心享受一把当老板的日子呗。
1: 哼，还老板呢？我下面还有人嘛，
0: 这不有我呢吗？
1: 早知道你小子有这计划，我就不费那么大劲儿兜这么大圈子。
2: 冲你的狙，
1: 差不多得了啊！您都挨这儿战斗一天了，
2: 哟，都这点了，再不回去，我们家那狗就来拿我来了。哎，你别说啊。你家非凡打小就聪明，这一边下棋啊，一边还能解决伙食。
3: 就是。
2: 哎，对对对对，嗯，我得借个共享风筝，明儿带孙子去后海。
1: 明儿有风吗？
2: 我早看好天气预报了啊。哎，我那棋坠得给我留着啊，我就定那棋的。
1: 行了啊，赶紧回家吧。
0: 没事儿，不用啊。你和西西啊，先回家吧，我们俩还得再等一会儿。一会儿见。要不咱爷俩喝点儿？
1: 怎么着？还让我拿去？
0: 得嘞。
4: 叔，您的金钻怎么还有坏籽儿啊？
5: 偶尔自会遇着，籽儿越小劲儿越足，我以为它不能吃那么多。
4: 嘿，寇家，这他还嫌不够呢。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帅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还贼心不死呢。几年大

0: 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1: 你会配驴敲柱子？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0: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2: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0: 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院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1: 又是呼吸，你看，
0: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

0: 你觉着你今天演得咋样？还可以。不好。咋不好？我不知道。
1: 说实话，没有。心里有喜欢的人了？没有。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 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的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你倒好。

0: 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0: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
0: 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说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啊！哎，李清河，李清河，
2: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0: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2: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2: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2: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2: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

0: 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1: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还有人？
1: 我师父。
2: 哪个师父？
1: 狗司。
0: 狗司跟你说啥了？
2: 你说呀。这样，你说吧，我再不过来看见了。
1: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家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3: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吧？这是。哟哟，
1: 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哎，
2: 呀呀呀！行了行了，别理那老说。
1: 这都是啥吧？这。
2: 跟那一个那药。
1: 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4: 我知道。
1: 你要到啥程度了？
4: 我俩我跟谁啊？
1: 易清娥。我俩没谈恋爱啊。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4: 我又没骗谁。
1: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4: 我不喜欢楚家河，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1: 凭啥？易清娥心里。 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的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4: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爷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嘛？
1: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
2: 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邪意来。
1: 胡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出洋愁了。
2: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1: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2: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
1: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2: 是啊，
1: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1: 敲钟。
0: 啊？敲啥？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一搞搞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爸，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子啊，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4: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
3: 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嗯。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5: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5: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古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谱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

0: 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庆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
1: 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爷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0: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
1: 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不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庆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0: 为啥只能二选一？
1: 你先回答我。
0: 易庆娥，
1: 那胡三爷就给同道。
0: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1: 除了易庆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0: 啥意思？
1: 我没听懂。易庆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庆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 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庆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鱼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病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
1: 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0: 郭老师，那你天上病肯定可美。
1: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这个。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没钱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啊？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刚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的？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
3: 我说你胡三元，
1: 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儿？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这较劲较错地方了，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呀，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消得过你？
1: 你说这
2: 你要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了，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碰。
2: 眼光放长远。

0: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不？啊？还能排不？
1: 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3: 咋不可能？
1: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3: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1: 你不懂的，少说话。
3: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皮马乏，都没了状态。
1: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你上台把啥都忘了。
3: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1: 直接进彩排。 大靠一砸，把他架住了，由不得他。
3: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行了，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 个子矮，身子薄，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错啊。
1: 跳吧。
2: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0: Cosa? Cosa? Come?
1: 破桥美，一儿游，妹妹在房前把桥美拨，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哟，张哥闯你家门前拨，要破桥美一儿游。做十七的妹子你慢点拨呀，让我闯你家门前拨。

0: 哎，三元二，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不，去去去。
1: 去去去去！哎，叫个剧团的车，

0: 你们骗谁？这是你们家，你在？
1: 是北山雅说的。
0: 对吧？
1: 哎，我哥让一块儿去吧。
0: 跟你们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我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给拉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
1: 我外甥演出奖，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弄演美女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哎呀，三元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抢。
1: 哎，谁说？我抢。

走走走，赶紧放，你这样还吃你。

0: 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琼斯跟我说过，
1: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大夫。

师傅真牛！跟你说了吗？抢起来，抢起来！看，你看咱一个短碎，要不你来。

0: 打了够。大磊，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
1: 记住，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我们把他们关住了。拉达姆，拉达姆，站住！老狗，老狗，老狗，老狗，站住！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0: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明天我唱不了。
4: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们下午在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给狗爷捎个吃。

俱乐部也为啥让你唱完了再送狗月子，他是想让你唱下去，让他知道自己的命延续下去。那狗月子啥都没心情，那心情有啥的命？

这叫满场，也叫混账。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子为后边角儿、为压轴戏造声势，这叫点场，点角石的点。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
0: 我明天就走。

0: 退场了。
1: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2: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3: 给朱继州说过，
4: 不说，跟谁都不说，不乱。
0: 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羡慕的都羡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4: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3: 说来劲呢，
4: 你以为呢？人呢？人呢？
3: 为就这呢？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喂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喂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亲娥11岁

0: 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1: 哎，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0: 基层培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萍乡是我们萍村的优
2: 秀。
3: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4: 走了，啥事？
3: 我要调走了。
4: 调哪儿啊？
3: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4: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3: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4: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3: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4: 我不去。
3: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4: 我谁都不为。
3: 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似那样。
4: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5: 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6: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7: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5: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是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0: 好，好，
1: 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哎，
3: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4: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

0: 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洪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1: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向你们致以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2: 牛批。嗯，
3: 你讲话也牛批。
0: 来来来，刘克，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鼓个掌。

0: 你行啊！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行啊！玉清啊，尤鸿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玉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1: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3: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啊，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对，
3: 易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4: 哎呀，
3: 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4: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
5: 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
4: 我
5: 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4: 谢谢。
5: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个年轻人，我爷呀，看着年龄又不大，来头不小啊。
6: 我家是六子乡党国兵，这么啊，来，再见。好，哎呀，来了。
7: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哎呦，
6: 西红柿鸡蛋，
7: 咋样，味道？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
3: 这咱那部队是好味道，一模一样的。
8: 你嘴刁得很嘛！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6: 陈勇，让我去敬一杯。哎，
3: 胖嫂。
6: 哎哎，
3: 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6: 那个宋师傅，哎呀，
3: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给领导开车。哎呀，
8: 你就多吃点。
3: 请这吃饭的喊我来弄啥？
6: 不是，跟踪你的事儿吧，弄啥？
3: 弄不上事儿，那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一个司机，太不容易了。嗯，这玩意儿，能。跟他爸干啥的？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行署专员。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
6: 还帮忙呢，
3: 秦娥。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招人嫌的。
6: 能不能出啥力？
3: 你让他写的，人是主动弄的。
6: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3: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能弄这干啥呢？惜财嘛，爱屋及乌。那咱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

0: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8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亲戚。
1: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儿不都一家人吗？
0: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青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呢？那咋回事？啊，
1: 这话你能这么说。 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义清娥的关系。胡三元是义清娥的舅，亲舅。舅，咦，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久仰久仰。
2: 他演的太好了嘛，
1: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我明白，我明白，你先坐，先坐啊！
2: 就养。
1: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义清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
2: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
0: 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还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的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先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1: 这事儿。
0: 不要报道了，在。
1: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哎，
0: 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我们
1: 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0: 规矩，懂。
1: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0: 那是个啥事情嘛，乔，
1: 不是我给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岁岁个事情。那现在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斤，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钱进。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0: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1: 啥委屈了嘛？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钱给挖走了。
3: 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1: 那就放长远，
3: 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剧团了。
1: 为啥嘛？
3: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1: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美的唱吧，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1: 练的时间长，
2: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1: 是啊。哎，看。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3: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4: 你们妇联先说吧。
5: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3: 感谢妇联领导。
6: 感谢妇联领导。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6: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3: 感谢郭县长。
6: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7: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4: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5: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好。
3: 郭县长，郭县长，
4: 啥事你说。
3: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3: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
3: 哎，馆长您慢走。
8: 这就政协委员？
3: 年轻吗？
8: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8: 那我咋办呢？
3: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8: 那怕不合适吧？
3: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6: 啥是政协委员呢？
3: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1: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下。
6: 舅。
9: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6: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9: 好了，啊，坐着，坐着，啥事儿？
6: 他们让我当领导。
9: 领导学院班的，

0: 不是。
1: 那你要当谁呢？
0: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1: 啥？
0: 政协委员。
1: 谁在这哄骗你？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
0: 就别找朱团了吧。
1: 甭管，我知道他是好。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
1: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去了，我回来。
0: 你好好说啊！
1: 我知道知道。
0: 别吵架好。
2: 这样，坐。
1: 我坐。
2: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们开啥玩笑？
2: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 坐，这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1: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吗？
1: 你为啥要推荐他？
2: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1: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的。
1: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1: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2: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1: 我他亲舅来的，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吗？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2: 你懂政治吗？
1: 不懂吗？
2: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1: 啊？
2: 你信命不？
1: 不信。
2: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当初带你出来，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

0: 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来来来，往前来，来。

0: 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的发展，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1: 哟，易大委员，领导，
2: 咋了嘛？
3: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1: 领导，别走啊，领导。
2: 那么皮干？
1: 哎，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 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斯，要吃馒头。
1: 你还会拼音呢？

0: 掌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好，
2: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1: 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我不喝。
1: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

0: 飞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
1: 还有你看，
0: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咱飞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拍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2: 哎，
1: 不好意思啊，
2: 走路看着点路嘛。
1: 没注意，
0: 你看你这种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然后我到了。
2: 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2: 没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2: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呀，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青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半个几万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我这还有。
3: 哎，看，看，真好看！
4: 哎。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啊！
4: 怂人技术还不错。
5: 兄弟，跟我来一下。

0: 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
1: 为啥？
0: 我不知道。
1: 我不去。
0: 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
0: 师傅活着，由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0: 啊什么啊，我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不想看。
1: 哎呀，
0: 就来了，你过来啥？
1: 熊啊，熊啊！

0: 朱记卢都跟我说了，要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当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那你想明白吗？你师傅要在，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干掉那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成千上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你。
1: 怕啥呢？
0: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1: 就能知道，那会儿。 让就蹲监狱呢，就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 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乱操，睡了肯定不跟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1: 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她也喜欢你了。

0: 明白了。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叫飞嘛啊。

0: 我就跟你说啥了？
1: 你就说你瓜。
0: 我不瓜。
1: 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2: 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
1: 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跟扎文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好看不？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呢，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村中还有村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一清河楼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一清河，
0: 一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一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一清河的娥。哎，咱用一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随便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一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一秦娥了。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脖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清吗？
1: 你叫我来定。

0: 我答应你吧。
1: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0: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啊，不在这儿道路了，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
1: 行李往后放，师傅，行李往后放，别干了。

0: 行不行了？啊，不行，还是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下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了呀，这三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就要吐车呀！
0: 这车开的，再忍一下啊！
3: 哎，从山出去，
0: 行吧？哎，哎呀，
4: 在那边。
5: 哎，行啊！
0: 一文不剩。
2: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吐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在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得把我车给吐烟了。
6: 我拿袋子兜着，
2: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哎呀，
6: 那不是我男朋友。
7: 叔，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
8: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成啥样子了？
7: 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他明确罗马是卖衣服的，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州货，全是想买的是新的洋子。
1: 顺子，顺子，哎哎。

0: 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1: 黄。
2: 不暗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0: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2: 都看了嘛。啊，
3: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了。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0: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3: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4: 铁子，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5: 呀，白蛇传。
4: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的很。带你们去吃啊！
5: 叔，脸咋弄？
6: 咋了？
4: 没咋。好奇吗？哎，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7: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8: 宁州就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4: 兵法，但咱当过兵。
9: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8: 那我现在命令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谎，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9: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0: 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祸根源，不是本是起祸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10: 我没有啊。
0: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0: 无一人。此气火更远、
0: 啊、来你念一遍。
10: 无一人他蹦死气火更远。
0: 郭恩本
10: 郭恩本
0: 郭恩根
10: 郭恩根。
11: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
12: 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青椒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3: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该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2: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咋了？
13: 就是单位，
12: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13: 你影响工作了。我
12: 你们帮我评评理。
13: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14: 团长，
12: 你给我做做主吗？
15: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团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去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2: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吗？这咋不归你管吗？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吧？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15: 呢。胡说呢嘛，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要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12: 团长，
15: 哎，你再拦我，你再拦我就报警了，啊？
13: 走，
12: 团长，帮帮忙，
15: 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13: 放心。走，
12: 不是
15: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12: 你报。沈云，你输了，沈云。
16: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17: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10: 波恩本，戈恩根，无一人。奔死起火更远。
0: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把服装兑换。

0: 一下。
1: 去。

0: 肚子不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来。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个。

0: 能说干啥呢？
1: 成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呢。
2: 九，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他又没问我要，上哪儿去？
1: 咋是这？有别的没？
3: 没有。啊？
1: 秦哥，吃三枣不？啊？开会呢。
4: 老哥，这才离长安还有多远呢？
1: 三小时。哎，我秦哥这状况，5到6小时。
4: 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
1: 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你安排。
4: 哎，用你安排？那秦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1: 没麻的吧？
4: 哎，秦娥弄啥去？
5: 上厕所。
1: 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你回来。
4: 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儿，注意安全，别掉沟里了。

0: 还藏着。
1: 小心，这都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停心放，害苍颜，能见见活心兽之。
0: 南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狂妄的，负义自卑。
0: 那跟我还细的。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3: 你胡说啥呢？你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3: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4: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5: 团长。啊哈，
3: 唱的不错啊。
5: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3: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
5: 好着呢。
3: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4: 你休息吧。
5: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儿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这图啥？哎
6: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5: 滚！
7: 哎，吃核桃嘞！马总临终带来了。姐。

0: 吃核桃，胶囊补气。
1: 有啥话直说嘛。
2: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1: 古岛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2: 哎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1: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对吧？
2: 对对对。
0: 导演、团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的。
2: 哦，谢谢。
3: 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4: 好多了。
3: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0: 明白，谢谢团长。
4: 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0: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3: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
1: 那古岛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3: 估计在路上。
4: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1: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讲。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家伙，
1: 你个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这样的？哎呀，我
4: 静，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吗？
4: 没事啊。哎呀，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邪不死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
1: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哪不能放？这不要脸的。走。
3: 哎，快。
5: 三月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大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有，
6: 哎，
5: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莫选呢，哎呀，
7: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娥有个馍，你看。
8: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
9: 现在这名字还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4: 叫啥都熟，
10: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2: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3: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4: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5: 哎，师傅，哎，给开个门嘛，弄啥的？借个车。那个，宁州来的一群鹅，
2: 谁？
5: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6: 这娃
5: 啊，
6: 来，登记。
7: 师傅，我也登个记，这样进不？
6: 谁报到谁进去啊？
5: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个人送进去。
2: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推着拿行李。
6: 过去嘛。
5: 上去。
2: 办公区在这边。
5: 好，
2: 一直走。
5: 我送。哎。这边
2: 嗯。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伊达成和平协议，19号将在瑞士签约。谅解备忘录草案14点文本敲定，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亚洲股市高开高走 ，A 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日韩股市强劲上涨。南方再次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江南、华南密切。

警惕暴雨致灾。中国气象局升级发布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全面排查防控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为期3年的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覆盖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高耗能行业，推动行业能效、碳效水平全面提升。针对电解铝行业，我国将推广500千安级以上大型电解槽等先进技术设备，升级配套用能设备，优化余热利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在煤电领域，方案要求对30万千瓦以上现役机组开展节能降碳与灵活性改造，改造后机组供电煤耗需下降5克标准煤每千瓦时以上。同时，鼓励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助力电力系统绿色转型。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地区将会被雨和热掌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其中广东珠江口以东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京津冀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局地有大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综合研判，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昨晚，水利部等部门还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等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昨天广东沿海日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今天强降雨持续。昨夜今晨，广东韶关翁源县、肇庆封开县等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3号晚上的8点到今早8点，陆丰市全市平均面雨量329毫米，当地采取停课等措施。此外，汕头也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和汕头今年首个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在广东汕头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额地水文站水位突破警戒线，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城管人员全力清理排水口，疏通积水。预计到16号，汕头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昨天，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揭阳消防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乘坐舟艇深入积水区域，点对点转移受困群众，累计成功转移56人。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持续生效，当地正24小时值守，随时处置突发险情。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也出现强降雨。昨晚，汕尾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统计，昨天下午3小时内，全市最大降雨量达148毫米，多个镇街道路民房积水，多部门正全力排涝救援。本轮降雨预计持续至18号。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至惠州区段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折返或高铁转运等措施。鉴于未来几天强降雨仍将持续，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风险高，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晚1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美国与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的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上涨。韩国股市上午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早盘 A 股3大指数同样是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92%，深证成指上涨2.53%，创业板指上涨3.66%。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上涨，其中有120只涨停。板块方面，铜箔、富铜板、CPO、电子化学品、电子半导体等行业以及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啤酒、玻尿酸、煤炭采选、能源金属、银行等行业以及概念跌幅居前。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一波三折的中东局势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据美伊及斡旋方巴基斯坦三方的共同确认，经过密集的谈判，美国已与伊朗就停火、解除制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达成了一致。这份名为《伊斯兰堡备忘录》的文件将会在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字。
1: 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当地时间6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自己的80岁生日之际，在社交媒体上官宣这一重大消息。特朗普称，这一时刻值得所有人欢庆，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邮轮也可以发动引擎了。同一时间，伊朗已经迎来6月15号的曙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先后确认，特朗普所言属实，但仍需听其言，观其行。伊朗方面公布的重要信息还包括，美国立即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接下来要等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届时的核心议题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伊双方的信息也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社交媒体发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夏巴兹还透露，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表示卡塔尔、沙特和土耳其等调解方将在本周促成一系列会谈，将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
0: 目前伊朗方面已经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欧洲多国对协议达成表示欢迎，原油、黄金等资本市场也是迅速做出了反应。
1: 伊朗公布了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在30天内完全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立即永久停火，以及在30天内根据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之外，还包括暂停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等内容均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而最终协议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对于协议达成的消息，多个欧洲国家表示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法英两国还与德国、意大利联合宣布，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4国愿解除相关制裁。不过，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美国人表示谨慎乐观。
2: We've seen many times.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3: I'm always worried that someone will change their mind or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negate the peace deal.
1: 从市场反应来看，消息公布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下跌5%左右，黄金、白银、美股指期货则全线拉升，其中金价已回升至4300美元一线。
0: 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是来之不易，从106天前的冲突爆发到之后的边打边谈，美伊双方反复拉锯，时有反转，过程是惊心动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1万多个目标遭袭。伊朗则以100波真实承诺四行动来进行回击。激烈交战持续了足足1个多月，直到4月8号，双方终于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却由于核心分歧明显而陷入到了武装直升机坠毁的事件，双方爆发了自停火以来最为严重的军事冲突。在这一背景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成为了双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在伊朗方面封锁海峡之后，美国方面出动航母和军舰封锁了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之后呢，海峡是不时开开关关，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局势产生了重大的扰动。同时呢，看似

冲突支线的以黎战火成为了导致美伊边打边谈的关键变量。即使在四月中旬宣布停火之后，双方的互袭也没有停过。就在美伊此次协议达成官宣前的最后一刻，以色列再次发动了搅局式的袭击，导致黎巴嫩多人伤亡。那总体来看呢，这份姗姗来迟的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火加经济解冻的临时安排，有望

0: 王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分析。
1: 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问题，我觉得是未来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当前协议执行的最为敏感的问题，因为从现有的各方的表态来看，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的问题上还有很大的模糊性。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开放就意味着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伊朗所定义的开放是指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的管控和监督之下的开放，所以双方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到底如何的重新恢复通航，究竟是完全的自由通航，还是说有条件的有秩序的通航，可能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内容。那么也需要进一步的根据未来美国和伊朗所披露的协议的文本内容以及谈判的进程而定。
0: 如果说海峡管理问题是此次冲突才引爆的分歧，那么伊朗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之间长期以来的最棘手的议题。从伊朗方面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即将开启的伊朗核问题谈判被设定了一个长达60天的期限。目前双方的立场是，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方面则同意由伊朗自己来稀释其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对比双方此前的立场来看，似乎是美方做出了让步。此前的特朗普曾经多次提出，伊朗必须要交出全部约408公斤的高风度浓缩铀，就地或者运到美国进行销毁。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一进展？从刚刚分析的这三个硬骨头议题来看，美伊之间的博弈是已经接近尾声呢，还是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1: 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如何来处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核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矛盾点。从现在公布的文本的内容来看，美国似乎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很有可能后续的对话的进程当中，双方达成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管之下的一个工作机制安排，这样概率可能会大一些。未来可能会围绕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博弈，但是大体上来说，可能伊朗的未来的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最大博弈实际上就是各说各话，也就是美国和伊朗都会倾向于将当前的这个协议达成渲染为己方的胜利，而将对方视为所谓的失败者。但是首先，这个协议是本质上是一个休战的确定书，而不是一个协议机制安排，有很大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未来会有很大的对话上的困难。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协议当前的当事方来说，缺了一个以色列，黎巴嫩也被纳入到停火的这个进程当中，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重新擦枪走火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都不希望大规模在短期内重新开启战端，大体上可以认为当前的冲突已经结束，美国和伊朗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博弈的路径当中。
0: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今天凌晨的1点过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市区遭到无人机等袭击，空袭造成10人受伤。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乌方也对俄罗斯发动了远程打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波多利斯基区、奥伯隆区、佩切尔斯基区、索洛缅斯基区遭空袭，多栋居民楼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工作人员赶往遇袭地点实施救援，基辅市和基辅州的防空火力持续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图拉州等地的石油设施、化工厂等发动远程打击。今天凌晨，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该州遭遇无人机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俄乌局势何去何从？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欧洲和乌克兰企图延续战事。 特朗普则强调必须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如果俄乌战事能尽快结束，美俄之间有望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来关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赛况。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世界杯首战。

0: 战赢球。14号在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德国队是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本届赛事至今最大分差。开场仅6分钟，德国中场恩梅加与维尔茨打出配合，直接兜射远角破门。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并不保守。第21分钟，在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22岁的科梅嫩西亚攻破诺伊尔把守的大门，比分扳平。然而，逐渐找到感觉的德国队没有再给对方任何机会。先是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德国队再度领先。随后，哈弗茨罚点球扩大比分，最终德国队将比分定格在7-1。同一天，在 F 组首轮比赛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绝平荷兰队。开场后，荷兰队占据控球优势，但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下半场则火花四溅，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仅7分钟后，日本队1-1扳平比分。随后，荷兰队凭借萨莫维尔左脚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此后，双方都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但都功亏一篑。直到第88分钟，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连田大地后折射入网，将比分改写为2-2。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区球队均保持不败。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亮相世界杯的赛场。在昨天下午，球队队员已经抵达洛杉矶市。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就在首战的前夕，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有10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但只有4人获批，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6人再次被拒签。对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的地位。
1: 明天傍晚，这里将进行伊朗队与新西兰队的比赛。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更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场外话题之一。而在拥有大量伊朗裔居民的洛杉矶，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球迷汇聚于此，体育、文化和国际议题相互交织，也让这场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呈现出不同普通小组赛的特殊氛围。而对于很多来到现场的伊朗球迷来说，他们支持的不仅是一支球队，更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世界杯如何在政治分歧中维持足球应有的团结精神，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0: 在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出台了一项新的措施，强制补水机制。这一机制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将会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不过，规定才实行了几天的时间，就遭到了各方的质疑。随着强制补水机制的引入，本届世界杯比赛变成了类似篮球比赛的4节制。球队质疑新规会打断比赛节奏，观众则吐槽强制补水影响观赛。从前3个比赛日看，绝大多数转播机构确实将补水时段变成广告窗口。据专业人士介绍，国际足联这一新规借鉴了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等美式体育商业模式。一场比赛下来，可利用的广告时长为4分20秒，直接拉升了转播机构的商业收益。对于此次出台的强制新规，国际足联认为固定设置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及时补充水分，也能确保所有球队在相同条件下比赛。视线回到国内，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近期山姆多次引发消费舆情，包括线上急速达渠道临期商品未规范标注、食品变质、品控与售后争议等问题，受到消费者关注与监管部门的重视。监管部门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守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排查防控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与合法权益。近日，遇见小面状告河南南阳于见小面。

0: 商标侵权一事引发关注。昨天，遇见小面的创始人宋琦向河南南阳夫妻面馆遇见小面致歉，承认商标维权失误有违企业价值观，并宣布将公司已注册的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这场牵动全网的商标权纠纷以原告撤诉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宋琦在公开信中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公司在商标维权管理上的重大失误，公司对此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已终止与涉事外包律所的合作，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商标保护与维权机制。这场风波源于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遇见小面的夫妻面馆收到法院传票，由于与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的名字仅一字之差，被起诉商标侵权，对方律师称撤诉需赔偿7000-8000元。
1: 我们开这家店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还有一个遇见小面。
2: 我就普普通通做一个老实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还要我赔钱。
0: 遇见小面的负责人还哭诉称，我8块钱一碗的面至少得卖1000碗，1000碗还有成本。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传播，引发大量关注。有网民称，鱼为重庆专属地域简称，指向地域属性，遇为动词，寓意相逢相遇，二者读音、字形、词义完全不同。随着事件持续发酵，公众舆论普遍质疑大型连锁品牌对小微经营者以大欺小，部分网友甚至将其形容为商标霸凌。还有网民表示，此前遇见小面曾三度状告其他餐饮店商标侵权，而状告对象都为小餐饮店。面对舆论压力，遇见小面于6月13号发布说明，宣布以第一时间撤回相关诉讼，并对维权流程展开内部复盘。如今随着创始人公开道歉并提出无偿转让商标，事件迎来进一步进展。这场引发热议的商标侵权纠纷看似是按下了终止键，但是呢，围绕一碗小面的争议与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有律师就表示啊，鱼是公开的地理词汇，小面是川渝地区对一种面条品类的统称，像拉面、刀削面一样。商标法明确，注册商标当中含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原告专挑弱小经营者进行维权，却对众多同类商户视而不见，已经偏离了商标保护的初衷。撤诉虽然终止了个案，但善待小商户、防止权力滥用的思考不应就此止步。近日，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中医院的一名内部员工举报称，他所在的医院长期安排不具备诊断资质的放射医师，冒充医师独立为患者出具 CT 等影像诊断报告。这名员工表示，由于医院违规操作，曾经发生过导致骨折患者漏诊等事件，但是呢，因为医院的自查流于形式，因此呢，郭先生决定要通过媒体来公开曝光。昨天，鄢陵县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经过初步的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经对医院的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做出了停职处理，并配合调查。目前正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基本属实背后是技师冒充医师签发诊断报告的违法黑洞，技师如摄影师、医师才是毒骗人，前者出具报告即属非法行医，涉嫌犯罪。医院管理的失职更将患者置于法律的真空，一旦误诊、漏诊，医院面临巨额的赔偿，这不仅仅是管理的丑闻，更是一场沉重的普法课。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030分。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强雨，22到25度。崇明小雨转阴，20到2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广州大雨，24到31度。福州。

0: 雨转中雨24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8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重庆阴转晴23到32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5度。
1: 目前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每一双手都有一个故事，这双手撑起日常，拖住烟火，这双手点亮智慧，驱动时代，这双手守住匠心，传承文脉，这双手连接未来，制造新生，这双手承接希望，奔赴明天。这里是上海，以平凡双手聚非凡之力，
2: 秦哥最近咋样？
3: 这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
2: 他到底咋想的吗？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吗？
4: 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
2: 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钱钱就完了。
3: 我去给说，团上又应承演出了。
5: 我去不了。
3: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
3: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5: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6: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你们家人咋都是？你要记住了，你要记住，咋那么强势呢？
1: 没事，罗鑫，到时候嫂子教你怎么对付他。
0: 咋对付？
2: 谁容啊？
1: 记住了，
3: 没啥事了吧？
4: 没啥事了吧？啊，
3: 都给我记住了啊！家和才能万事兴，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0: 这回找着根儿了。

0: 这大小还挺合适的，
1: 合适合适，妈，这你儿媳妇儿特意在沈阳五爱市场给你挑的，
2: 我还正眼光前呢。
1: 你看我说啥，我就说妈穿这件肯定好看，好不好看？
0: 好看。
1: 你看
3: 我妈穿的这家，这跟18岁大姑娘似的。
1: 去。哟呀，
0: 哎呀。
2: 看我老闺女，
4: 好看吗？
1: 好看，
2: 好看，好看。
5: 有钱烧的是不是？
4: 对呀，妈，我就是挣着钱了呀，我就是想买啥我就买啥。二嫂，
2: 哎呀，这表可太好看了。
4: 哎，这表就配你，是吧？嗯，大嫂你看，
2: 好看，
4: 好好看，
2: 好看，好看。
4: 也没两个钱儿，带着玩儿呗。
2: 饿死。
4: 好看哈，好看。呀呀，罗宪来啦！哟，
6: 哎呀，全搁这儿呢。
4: 250来了。啊，
7: 你这是不是250啊？我说毛豆。
4: 我说的是人。
6: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市场已经让我正式拿下了。
2: 可以呀，你小子有出息了。
6: 啥人戏了？
2: 我说你有出息了。
6: 什么东西？哎，
2: 你这玩意儿粘脑袋上了，你咋的？
6: 你说啥姐？
2: 我说你有出息了。啊，
6: 是不是你跟我姐夫交的好
2: 吗？那你要不赶紧的，学费给你姐夫交上。
6: 不是姐，我这刚挣俩钱你就开始讹我了。我这不给你带礼物了吗？那青岛特产高粱饴、烤鱼片儿，还给咱爸买了个夹克呢，那就老爷子乐了。

0: 那嘴都咧后脑勺去了。
1: 真的、啊？哎，咱今儿这么多人，又这么高兴，咱俩请客，请大家下馆子呗。
2: 行啊，那出去吃去吧。
3: 出去吃干啥呀？那饭店做的还不比我做的呢，菜都摘好了。
1: 那不怕你累吗，大嫂？
3: 我累啥呀？跟你们挣大钱的比呀、啊，啥也不是。
1: 那倒是。那这样呗，二哥，咱今天就在家将将就吃得了，哈。哎，对了，嫂子，你前两天做那饭太咸了，你少放点盐哈。
0: 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3: 你吃啥呀？你这玩意儿能不能拿下？
0: 这不是我发型都落了。进屋进屋，先进屋，进屋唠会嗑啊。
1: 走，走吧。
0: 哎，大嫂，我那钥匙没拔，帮我开下车。
4: 二，那手就闲着，你摸着
2: 是吧？
1: 不好看呀、啊。
4: 这玩意儿我找不想整的。
2: 这玩意儿这不便宜啊。这钱。哎呦，这
3: 拿点啥？马上就好了，您坐坐着去吧。
5: 我再帮你弄点啥。
3: 不用不用不用，这全好了，马上就好了。

0: 哎，哥，楼下那模子行不行？
1: 太好了，
0: 行不行？
1: 哎，我就刚才我那一试啊，就是，哎呀，脚风一吹，那跟自行车完全两回事
0: 儿。那肯定是一，
1: 那扒一拧，哇哇的，
0: 一烧油的，一人骑，这人蹬的那能一样？
1: 太好了，
2: 手摸的摩托车摸的快摸秃噜皮了。哎啊，
0: 挺贵，我要像罗倩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要能有这些钱，我非常满意。非常知足啊，媳妇儿。
3: 姐们，咱低调点儿。你要不教我跑销售，我挣不了这些钱。
4: 再说那彭雨秀挣比我多、啊，你瞅瞅这衣服、鞋，全新买的，你说老能捯饬了。
5: 嗨，这都是小钱儿，我以后还能跟着我二哥挣大钱呢，是不是二哥？
0: 这个话吧，说的就虽然说是实话，反正这么说也行啊。
6: 哎，老大。
1: 哎，妈。
6: 你说你要是不舍得你那个班吧，你就上你那班挣你这份钱。你让淑芬呢跟着老二他们就干点买卖呗。完了，淑芬这样，家里这些活儿妈多干点。我现在身子骨也还行，你去挣钱去。
7: 行啊行啊，妈，你这样，嗯，不用你干活，这事儿家务活我还能干，这里面外面我啥也不耽误。
6: 你挣钱去。
7: 来，妈，你试一下，这样。妈，我得敬你一杯，谢谢我妈。完，老二，你们两口子我也得敬你们。哎，谢谢你们。完了呢，嫂子在你俩这儿呢，这一块属于晚辈，得向二位长辈多多学习。
3: 低调低调。
7: 嫂子干了啊！
0: 这还成晚辈了，这叫。
7: 我成晚辈了。
8: 那个，我妈呀，在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同不同意。你夸站起来敬这个敬那个，你。没有人你
0: 你看你看你看你高兴的事儿，咱妈说的没毛病。哥，你想你啊舍不得那工作，但是呢你呢有工资，对吧？人家嫂子人没啥事，你让跟我们做生意，这不就是挣两份钱吗？对吧？那你买这大摩托车，这不指日可待吗？
8: 我那个什么，我就考虑考虑，别说了。
0: 你考虑啥？这好事，挣钱事，你考虑啥？
1: 考虑考虑吗？你这哈替我定事儿干什么？我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3: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确实有点太强势了。
1: 你看你都不提个孩子。
3: 我提议啊，同意大嫂去我姐夫那儿工作的举手。
0: 带你这个，
1: 这怎么？你这个把手给我放下！什么玩意儿？这替我？你再说你这哪来的孩子？赶紧跟这个都赶哪给我拿去？什么孩？我就都不替我定事儿啊！我这人啊，我都说了，这个你们做泳装的事我不参与，我的性格你们得都了解，我说到做到啊。
6: 啥性格啊？你个熊仔！哎
1: 呀，完事儿的。
6: 行行行，你俩呀回家商量，回屋商量去啊，好好商量商量，不许动手啊。去吧，
0: 你别搁那坐不住去，你坐不住你再出去骑一圈去。你整的一个死叔，快点儿，快喝一杯来，
1: 喝一杯行。
0: 来，嫂子，来，
2: 少喝，一会儿回去商量不出来。
0: 哎呀，他没事儿，他酒量也还行。

0: 哎呀，
1: 疼啊！
0: 嗯，
1: 这可硬了，
0: 嗯，
1: 你没使劲儿，东啊，
0: 嗯，
1: 你这腰子这块还是虚呀、啊？
0: 哎呀，
1: 其实也不难，就找俩工人，弄俩缝纫机，在外面趟趟市场，这钱这不咔咔往里进呢，是不，东啊？你听着没？这老二我都不说，你让那罗县也弄个大模子，你咱家老大那不还亲那大二八呢？我合计让你也弄个那么大模子，那多带拍，是吧？这老二啊，变着法的这孝顺咱妈，又买新衣服，又给家里添大件儿，你瞅那大电视。完了，我一个当大嫂的，还给老二打工。你说你这当大哥的，面子上好看吗？
2: 妈，
1: 妈干啥玩意儿？吓我一跳！
0: 说完没？
1: 说完。
3: 一个家庭嘛，责任不同，分工不同，没啥高低贵贱之分。你就说你吧，你是家里的大嫂，全家的吃喝拉撒全你负责，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一个单位，一个国营单位的后勤主任呐。这职务相当光荣，也相当艰巨啊。那咱家老二吧，从小就这性格，就爱出去闯。再加上罗红，你这大学生。俩人就想合伙出去闯闯翻事业，可以闯好了全家全高兴，闯不好我得替他们担着。有我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人是吧，要学我得克制，粗粮细粮怎么都是吃饱，对身体还好。
1: 在钱上啊，你就不用跟我较劲儿了。
3: 怎么？
1: 我不想当后勤主任，我也不想克制。
3: 那你不克制，你要干啥？
1: 我就想试试，我就想像那花一样，我开放，我看好不好
3: 吃。去，现在开放，现在出去开放，什么玩意儿？
1: 你干啥呀，金东？哎，我的妈！
3: 我爱瞅你，
1: 不是
3: 干啥？
1: 这还下地了呢！
3: 我跟你讲，孙淑芬，你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家里谁说了算？
1: 那你上哪去，啊，金东啊？哎，你不跟我睡了？
3: 我跟哥子睡。

0: 干呢，大嫂？几点钟开饭呀？
1: 没做。
0: 没做？今儿不做饭了？
2: 你们这都有手有脚的，自己吃去呗。
0: 咋的了？这是不做了呗？今天
1: 不做。
2: 咋的？你们的手是赚钱的手，我这手就是做饭的手啊。我得赶紧赶工，要不然撵不上你们进度。
0: 行，不做就不做，反正我有钱，我下馆子吃去，我想吃啥就吃啥。嘿，
3: 来媳妇，放点醋来。
4: 谢谢。总婶，你听着没？大伟搁那屋里嗷嗷喊，说这家里他说了算。
3: 他就跟大嫂整的死出，还他说了算，他咋不说了辣椒去呢？
4: 那你说咋整啊？这事儿，这两口天天搁屋里干仗，想想办法呗。
3: 行，我想想。你先吃，媳妇。特意给你要醋的，要点辣椒吗？
4: 来点。

0: 东哥，哎，
1: 你上去干什么玩意儿？下去，把鸽子下来，下
0: 来。来呀，来呀！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来，
1: 你没事上这儿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来看看呐。
1: 鸽子五岁呢。
0: 那啥？
1: 哎呀，哎呀，这大鼻子哪来的？这太好看了。
0: 买的，哪来的？
1: 哎呦，这也太漂亮了，这个。
0: 鲜吗？
1: 鲜。哎呦，这大肥鸽子。
0: 哎，你这乐的，高兴哈？
1: 高兴。
0: 干买卖呀？
1: 干呗。
0: 哎。
1: 干谁？
0: 干买卖呀？
1: 干买卖
0: 啊？
1: 我看你像买卖。干什么买卖？
0: 怎的呀？
1: 什么整的呀？
0: 你不都同意了吗？
1: 我同意啥？你上这干啥呢？你弄俩鸽子来是怎么的？腐蚀我来了？滚蛋！
0: 这也不是啥偷我抢的，咱正经生意咋就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最后我不想跟你再废话，我已经最后跟你说一次，你赶紧给我滚下去，买卖不行做，听见没？滚蛋！滚！
0: 真不行啊？
1: 不行！滚！
0: 那行，那我鸽子拿走。
1: 什么玩意儿拿走？
0: 打它干啥呀？
1: 什么鸽买回来还往哪拿？就搁那鸽子。
0: 搁里搁着，
1: 怎的？
0: 哎，你信不信我把你那大鼻子给弄个大摸波啊？
1: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
0: 我再说一遍，我把你那鸽子全给你炖了，这一屋鸽全给你炖了。
1: 还要跟我说？哎，你搁那抹脖，我给你抹脖了，你信不？你是不是几天没打你了？上房揭瓦了是不是？
0: 你还要打我是吧，彭锦东？
1: 打你！
0: 来，打我一下！打我一下！
1: 哎呀，
0: 行啊，彭锦东，欺负我欺负惯了是吧？今天我就让你认识我孙淑芬是谁。
1: 哎，我头！哎，我的！你疯了？
0: 怎么的？哎，
1: 快点！
0: 我在你家当牛做马，我嫁给你，我受多少罪？你可好？你我一人
1: 哎呀，
0: 再人三的，
1: 高头啊！
0: 我这老大，我怎么还让你跟我欺负了？
2: 妈，
0: 上哪去？
2: 妈，
0: 别打
2: 你说累吗？
0: 你说，你让今天我认识认识，我知道吗？
2: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妈，
0: 怎么的？
1: 哎，我跟你说啊，
0: 我醒了，
1: 头被你醒
0: 了，醒了，
1: 头本来就少。哎，媳妇儿，我跟你讲啊，今天你趁我不备，咱俩这么的，咱俩公平点，行不行？
0: 怎么的？
1: 哎呀呀，
0: 怎么公平？
1: 什么？那个，你让我起来，行不行？
0: 来，起来，
1: 来，让我起来，
0: 起来。
1: 我跟你讲啊，你啊，
0: 起来呀，石老爷们，起来。你
3: 嫂子，差不多得了啊，要不咱那鸽子那白整了，啊。
4: 淑芬啊，淑芬，别往脸上挠啊，明天还上班呢。淑芬啊，
1: 你下去
4: 啊。啊，行了啊。
1: 干什么玩意儿啊？
4: 怕上高，
1: 别被冻雷啊。
3: 哎呀，这大哥到了。
1: 疯了。
0: 王哲，鞋，捡去。
1: 来，你别动啊。我老干什么啊？先干什么啊？
5: 你给扶着梯子，你笑啥笑？
3: 这疯了这！你这咋？
1: 这没
3: 这。这平常一天出完五十三道，这人一使劲完了吧？
1: 劲儿太大了啊！老二快走吧！哎，疯了！叫大夫吧，
3: 走，我陪出去溜溜吧。你嫂子，你别生气了啊！哎，你们。
6: 哎呦，淑芬，行，
7: 妈，
6: 行，
7: 妈，我在这害怕。
6: 你看你，
7: 妈，你也下来吧。
6: 接你嫂子去。

0: 还疼吗？嗯，
1: 我让着他，要不然他能进了我身体。
0: 你可拉倒吧，嫂子今天搁那房顶上没给你摁的起不来了都，还嘴硬呢。这大体格没白长，啊，
1: 还急眼了。嗯，那大鼻子疙瘩你买的吧？
0: 不是，
1: 这心眼我就知道是你，你嫂子没这心眼儿。
0: 我寻思啥呢？这不你高兴高兴，你就能同意人家孙淑芬的事儿吗？是不是？而且啊，大哥，说实话，你今天这个确实有点那什么。大哥，就是打从咱那天说这事儿开始，你就很抗拒。嫂子呢，就一直想弄，你就一直就憋着劲，就不让人弄。你为啥呀？到底用啥呀？你？

0: 咱家的情况你知道，爸走的早，我是家里老大，我记事儿比你们多，你和秀那时候还小，你说那时候咱家过的啥日子，俺妈一个人给咱仨拉扯大不容易。哎呀，我记得有一次你感冒病了，哭着喊着就想吃糖块，妈拉着我出去挨家挨户去借去。挨家挨户借糖块，愣是没借出来。那你说哥啥心情？那妈就差给人跪下了。别说这是左邻右舍啊，你说咱家那些亲戚呗，全离咱远远的，没一个瞧得起咱家。哥穷怕了。我为啥找一个这旱涝保收工作？我怕呀。你说你干这事儿哪天不保准儿就又开始抓上了，那哥不能让你们再挨饿呀，我不能让家像以前那样啊，我得给大家兜个底呀。
1: 你说那时候咋那么穷啊，小时候那还没秀呢，咱俩上廖秀家，那人家不给咱俩膈应，咱俩膈应这一到饭点就往出撵，那还在妈那边亲戚呢。那日子没有了，哥。你想啊，现在咱挣着钱，是吧？国家政策又好，又让我们做生意，是吧？你看看，咱现在是不是也下得起馆子，喝得起酒了吗？是吧？所以呢，你不行了，你就让孙叔叔试试，是吧？
2: 大嫂，大嫂，就你刚才那两招，嘿哈，你啥时候练的呀？你太厉害了！你再看我今天你给我大哥整那发型，都瘸了。哎，大嫂，我这以后肯定是不敢得罪你了，不敢跟你嘚瑟了。你这哪天再嘎巴一下给我撅舌了？
3: 行了你啊，你大嫂气儿还没消呢，你大嫂今天这样这是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被你大哥给气的。不，淑芬，我也不是说你，你说咱老彭家那都是老爷们惯着媳妇，到你这咋不好使了呢？啊，你爸那时候你记不记得，我那要星星都不敢给月亮。一会儿妈替你说话啊。行了，别嘟了个脸了。秀儿几点了？这俩死哪儿去了？
2: 应该也快回来了吧。
0: 老二，你这几年出去了，你看我表面我对你我呜嚎的，我这是骂骂咧咧的，其实哥心里佩服你，你灵，你从小就灵，干啥都行。所以呢老二，你就放心大胆的在干，
4: 干啥样，后面都有哥呢。

0: 大哥，这些年其实你给家里贡献也挺大，是吧？从我内心来讲呢，我特别感谢你，尤其是我出事那时候，一直到挣钱之前吧，咱这家呢都是你在这挺着。我一开始想做买卖，不也是想给家里分担点儿？ 其实呢，哥，你有你的选择，是吧？你也活一辈子。人孙淑芬，人也活一辈子。他看着人家这个挣钱，那个挣钱，他能不着急吗？是不？你说你想上班，行，你上你爸人没拦你。那人家想做点买卖，你怎么就能拦着人家呢？人家也想活自己呀。 是不是？而且再有一点，大嫂啊，给咱家付出不少，这么多年没少糟心，是吧？想挣点钱，想改善改善家庭，这环境，人有啥毛病呢？你说？哎呀，
1: 你找的不容易，大哥，你说咱家那情况，人也没嫌弃咱家。
2: 所以我说呢，大哥，这个事儿吧，你不应该让嫂子试试，是吧？这个赔了呢，算我的；挣了算你们的，行不？
3: 哎呀，这还管两句这家伙，怎么到北来算啥都算你的，哥心里有数。行，
2: 你先待嫂子干吧。
0: 行啊。
2: 啊，咋整啊？
0: 我跟你说，你。 你其实你很爱孙叔，你这离了他，我看你一天都活不了，我看你够呛。哎呀，哎呀，哎。

0: 哎，
1: 我说你呢？
0: 不不不，妈，
1: 一天到晚吆五喝六的，
0: 不，
1: 你干啥？你干啥？我说你大哥，你说几句话？你干什么你哦？跪着听不听见？觉得自己老爷们是不是？一天吆五喝六的欺负淑芬，你今天给我表个态啊！表也得表，不表也得表。表，
2: 妈，我就在家当我后勤主任吧。
1: 闭嘴。
2: 你不跟老二苍蝇的骂你那事儿，
1: 闭嘴！你表
3: 不是妈，我呀刚才闹挺好，闹挺好，
1: 闹挺好就表啊！
3: 不是你让人回去说呗，你给人点面子行不行？
1: 有啥面子？有啥面子呀？能不能表？
4: 妈，我你放心，我回去表。
3: 不是妈，
1: 你可是说的啊！这样一会儿你要再喊，你再嚷嚷，你就滚回厂子睡去，你就
4: 好。
3: 行吧，走。
1: 我知道我走啊，再说我还不知道我走，把那搓板给我拿进来。
3: 你行，快快快快回回了。

0: 真的有，来，
1: 松松粉儿，我看你是有点飘。
0: 我飘咋的？我就飘了。我挣钱，我为啥不飘？哎，完了再给你弄一双那个大力来皮鞋。
1: 我看你像大力来皮鞋，啥玩意儿大力来皮鞋？
0: 有没大力来皮鞋？咱们家
2: 有有。
1: 我跟你讲啊，以后家里所有的钱啊，我一个人管理。你这太败家，回家。
0: 行，哎，等我把海滨屋里那个货钱收回来，咱再买个大骡子，就天天带着我。
1: 你钱还没到手呢，你这给你咋呼
0: 的？跟罗线一样。哎，大力来，来试试。
1: 什么大力来？
0: 大力来，
1: 不要不要，那个这花了火上，我不要这玩意儿。这可是钱，别可别找找
0: 的。这是四姨的，四姨的，那这
1: 四二九，四二九，
0: 四二的。
3: 哎呀，这
4: 妈呀，我从海滨回来了，
5: 顺利吗？
4: 非常顺利。
5: 哎呀，哎呀，
4: 好看吗？
5: 好看。
0: 这新倒着的这一身，
5: 那想当年也是咱锦州一枝花啊。
0: 那可不，
6: 狗尾巴花吧？
5: 你这个狗嘴里就吐不出
7: 象牙来。回来了。
0: 哎，锦西啊，
8: 我人呢？呀呀呀呀呀呀！啊，闪闪发光的嫂子啊，还跟灯泡似的你这。那俺裙子是不是买小了？有点紧。
0: 你懂啥呀？人现在这种高山裙就这么穿的。
8: 哎，咱不知道，一天我整泳衣，我哪去？那谁呢？老大呢？
0: 院里呢？
8: 院里呢？
0: 啊，
8: 那不进来呢？
0: 看看去，
5: 走。
8: 呀，这是干啥呢？这是。这怎么还定这儿了呢？
1: 嗯
8: 啊，来我瞅瞅。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这身挺带派啊，这咋这但是怎么状态这么像小偷的？对，你这三伏天穿呢大衣，你冬天穿啥呀你啊？
0: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我给你也整一身。
8: 不这就是这么穿我就笑话呀。怎么了这是？
1: 记住啊，老二
8: 啊，
1: 我要不跟孙淑芬离婚，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8: 咋的了？这不挺好的吗？
1: 这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就说，我说你买鞋，我自己拎着过去，对不对？不让，非得哎，非让你穿，非让你穿。我给我这么热天，我整一裤兜子汗，我这走回来，合计我这我神经病呢？我你给我整个什么历来皮鞋？怎么的？穿上这鞋力就来了
0: 啊？你试的时候你乐不乐？你自己试就试好几双，你说。
1: 还有你啊，我告诉你。我就说你这个裙子买小了，你买个大一号的。爷，你不听，你在告我什么玩意儿？这是裹裙儿，什么裹裙儿？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苏淑芬啊，你看你那小腿上肘子是。啊，
0: 我买的时候你咋说好看呢？你咋乐呢？
1: 我的妈！
6: 就你俩这个眼圈怎么跟绿豆营似的？哎、
1: 给你吧，
6: 硬吗？
8: 不要，这玩意儿我戴这玩意儿不行。
0: 你不行。
8: 哎呀，这啥呀？这是。
0: 哎呀，这不你戴不合适，脸型不对。
8: 啊，对，你家东西都这就都合适你家的。
0: 按脸型买，你知道吧？
8: 你快回屋换身衣服，把这衣服
0: 好看吗？
8: 这冬天穿你大三伏天，你穿它干啥？
1: 粘上了，胶粘。
8: 妈，你快说两句，让大人换衣服吧。
5: 赶紧吧，赶紧别在这嘚瑟了，快进屋吃饭了。
1: 怎么？
0: 哎，吃啥饭呢？咱不吃饭了，这不挣钱了吗？我和金东，请大伙下馆子。
8: 呀
0: 呀，
8: 这行啊，这个
6: 可贵的点啊。
0: 哎，锦绣，你放心，你今天就可贵的点。啥贵你点啥啊、
1: 哦？这就是败家。你要记住，孙淑芬，你只能吃肘子。今天，
8: 你快快换去吧。
1: 怎么迈两条腿？
8: 哎呀妈呀！这家这哪条腿都不知道了。
0: 胳膊底下都潮乎的，你这是。
8: 你这点衣服整的，妈，你说多遭罪。这行这。妈，你看你儿子这行啊。你看我大哥挺穿衣服挺带派，你看没？
0: 妈，你看我大哥。
5: 你也整一套。
8: 我不行，我整不了那妈，我精神还是正常，你知道吗？

0: 搅和搅和搅和你什么了搅和啊啊
1: 哥，这小子外边传瞎话，跟老张说我那货有问题，那要传开的话我在北戴河咋混
2: 啊， 啊这你就混不了了呗啊，你把价格从2块钱降到1.6块，我咋混呢？
1: 我1.6块我挣钱，你挣不着咋的？
2: 我赚的少，
1: 我这个少怎么什么少？这少这这，
3: 行行行，走走走，哎呀我的，哎呀我的妈，我这心脏啊，哎呀心脏吧，你等会儿，别闹。别吵吵，来。

0: 说说吧，咋整的？
1: 哎呀，彼此都这么漂亮。
2: 大哥，这二圣太不是东西了啊，自个儿都坑。我前天刚从北戴河把老张给拿下，那今儿给我搅和了。
3: 我

0: 哎，你这一样，来，来打，来，快！哎，你轮到，打，打，打哟！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无厘头，让人看笑话吧。
1: 市场就那么大，谁抢着算谁的，这不就是竞争吗？
0: 谁教的呀？
2: 你呢？你
3: 包出来了。
4: 哎，正好啊，这次我来兴城办事儿，就把货款给你拿来了，你数数。
3: 咱俩这关还数啥呀？数啊！我那货给你放着呢，你自己查查吧。
4: 查啥呀？我还信不过你呀、啊。哎，对了，兄弟，我给你提个醒啊，往后啊，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对你不好。
3: 咋了？
4: 你们兴城人为了卖泳装，在北戴河跟干仗的事儿，你没听说？
3: 干仗？
4: 啊？
3: 跟谁干仗啊？
4: 具体跟谁干仗，我也不太清楚，因为干仗人太多了，一天好几波。
3: 啊？
4: 我小舅子就在北戴河海边开店的，现在泳装这块儿最抵触的就是你们兴城人了。当然了，咱俩这老关系了啊，这方面不受啥影响。不过往后。你在拓展市场的时候，就别再提自己是兴城人了，知道吗？
3: 哎，哥，吃包子。
4: 嘿，
3: 干什么？
5: 你要干啥呀？
0: 我要跟你一起送货。
5: 好，下来吧。你这货到了。
0: 嗯，
1: 哎，不对，
0: 姐，你现在真厉害呀，兜一圈又给我兜回来了呢。
5: 姐，这买卖刚起步，这不忙吗？啊，
0: 你这忙。姐，现在彻底被老彭家俘虏了呗，胳膊肘往外拐，不认这个表弟了啊。你对我也太不好了吧？
5: 咋不好呢？姐要挣钱了。高低给你买双好鞋。
0: 我不要好鞋，我让你当回好人。你看你抽空把我和锦溪的关系往回撮合撮合呗。
5: 那还咋撮呀？你再撮又撮一脚跑。
0: 提这事儿干嘛呢？我呀是真心的欣赏彭锦溪，回头啊我们俩关系好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指点指点。
5: 这人对你不错，你咋还指指点点的呢？
0: 你这听不明白话呀，不是指指点点，是让他
5: 啥意思啊？哎呀，
0: 这么说吧，现在啊我确实有点难。北戴河那边大家伙嘛都干得急赤白脸，都互相啊乱争，还挣不着钱，你说说我能不上火？
5: 那你要真让我，这你就自己就反省反省，啊、哦，你合计合计，你得把心思往正道上走一。

0: 别走，听话，咱姐俩有一个好就行。
1: 我想一块好，姐，哎呦。电动的吗？
2: 弄好了啊！
3: 哎，好嘞，刘哥，我先走了，
2: 慢走啊！
3: 哎，好嘞，
4: 哎，老李走啊！
3: 走了，走了，
4: 下次再来啊！
3: 好。
5: 哎呀，哎呀，心血来了，这小人相当火龙啊！
6: 那还不是你家货质量好啊？
5: 那必须的，那咱家货还说啥了？
6: 我跟你说，卖可好了，
5: 都靠你们这些主要成员呢，知道吗？
6: 必须的，嗯，那个啥。
5: 钱结一下呗，
6: 我现在给你结去。哎，啊，字据呢？
5: 那，
6: 这藏那么深？
5: 那可不。
6: 那嫂子稍等啊，我现在给你取钱去。
5: 好。
7: 他们班的女装都挺好的，都挺适合你的，给一件呗。
6: 你干啥呀？你签字据干啥呀？人都在外面等着呢。
1: 上结了。
6: 那能行吗？咱都合作那么长时间了，以后咱们咋和人来往啊？
1: 星城那帮人啥也不是，那互相撬行的老鼻子了，他不跟咱来往，
8: 有的是人给咱送货。
1: 甭管了，这事儿听我的。
6: 能行吗？
8: 嫂子。
5: 呀。老刘，嗯，来吧，
8: 来啥呀？
5: 结钱呢？
8: 结啥钱呢？
5: 哎呦我的妈！你可别跟我闹了。刚才字据都给你媳妇儿了。
1: 媳妇儿。
9: 啊。
1: 我嫂子说我字据有字据吗？
9: 啥字据啊？
5: 啥字据？我刚给你手里那个收据啊。就我就给你这了，你忘了我从这拿过来了？你干啥呀？
1: 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
5: 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就放他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
1: 我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我这讹钱来了。
5: 没有，
1: 你讲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10: 无凭无据的。

0: 起啊，我有点心慌。
1: 他做的台子没上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
2: 起风了，今天还能唱不？
3: 看来你我还不写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吗？
4: 金腰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3: 人家现在湖北几事高兴的人也心慌，谁还敢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4: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帮毛坯东西。
3: 你才是个大毛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你干啥呀？
1: 干啥呢？你是不是要讹人呢？你谁讹人呢？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你放在手里了。你们怎么做生意的呀？我怎么做生意？大家来看看啊！他就是想空手套白狼，上面这讹钱来了。
2: 我跟你讲，
0: 有没有天理了？有没有王法了？
2: 无凭无据的，什么无凭无据？我给他了，我从这拿出来的呀。
0: 就是没有字据。
2: 警察说没有证据，管不了。 我叫天天没有叫地地不灵的，我还有啥脸回咱们家呀？我当时我就想，我投了葱花酱算了。我听妈的，不能那么想啊！妈，我憋屈。
3: 小子，你别上火，这事儿咱必须讨个公道。
4: 对，太欺负人了吧？这也，明天，咱一起去海滨，真有意思了，还欺负到咱老彭家头上来了，他也不上星城来打听打听。消停点吧，怎么现在去能承认吗？人家现在。
5: 那你媳妇受了这么大委屈，你不替她出头啊？
4: 咋的？打架能解决问题啊？就算钱要不回来，揍她一顿也出了这口恶气。哎，那个什么，克制，我说啥来着？啊，干好你后勤部主任的。
6: 本职工作，别老出去晃。你要记住，孙淑芬，你不是啥聪明人。嗯，
0: 把你逼成你的嘴巴，就你乐乐乐话多，是老爷们该说的话了。
7: 说啥话？说。
6: 那嫂子，这事我也有责任啊，是我给嫂子顶上道的，这事我负责。
0: 你也别逞能了，你管好你自己。 这个事儿啊，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这哑巴亏咱认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当是个教训啊。亏那钱，妈给你补上。
3: 妈，咱家里有钱，不用你签。
2: 妈，这不光是钱的事儿。
0: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这个事儿呢就到这儿了，谁也别再惹事儿。往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儿，这一页就翻过去了。都给我记住了啊。行了，老大，带你媳妇回屋。嗯，走。
6: 走，我给你补了。哎呀，我的妈！这俩猫尿让你躺的，好了，走。坐下。我回去了吗？啊。行，走吧。
8: 我鞋走着呢。
6: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
8: 哎。 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6: 不，放心吧。啊，慢走啊！哎，
8: 字据收好了啊，过两天来结账。哎，你那货点一点，别搞错了啊！
6: 不，放心吧。啊，媳妇儿，你看，这回。
8: 他们可来不了这儿了。大嫂啊，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看着也怪可怜的。可不是呗，
6: 作风也挺工了，跟我说以后也不想干了。别藏了，我都听见了。嗯，你那还有录音机呢，要不你也藏起来。切。
8: 你当一脚门就踹，礼貌吗？这样，
6: 我上我二哥家还得敲门啊？谁家还不能这样？谁？
0: 干啥？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不能跟咱妈说，听见？
1: 行，但是收网的时候你必须得带上我，好好骂他一顿，替我大嫂出了这口恶气。
0: 这不是跟孙淑芬干仗是吗？你听吧，
1: 咱不都是一家人吗？二嫂，哥。
0: 小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2: 拿电线狗干什么玩意
1: 儿？你晕你
2: 啥玩意儿？你晕死？你想晕死我了？离我那么近，再说你上哪插电去？
1: 大爷，来这句。
3: 那行，先等会儿，我给你凑钱去。
1: 哎，来这句。也给他整个三条口，
2: 什么暴力装起来，这都算凶器，你出门翻身翻糖干什么？
3: 姐，这钱给你，你说点点呗。
1: 啊，不用，没事。
3: 哎，点点点点，
1: 没事，我先走了啊。
3: 那行，那你慢走啊，姐。
1: 哎，
3: 下次再来啊。
1: 哎，
4: 人家也没黑咱钱呀，一开始就觉得这事有问题。那你说咱都跑销售跑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吧？听都没听过，肯定还是大嫂的问题。
1: 我觉着吧，大嫂也没必要撒这谎。
4: 那你们当初往北戴河送货的时候，他还怀疑你们密钱呢，就他有这活分心思。
2: 你看他都过去的事，就别老说这个。
4: 肯定就这么回事儿。你想啊，他家钱都放我大哥那儿吧，他就想藏点私房钱，就跟咱演了这么一出，咱还傻乎乎的替他出头呢。
2: 你吧，就这事儿。第一，你不能瞎说，啊。第二，这现在这阶段，咱家人可不能这个这内讧，你听见没有？
4: 我吃饱，我先走了。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4: 干啥？
2: 把相机拿过去。
4: 搁着。
2: 哎，媳妇儿，那钱呢？
1: 在我这儿呢。
2: 你给我。我呀，要回去啊，把这钱呢给大哥，让他糊弄糊弄大嫂，就说钱要回来了。让他俩先稳定住，别干起来了。
1: 行。
2: 你赶紧回家啊！你看着点秀，别让他跟大嫂起啥冲突。你。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2: 行。哎，老板，来，算个账。
5: 我不活了，你别拦我！
6: 嫂子，
5: 别拦我！
6: 你到底啥药啊？你这是
5: 安眠药？
7: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大大嫂，你别闹啊！
4: 大嫂，你别拦着他，你让他吃，好像真能吃似的，就在那演。
5: 行，
6: 起来，老黄，
5: 冷静，
6: 起来！
5: 啥呀？你要是真出事了，
6: 起来！我吃了啊！我说两句，我孙淑芬干啥伤天害理的事了？你们都这么对我呀？凭啥呀？我亏了那些钱，你们说我密下了？你们有良心吗？啊！
5: 不是，嫂子，这事儿秀他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不知道，他都胡说的。
4: 那怎么不知道呀？我可没胡说，事实就摆在眼前呢。怎么着，孙淑芬，你敢做不敢当是吗？
5: 我真是叫你黄河也洗不清了，你们干啥呀？
8: 大哥，这2000块钱。
9: 给，你这真给要回来了？
2: 啊，这多少招啊！你就说你上海滨给要回来的啊？
9: 是那干啥呀？谁要都一样。你嫂子知道我连班，
2: 这不正好吗？以为你去海滨了，就要回来了。我这不寻思再巩固一下家庭地位吗？
9: 咋的？我太巩固了。你嚎啥呢？这又？
4: 导演，
6: 你还吃呢？
9: 咋的了？
2: 嚎啥？
6: 回来了，大哥。
5: 我不会管。

0: 行了，别管他，别管他，都别管他，来，让他自己跟他耍。我跟你说，你看，哎哎，死还得找个舒服的地方。我跟你说啊，俩数，必须给我站起来，不想跟你费一句话啊。一，你看他吃的是啥？这是小喊的，这打虫子药。
1: 我就说你在那儿演的吧，真是！
2: 行了，别吵吵了，来来来，这位大哥，快给他看看吧。
3: 你看这啥？这啥呀？这是咱那2000块钱吗？
2: 是。
1: 哎，
3: 咋要回来的？
2: 大哥这几天去海滨把钱给要回来了，啊，别上火了。
0: 咋要回来的呀？
3: 行，别说话了，来来来，你现在呢？来，出去，来，来，一会儿那沙发都埋汰了，一会儿虫子全出来了，来来来。
1: 哎呀，
0: 你快快快，赶紧别闹腾了，回屋完了再让他好好跟你学吧，啊！
3: 赶紧的吧，这回你先你这么的，你先上厕所吧，一会儿你这就都得拉虫子，快点快点，
0: 快点啊！吃这些多少啊？
1: 不对呀，二哥，不这么回事吧？检查检查你最近烫吗？别动，
2: 别动！
1: 为啥不能动？为啥不能动你啊？妈，你快来评评理，你说今天孙淑芬多过分啊？吃那个打虫药吓唬咱是吧？
0: 你喷一下，我跟你说，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光推门就进，你我这屋是城门楼子，你说进就进呢？你太没礼貌了，这么大姑娘你怎么干什么呢？这是，妈还有你这么还？
1: 他非拽着我来，不是你要问的吗？
0: 我没说现在问呀，我没说。
1: 那不管了，来都来了，二哥你说吧。
4: 这事咋整？
3: 说啥？什么玩意儿咋整？孙淑芬是你上他家屋问他去，别上我屋来。
1: 那要不明天咱们再去一趟海滨吧？
3: 去海滨干啥？哎呀，你这小子咋跟你解释清楚？出出出出出出出！
1: 你今天要不给我解释清楚，我就在你这住了。
3: 哎呀，你这孩子咋回事啊？快走，快走！
1: 我不，
3: 行，妈让我快点给他们解释清楚啊。第一呢，这个大嫂是咱自己家人，咱不能怀疑自己家人，对不对？第二。 这个老刘啊，我觉得他是搁这放长线钓大鱼呢，他想坑咱马大的，是吧？解释完了，出出出出去，马上快，马上立刻快，走，
1: 快走，快走，
3: 快走，彭宇秀，下回你要是再这样式的，我告诉你，别说我跟你捡啊，
1: 嗯，
3: 把门给我关上。
5: 哎呀，我插门啊！没插，我寻思你插门呢，咋回事？我操！哥，洗的现在秃噜秃的。
6: 姐，
5: 还没检查完呢，赶紧在地方吗？
3: 我错了，姐。
5: 我跟你说，你就穿去吧，这质量老好了。慢走啊，下次再来。
6: 呀，姐来了啊！我来取货款，这字据给你。
5: 行，那你等我，给你取钱去啊。来，字据。

0: 啥意思呀？你瞅我干啥？我那5000块钱货款呢？
1: 什么货款？
0: 就我那泳衣的5000块钱货款呢？
1: 字据呢？
0: 字据我给你媳妇了。
1: 给我媳妇了？
0: 啊！
2: 媳妇儿，
3: 怎么了？
1: 来来，
0: 啥事儿啊？
1: 有字据。

0: 没有啊，不知道吗？
1: 没有证据啊。
0: 没有吗？没有啊。
2: 你是跑这讹人来了你？
3: 咋了你？咋了？哎哎哎！别吵了，吵吵半会干啥呀你？你谁呀你？你管我谁呢？咋现原形了？
1: 现什么原形？现原形做啥呢你？
3: 你刚才撕字据的时候，我在你那小窗户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啊。
0: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我也都已经给你录下来了啊。
3: 怎么的？你也做买卖的？你是想咱搁大道上唠啊，还上你屋里唠会儿？
1: 哥，要不咱进屋唠？
0: 咱进屋说吧。
1: 进屋说。啊，哥。别生气啊，哥，进屋。
4: 你找我上这干啥呀？
5: 咋的？把这忘了？这不咱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4: 我记着呢。你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女孩子追你，这给我吓的呀，完了又不敢说，我回家我就哭了。
5: 那你当时也给我吓完了。你说你家村头那傻子不也天天追你吗？
4: 咱家村头那傻子谁不追呀？拿个大铁锹给我妈追出二里地去。
5: 不是啊，你辛苦了。你说这些年，这一大家的人，你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做饭，天黑了大家都睡了你才睡。我爸去世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妈天天伺候，我都记着。
4: 你还记着？我和你都忘了。
5: 这不能忘，我也不敢忘啊。
4: 金龙啊，你知道你有一点我特别稀罕吗？
5: 哪点？
4: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除了我谁也装不下。
5: 啊，那不是。
4: 嗯，
5: 还有鸽子。
4: 这他妈烦人，给我吓一跳。彭天东，烦人呢你。
5: 芬儿，其实我这人啊你也了解，我没啥大理想，我就想我这一大家子人都平平安安的，我儿子小海呢能健康长大，你呢这辈子就这么在我身边，我一睁眼睛我就能看见你，我就老踏实了。
4: 金东
5: 啊，
4: 你跟我说实话，你不让我干买卖是不是怕下班回家看不着我？
5: 有点吧，都有点。

0: 你这干啥呀？
1: 找找当年的感觉。
0: 哎呀，那当年感觉不好找，我就记得就在这儿，当时你就是这么一拉我手，那旁边过去个人，那给我差点吓尿裤子。哼，
1: 现在胆大了。
0: 现在这事儿都是自由的。
1: 来亲一个。
0: 怎么的？
1: 亲
0: 一个。你怎么岁数大了？你这么样？你现在
1: 啥呀？
0: 什么玩意儿？就亲这什么的公共场合？哎。
2: 你早上吃大蒜大葱，你都没刷牙，你我不知道吗？你就给我就出来了。你我还不知道你们刚才你给我走的时候，你一出气都恶臭。你给我走啊！
0: 哎，别走！哎，这孩子，
1: 我追不上你。

0: 这是5000元，不够，正好5000，不够。你数数，正好5000，一分不差。还有我大嫂的钱呢？
1: 你大嫂是谁呀？孙淑芬。啊，那这2000在这儿呢，还没来得及存。地方有差，还有那个，还有，哥，我就这些钱了，哥，你拿着呗，要不把那个照片和磁带给我呗。
2: 你拿去，我问你点事儿。你先回去，我问问你。啊，你做买卖可不是太地道啊，怎么老坑人呢？你是觉着我们兴城做泳装的好欺负是不是？还是你觉着你对我们有想法啊？
1: 不是哥，我最近听说兴城做泳装的人挺乱，都是窝里横。我是想着坑一下子吧，也没人管我。结果我就想错了，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贪财了，对不起。你把这钱拿着吧。
2: 你拿上啊、哎！是我们的钱，你差一分也不行；不是我们的，我们一分也不多要。还有这照片啊，不能给你，害怕了？
3: 害怕
2: 也挺好，你就惦记着这事儿吧。啊，以后你要是再坑人，我就把照片交给警察，咱就公安局见吧。啊，做买卖你讲究点诚信，啊，没有这么干的。以后你好自为之吧，走媳妇。
1: 走啊。

0: 咋的了这是？这钱都要回来了，你咋一点都不高兴呢？
1: 你没听他刚才说，说咱们行程现在乱，都窝里横，欺负咱也没人管。我呀，得想个招，把他们这观念给掰一掰。
2: 哎呀，
0: 我使点劲儿啊！
2: 哎，这是，哎，哎呀，嗯，哎，就这，就这，
0: 就这，
2: 腰眼儿，对，腰眼儿，哎，哎呀。哎，对了，哎呦我，
0: 哎呦，
1: 你撞哪来？
0: 好了，
1: 这干啥呢？这大白天的干啥呢？
2: 二连进来按会儿，不是进来坐会儿，
1: 拉点帘下回。那白天就搁这屋里一圈，你不下个地啥的？那啥，魏明子，我有个事儿求你。
2: 大哥，你求我呗，办事儿
1: 啊。
2: 可别闹了吧！你这是又要给我下啥套啊？
1: 我给你下什么套啊？你不一直想知道我那市场在哪儿吗？一会儿我把底儿透给你，这道是怎么走的？哎，我一一的跟你说清楚啊！
2: 你那道太难走了，费脚啊！现在脚上全是泡啊！
1: 哎，你这么的
2: 啊，
1: 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所有咱们兴城那个做泳装的人到我家去开个会。我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事儿。
2: 上你家
1: 啊？
2: 啥时候？
1: 一会儿。反正这次啊，魏民，你要不去，你就吃大亏了啊！你自己琢磨吧。弟妹，你也是，你跟他瞎的闹什么？拉点帘儿，天天别搁家一天一点正事儿没有，烦呀！
2: 正事儿，他怎么进来呢？
0: 你是不是没锁门啊？你？
2: 上班他也不能随便就过来
0: 呀。拉点帘吧，来。
2: 你把这边拉大了。
0: 啊、
2: 哦。你家不王二婶家那两条狗，想着牵
0: 着。那能行？对付他？
2: 两条还对付不了他？
0: 你管管，刚摁到哪了？腰是不是？
1: 你先别养狗了。
0: 哎呀呀！
1: 那个啥，那个三胖啊，和那个二胜必须得来，他俩是就那个问题最严重。行了啊，妈。

0: 不行，把这气上吧，墙上行不行？
1: 什么算了，完了，我不算了，不锁窗了。刮不？
0: 刮风吧，还刮？
2: 都来了啊！阿婶都来了，行。这既然大家伙都来了呢，也没拿我锦溪当外人。既然咱都不是外人啊，咱说点这个自己家人的嗑。最近我在外面做买卖啊，听说点事儿。这个我听说咱们兴城永庄人因为抢市场的事儿干起来了，听说。那可不嘛。我个人认为哈，就个人认为，这不好。
3: 是吗？
2: 你说咱们都一个地方的人，因为挣点钱大打出手，这干啥呀？咱们又不是敌人，是不是？你说想挣钱，咱们就得团结起来呀，是不是？
4: 是。
5: 不是，二哥，那你说的轻巧，那市场就这么大点儿，僧多粥少，我们跟你们能一样吗？我们干得晚，你干得早啊，那不斗争一下子，那活咋干呢？
2: 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搁这抢话说，你坐好别折过去。你，今天人也齐，是吧？大家伙儿不一直想知道我怎么挑市场的吗？
3: 是啊，
6: 对啊。
2: 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儿交个实底儿啊，大家看。哎，
7: 地图是吗？
2: 哎。就是这地图，大家看啊，有海的地方是不是都是市场？
8: 是。
2: 对，咱们呢没有必要把眼光老集中在这兴城一左一右这事儿，是吧？这不都是吗？以后谁有本事谁就去开发那市场去，是不是？谁开发算谁的。
3: 对。
2: 但是要不巧啊，碰着在同一个城市开发的啊，同一个市场开发的，这个咱们也不能打仗啊。
3: 对，是
2: 吧？那都是咱自己人。说句良心话，咱兴城人呢，关起城门来啊，在自己家里咋打，咱不丢人。
3: 对，
2: 你这出去又打仗，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咱互相挖坑，那是干啥？咱们呢，必须啊得拧成一股绳，是吧？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才能把咱兴城永庄呢做大做强，把咱兴城永庄这牌子呀给擦得锃亮。是不是？
9: 贾文明，
10: 哎，秀儿，我在这儿
9: 呢。鼓掌呀！哎，
10: 对，
2: 哎，啥时候来了？我都没看着你。
0: 碰锦溪这人太不地道了，让我去锦州，他去沈阳五爱市场。
11: 哥，要我说你也别挑了，那人家不也给你干服了吗？是吧？
0: 什么就给我干服了？哪儿就给我干服了？我都没明白呢。干服我的人还没出生呢，给我干服了，真有意思。你等着，别着急，我早晚得让他服我。哎呀，婚礼西他还上沈阳五爱，他能溜得明白吗？我去这就得服我。嗨，
12: 啥玩意儿服不服谁？
0: 我说你不服我。嗯，我说你不。我是辽小学同学呢。
2: 你别扯了，你哪上学？你哪有同学呀？
0: 我妈的小学同学。
2: 你扶你妈同学啊？哎呀，都在啊。
10: 哎，那个来，把那个碗筷来，都放一放，放一放。啊，让我们欢迎一下兴城永庄的领头人，来。
2: 你别整这些没有用。怎么样，大家伙儿都决定上哪儿挣钱去啊？
13: 我去厦门，
14: 我去天津，
15: 我去珠海，
16: 我去上海。
2: 你快坐下吧，不给你安排的是锦州吗？
0: 对，是这样的。
2: 行，大家伙儿好好吃，吃完咱出发，好不好？
5: 好。
2: 哎，咱把这个提前上。这广东的市场啊，咱们拿下了。哎，怎么样，妈？
17: 那半圈吗？咱再发展发展，就到咱这半圈也得。
2: 那半圈不行了，妈，那半圈是沙漠，没人买泳衣。

0: 喂，你好，
1: 吴老板，我要退货。
0: 退货？
1: 对，我要退货。
0: 赵经理，你这不别给我开玩笑呢吧？这是。唐
1: 老板，我哪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真是要退货，你有时间过来取一下吧。
0: 不是，赵老板，你得给我个理由啊。
1: 要理由啊？你心里不明白吗？你们的产品啊，价格太高了呀。
0: 行。你是嫌我这贵呢？你说多少钱合适，我听听。
1: 唐老板，我说的价你肯定接受不了的，要不退了吧？
0: 不是，您先说说，万一我能接受呢？是不是？我省着拉一趟了。
1: 那行，半价吧。
0: 半价。赵老板，你这钱杀的有点狠了吧？咱这多少年了，是不是？你不能这么弄啊！又一个，
2: 这回好歹把价问出来了。
0: 半价，这不对，怎么能这么便宜呢？有完没完了这事儿？
2: 骂他干啥呀？你接吧。
0: 喂。
3: 二哥，出事儿了！我这边一下午有好几家退货的了，你那边呢？
0: 哼。我呀，我这边倒不多，七家吧。
4: 一户人？
5: 一户人？
4: 什么玩意儿一户人？他两户人我也不怕呀，能咋的？
2: 他是一个地名，不是一户人。一户呢，现在这个轻工业呀、小商品发展的非常迅速。可以说已经是席卷全国了。
4: 那咋的？他就能把差东西卖到咱家门口啊？
5: 那怎么的？赚钱事儿能惯着你啊？
6: 行了，二哥，不行咱就打价格战。你、我、大嫂，咱三家联手，就跟他们干。
4: 行。
6: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咱还怕他呀？
5: 不行，这次啊不能打价格战。
6: 为啥？
2: 你们是不知道，这个义护呢，它是泳装布料的主要生产地。那人家泳装为啥便宜啊？就因为人家成本低，那是人家的优势，咱可比不了。
0: 再有一点，人家那个泳装质量可不比咱们差呀。所以啊，咱们要打价格战，那是必败无疑。
7: 绿茶黄瓜太水了，
4: 明明呐，那咱家都十几天没出货了，出的货都退回来了，你咋还有心思喝呢？
7: 哼，酒还是要喝的，是吧？日子还是要过的，咱愁啥呀？那也不光咱家货被退回来了，老彭家货不也给退回来了？
4: 是吗？
7: 这可不咋的，现在整个兴盛泳装都不好干啊。
4: 那你得给咱家想点招啊。
7: 给咱家想啥招啊？咱家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着观望。哎，你想天塌下来，又不光咱家顶着，大伙不都得顶着吗？现在大家伙都指着老彭家，行，等着。等你老彭家干不下去的时候，他就得摊事儿。到时候啊，我是真想不出兴盛泳装除了你家魏明以外，谁还能承担如此重任。
4: 那是我家魏明，那一直都是魏明做事儿。
7: 哦，
4: 我那些泳衣可咋整啊？
6: 就是，
4: 堆在厂子里都没地方放了，那都不敢让工人开工。
0: 没事，嫂子，别着急啊，我和罗红啊，早就想着办法了。
4: 啥办法啊？
0: 他们呢，能来咱们家门口， 咱们呢也能去他们家门口。
6: 你要去义乌？
0: 对，明天我就去。我呀，准备在那边找一下布料厂。如果咱们能进到便宜的布料，这不成本就降低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8: 你看那二哥，这脑瓜子。
5: 嗯。
6: 哎呀，回来了！
0: 这啥？哎，
6: 快快快，喜新回来了！
0: 回来回来，早了。哎，走走走，进屋去。哎，哎呀呀，这热，
6: 热。
0: 媳妇，开个电扇来。
6: 我给你扇
0: 扇，
6: 你坐
0: 这。哎，哎，行了，累会，换床去。
6: 咋样？
0: 这布料的问题解决了啊！这辅料呢也找着厂子了，都答应卖给咱了。
6: 太好了！
0: 哎，但可有一样啊，人家说了，这个最低15万起。
8: 那这样呗，咱三家凑凑，就差不多15万了。
5: 我跟你说，嫂子，不是咱三家的事儿，是这么的，我是准备啊，让咱们形成所有的这泳装商家呀、啊。一起把这个布给买回来，这样大家伙都能沾点光，是不是？
6: 二哥，我发现你又上劲儿了，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啊？
8: 那可不咋的。
5: 这出一天，腰刀了。
0: 来，你看二哥给你带了啥？
6: 哎呦，皮带的
0: 啊！
6: 谢二哥，
0: 我跟你这个可不好买，这是真的，我跑老长时间了，我才买着这个。
6: 贵吗？
0: 那肯定便宜不了，给我老妹儿的最好的呀，是不是？对了，这个是给罗倩的，我这两天也没工夫，你去给她送去。
6: 啊，她啥样呢？好看。
0: 嫂子，你看，哎呀，我这嫂子那啥，我这次出去着急，然后就给秀儿、罗倩买了，没给你带，等下回去，下回我给你买啊。
8: 我这大岁数，我带他干啥呀？硌手，勒难受吗？
6: 一点。
0: 哎，你快回来吧！哎，你过来看看。你过来，过来，过来。
8: 我嫂子给拿瓜子去了。吃点，哥们。妈
0: 呀！吃点，这个给你和我大哥的。
8: 哎呀妈呀！这也是皮带啊？这好看，
6: 太好看了。拉倒吧，才没我这好看，
8: 好看秀气。
0: 这比较稳重，那小红这戴的，
8: 是好看。
0: 刚才掉脸上了，嫂子，你看看。
8: 哪有我这？哎，我给你拿吃的去了，这小龙娃
6: 子。好吧。
0: 几粒瓜子儿，还有哎，
6: 还有。
0: 这是给那谁给大侄儿买的啊？你看看这是啥、嫂子，你看看。
8: 哎妈，大侄儿也有啊。
0: 啊。
8: 天哪，这是啥呀？小王八游戏机。
0: 什么小王八？小霸王，人家怎么小王八呢？
8: 看反了！
0: 哎呀妈，大嫂，你学习一下好不好？你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小王，那不小乌龟。
8: 嫂子看反了，你说，哎妈，这挺贵的吧？
0: 妈，贵便宜呢，贵不要啊？
8: 这我的兄弟一般心意，
6: 我一手带一路。
8: 哎我天，
0: 这不够你嘚瑟。
9: 哥。彭锦熙那边张罗说，让咱们这些干泳装的去开个会，有事儿要商量。我寻思跟你说一下。
10: 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9: 嗯。
10: 哎，想着把我的位置留出来。
9: 嗯。
10: 媳妇儿。
11: 哎。
10: 来。
9: 听着没有？过来请我来了，
10: 请我出去开会。

0: 这是让我给他出主意的，没招了。
1: 真的吗？
0: 那还能假的呀？兴城最有装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有我有主意啊？哼，肯定是求我帮忙。哎呀，受不了，我受不了那种一进去吧，又是掌声，整那些虚伪的，妈是整让座的，受不了。
1: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0: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行了，我也别蹭了，这等太久也不好，过去开会
1: 啊。啊，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3: 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奇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这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5: 对
4: 对。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是那个一户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2: 说，
3: 你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了。
6: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2: 行了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哈、啊？这个义户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户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2: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户，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5: 好，
4: 好，
5: 行，
4: 行，
5: 同意。
3: 不行，不行。
2: 你咋的？
3: 彭锦旗啊，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6: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3: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0: 嗨，哎呀，魏明，你可坐下吧。
2: 我说句良心话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对对对。

0: 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1: 哎，我
2: 行，来，
3: 行，
2: 来吧，
3: 行，
2: 走，好就好啊，
3: 好好好。
4: 踩过脚了，
5: 锦溪啊，这人呢就是厉害。
6: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7: 你瞅那，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2: 雷鸣，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
8: 开会不累，心累。是谁驾车啊？
2: 开这车人找你呢。
8: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9: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8: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
0: 回来了。
8: 回来了，
0: 雷鸣你好。
8: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你是？我是谁不重要。
10: 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
8: 合作。
10: 合作？那个吸食兴城搞永庄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8: 就为你贾跃民这三个字儿。
10: 贾，三个字。啊？
8: 啊。我是义护过来的。
10: 哪过来的？
8: 义护。
10: 义护啊。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吐了。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就把吐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快快快去，哎，义护不是进屋。
6: 媳妇儿，
2: 嗯，
6: 小波儿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11: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6: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
11: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6: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合趣了，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11: 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
6: 嘿，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
11: 你。你瞅你啥样？
8: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11: 啥呀？这个照片啊？
8: 对。
11: 你穿着它干啥？你不沉呢？
8: 想着你的时候我看看，它能多沉？
6: 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11: 咋的了？你
6: 还敢看这个？我能做好田哥吗？走了，
11: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6: 好，
2: 慢点啊。
6: 哎，
8: 兄弟怎么称呼
12: 啊？严峰。
8: 哎，谢谢
12: 啊。
8: 严峰同

0: 我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对对对，
0: 哎呦，那个阎王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0: 啊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0: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3: 彭锦熙啊！
0: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2: 妹妹，你别误会啊，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0: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0: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2: 对。
0: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4: 啊，那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儿，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0: 啊，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2: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儿。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咋的呢？
0: 那这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2: 他到医护了？
0: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是到火车站吧。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2: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0: 啊，
2: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儿，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儿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5: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嗯，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拿着便宜的，不更好吗？
6: 哎，
7: 二哥，
6: 这哪都来了呢？
7: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6: 送
7: 你，
6: 行行行，长得也没用。出去干事儿，你们。
7: 哎，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0: 可算赶上了，这个我包的。
8: 哎，跟大伙说啊，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9: 真的假的呀？
6: 你搁哪儿买的？
8: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6: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8: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话？
9: 贾为民，这可是大事，你可别忽忽悠悠的。
10: 对，我们自己去买，这心里踏实。
8: 这个说得好。自己买可不踏实啊！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好吧？
10: 贾小明，你等会儿，你那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8: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10: 你自己合计吧。
11: 不是贾小明，你确定？
9: 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12: 别郁人了，干嘛呀？

0: 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哎，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蒋文明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再把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蒋文明还年轻，在咱新城还得混呢，是吧？
1: 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心，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2: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3: 你那朋友那布料准成吗？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呦，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要一般。
4: 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行，那咱再看看去，行吗？那咱再看看得了。看看吧。这咋想整的事？贾文明是不是忽悠啊？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啥叫应该啊？这满县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5: 可说呢，但是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儿。啊，还抖起来，这人呐，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你知道自己姓啥吧？说的没有用。
6: 你还有事儿啊？走不了。
7: 咋的了？
6: 这么了，饭呢？手坏了。猜个你这儿呢？
7: 猜个我？
6: 这。
7: 啊，这你拦呢？哎呀，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6: 那啥，那我回去了，呗。啊，过两天布料来，想着么点啊。
7: 那肯定的。
6: 啊，
7: 我走了啊，
6: 回去了。
7: 咋的了？
6: 是好吧这？
7: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儿啊？
6: 布料的事儿呗。 这件事儿我大爷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那礼我都收了，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我？就这事儿啊？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8: 布料明天肯定到。
6: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8: 啊。
6: 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7: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6: 明天早上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7: 拉倒！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6: 弟妹啊，
7: 你干啥呀？
6: 弟妹，
7: 哎，你喊他干啥呀？
6: 我让你媳妇搂你睡觉。
8: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6: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 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今天总算看他那个德行，小人得志，没看见啥，就问物流来，馋他家下人。
1: 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2: 好。
1: 但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3: 好嘞。
1: 在这儿。
2: 哎呀，我看看去啊！
3: 来了！
2: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
1: 你就在这，
4: 我记住。
2: 来，大伙排队，来，这儿啊，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排一两队也行。
5: 啥不卖？
6: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5: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6: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5: 行，李婶，你先去忙吧。
6: 哎，六亲不认的玩意儿。
5: 看我手！
6: 哎呀，走，
5: 大嫂。
1: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有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有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4: 可不咋的。要我说，魏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7: 必须。
8: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7: 对。魏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4: 可不是咋的。来，上。
1: 倒点水。谁喊我？
9: 你
1: 呢？
10: 不是喊
9: 你
10: 呢
9: 吗？贾文明，
1: 谁呀？
4: 爸，你不知道啊？
1: 啊，没事，你们整你们的。
9: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1: 改天再说。
9: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1: 我有事儿。
9: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1: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9: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1: 把手松开。
9: 说。
1: 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9: 我再给你怼出来。
1: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儿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整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9: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1: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不料你们家。所以说呢，
9: 贾文明，
1: 姐，
9: 小兔崽子，我反了你了！不料还不卖给我哈？
1: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9: 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得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1: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11: 对。
1: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彭家，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啊！咱兴城永庄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9: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
12: 贾文明，
9: 你上不上良心？

0: 叫什么玩意儿你？
1: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哈。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2: 咱继续
3: 。你不上厕所了？啊？你不上厕所了？
1: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
4: 上不上？
1: 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啊。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3: 自己拿吧。
5: 自己拿吧。
6: 开玩笑。两三天啊。是你够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2: 罗茜，出来。
7: 不好意思，金夫人，请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啥事儿啊？
2: 给。
1: 啥呀？
2: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3: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2: 贾为民。
3: 又是他。啥事儿啊？
2: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3: 你想咋弄？
2: 我想撕了他。
3: 走。哎，等。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
2: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能听我的不？
8: 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

0: 你们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找他干啥？
2: 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3: 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2: 回来了，维民。
3: 咋了，这是？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谁们啊？就是泳装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就是万人空巷。你说就是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这咋回事呢？
4: 魏先生。
3: 哎，明明哥，哥，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道歉啥意思啊？
4: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星城泳装界的领军人物吗？
3: 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哎呀，星城泳。
4: 星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要真学习，应该是这位彭锦绣女士。你一个开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5: 雷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雷明哥。 上一次我就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说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4: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

0: 哥，你就赏个脸儿。
1: 快扶魏明哥下来呀、
0: 对对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哥。
1: 下来。
2: 对对。
1: 慢点，哥，走。
0: 嫂子一块儿去呗。
1: 我。
2: 咱也不用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吧。
3: 请。
0: 请。
2: 这还跟我学习，你这是、
1: 哎呀。少喝点啊，魏明。
2: 哎呀。
0: 过去了，嫂子。

0: 我告诉你啊，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是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蹭、大蹭、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是谁啊？哥，滚！过来，哥看看你头型，这个小头型不行。这头型我之前我就梳，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了，你看你哥多时髦，那些小头啊。哎，你得搞这个啊，是吧？
1: 哥这发型多时髦啊。
2: 嗯。
0: 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子站，比一般男的都高，
3: 还厉害呢他。
0: 他最损，
3: 灯哪儿啊？
0: 我冲灯发誓啊，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严肃点。
3: 我那时候我看见我落圆圆。
2: 自己喝一个。你买什
1: 么？彭秀，不是我说你啊，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0: 哼，是过去，大度，大度，没有，过去。
2: 哎呀。
1: 哎，你买上！
0: 哎呀，一个倒一个。对呀，
1: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0: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1: 啊，对，
0: 行，我
1: 敬家门一杯。
4: 这跟着我这晃啊。哎，哎呦我的妈！你这越擦越埋汰吗？
2: 我亲，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4: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老二直接拿着钱去翼虎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2: 上架不还是高吗？比贾为民的贵不少呢。哎呀，成本多高啊！
4: 这贾为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是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5: 这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0: 孙淑芬。
5: 孙淑芬，你表姐。自己家人，
0: 致敬致敬，
5: 是不是？哎，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0: 红红，
5: 对，
0: 来，
5: 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了。
0: 烹饪干啥呀？烹饪，
1: 烹饪，
5: 干了啊！
0: 干干干干。

0: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啊。不是我二哥啊，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1: 羊，嗯、啊，
0: 领头羊。
2: 喂，
0: 来，这儿。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这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
0: 嗯，
2: 以后有事儿就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哥哥。
0: 好嘞。
2: 啊，
3: 大哥。
0: 哎。
3: 嗯。
0: 干了啊，魏明哥。
3: 干了，干。
0: 嗯。嗯，倒上，快给我哥倒上。
3: 哎呀，
0: 这杯最重要了。
2: 嗯，
0: 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3: 谁？
0: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
3: 啊，魏明哥找回来的？
0: 魏明哥找回来的。
3: 那得喝一个哎。
0: 这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3: 敬恩人一个。
0: 嗯，
2: 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精神症状比我前面好使，你们跟我恨好使，我。真的，我
0: 哥，魏明哥，领头羊，
2: 再烦你们找到哥，哥肯定带头。
3: 伟明哥，眼毛卷儿，哎，
0: 喝大了，大了，
3: 大了，你没事吧？你喝那老稀了，
0: 都在这儿呢。
3: 这家伙还使活呢，你这，
0: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3: 谁哭哭往里干了？缺个后背，你瞅这能拧出来？行动，
0: 行动，
3: 走。
0: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4: 刚才不是你抱着呢吗？
5: 对。对。
0: 哎，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4: 我怎么告诉你？
0: 神。
3: 快走了吧。啊？
0: 换好了？
3: 换好了，全给套上。
0: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好看吗？
4: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
0: 我看看去。
3: 别去了
0: 啊！
3: 刚才我看不见，我酒醒了，咱快走吧。
0: 行，
4: 这比你穿着好看。
0: 全等你，你等会儿。
6: 这下辛苦了啊！辛苦了，
5: 没事没事，
6: 辛苦了啊，兄弟。
5: 哎呀，我的天，这家
6: 辛苦了，我看啊！
5: 哎呀，应该锦西，你帮大伙儿没少受累了，大伙儿办这点事儿应该的。
6: 那这事也得感谢你。
5: 哎呀，没事没事
6: 啊。
5: 行，那我先回来，锦西
6: 啊，
5: 行，有事招呼一声啊。
6: 好
5: 嘞，
6: 慢点啊。
5: 哎，
7: 哪来这么多布料啊？
6: 贾卫民那儿，
7: 你偷的？
6: 什么偷的买的？那天啊，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7: 真行！
6: 我就怕蒋卫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7: 你哪买这么多呢？
6: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7: 他们知道吗？
6: 我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7: 你给打电话呀。
6: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这
7: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6: 是不是？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0: 媳妇在家里了吗？你没醒酒啊？是罗宪和彭景秀干的。
1: 吃饱饮膝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2: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
3: 秦哥最近咋样？
4: 这还能要死？家带娃呢吗？
3: 他到底咋想的吗？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吗？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钱钱就完了。
4: 我去跟你说，团上又应承演出了。
5: 我去不了。
4: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
4: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5: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的。

0: 石婆也系出的招，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太缺德了！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都已经是半价了。
2: 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真便宜的呀。是，这个实
1: 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我老齐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0: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那不应该呀！哎，彭锦溪那边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3: 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0: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3: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0: 那挺好。
3: 好啥呀？这次这个布料赔钱卖大伙的，为啥呀？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溪吗？现在彭锦溪没卡。

0: 啊，如果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1: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0: 哎，秦总。
2: 啊，是，是是。
0: 他在身边呢。啊，行。
3: 秦老板。
4: 哎，为民吗？
3: 哎。
1: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4: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一希啊。
1: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4: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那谢谢秦老板。
4: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5: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1: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啊？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5: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
1: 哎，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6: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嗯，
7: 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8: 你就进来说呗。
9: 这事儿得整。
7: 咋的咋的？
9: 都在呢。哎，锦锦，我
7: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呀！
8: 咋的？有外人啊？
9: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7: 收购啊？他收购啊？
9: 我不知道。
8: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9: 我不知道啊。
7: 贾为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6: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新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新城人给他们打工啊。嗯，
8: 贾为民真阔了哈，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10: 这菜可好去了。
7: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10: 还有红烧肉啥的。
8: 都几点了，都饿了。
11: 这菜题吗？
0: 哎，
12: 来，
13: 大伙坐好了，
12: 来。
13: 咱们欢迎一下，来欢迎一下，多欢迎。好，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14: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大家都是兴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
3: 是想谈合作。

0: 做的。
1: 啥合作呀？咋个合作法啊？
2: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1: 是啊，是啊。
2: 那都是我提供的。
1: 哦，大老板哈。
2: 而且，他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1: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3: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
2: 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
1: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哎
4: 、啊、这别咱也是有点礼貌，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2: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
5: 真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啊？
1: 对呀、啊、是啊，
2: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3: 对吗？
1: 啊，对，这事儿啊。
3: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一下。
4: 魏民，
3: 咱们现在
4: 我说吧。哎呦，对，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3: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4: 你在家唠嗑呢，你听着把话说完。包括彭锦熙、彭锦秀、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十倍罚款。
1: 那也不合理呀、啊，那不合适、啊。
2: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6: 也是哈。
2: 所以我为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3: 哎呦，那太好了。
4: 那可不太好了。哎呀，那咱大伙吃成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着。哎呀这是。来，秦总，我中间那个位置。哦，欢迎。
2: 说多了啊，大家动筷啊。
4: 对，你坐在这动，
2: 都别见外啊。
4: 行，
2: 都是朋友，
4: 都可以坐。
2: 来，动筷。
4: 你动，我们再动。
7: 你先来。
2: 行。来吧。
4: 看多感人，你看多感人。看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
8: 哎呀，大家好最好。哎呀，
2: 来，吃肉，
4: 都好吧。
9: 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泳装，那都牛透了。哎，就魏明之前买那些便宜布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布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星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10: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9: 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3: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
10: 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3: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
10: 你啥意思？你可以
9: 是当着满城
10: 嫂子
9: 都知道。

0: 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的那么大，都啥样呢？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儿：和气生财。而且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这样，格局不能那么小。明天我就会会他去。
1: 金夕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知道，你去问问。哥加点小心啊。
0: 这没事，哎呀，这不是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1: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知道。小海爱吃我给他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0: 那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1: 也行。我找个道啊。妈，电视真好。
0: 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1: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玩意儿你这啥时候你要换了，你便宜处理给嫂子呗，两折，三折也行。
0: 行啊，行。
1: 我行，我找袋儿去啊。
0: 嗯。
1: 电视真好。
0: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嘛。

0: 你说这玩意儿就厉害，它能锤住，这个就不行，得有馅儿的。哦，哎，这玩意儿带光疗的，你看。
1: 这玩意儿舒服啊！哎呀妈，我靠！啊，在哪呢？啊，过来吧，真舒服啊！这玩意儿，太行了！
2: 没事，坐，没关系，啊，都一样，坐。
1: 没坐过。
2: 哎呀，对了，那个大伙的货都备齐了，你看秦老板，咱这边怎么着？叶芳，回头你和魏明一起把那些货都收了啊。
1: 行
2: 啊，太好了。哎，魏明，
1: 嗯，
2: 我和彭锦熙原来的事情你都知道吧？
1: 知道，不知道，知不知道？
2: 你到底知不知道？
1: 我不愿意听这些流言蜚语，就在听了也忘记不清。那你觉得彭锦熙是个什么样的人？比你次的人。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人上人。<笑>
2: 哎，叶芳，你觉得魏明怎么样？我这人就不用说怎么样了，太好了。我这个人怎么样你还不了解吗？我就是你的人。那魏明呢？嗯，我呢在南方待了很多年，严芳是从东北 跑到南方帮我的兄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这里，但我还是会回到南方去。等这一块的市场稳定了，我就打算把它交给
1: 我们俩。
2: 对，你们俩，
1: 我有这个心。

0: 你看看你，我想说啥，他心里都知道。魏明，你这人以后肯定能成大事，你错不了。他心里话，顺嘴就吐露出来了，就是由内往外的，就直接就说出来，表达出来。真的，
1: 明白。哎，喝点啥不？
0: 不喝不。我这一开始以为这玩意儿是坏的，还没有那稳呢。
2: 那抽个杆还能躺着，
0: 是啊，嗯。
2: 等我走了以后，你也坐这儿。
0: 也可不敢，
2: 我得努力多少年？
0: 快快！
2: 不行，你还是坐这儿吧。我这不得劲儿啊！
0: 你快点，
2: 这是属于隔锅台上炕了，可不行。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
0: 对，
2: 大哥大，你拿着。
0: 哎呦，
2: 我就是不行，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
0: 哎，
2: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儿。
3: 好兄弟，
4: 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3: 加油！
5: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4: 是啊，魏民呐，那啥，魏民呐，我们可得跟那好好感谢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
5: 哎呦，饭就不吃了，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
4: 我愿意为星城泳装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星城泳装。
5: 哎呀，太好太好，真好，真好，真的。
3: 别挂了，别忙，
4: 啊，都踏踏实实，快去。
5: 行，
3: 那我先忙去了，
5: 忙去，
4: 快快快，
5: 搬货去了啊！
4: 快快。
6: 今天大伙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7: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这要几期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6: 再说了，哪那么好掺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假魏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的更严了。他也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
5: 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那现在咋整？这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给你们吃瓜唠。
6: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5: 干啥就我表弟了？他跟我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6: 再养活，再养活。行行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本来就是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给你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5: 我去你哪去呀？
6: 行了行了，大嫂，那几期不是找琴声谈判去了吗？你俩干啥呢？你等几期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5: 太先起的头。
4: 是啊，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秦叔叔那天真是怪呀，说下雨就下雨。是啊，最近闹天儿，是。是啊，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5: 这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
4: 这西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这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们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 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5: 不是这，
4: 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之后。

一直也没办过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上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京城最武装的人全都请来，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董章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咱说开就好。

0: 落后。
1: 吓死谁呀你？讨厌。
2: 媳妇儿，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1: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情人咋了？没弄死你啊？
2: 他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算孩子去？你信不？
1: 我还弄死我？没给你厉害。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2: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1: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的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我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2: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1: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3: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嗯，
1: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2: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作用庄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新兴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2: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那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1: 不行，我不同意。
2: 没事儿，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他。别用功啊，快睡觉吧。
1: 行，
2: 行，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1: 知道了。

0: 哎呀！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没人讲啊。罗红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4: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好的了。
0: 被绿了。
3: 别瞎说。秦老板，那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这分得很明白。
4: 哎呦，反正挺惨的。

0: 罗红，
1: 秦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1: 秦生，小的时候咱们有一些误会。
0: 误会？没有，都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秦生，咱们现在成熟一点，对吧？你看你这么为难锦溪。
0: 罗红啊，商场不是学校。
1: 是。

0: 但是你们现在这种恶意竞争对大家都不好，最后的结果不也是两败俱伤吗？秦生，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行吗？
1: 两败俱伤不会，而且我和锦溪只是生意上的竞争关系，没有别的。
0: 那那周五那葬礼啊是啥意思？
1: 这你就误会了，周五我只是为了悼念一下我的父亲，没有别的。
0: 为啥非得让锦溪去呢？
1: 因为星城苏永庄的人都去了，锦溪呢是星城永庄的领头人，他如果不去我觉得差了点意思。
0: 秦生，
1: 罗红，既然你今天能叫我来见你，我就很高兴，我不会为难锦溪的。

0: 朋友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秦升今天回到兴城，带领大家做泳装生意，一起致富。其实这都是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我秦升今后依然会为大家服务。
1: 干他的叔叔，秦升你就走了，你看不见了，你这看不见了。兴城啊，现在发展可好了，你儿子带领我们发展更好。
0: 伟民。

锦溪，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作为曾经星城永庄的领路人，你的分量重，你来我脸上的光。给老爷子上个香吧。

0: 我们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1: 各位啊，我说两句啊，咱们大家呀。

得感谢秦生秦总，秦总自己搭钱给咱们这么便宜的布料，是不是？希望大家以后能紧紧的团结在秦总的周围，把咱们星城泳装做大做强。

0: 你说这事咋整？你咋说出口啊？
1: 我就不好意思，真的没法说啊。你说平时关系都这么好，你说呀，锦西，
2: 锦西来了啊！
1: 怎么的了？这是？哎呀，锦西，不好意思说呀，
0: 他们都说干了呀，
1: 走了。
0: 锦西呀，我们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你说，
0: 我们想吃公。
1: 你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咋的呢？
3: 没事。
1: 哎，因为吧，这么久了，你说一件衣也送不出去，你说这车间的和库房都堆满了，你看看，咱们这布料都没有了。嗯。亲生啊，现在公开这些呢，就收获了，唯独就不说这个老彭家的，你说以后咱们这就出货就更困难了。
3: 就是。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
0: 那婶儿，你看这么的吧，那啥，那个借这个机会，你们也好好休息休息。
3: 完了，我给你们开个车。
1: 哎呀，那拿钱呀。
3: 那你们有啥打算没？
4: 那个这领那不是开了一个厂子吗？他俩还招人呢，我们呢准备上那儿去干几天。你这好了，我们再回来。
3: 对呀，
4: 对对对，
3: 那不你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4: 你们也是亲属，你也不算不好吧？你通知我们马上就回来。
3: 行，没事儿，这人就都自己家人。
4: 那你这么的吧，爷婶儿啊，你们去看看干你们的，搁这两天哈，然后我这边呢随时有啥好转呢，有什么情况我就随时联系你。
1: 行
3: 行
1: 行
3: 行
1: 行，
3: 哎呀，谢谢了谢谢。
4: 那谢啥呀？
3: 哎呀，
0: 媳妇儿，今天人啊都走光了。你说这人挺有意思啊，你好的时候吧，拿棒子打他都打不走，你一不行了吧，哎，人这一扭脸啊就走了。而且你还不能留人家，留人家还是你有毛病。
1: 那有啥办法呀？你想呀，那谁不是拖家带口的，那都得吃饭呢。
0: 是，我都理解。
1: 咱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你说那小志玲都开场，那咱现在在兴城的竞争对手得多少啊？
1: 是啊，想想从你那会儿第一个做泳装开始到现在，这才几年时间啊，你说这兴城大大小小的泳装店开多少了？
0: 那可说了，嘿嘿，现在有几台缝纫机啊就是小作坊，有两台切布机就是小厂子。媳妇儿，我不能再跟他们抢食吃了，我要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泳装。
1: 啥意思啊？
0: 我开大厂子。
1: 大厂子？
0: 对，就像足球场那么大。
1: 疯了吧你？
0: 没疯，疯啥呀？因为只有走这种差异化的道路，我才能迈过这个坎儿，我才能避免我跟情深这样的恶性竞争。
1: 那开那么大厂子，咱没那么多钱呢，那你不得租个大厂房，完了你还要买最先进的设备，咱钱不够啊。
0: 媳妇儿，我想好了，这一次啊，我要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嗯，

0: 因为我相信这个局势是会好的。
1: 那要是咱把所有挣的钱全都投进去还是不够呢？
0: 那我就去借。
2: 北明呢？
0: 嗯，
2: 货他们收到了，非常好。
0: 哎呀，
2: 今天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继续收货。
0: 行，
2: 我给你是现金结账。哎，北明。
0: 哎，彭锦熙，明白，他家货我一件都不收。
2: 去吧。
0: 哎，
3: 叫人来啥事啊？跟你说没有？
4: 没说。
5: 说说叙旧吧。
4: 是不是还是不想让咱们做代工的事儿啊？
3: 不能，锦熙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
5: 由来看吧，只要不让我跟亲生跟南方厂子做代工，我肯定不能答应。
6: 你想多了，二哥这人多讲究啊，绝对不会毁谁买卖的。嗯，
4: 是的，是的，
5: 也是。
3: 都来了。
5: 哎呀，
4: 来收上收上。
0: 哎，
4: 来，
0: 来，谢谢锦熙。
3: 来，
0: 抽根儿。这家伙热啊，屋里。哎呀，大伙都来了哈。
4: 嗯。
0: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说了，
4: 嗯，
0: 是吧？
4: 哎，有事儿说。
0: 这玩意儿你还不太好说，
5: 你说吧，
1: 说吧，
5: 说吧，
1: 那就说。
0: 嗯。行，那我就说，是这么的，我吧想管大家伙借点钱。没事儿啊，没事儿，这个大家也别有压力啊，那借我呢是情义，不借呢也是本分，是吧？
6: 没事，二哥，我当多大事儿呢，不就借点钱吗？咱那么多人呢，没问题，是不是？
5: 对
0: 对
5: 对，就是你，
1: 没问题。
5: 哎呀，
0: 我现在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6: 行，二哥，我借你两万。
0: 行，
3: 锦熙，我也借你。
1: 我也打点。
4: 那我也不能拉空啊。
1: 我也借你。
5: 大家凑一凑呗。
0: 那
5: 我也拿。
0: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3: 没事没事。
7: 说你这帮人钱都凑够了。你说这帮人，咱管不着赔钱呗，这么办事儿？赔点什么？那你说黄锦熙为啥成为咱们对手？因为以前是的。还有吗？有黄锦熙在，兴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兴城就成为不了咱的代工厂，咱俩就这么老起来。离公司

0: 哎，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哎呀，谢谢，太硬太硬，哎呀！
1: 敲敲敲敲敲敲，
0: 怎么那么有劲儿？
1: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0: 可以。哎呀，你说媳妇儿，人家这些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1: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0: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

0: 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1: 是。
0: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干，
2: 是吧？
0: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点。媳妇，我觉得咱得抓点紧吧。
1: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0: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1: 行。
3: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
4: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
3: 啊？那好意思舔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谁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1: 这可咋整啊？
5: 是啊，不是哥你咋办呢？
6: 我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1: 你有办法呢？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儿。你看仔细点。
4: 好。
1: 行啊。
4: 嗯，这个好。
1: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4: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1: 来瞅瞅，
4: 嗯，
1: 你看仔细点。
7: 秦深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8: 反正我不去管二哥要钱。
9: 你不去要钱，我们要回来的钱有啥用？
8: 你这回服软，他下回还治你，那咋的？咱就得被秦深捏咕一辈子啊！
10: 其实我们也没想找彭锦熙要钱，锦熙对大伙儿其实也都不错，可是
8: 秦深不收货，咱就跟他耗着，咱咬咬牙，等二哥的工厂建起来了，咱都能学到好处。你们想，咱再难还有二哥难吗？人家为了把星辰泳装在外头打响，该离一屁股的债都不怕，咱少挣点能咋的？
4: 徐志玲那帮人是铁了心要借彭锦熙钱了，咱们呢都得跟着吃瓜了。
11: 人家秦老板也是铁了心了，必须得把这钱要回来。
4: 那不咋整啊，愁死我了，这刚挣两天好钱儿。哥，不是我多说啥啊，就你那妹妹徐志玲太不懂事儿了。
11: 这事就别提了，他们不要，咱们替他们要。
4: 咱们咋替人要啊？咱又没借人钱，凭啥呀？
11: 凭彭锦熙挡了咱的财路。他咋的呀？这钱必须得要。哦，咱有理，怕啥呢？
4: 那要钱的话，咱得抓紧了。我昨天听我媳妇讲，彭锦熙在大街顶上找厂房呢。
11: 那你跟谁说呢？你赶紧办这事儿啊，抓紧时间呢，你明天早上去管他要钱去。
4: 行。那你呢？
11: 哎，我得断他后路，不能让他租厂房。嗯，
4: 行，那我回去了啊。
11: 哎，你等会儿，你别自己去，你带点人去，你带那些没借给他钱的人去。
4: 啊，明白了，
0: 那我走了走啊。
11: 你明天早上早点啊。
0: 哎。

0: 啊，这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设备啥时候出啊？一礼拜是吧？那行，那你出货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完了我把那尾款给你打过去。好，好，合作愉快。
1: 嫂子，
0: 哎，啊，二胜，来坐坐坐坐坐，
1: 过来过来，忙着呢啊，嗯，
0: 你咋这么有空呢？今天
1: 没有，
0: 来喝点水。
1: 哎，不，嫂子，不用，我们寻思找你有点事儿。
0: 有事儿啊？那说呗。
1: 就是那个，那个钱的事儿。
0: 钱的事儿？啥钱呢？
1: 就是你们家借的那钱。
0: 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我们家好像没跟你们几个借钱吧？
1: 啊，是，是没朝我们借啊。
2: 我们是代表来的。
1: 不过那些借钱的人吧，不好意思过来，就找我们过来了。
3: 对。
0: 你们这有点意思啊！债主子都没上门催债呢，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1: 说实话吧，姐，那个也是跟我们逼没招了。虽然我们没借你钱啊，但是那些借给你钱的人都把我们给连累了，是不是？
3: 所以是。
1: 嫂子，你要把钱先还人家吧。
3: 都不容易。
1: 哎，嫂子，你知道，我要自己出去卖的话，那秦生肯定得拿价压我，那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了。
3: 对呀，
2: 对，
1: 你们家跟秦生斗，我们管不着。不过你不能把大伙扔里面啊，那搁我们在中间的话，那我们也不好受啊。嗯，嫂子，你说呢？
0: 行啊，这事儿我得跟锦溪商量一下。嗯，我们商量完了跟你们说，行吗？
1: 好，
0: 要不今儿就先这样，你们先回去。
1: 行吧，
2: 你尽快答复吧。
1: 行，那咱们先撤吧。嗯，那不打扰你了，嫂子啊。走走走走。

0: 让你大爷把房租涨一涨。
1: 啊？
2: 我得涨一倍。
1: 还翻倍？那彭锦新要是不租了，那咋整啊？
0: 你小子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呀、啊。那秦老板跟彭锦熙呀、啊、那个恩怨不共戴天，他俩现在势不两立，谁跟彭锦熙干活谁倒霉。你说秦老板要是知道你大爷的厂房租给彭锦熙了，第一个怀疑谁呀、啊、不得怀疑你。那你家泳装在兴盛还有市场了吗？卖谁去？你就留着家自己穿吗？
1: 那咋整啊，大哥？
0: 咋整？不告诉你了吗？赶紧告诉你大爷，把厂房的房租翻一倍。哎呀，倒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秦老板，秦老板一听一开心，泳装不就有出路了吗？那还是赚大钱吧。
1: 我走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就走干啥去？
1: 我找我大爷去，让我大爷把房租涨了。
0: 去你大爷！去你大爷那儿那儿啊！
1: 哼，那昨天还15000呢，怎么今天就涨价了呢？
3: 锦熙，实在不行，你去葫芦岛找找厂房吧。兴盛。

0: 这钱是还是不还？没有。锦溪，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设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吗？
1: 这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生气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事儿吧，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来，吃吧，吃吧，来。哎呀，你俩。
2: 你吃，你吃，来。还有心擦车呢，孙子。管谁叫孙子呢？我想要抱孙子。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3: 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跟彭玉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
2: 你可别提他了。
3: 那何丹呢？
2: 和咱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是兵工厂厂长呢。
3: 哎呀，那兵工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2: 哎，你也不能去啊！
3: 怎么的呢？
2: 本来能成的事，你去非得搅黄了吗？你
3: 行，我让你姐去。
2: 你就帮把镜子擦一下。
3: 啥玩意？
4: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你交给我吧，啊。

媳妇吗？哎，大哥，大姐，4982291，3949，4982。

0: 不是欣欣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呢，你不明白吗？
1: 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2: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1: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
3: 哎，这还钱是我的主意。
0: 啊，秀啊，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1: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意不能自己拿呀！
2: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的，咱家谁叫老娘们啊？不不。

0: 不是说谁放一放的事，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龙虎，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1: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完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0: 是，你嫂说对。
2: 那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0: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事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这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鼓他干啥？
3: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0: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2: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
3: 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4: 行啊。
5: 哎呦我天哪，这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0: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5: 对，这就那个房东那电话。
3: 不是罗县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了呀？
5: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0: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5: 没吃呢。
0: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5: 说是，
0: 这回能听着了？
5: 能听着了。
3: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5: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要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2: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减。
0: 那啥省事儿不知道吗？罗县的拿个笔记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3: 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5: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3: 你罗县，
0: 哎呀
2: 龙龙，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3: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2: 哎呀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县呐，他是不是像当时有？
3: 你不正常。
2: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6: 这就是这环境，周围。
5: 还可以啊，
6: 还行。有时候就看加班加个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
0: 哎呀，
5: 早上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6: 还行。季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做网的呀？这是？
7: 是
6: 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
0: 嗯，挺好。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啊，
7: 一年15000，不讲价。
5: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啊？
7: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0: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这个我回去考虑。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7: 行，
0: 啊，
7: 没问题。
0: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啊，你先这样。哎，真不错，这块。
8: 你进屋。啊。把接生器给我拿出来。

0: 你说要是用钱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你把李赚老钱了。
1: 好，是吧？没事，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2: 啊，
1: 咱俩签了得了呗，
2: 行
1: 不行？
2: 行。
3: 一，你咋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3: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一万五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哎，
3: 你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1: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一万五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一万五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3: 不贵吗？
1: 我觉得这行，
3: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3: 那你今天要这样烟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是一万五吗？刚才我拿两万，
1: 我三万，
3: 三万，三万给人钱，来，你能拿出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三万！
3: 咦，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老易，就你这厂房，你这三万块钱，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四五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四五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报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哎，
4: 这一会儿反悔喽。哎，三万块钱可是不少。
3: 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3: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啊？
3: 傻吧？
2: 那个，
4: 快快快，老金啊！
3: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升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学好。我说，哎，老季，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二哥，二哥，来来。都谁在家呢？
1: 屋里有没有人？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干啥呀？就往妓院里去吸呢？干啥？
1: 行，在家说了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听。我跟你说事儿。
2: 干啥？说什么？
1: 正事儿。听话，来，过来，你过来，来。
2: 干啥呀？
1: 别吵。等会儿，等会儿。滚滚。起来。
3: 干啥呀？
1: 记着记着。
3: 啥情况呀？这我上厕所上一半，你把我轰出来干嘛呀？
1: 回家上去去。有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
3: 这人真烦。
1: 为了你好。这没有人。
2: 你瞧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吧，啥事
1: 儿？嗯，你也了解魏敏，我这人不坏。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养家糊口啊，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真要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0: 放吗？还
1: 放吗？这个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你把你们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半价卖给我。我没听错吗？半价？嗯，半价。
2: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呀！
1: 别闹了，姓氏一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2: 你看，你看啊。还替我着想了，
3: 你看富二哥一乐就有门子。哎，
1: 你啥时候把货都送了？
2: 亚斌呐，嗯，你呀，十秒钟之内不从我眼前消失，嗯，
1: 我给你塞坑。什么什么塞坑？
2: 塞坑？
4: 来来，啥坑啊？你干啥？干啥？你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你再，你回家去你。
5: 不是后天吗？
6: 不好意思啊，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50,000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5: 哦，好，我知道了。喂。呼12853，连呼三遍。
7: 不是我不够意思的。
8: 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7: 没有。
8: 在哪儿买的？
7: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8: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7: 北戴河这一片，秦老板都打完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的。
8: 行，行，你忙你的。哎，
7: 不好意思，二哥。
5: 哎，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9: 那可是50,000块钱呢，那50,000块钱呢。哎呦我的！摸都没摸过这50,000块钱，这可咋整啊？就这么就白瞎了，打水漂了。
5: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
9: 哎，要不这样，咱就半价卖给魏明德了。
5: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9: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
10: 哎，
5: 焦一鸣，你过来拿货吧，半件卖你了。
10: 嫂子，想明白了。
5: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
10: 还行啊，那没问题。
9: 还舍得吗？真卖了。
11: 哎，这不小保姆和个零吗？啊！
12: 哎呀，你俩在呢？
11: 你咋了？
12: 干啥来了？
11: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12: 大呀！哎呀！
5: 咋样，二哥？
12: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8: 怎么这都不收咱家的货？

0: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咋着？
1: 哎，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0: 解决了？
1: 嗯。
0: 怎么解决的？
2: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为民了。
0: 你们谁做的这个决定啊？
1: 大嫂呗，大嫂怂恿二嫂这么干的。
3: 哎，那当时你不也跟跟前的吗？
0: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
1: 嗯，
4: 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的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搁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儿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1: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4: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呼吸，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赶紧你就上哪站上哪站，别跟掺和，听着没有？瞅啥？朋友说你再写点瞅我啊，
1: 干啥？
2: 嫂子，秀儿，你俩先回去啊。
1: 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诉咱妈去。
4: 走走走，从现在告这块儿走。
0: 来来来吧，说吧，说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2: 我说啥呀？
1: 我说你有病吧，彭景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4: 那也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
1: 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跃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0: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不是挺像的？
1: 你给我滚一边去！
0: 不是，我这说他俩别老瞎掐掐做决定，是吗？你说对，嗯。他哪儿回来的？
1: 人家不是为了你吗？
0: 我什么这？
1: 你明儿就给人道歉去。
0: 哎，这你
1: 啊，
0: 讨厌！
4: 哎，这个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啊，这不是咱这个举架很高吗？
0: 啊，
4: 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子在这个位置，就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0: 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少钱？
1: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是双倍面积了吗？这不是？
0: 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就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1: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得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呀。那来个人啥，你得像点样啊。
0: 你这，你说你还把那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1: 你能打了钢板吗？你以为这玩意儿搁这垒猪圈呢啊？搁这儿，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赚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0: 什么事儿整的？
1: 你干啥去？
0: 垒猪圈。
1: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2: 好好好，啊，
3: 记住啊，我先敬您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了。我给你记住啊，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他正经挺大的官。哎呀，
4: 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弄么个厂房吃房租了。
3: 也挺好。哎
5: 呀，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派罗宪去找厂房。阴差阳错的就找到叔叔来了，嘿，太巧了，对。
4: 是，那个啥，得亏那个剪头那小伙子，那天看见罗宪把贝总招租打牌子，就赶紧的给秦总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完事我就一下就明白怎么事了嘛。哎，他俩这都剪头啊，这个才注意。
3: 一个公司的。哎呀妈，
4: 对，一个公司，那你咋不卷呢？
3: 过两天见，
4: 过两天见。
6: 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7: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都是咱们省事儿呢。
6: 不对呀、啊，
7: 咋？
6: 这应该盖楼啊。
7: 嗨，无非他们想动在哪儿动钱款呗。
6: 小点声吧，咱就把咱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7: 行，咱从这儿开始吧哈。来，
8: 哎，同志，找谁啊？
9: 不找谁呀、啊，我们梁地的。
8: 梁地。梁地干呀、啊，
7: 测量一下面积，做个记录。
8: 不是你核对啥面积？我们这是施工呢。
9: 放心，我们明白，肯定不能耽误你们干活。马上我们就走。
8: 不是，那个同志，你们是干啥的？
9: 我们拆迁办的。
8: 拆迁办的啊！你别动啊！都别动啊！别动啊！什么拆迁办来？老二啊，老二，啊，老二出来！你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7: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8: 你要拆这儿啊？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让忽悠了。
1: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4: 坑你肯定是坑了，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受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指托，才办的这件违心的事儿。啊，说心里话啊，我也挺过意不去的。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杜勇又酷吗？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1: 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
4: 儿。这租金呢，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欺负人呢？啊？
4: 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就摊事儿了。咱这合同是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的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用这厂房的，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1: 你呀、啊、你，
4: 不是，
1: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0: 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1: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应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2: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1: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3: 那咋办呢？咱不占理儿啊，这事儿。
0: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

0: 哎呀，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和我在这儿啊较劲啊？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锦溪怎么这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你没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1: 有点心慌，
2: 做这个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黄沙。
3: 起风了，今天还能唱不？
4: 看来得把韩国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5: 新腰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4: 人家现在湖北省事儿，高兴的这些心情，谁还敢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5: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坯东西。
4: 你才是个大毛坯。

0: 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就这么多年了，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呢，还较劲。
1: 金旭，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啊，分析的不准确啊。那秦升他肯定不是只为了咱们小时候这点事儿，你别忘了，他现在是个生意人，他从小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现在回来也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回新城来，你才是新城永庄的领路人，那一山不容二虎啊，他只有把你给打败了，他才能让新城的这些人服他，才能给他当代工，这样他才能赚更多的钱，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他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他赢过你的，那现在他逮住机会，他不往死里整吗？
0: 这个我理解啊，是吧？你刚才说的对，一山不容二虎嘛。当然，我指的是在生意场上，在情感的这个战场上，这山头只有我一只老虎，还有你这只母老虎。既然他想跟我干一下子，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吧，是不是母老虎？
2: 我是母老虎，你是啥？你还是老虎吗？你看你现在胖的，你是不是减减肥了你？你
0: 还是具有攻击性。
3: 媳妇，
0: 哎，呀，都来了。哎，让个地儿。
4: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们？这这么严肃？
4: 你这是这么大事儿呢？这是？
0: 没事。我呀，昨天晚上想了一宿，我想明白了。我服了，我得向秦升低头。
5: 你服了？
0: 嗯。
5: 你低头？前段时间咱都折腾成啥样了？你现在服了？你低头啊？那不行，
0: 那不行。哥，现在这种情况，咱跟人硬碰硬，咱肯定输。
5: 你不硬碰硬，你也不能服啊，你也不能低头啊。你这口气儿，你得上来呀。
6: 对呀，这口气儿，咱得喘上来呀。
0: 你这磨叽劲儿上来了，那怎么？
6: 好好跟你大哥说话。我锦西啊，那咱大厂子就不开了。
0: 干呀！
5: 你这都服了还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咋磨叽劲儿又上来了呢？我心里有数啊。
5: 你有数，我没数啊。那你说说呀。
0: 我没吃早饭，
7: 饿，说不来。
8: 我也饿。
7: 行行行行，他俩饿了。
6: 嗯，那我去买点啊。你要吃啥？
5: 什么叫我要吃啥？我爱吃啥你不知道吗？
0: 我要吃啥？
6: 油条三件套呗。
7: 多买点啊。
6: 都没吃啊？
8: 这么早谁能吃啊？
9: 大嫂，你快去吧。
6: 不是我，拿不动。
8: 我那么大铁格子，你还拿不动？
9: 哎呀，大嫂，你快去吧。
6: 我没有兜，我也没揣钱。
0: 你快，谁有零钱？快点，我饿不行了。
5: 这

0: 你不给人钱呢，出来啊！十块八块的，你带呀？这没合计啊，抠死了！
1: 说，啊，怎么了？来，请。怎么了？那是冯雨希吗？
2: 把我给打了吧！贾雨云给我学的，我跟你说，就那个表姐，彭雨欣那个大嫂孙淑芬，昨天舔个大脸啊，去贾雨云家借了半斤肉，说孩子查了没钱了，那可杵老惨了。找朋友完了，有一个算一个。 全拉胯，所以现在这个形势，大家伙也看清楚了，谁嘚瑟，彭锦熙就是他们下场。所以我说呢，咱们是不是该让兴城这帮人给咱做代驾工作？咱也不能老是赔钱赚吆喝，你说呢？
1: 你安排吧。
3: 车让你开了。
4: 不好使了，你等会儿好好开啊！不是，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就爱争个理儿，不说句谢谢，我就浑身不舒服。啊，对。 说了谢谢，就证明这忙我没白帮。你不说，我不成我应该的了吗？切，你别说他了，秦生怎么样啊？我给他帮了个忙，他照样得说谢谢。吃饭是吃饭，送礼是送礼，这谢谢也必须得说，那是两码事儿。哼。啊，我知道今天是鬼节啊！哎，我跟你说，别整死动静啊！ 我打胆小，你给我吓好点，我给你急。行，不说了，上厕所。哎呀，谁呀？谁？谁呀？

0: 主任吗？
1: 感谢你发了心声，谢谢你害了冯景熙，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恩人呐！
0: 秦主任，我不敢了，我该不敢多回事，你饶了我，你饶了我，秦主任呐，我太不敢了。
2: 这还吓尿了呢，快别举着，快把面具摘下来吧，你瞅给人吓的。
3: 怎么能是我给吓的呢？那明明就是你拿这个大喇叭喊的，他才害怕的。
2: 那你还戴面具给人吓成那样呢？赶紧拿回家辟邪去吧你！
3: 你拿回家？
2: 我才不要！我
3: 拿回家。
2: 差不多得了，给人也吓不呛。
3: 你是该让他们死。哎，你最近。

0: 狼牙呢？
1: 我最近处个对象，要顺利的话，年底就结婚了。
0: 结婚？
1: 啊，我爸不着急抱孙子吗？我这找了个对象。
0: 谁呀？
1: 就是我之前那个冰棍厂那厂花，何丹，对我一直都挺爱慕的。我爸要不着急，我够呛能看上
0: 他。真的假的呀？
1: 那还能有假？
0: 他没长眼睛啊？
1: 不是，你咋说话呢？眼珠老大了，跟葡萄似的，贼聚光，不像你似的散花的。
0: 蚊子没打着，这回打上。
2: 站着茅坑不拉屎，茅坑被人占了，想起难受来了。
0: 谁难受？我才没难受。
2: 谁难受谁知道。其实罗宪那孩子挺好的，心眼好，也挺实诚，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飘，
3: 本质不坏。你二哥一有事儿，你看他忙前忙后的，可实在了。哎呀，可惜了了。
4: 小波，姑姑长得好不好看？
5: 好看。
4: 姑姑是不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5: 是。
4: 你看，还是我小波有眼光。明天姑姑给你买巧克力吃啊。
5: 好。
2: 没事，别净教孩子说瞎话。
4: 妈，我这长相都随你好吧？多好看，这才是好看。
2: 是五角星吧？
6: 季叔，你那裤子咋湿了呢？
7: 我这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受惊吓吧就……
6: 那肯定是彭尼西下的。
7: 我觉得也是。
8: 嗯，不是季叔啊，你都知道他故意吓唬你，你怕啥呢？
7: 哎呀妈呀，你不知道他把秦志不认得出来了，那场面你看了你也得吓尿。
6: 季叔把谁？
7: 你爸，你爸当时就那么瞅着我，那青了光叽的，那眼睛瞪溜圆。
6: 季叔，你今天干啥来了？
7: 我那个是这么想的，你看我现在这病根基本就落下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补偿补偿我，我治治病啊，是不是？
6: 你不拿了15000了吗？
7: 啊，对呀。哎，不对，那15000是彭景熙的，那不是你的，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啊？
6: 那你要多少钱啊？
7: 我觉得跟彭景熙一样，15000就行。
8: 那咋的，技术讹人呢？
7: 没有，就现实际情况搁这摆着呢。是不是我因为你们这个事儿我才这样？
9: 那个季叔啊，
6: 到点了，我约了个人。
7: 啊，
6: 燕芳
9: 啊，
6: 你跟季叔商量价钱的事儿，多点少点没事儿，但你别让季叔不高兴啊。
7: 没事，
6: 那季叔我先走了，
9: 你们聊啊。
7: 啊，那你忙。
9: 哎，你慢点啊。
6: 好。
9: 那咱俩聊，季叔。
7: 好好好。哎，那个小卷毛小兄弟啊，我有点急，厕所在哪儿？咱回头聊这个事儿，不着急。
8: 我叫严芳
7: 啊，
8: 厕所在那儿。
7: 哦，好好好，
8: 慢点啊，记住，不着急啊。
7: 哎，怎么黑了呢？
8: 呀，咋停电了呢？
7: 喂，那个，你给我整点亮啊！我这害怕呀，我有阴影。要不你过来陪陪我也行啊！
8: 不着急，季叔，你先慢慢上。完了，咱们还得唠那个赔偿款的事儿吗？对吧？
7: 不要了，我不要了，行不行？
8: 那咋的？不要了？
7: 不要了。
8: 那行，那我给你找电工去啊！
7: 哎，别，
8: 你等我会儿。
7: 人别走，哎，兄弟。

0: 练啥呢？哎呀！别走！我这……哎呀呀！
1: 这什么？啥时候进来的啊？
0: 刚刚进，我一看你练功呢，我没好意思打扰你啊。你那茶白瞎了，你看。
1: 哎呀，吓死我了！
2: 你这干啥呀？这是要啊？
0: 我这大白天的，不是就搁屋里按摩，完了就搁这练功呢？这咋又疯啊？这是？
1: 我就撑个懒腰，
0: 那幸亏我来了，一下你撑过去了，撑睡着了，你咋整？
1: 你来干啥来了？
0: 哎，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让他求你来了。
1: 嗯？
0: 你给我拿点钱吧，家里都进不来锅了。
1: 啊，哥，你说家里啥都有，就是没有钱。
0: 哎，魏民啊。我今天能过来找你呢，是给你个机会。你有没有钱，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再回答我。啊，你琢磨。
1: 不用琢磨，确实家里没有钱。我现在明白你心态，心里不得劲儿。但是啊，你去找秦生呗，毕竟秦生啊把你整成这样，对吧？
0: 行，那你这么唠啊，现在就给我往死道上逼呗。反正我现在这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咱整个鱼死网破得了。
1: 那你要这么唠嗑，你不也是逼我的吗？哈，破呗，
0: 破啊！行，行，那就整吧。那一会儿我就找秦生去，我就说贾为民把我的货放他货里卖给你了，你看你咋办吧？你看他咋收拾你？我别等会儿，我现在去。
1: 哎呀呀呀呀！
0: 不是，你别，你不，咱破一下子。
1: 不，别别不，
0: 哎呀，啊，
1: 整太破了也不好啊。哎，这是，满挎兜就剩这200块钱，我先借给你。
0: 我这要饭来了，这是。
1: 那你说钱我也拿出来了，实在不行，那我也没有办法。
0: 兄弟，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1: 二哥，你怎么老替我想办法呢？
0: 那不是，你是我兄弟，我不替你想，我替谁想啊？哎，这个相当好。你看啊，我呢，那小庄子现在不是闲着呢吗？你上秦生那进完布料，上我那小庄子加工，然后再卖给秦生，这样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傻呀你？
1: 哼，那好，我要是真去干这事儿，我才傻。那秦生知道我不废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要是不帮我，我要告秦生，你不一样废吗？
1: 二哥，你这干嘛？你这不两头堵呢吗？
0: 这怎么能是两头堵？咱哥俩是一条心呐！咱俩一起干。玉斌啊，你到时候跟秦生就这么说，你就碰你形象不行了，你就把我的资产基本都盘过去了啊！这事儿我不说，你不说，谁能知道？咱哥俩就偷摸挣钱就完了。不说了，我现在石头石头去啊，你就马上开工。
1: 哎呀，我的，那你200块钱给我呀？
0: 不，你拿给我的吗？
1: 啥给我？跟他说借的。
0: 你看你刚才搁这说是给我，完现在又借我，你啥玩意儿？你这么多年买卖就这么做的，魏民？
1: 哎呦，
0: 你啥呀？这撒谎撂屁的，这跟亲生待，我看你没学啥好。你跟他学点好的，别老没事给人挖坑，你算计人啥的就。又给人就是整套的工于心计的，你这样的你不好，是吧？
1: 哎呦我的妈！
0: 明明啊，
1: 哎呦，
0: 加油！

0: 怎么把这屋子砌上盖着盖儿。
1: 秦总。
2: 哎。
0: 秦总。
2: 好。

0: 不好意思啊，大伙儿，给大伙儿添麻烦了。今天请大伙儿过来，就是想开个小会。最近的那个布料啊，价格上涨了一些。当然了，那也要比在座的各位亲自去买这个布料要便宜得多。我这次来星城，是为了帮着星城泳装转型的，是要给那些国外的大型泳装品牌做代加工。可能当下看起来，大伙会少挣了一点点钱，但是从长远来看，那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收益。大伙说是吧？那这样，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会就开到这儿，咱们散会。有事儿了你？
1: 秦老板，你房间方便吗？
0: 房间？
1: 我想上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
0: 可以，走。哎，你把彭锦熙的厂子收了？
1: 必须收他呀。他作坊，我连厂房带机器，值好几万块钱。我几千块钱我就给他收了，哼，没招儿，你谁让你着急还钱呢？啊，顺便又给秦老板呢出了口恶气。秦老板，你上次说那个论功行赏，你下次多给我点布料呗，我就想多赚钱。
0: 可以。
1: 哎呦，感谢，太感谢了。
0: 林林啊，
1: 哎，
0: 你知不知道为啥咱俩关系这么好？
1: 我懂得感恩，我现在吃这口饭都是秦老板赏给我的。
0: 咱俩之间不存在谁给谁饭吃，咱们是朋友。而且呢，是因为我们有缘分。合拍，这个就太难得了。
1: 哎呦，你秦老板呢？就是我们星城泳装的开拓者，谋福利的人，做事儿啊大气，人还善良。哎，秦老板，你放心啊，以后我就一心一意的跟你干，你做代工，我保证第一个支持。
0: 就来这套。吃个苹果。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你说。
1: 我能不能换个香蕉吃？
0: 你知道为啥咱俩合拍吗？
1: 啊。
0: 因为我也不爱吃苹果。
1: 这边吃香蕉吃一块儿去了，你快。
0: 过去。你爸，你自己来。
1: 这疤有点埋汰。
2: 哎嗨，
0: 哎呦，自己来。
1: 你为什么这
2: 猴啊？
1: 丢
2: 是猴吗？
1: 丢。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好了，妹妹啊。
1: 头一回，我这头长的也行吗？
0: 行，
1: 投缘了你这。

0: 来了。
1: 哎呦我，哎呦，二哥。啊，10000块钱上。
2: 你呢？
1: 咋的？
2: 不怎么，你是不太想给我是咋？
1: 想给，但是二哥，咱最后一回了，行不？
2: 那不行呗，那谁还嫌钱咬手吗？
1: 二哥，你体谅体谅我呗，我成天我吃不好，我睡不好，

0: 不心疼我了，行吗？
1: 是我心疼你，谁心疼我了？
0: 那你和秦生你俩的事你俩就自己解决吧，你把我整进掺和进来干啥？
1: 我没让你掺和进来呀，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魏敏，你要不是搬家是我货，我都不知道咋整了，我得谢谢你。
0: 哼，二哥
1: 啊，你切切，
0: 这都动命了，
1: 你给我拿了一万块
2: 钱。孟静
3: 心，魏敏，啊，哎
1: 呀，哎，啊，哎呀。行，别搁这站着啊！咱先进屋说吧，走。
3: 好。
1: 啊！坐。哎，坐，不信啊！你这身体不好，我都知道。啊，魏明，这是一万块钱的，你给我的。啊，
0: 对。
1: 啊，行，一万块钱。
3: 那个，
1: 有事儿啊？
3: 有事是。
1: 啊。
3: 这是你的钱，
1: 啊，我的钱，
3: 我退给你。哦，这是我写的检查，请过目。金西老弟，我错了，对不起。
1: 哎，坐说。哎，
3: 好。
1: 魏明，你看人家还有检查呢，你这玩意儿。怎么，老金？
3: 啊，那个，你不用承认，我也不追究了，我就只有一个请求，那个咱这事儿吧，就到此为止。你别再装神弄鬼吓唬我了，我肾本来就不好，你说心脏再吓出点毛病来，又为这点钱就犯不上，犯不上。
1: 这身体确实，你看没？你这牙一身汗呐！哎呀，你找个中医看看吧。
3: 哎，好，
1: 很好。
3: 哎，
1: 有收吗，魏民？
0: 要，一视同仁，回头检查我母亲的。
3: 对，必须要啊。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寿条，啊，妈的签个字。
1: 收条哈，啊，收条，你讲的太全了。我给你个签字，
0: 嗯，
3: 好。
0: 我插句话，
3: 咱说，
0: 季厂长，麻烦你回头要见着秦老板的时候，别提呀，今天见着我们两个人，行吗？
3: 秦生啊，嗯。我才不管呢，你们最好使劲祸害这些的，我才解气呢。什么玩意儿，用着人朝前，用不着就朝后啊。哎，那个秦夕啊，我要上趟卫生间，这有吧。
1: 去出门就把椅子坐软了。
3: 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回头聊啊。啊。嗯
1: 咋的？
0: 我看看他怎么写的。
1: 咋的？学个范本吧。哎呀，
0: 整得太全乎了。谢谢你好，
4: 高高的。他是写着5.5，你写5.5好了。
5: 哎，写那个
1: 咋样吧？还行吧。
5: 你写的眼睛挺高的啊。
1: 高啥呀？这离我的标准也差一截。
5: 我吹一下呗，你高。
6: 走着。
5: 你呀，离打光棍的标准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说啥呢？你
5: 啥气？
1: 我找我姐说对象呢，
5: 不也为了你吗？
1: 你着急抱孙子，我也不能不笑啊。这我就将就，成全他了。
5: 你想能不能不吹牛啊？
1: 这一千可不是场，我一抓一大把。
5: 那你现在去抓呀？那么有自信，去吧。
1: 大白天的抓啥呀？
5: 玩具你也抓不着啊！没有你姐呀，你这位人家对象都找不着，还得找你姐去。哎呀！
7: 哎，爸，陈师傅，让您白忙一趟。我这儿啊，也不是不考虑裸心，主要是咱弟弟啊。上班的时候会迟到，听说最近开了一什么录像厅，那也不是什么正式工作呀。主要我这就这一个妹妹，我得为她终身大事考虑，还请嫂子多理解啊。你看现在厂子弄成这样，我确实也没心情跟你聊这事儿。一会儿还有人啊过来租厂房呢。
8: 租厂房
7: 啊？就租这些厂房啊？

0: 那我得跟你好好聊聊。
1: 媳妇儿，咱俩在一起天作之合，真的，媳妇儿太厉害了，咱俩。我刚想说，找个厂子，找个厂房，像足球场那么大的。你这咔消息来了，这个冰棍厂这厂区啊，厂房都要租。你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老天给咱的呀，啊！
2: 哎呀，绝了！你想啊，媳妇儿，这个他那地儿离哪儿都不远，对不对？
1: 这运输费省多少钱呢？而且简单，收拾收拾就能用。
2: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太厉害了！
3: 你看这邪乎劲儿！
1: 哎，但是那个是集体用地啊，不会出啥麻烦吧？
3: 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谭大哥咨询过了。这个冰棍厂呀，属于街道办企业。去年呢，他们改制，何厂长就买下了他们的这个经营权。只要不改变这个土地的使用性质，何厂长就可以把这个厂子租给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所以咱们租这块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啥也不说，那就抓紧赶紧弄吧，媳妇儿。
3: 哎呀，你也别高兴得太早。那20000块钱一年的租金呢？
1: 20000块钱一年，还行，我觉得，毕竟规模在这儿啊。
3: 何厂长现在要求一次性付5年。
1: 5年？10万块钱？
3: 嗯。
1: 这啥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啊。那你这冰棍厂他不是解散了吗？他得付给这些员工们一笔安置费。这何厂长他自己也没有这些钱，所以他把这厂房给出租了。只要钱一到位，马上就能签合同。
1: 那我上回来拿回来那个就25000，再加上其他钱，够不够？
3: 差3万。这个冰棍厂现在好多人都看上了，我跟那何厂长好说歹说的，他同意给咱1周的时间。
1: 一周，那可得抓点紧了。
3: 你干啥呀？
4: 你真厉害！
3: 你一天赖了唧唧的呢。
5: 你多少给拿点儿。
6: 没有钱。
5: 哎，孙淑芬，就你能没有钱呢？
6: 没多少。
5: 你没多少，你得拿点儿，你。
6: 行。咱拿1000。
5: 多少？
6: 1000。
5: 好意思说出口啊？这么大事儿，你给拿1000块钱呢？
6: 这1000块钱不少了。就这点钱，
5: 孙淑芬，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现在最少有1万，你对不对？你说是对对对不对？来，
6: 啥玩意儿对不对的呀？
5: 咋的？
6: 那我不得自己手里留点生活费吗？
5: 你就留点吃饭钱，剩下你都给老二拿去。
6: 锦龙，过不了手里没有钱的日子。
5: 现在手里头有钱了，是吧？啊，孙淑芬手里的钱哪来的？怎么挣的？啊，没有数啊！当时我不想让你去参与他这泳装的事儿，你非得去。那是老二替你送我俩鸽子，哎。然后苦口婆心劝我一宿啊，我才同意你去跟他们倒腾泳装的，是吧？咱家住这么大房子，然后你说你天天往脸上扑那个乱七八糟的，你说你穿的花里胡哨的，来来来，我再问你，来，就你这手上这戒指，哎，你这项链，这手表是老二叔送你的吗？钱哪来的啊？孙淑芬啊，孙淑芬，你吃水不忘打井人呐。你得知道这些钱是哪来，那是老二带你挣的这些钱。一样。还我跟你讲，孙淑芬啊，老二的厂子开不起来，他就挣不着钱。他挣不着钱，他现在就欠你那些钱，你借他那些钱，之前那些钱也还不上你。
7: 你好好合计合计吧。
6: 那你光让我拿。你咋不拿呀？

0: 来的呀？
1: 你管我哪来的干啥呀？我拿多少你拿多少吗？
0: 这多少钱呢？
1: 5000。
0: 你哪来的呀？潘锦东，你哪来的钱？不是你哪来的？
1: 这别找找。我鸽子卖了。
0: 锦东，那鸽子不是你宝贝吗？
1: 老二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哎，

0: 啥玩意儿？你要跟我结婚？
1: 嗯。你也别多想啊，我这关键就是想帮我二哥度过这个难关，我也是没别的办法了。咱俩办一个婚礼，不是能收点份子钱吗？是吧？
0: 二哥那事儿，我也着急。你看那摩托车录像贴上，我还准备兑出去，能凑多少算多少，先给二哥拿过去。说结婚真的假的？
1: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证。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哼，只办婚礼不扯证，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1: 那就扯一个呗。
2: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大哥，这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咋骑，嘎嘎新的，
3: 你得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4: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3: 你不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4: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3: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4: 了。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3: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4: 快回去。你夹个罐头瓶子干啥呀？
3: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4: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抱歉，我那个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去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就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的，先挂了啊。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青春度明天，你又真心换此生。

0: 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呢？兄弟，兄弟，没事吧？啊！
1: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
2: 妈，罗倩的事儿都怨我。
1: 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严重，来的时候鞋都没有了。
2: 放心，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把洛县这条腿给保住。

0: 二哥，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了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了。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儿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出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了，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那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0: 谢二哥，
1: 没事。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哎，不对，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1: 行，慢点，
0: 你不能回去吧，我回去。
2: 贾明明说啥了？
1: 没说啥，我就给罗先买点罐头，是关心关心的呗。
2: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
3: 呀，罗宪，
4: 呀，
3: 罗宪，醒了，
2: 罗宪啊，
5: 你们咋全来了？
1: 别动，
3: 别动，
1: 躺，
3: 别动，
4: 来，
3: 这个拿着，
2: 哎，对，这个整高点，这么，怎么
5: 地？哎，那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3: 这都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的？

0: 姐，我那摩托车是不是没了？
1: 哎呀，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0: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2: 乐心，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
0: 嗯，说啥呀？
3: 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0: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去。
4: 你别睡了，睡啥？
3: 你
4: 渴不渴啊？嗯，喝点水。来，秀给弄点水。
2: 没水了，大嫂你打水啊。
5: 贾冰冰，
0: 哎，
5: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了？
0: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还给我发挥的平台。
5: 那你为什么和彭锦熙这人一起来赚我的钱呢？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5: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0: 没有，你听谁说的？
6: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打呢？
0: 你是不是看错了？
5: 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农庄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0: 那不行，咱一块走阳光大道，一块走独木桥呗。
5: 是吧，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0: 哎，
5: 你把我弄伤心了。
0: 我当

0: 儿啊，最近妹妹反思，妹妹做人有问题。你说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是中间有一些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这头一日还帮着亲生，给你捣乱，今天妹妹弟弟来，就是想给你认个错。
1: 搁这蹭蹭，裤子抹了我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要不就是你喝了。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亲生，这个人缺德呀。他没有人品，你别看他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坐着坏事早晚要完蛋。
0: 我就普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别乱摸索，干啥嘛？我们这是。慧敏呐，说两句话，就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的，我就更不信了。
1: 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的？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兵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

0: 他说话你就信，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为啥意思？送给你，
1: 白送的？
0: 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明明我。我要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0: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送我入户得了。
1: 那不行，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
0: 不行，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谢谢啊。
1: 行，这么地吧。
0: 二哥，你心为民的，为民做不到锦上添花，他绝对能做到雪中送炭。都一句话不是吗？弟弟心里有你，告辞。
1: 行。嫂嫂，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2: 是真的，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1: 为啥呀？
2: 让秦人给揍了。
1: 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着受啥伤了，怎么还能？
2: 打的不严重，侮辱性高。
1: 哎呀，他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3: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元明还借了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糊涂咱们了。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秦哥最近咋样？
2: 那还能要吗？家带娃呢吗？
1: 他到底咋想的吗？他为啥这么早生娃的吗？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钱钱就完了。
2: 我去跟你说，团上又应承演出了。
3: 我去不了。
2: 为啥？
3: 这娃还没断奶呢。
2: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3: 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启幕，200多位中外影人走上红毯。
5: 燃烧吧爸爸剧组、蜜当剧组、马兰花开的声音剧组。
4: 百岁卢燕获终身成就奖。
6: 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
4: 张艺谋2度获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今年的电影节又留下多个经典时刻。
7: 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讲好中国故事。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后台独家直击采访区的真实状态更精彩。
8: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9: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8: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本周

0: 最重磅的文娱大事件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咱们家门口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了。
1: 没错，这几天上海可是星光熠熠啊，咱们的摄像机也缤纷多路直击了红毯现场。
0: 不管是经典黑白色还是大胆亮色系，嘉宾们都拿出了自己的战袍来迎接这个电影人的盛会。
1: 走，咱们一起去看一下红毯上有哪些让你惊艳的瞬间吧。
2: 黄浦江畔，光影清晨。6月13日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红毯仪式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开幕片第4幕剧组率先亮相，监制尔冬升、主演冯德伦与胡杏儿共同踏上红毯。胡杏儿身着黑色礼服，宛如一朵优雅的黑色玫瑰。
3: 10年前也有故事去开幕电影，当时那个我是路人甲，有21个素人演员，我就比很紧张。那今年演员都很有经验，所以我的心情就比较轻松。
2: 红毯上最忙碌的身影非王耀庆莫属了。
4: 非常感谢上影节的邀请，让我有幸能够在红毯上面近距离的跟大家一起欣赏熠熠星光。当然我也要跟着我参演的这个剧组一起走过这条胶片的长河。我相信今天晚上我的微信步数应该是全场第一。
2: 上一秒还在主持人身边分担串场工作，下一秒就火速跑回剧组走红毯。
5: 好，观众朋友们，打工人的最强嘴替来了，让我们欢迎年会不能停二剧组。
6: 你看你又带着4度，现在又是年会二啊，还抽空来主持了一下红毯。我觉得您把这个爱岗敬业诠释得非常到位，来跟我们大家说两句吧。
4: 在这部电影里面，我饰演的角色叫 Raymond。我在这个剧组打工的经验非常愉快。
2: 全程兴奋的他化身合照狂魔，热情邀约到场的每位重磅嘉宾集体合影。
7: 我们看正前方。哇！
2: 当第6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杨紫琼，今年携新片《魔方小姐》踏上红毯，偌大的剧组也被王耀庆狙击，留下欢乐合影。欢迎来龙餐馆剧组走上红毯，沈腾再度发挥别具一格的腾势幽默。在被问及此次在片中首次挑战大厨角色有没有难度时，沈腾淡定接梗：
8: 因为我平时这个更多的精力放在吃上面了，做这一块儿很少尝试。
2: 不过他也解释到，为了练好基本功，自己在开机前曾专门苦练很长时间的切菜与颠勺。
8: 比如说让厨师这个切菜呀、颠大勺啊，对，练了很久。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美食总监吧，在教我怎么能把菜做的这个对色香味俱全。
2: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携妻子刘嘉玲压轴登场，镜头捕捉到两人截然不同的红毯状态，梁朝伟全程拘谨内敛，紧牵着刘嘉玲的手，而刘嘉玲则大方从容，对着镜头游刃有余的摆造型。当妻子要拍单人照时，梁朝伟一秒弹开，站在一旁乖乖等待的画面让人忍俊不禁。

0: 晚，还有超过200位中外影人踏上被誉为亚洲第一红毯的星光大道。
1: 燃烧吧爸爸剧组、密档剧组、超级闹市剧组、一个部门的诞生剧组、马兰花开的声音剧组。
0: 来到上海大剧院内场，一场震撼的人机协同光影秀影论正式拉开了盛典的帷幕。 AIGC 视觉生成与全息投影技术交织，穿梭百年影史，完成了科技与艺术的深情对话。

0: 梁朝伟率主竞赛单元评委悉数亮相，他分享了自己40年的演员生涯感悟。
1: 我拍过很多电影，也演过很多不一样的角色，但是电影还是那么吸引我，因为我可以透过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电影，我觉得

0: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可以肯定，一部好的作品一定可以触动人心，让人难忘。
1: 电影节首次设立华语电影巨制新力量特别环节，四部中

0: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豪情。
1: 国民喜剧 IP 重磅回归的年会不能停二，集结了张若昀、白客、高叶、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晨等一众演员，
2: 希望能让大家快乐一整个夏天。
1: 电影《魔方小姐》，杨紫琼与刘昊然饰演的忘年交将带来一段温暖治愈的故事。
3: 人生中会有被打乱的时候，但是只要意志转动，总能找到复原的方法。
1: 三国第一部《真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1000多位动画人匠心打磨，再现三国群雄的风骨与汉末纷纭的史诗感。在当晚的颁奖环节上演了最动人的呼应。上海国际电影节时隔20年再次将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张艺谋，这是该奖项创办以来首次二度授予同一位电影人。
0: 谢谢上海国际电影节，事隔20年再次拿到这个奖项，我心里特别感慨，也特别荣幸。
1: 2005年，张艺谋曾获得首届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从《山楂树之恋》到《金陵十三钗》，再到《第二十条》，惊蛰无声，他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用一部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定义着华语电影的高度。
0: 我拍电影40多年，初心一直没有变，热爱电影，踏实拍片儿。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我最能坚持的事情，所以这份奖项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起点，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好电影拍给大家，希望能讲好中国的光影故事。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颁给了百岁影人卢燕，演员陈冲满含深情，几度哽咽地为卢燕做引言，回顾了他与电影结缘的早年经历。
4: 3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机会，凭借电影《山路》成为了第一个好莱坞担任主演的中国演员。他让世界看到亚洲人的面孔有那么多的荧幕魅力，可以那么神秘和难忘。
1: 在全场观众的起立致敬中，卢燕来到舞台接过奖杯，她依然精神矍铄，还笑称自己是标准的00后，还要继续的勇往直前。
5: 大家把终身成就奖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可是我想，终身不是退休，更不是结束，还想继续的勇往直前。我属虎，今年7岁，100岁了。按现在的说法，我也是标准的00后。
1: 百岁的00后卢燕还向全场电影人发出真诚邀约：
5: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有合适我的角色，请一定记得联络我。我还在，我还能演，我不想退休，我想继续的演戏。我爱上海，我爱电影。我爱大家，谢谢各位。
1: 从百岁人在追梦的卢燕，到深耕40载的张艺谋，再到崭露头角的年轻创作者，电影人的热爱代代相传，从未熄灭。

0: 者杨威报道。
1: 看完了红毯上的视觉盛宴，咱们还得去看看那个让嘉宾们插翅难飞的地方——专访区。咱们的记者可是非常敬业啊，在那里蹲守到了各路大咖。
2: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这些独家采访，去听一下嘉宾们在现场都聊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吧。
0: 本届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燃烧吧，爸爸》的宣传很有特色。倪虹洁的沪语培训班开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后台。
3: 各位好棒耶！
4: 各位好棒耶！
3: 欢迎来上海！
4: 欢迎来上海！

0: 嘿，我来电影院等侬。
1: 这么长？等下什么？
0: 我来电影院等侬。
1: 我来电影
0: 院等侬。燃烧吧，爸爸！
1: 燃烧吧，爸爸！
2: 在片中，倪虹洁和文姬两人饰演一对母女。记者提及两人合作默契如何，这对母女立马开启互夸模式。
3: 我是他沪上妈咪，
1: 沪上妈咪，
4: 这位沪上妈咪的特色是什么？
1: 就是，很难形容哎，就是有一种聒噪的美丽。
3: 我长得那么抽象吗？
1: 有一种，没有，就是就像他今天这样光芒四射。
3: 那你也光芒四射，不愧是我闺女。哇，这位闺女灵，就是浑身都透着灵气。
1: 我觉得这位女士就像玫瑰一样，热情似火，但是她内里是，就是层层包裹。等她绽放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她内心的美丽。
2: 在后台，倪虹洁还偶遇了好久不见的好朋友叶童。
3: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倪虹洁。
5: Hello，
3: 我是叶童姐姐。
4: 姐妹在姐姐的红毯碰到，
3: 对，
4: 心情
3: 又激动，又感觉很熟的感觉。
4: 今天夸一夸姐姐，
3: 谢谢叶童姐姐来我们家乡，谢谢。
2: 在后台，演员袁弘也被记者逮个正着。这次他带着芯片密档亮相。
6: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弘。
2: 一开口，他就告诉我们，这次的角色和以往很不一样，
6: 是一个身份很复杂的角色，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一个我自己演过的，我觉得身上背负了最沉重的一个复杂的情绪的一个角色，永远处在一个心理上的极度紧张紧绷的一个状态。
2: 更特别的是，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上海当年真实发生的故事。
6: 上海1942年其实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像他们上海籍的演员都说的上海话。
2: 当被问到最想在这里偶遇谁，袁弘隔空喊话好兄弟胡歌。
6: 胡歌嘛，作为上海人，上海电影节他怎么能？他上一届不是刚刚拿完奖吗？
4: 喊话，
7: 现在喊话。
6: 上海电影节拿过奖的人赶紧回来。
2: 东方新娱乐也将持续为大家带来追踪报道。记者陈湘云、姚维嘉报道。
8: 所以希望您一直和四位师傅能够好好唱下去。
9: 主角剧组再相聚，全员回溯剧团初心，分享幕后故事。
10: 热播剧主角不仅在电视上火啊，线下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听说最近举办的主角线下活动那叫一个火爆，
11: 观众们不仅去重温了剧里的经典场景，还分享了好多自己的追剧心得。这种线上线下的联动，真的把秦腔这门艺术带到了更多人面前。
1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活动现场的热烈氛围吧。
2: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热度不断攀升，从零宣发到口碑佳作，戏里主角凭借细腻的戏曲群像，真实的追梦故事赚足了观众的眼泪。戏外，作为疫情鹅艺术生涯起点的宁州县秦腔剧团的取景地也成了热门的打卡地。

0: 我可能想回到小鹅它放糖放钱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小鹅它从小没有太多的，收获到太多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被偷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为数不多有安全感的地方。
1: 孙浩饰演的苟存中不仅是县剧团的看门人，更是秦腔艺术的守门人。他在门房迎来送往了很多人，见证他们的人生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
2: 那个地方是我拍戏的时候是我的主场景，因为我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
3: 你不回去就行了。
4: 哎呀，哎，这狗老汉下棋摔那响了，他妈妈下了。
2: 还有小陈，我们的练功厅，只跟他一起数落着小陈，说你不是小陈数落米兰，就是那个练功厅，就是历历在目，真的，因为我们在那战斗了那么长时间，都特别有感情。
5: 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6: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排练厅里面能干很多事儿，又能排练，又能开会，又能选他们哪个娃能考上，哪个娃考。

0: 上。反正记忆还挺深刻的。
1: 作为一部横跨数十年的年代大剧，鲜活立体的人物塑造成为主角收获超高口碑的核心原因之一。要说全剧最令人心疼的角色，莫过于因为翻跟头无辜丧命的黑娃了。黑娃猝不及防的下线让很多观众破防，纷纷表示要找编剧算账。于是编剧赶紧给我们解释了为啥要送走黑娃。
2: 一个小来弟送走了黑娃，我觉得他也是送走了自己的童年。对，他在前13集实际上就是一次一次的离别，他送走了八一，送走了这个送走了小白鞋，送走了胡三元，送走了花彩香，最后送走了黑娃。就是说送走黑娃以后，就是说你长大了。
1: 剧中股市在沈晴的死对头分子导演一登场，身上自带古怪偏执难相处的标签，作为留学回来的新派导演，与坚守秦腔传统的古存孝形成了鲜明对比。
3: 观众朋友们会很奇怪，说好好排练或者你们争论的时候来一句俄语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来搞笑的吗？这个人物其实在原著当中，这疯子导演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所以他会带来一些新的思想，非常前卫的这种创作观念，所以才会跟古存孝导演有那样的争论。
4: 古导，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我是觉得，如果观念不更新的话，秦腔不可能进步。
5: 更新了就一定好吗？更新了，老百姓就一定喜欢吗？只有在乡野的大舞台上历练过的才叫好东西。
4: 从我的角度来看，
5: 否则都叫自以为是。
1: 从烧火丫头到秦腔皇后，易清娥的人生有不少高光时刻，但这一切的起点当属她最初技惊四座的开门戏打交赞。台上刘浩存饰演的易清娥精彩绝艳，光华夺目，台下一直默默托举着清娥的众人无不热泪盈眶。
6: 好，
1: 一滴泪来自一直在剧团保护着易清娥的米兰。作为半生追逐舞台始终渴望成为主角的戏曲演员，王小晨饰演的米兰在侧目流下的这滴泪可以说包含了无数复杂的情绪。
0: 其实他那滴泪很复杂，
7: 很复杂。
0: 首先是惊讶惊艳，嫉妒，
7: 那种
0: 落幕，知道自己要落幕。他是有一种情绪的过渡，我感觉是有四五层意思在那其中。
1: 直面现实的米兰选择了离开剧团南下，他这种大大方方去真体体面面认输的通透人设圈粉无数。
8: 我今天看见你站在台上，我为你感到高兴，我为我自己感到难过。我跟花彩香还是可以争一下的，可我跟你连争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年的看门老汉苟存忠慧眼识珠，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两灯有心的烧火丫头。易清娥也不负师傅们的众望，不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不耽误练功。看着悉心教导的易清娥在台前娴熟的表演，秦腔老艺人苟存忠在后台难掩激动，潸然泪下，这也成就了这一名场面中最戳泪的高光时刻。
9: 我不记得我哭成这样，他把心把命都给了的徒弟，他给了实际上是给了秦腔。他那一刻的苦难和哭，喜极而泣也好，或者是为自己的所谓的苦难的经历也好，但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
1: 第三滴泪则来自台下观众席中的胖大姐。多年的朝夕相处，胖大姐早就把青娥当做了女儿。观众都说，在青娥被人欺负的时候，幸好有胖大姐。
10: 你是吃太饱了吗？你
11: 谁让你跟我说话？
10: 你干啥？
11: 我嫌他恶心。
10: 你放心吧，
11: 站哪？
10: 我道歉，跟道歉，你别走，跟道歉，
11: 松手，
10: 你出来，
12: 没走。
1: 火房里的胖大姐干的是揉面打杂的活儿，心里装的却是守护后辈，守护秦腔。
13: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
14: 看抓咋样？

0: 宫的那一下，他是心里应该是有崇拜，他是个戏迷啊，他爱戏嘛，崇拜激动，而且还有自豪，就是这是我们捧出来的角儿，是这种心情。
1: 在一清娥成角的路上，有一个人用生命完成了最后的托举，那就是一清娥的开门师傅苟存忠。
2: 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那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3: 先弄杨梅女将，
4: 先演鬼院杀生。
2: 确定。
1: 当时刚刚成名的易清娥心气不稳，还因为和分潇潇的感情迟迟找不到状态，苟是耗尽心力吐出了81口火，用生命教会了他戏比天大，而他也不留遗憾地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谢幕。
5: 真的是把一切给了秦腔，托付给了易清娥。
1: 狗尸下线的一幕让不少观众哭到窒息，戏里的师徒情谊令人动容，戏外刘浩存和苟存忠的饰演者孙浩也相互鼓励，互为支撑。
5: 我记得我们俩拍打交战那场戏，其实第一个大夜第二大夜已经拍完以后其实挺累的，然后有第三天导演就把我叫一边说，哎，那我给你看个东西吧，他就剪个小片，他拿那个手机给我看了一下，看完后我直接泪奔了，就跟浩存说，哎，妹妹快，浩存一看也特别的感动，
0: 对，
5: 然后浩存就说，狗丝咱们接着熬也没关系。
1: 在互送礼物的环节中，刘浩存定格了恩师苟存忠最后一次谢幕的时刻，将这幅再度创作过的图片作为礼物送给了孙浩，
6: 希望您一直和四位师傅能够好好唱下去。
1: 再提起这一幕，孙浩忍不住泪洒当场。
5: 大幕拉上和落幕的时候，就这个场景的时候，让我特别的难过，想起那个时候，想起苟存忠。
1: 自开播以来，主角热度持续高攀不下，凭借细腻的群像叙事、真实的行业写照，收获超高口碑，这离不开主创团队手搓匠心式的创作。
6: 拍摄的过程中有的时候还是比较艰难，然后浩哥他就鼓励我，给我很多的心理支撑，然后也让我看到前辈老师们他们对于自己工作的这种态度。
1: 戏比天大可不只是说说而已，正是主创团队一直坚持极致打磨的创作态度，才真正还原戏曲行业百态，演绎秦腔戏曲人的坚守与传承。记者孙一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7: 拜拜。
9: 前面是完成，剩下的交给舅，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笨死了，
11: 给我争男人，
12: 争啥根本不重要。
13: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哎呀，
14: 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事。
1: 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小国有小国的尊严。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在尊重主权、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平等地享有发展、安全和尊严。
2: 中国这个反击啊，是前所未有的，意味着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走向终结。
1: 旧秩序已经漏风了，
2: 对，
1: 所以他们被吹得很冷。
3: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大国，也一定会在新型的整个国际格局的构造当中，会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前列腺呢，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那同时呢，前列腺呢还有可能会影响。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
4: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

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钙耳机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逸轩。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田林街道啊。马上就要过父亲节了，首先呢要祝各位父亲节快乐。那么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聊一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
1: 前列腺就男性的些器官嘛，
2: 啊，男性器官，但它主要功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功能我也没研究过，
3: 不了解。这男同志的病就是漏尿，小便就是经常排不出，有的时候。
4: 我原来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我也不以为然，我以为这个问题嘛，一般男性都有，所以也没引起重视，也没及时去治疗，所以呢，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自己的退休以后的旅游活动。
0: 那刚刚这些市民的回答，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些小问题啊，觉得经常有很多男性就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甚至呢会觉得难以启齿，不太好意思说出口。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要把这些难言之隐摊开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邀请到的医生呢，他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宋其祥。他呢是出身泌尿医学世家，深耕功能泌尿临床一线，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有请他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一次性讲透。
5: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宋主任，正好也是父亲节快要到了嘛，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就特别想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尤其是中老年男性他们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如果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一般像这个年龄段，哪些疾病比较容易忽视，但是却很高发？
5: 哦，其实说到男性的话，其实有一相当一部分的疾病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说是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实际上是男性精液精子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射精管，然后再从尿道口出来的，因为前列腺后方还有人体的两个精囊所以它是一个性器官，可以说是一个生殖相关的器官。前列腺呢，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20到40岁，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前列腺炎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到了40岁以后，那前列腺呢就开始慢慢的变大。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呢它是会慢慢的体积越来越大，有的人它增长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因为前列腺是在尿道周围包绕的，它在膀胱的出口，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小便的正常排出，那同时呢，前列腺呢，那它还有可能会影响膀胱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造成一定的这种尿频尿急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长此以往，膀胱它如果工作得太辛苦太累，那它功能会慢慢的退化，导致排尿困难，或者甚至出现尿潴留需要留置导尿管的情况。那同时前列腺呢也是一个肿瘤的一个比较好发的一个器官，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现在是全世界发生率是居首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所以前列腺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毛病的一个地方。
0: 的确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来到快闪医院等在门口啊，听您给他们分析分析，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咨询的。
5: 好的，
0: 你好。
6: 你好叔叔阿姨。你好。
7: 你好
8: 你好你好，
6: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两位先请坐。你们是夫妻？
8: 我们是夫妻。
7: 陪他来的。
8: 我们经常在外面散步走到这儿来了，看见有一个快闪医院，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泌尿方面的问题。
6: 的确是，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大家分析这个事儿的。你有什么问题说说。
8: 我呢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已经有63岁了。最近2年左右，我感觉到我每次晚上睡了觉以后，就起夜的时间越来越多，大概是每晚上2到3次，我自己

0: 觉得可能是不是，膀胱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1: 就是经常解小便啊这些。
0: 哎，每天晚上就是2到3次，
1: 每天晚上都是几次。哎，
0: 解便很困难，解便很困难。
1: 主要影响睡眠，把我们也影响了。
0: 哎，就是，
2: 是是。
0: 一个就是，睡眠影响啊，我的老伴也有意见。而且他说再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连生活质量都不能保证了。
2: 宋荣，我可能有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年龄的男性来说，起夜的次数是这样的一个次数就是应该这样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标准的？
3: 其实标准就是不起夜。正常情况就是不起夜。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起一次就有这个夜尿症的这个诊断。但现在呢，我们其实更多的呢强调的是起夜的次数对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干扰，所以我们弱化这个次数。但一般在我的门诊我听到的，一般起夜2次或2次以上，对生活、对睡眠、对包括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2: 原来其实标准是应该不起夜。
3: 对，
2: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有一点年纪的男性来说，他会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多起夜几次很正常。
3: 是，
2: 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3: 是，那其实我经常要跟我的病友朋友们说，我说这个晚上你如何能够保证一个优质的睡眠？其实离不开三个原因，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睡眠一定要好，我的睡眠一定要够深，对吧？我才不会被一些小的尿意感所惊醒。那么这个睡觉的这个深度呢，来源于我大脑的一些这个激素，比如说褪黑素啊这样的一些分泌，对吧？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肾脏的因素，我的肾脏一定要少产生尿液，因为我们肾脏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分泌尿液，还有一个是重吸收一部分的尿液回到我们身体里去，一定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晚上睡觉的时候产生尿液最少。那尿液到达膀胱之后进行储存，那么这就到了第三个因素。那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膀胱一定要和大脑相同步，
2: 要休息，
3: 也是要睡个觉。那么这样它才能够更安静，它的容量才会更大，它的敏感性和兴奋性才会更低，那么这样才能够避免夜尿的产生。所以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只要有一样东西被打破，那么都有可能会跟夜间的这个尿频、夜尿症的产生相关，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泌尿系统相关的，包括残余尿的一系列的 B 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膀胱，那这个就是一个节律的一个调节，实际上跟生活行为习惯是密切相关的。那白天的时候呢，尽量减少碎片化的睡眠，那多做一些户外的有氧运动，让自己能够消耗更多的体力。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规律的进行睡眠，一般在睡前2到3个小时就不要再喝水。
2: 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要重视起来，大家都不要觉得好像到了某个年纪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其实是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再重新回到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
3: 是的，
0: 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1: 是啊，那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呢。
2: 阿姨您陪着去吧。
1: 啊，肯定的，肯定。
2: 好好好，
0: 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也希望我们能够对您有帮助，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叔叔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先请坐。
4: 好嘞，好嘞，好嘞。
2: 叔叔，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快闪医院的？
4: 田林街道发了个信息嘛。
2: 你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
4: 今天嘛，就是主要来看尿失禁呀，这个问题啊。大概这个情况已经5、6年了，我每年住一次医院，就这2年、好像没住。
3: 您的漏尿一般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我是白天漏还是晚上漏？
4: 白天，白天。
3: 白天漏。那白天的话是不知不觉就漏，还是说我有小便的时候才漏？
4: 这个好像很控制不住的，来不及到厕所了，已经开始漏了。
3: 对对，
4: 有这种情况。
3: 就像您刚才的这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一般来说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我有小便的感觉，有尿意感，听到水声啊，或者是这个吹了冷风受了凉，那我就会产生这种尿意的感觉，那么这个叫急迫性的尿失禁。您平常小便的量有什么变化吗？
4: 量我喝的水不多嘛，量也就少呀。也不是很多，
3: 就是每次小便其实量不是很多，对吧？
4: 对对 对, 对，
3: 每天喝水能喝多少？2000毫升？
4: 没有的，我不敢喝2000毫升，就一杯两杯水啊，每天就喝两杯水。
2: 那你是不是还太少了吧？我觉得几百毫升可能都没有。
4: 因为我爱好音乐了，经常有时候要外出演出了什么，我乐器

0: 我怕多喝了水就很尴尬。
1: 是什么乐器？
0: 我是拉二胡的。
1: 哦，拉二胡。
0: 然后现在在学钢琴。哦。然后也吹吹葫芦丝，反正多种。你原来还拉过小提琴。
1: 哎，那您在投入到做这个演出，或者是投入在音乐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有这种疗愈感？
0: 好像没有。
1: 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伴有的是一个膀胱的兴奋性高。
2: 宋主任，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膀胱兴奋是什么意思？
1: 膀胱兴奋的意思呢，就是我膀胱要储存到一定的时候，那它会告诉我大脑，我想上厕所。嗯，那这个感觉它既不能来得太早，也不能来得太迟。来得太早，那你不是就老是要去上厕所？来得太迟，我可能这个喝再多水，我可能都感觉不到尿意感。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另外的极端。正常情况下，我膀胱大概在150毫升的时候，会告诉我大脑一个叫做初始膀胱充盈感，就是它告诉我吧，哇，我膀胱现在已经开始干活了，尿液已经开始在里面蓄积了，你要做点准备。但实际上，我们膀胱是可以装到350到500毫升，所以其实您平常的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尿日记，就可以去记录你每天喝了多少水，什么时候喝的水，喝的是什么种类的水，排了多少小便，什么时候排的，每次小便排了多少，每次排尿之前我膀胱告诉我大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排尿日记。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您告诉我的症状的这个特点，这严重程度也好，是一个叫做主观的描述。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症状很重，我自己觉得我漏得很厉害，但是医生要用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方法来评判这个疾病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到底它对您的生活困扰是什么样子的。排尿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这个要需要连续记录3天。
0: 原来呢怀疑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吃前列腺这个两个药都没用。
1: 您的治疗目标不在前列腺，您治疗目标一定是让你的膀胱能够更加的安静，让它的功能能更好，能够更装得住小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帮助你，一般来说吃药要坚持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
2: 好，谢谢，谢谢叔叔。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叔叔。
3: 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3: 我呢患那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呢可能已经有15年以上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前列腺这个增生留下的这个尿频啊、尿急啊、这个尿痛啊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这几年都在吃药。
1: 我不知道您平常排尿的情况怎么样？
3: 我这排尿情况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我也做过一个尿流量的这么一个测试，它是可能20啊。哦，
1: 20是非常不错的。
2: 这个20这个指标指的是排尿出来的量，还是一个？
1: 它是一个速度。哦。我们叫流速。其实这个是一个在我们泌尿科最简单也用的最多的，叫做自由尿流率检查。憋好一泡小便，然后呢到诊室，然后在这个机器上把小便解掉，解掉之后这个机器就可以测算出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就会告诉医生他的排尿的情况大致什么样。一般来说如果对于一个年轻的男性来说，大概在20到25以上是正常的。实际上这个您在20已经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非常不错的尿流率情况。
3: 另外我想也了解一下，就前列腺增生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是否必须要手术？
1: 这个不是的，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啊，一般60岁以上的人60%会有前列腺增生，70岁以上70%会有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些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有症状，但是这一半的人都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药物控制没效果的占多少呢？大概占到这里面的25%。也就是说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前列腺增大导致膀胱出口尿道堵塞，我小便不出来了，这个才是需要手术的。如果除此以外的其他的，比如说我尿频尿急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急迫性尿失禁的症状，或者晚上老起来上厕所，这些情况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换句话来说，
2: 是不是影响到你的生活？
1: 对，如果您做了手术，这些症状它还会存在。
3: 那因为今年年初

0: 到现在发觉有一些会阴部有一些疼痛，这和这个前列腺增生有没有关系？
1: 这个可能和您的前列腺炎有一定的关系。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一般是伴行的。
0: 即使会阴部有点疼痛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病变的可能了吧？
1: 然后您刚才说到要担心有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涉及到有一个筛查的指标，对吧？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0: ，PSA。
1: 对，叫 PSA。
2: 您还挺知道，您是做过吗？
0: 我15年以前在体检的时候，通过 PSA 的检查，当时我查到10%以上 ，PSA 正常的数字是4，所以我从最高的13、14，一直最近我这几年吃了这个药，到2个月以前的检查，我是达到4.62，逐年下降。
1: 那么实际上它，说是一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哦，这个指标它非常的不准，也就是说它的敏感性还可以，但是它的特异性不高。什么叫敏感性？就是说我如果有肿瘤了，这个指标一定会高哦，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指标高就是说我是肿瘤哦，所以这个叫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说它高会受到很多影响？比如说尿路感染，比如说前列腺炎，比如说包括我们平常这个久坐，对吧？那么这个压迫或者是喝酒，都和前列腺这个特异性抗原的异常升高或者叫假性升高是有关系的。
2: 所以它敏感，特别敏感。
1: 对，一般来说我会问这个我们病友朋友说，这个您是不是有服用非那雄胺？如果服用了非那雄胺，那么这个指标它的真实水平要在现有基础上乘以2。也就是说您现在说您是4.几，
0: 4.62，
1: 在我的计算当中你应该大概在8到9左右。那么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您每年需要做一次前列腺的磁共振啊。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PSA 的一个走势，如果这个 PSA 它这个指标一直是维持一个稳定或者是稳中有降，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这个指标一直在不断的往上走，那你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前列腺穿刺。
0: 我呢，实际上在2018年和2021年，我做过2次这个穿刺，好像他这个反应都没什么问题，都没什么问题呢，我就正常服药，还有每年做一次这个 CT， 这个就等于是这个磁共振的平扫，
2: 想给叔叔点赞。哎，
0: 基本上是每年一次了。我对自己这个疾病呢，我非常认真。
2: 但是我挺感慨的。我希望如果全天下的男性都能像您一样，
1: 很认真，
2: 这么重视前列腺健康就好了。
0: 我穿插一句啊，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世界上走过98个国家了。我希望我这个身体状况保持到能够我完成我的目标，要达到100多个国家。今年到现在我已经走了10个国家。
1: 不错不错，
0: 我想继续服药，继续我在全世界的旅程。
2: 特别棒，
1: 非常好，非常好。
2: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好吧，谢谢啊，
3: 谢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你好。
4: 你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我这次是想来帮我父亲咨询一下的。大约是在半年前，我父亲他有做了一个前列腺肿瘤切除后的一个手术，当时手术还是挺好的，后面指标各方面都挺好。但是我父亲现在有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是他有失禁的症状，对他的生活影响比较厉害，然后有的时候走路啊、咳嗽啊、散步啊都会失禁。就是这个他很困扰，他们都不太愿意出了，也不太愿意出去玩了，所以他很困扰。
1: 其实我经常也跟我的病友朋友看这张图啊，其实前列腺它是一个在膀胱出口包绕尿道的一个器官，那它实际上它是具有括约肌的功能，它有控尿的功能。那如果前列腺切掉之后，是不是尿道就短了一截？而且变短的这一截尿道呢，正好是有控制小便功能、肌肉功能的尿道。所以对于很多男性朋友说，做了前列腺手术，不管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还是前列腺的肿瘤的根治性切除也好，漏尿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不可完全避免的。
4: 所以很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他解决一下这个苦恼。
1: 前列腺这个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对吧？那但是我们可以找回来的是它剩下的尿道的控尿的功能。那么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通过康复锻炼，让它剩下的尿道控制小便的这个功能能够。

0: 提升。
1: 啊，就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控制的。
0: 对，这是一个方面。在家的方法就是做这个传统的叫做盆底肌训练。盆底肌训练也叫提肛训练，也叫凯格尔运动，就是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收缩正确的肌肉。就像我们去锻炼身体一样的，我本来是想练我的肱二头肌，但是我可能练得不好，或者是我把其他的肌肉练到了，但我的目标肌肉没练到。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定位，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盆底肌肉在什么地方。盆底肌肉实际上在盆底，它封闭的是骨盆的出口，它就像一个网一样的兜住盆底的脏器。那我要收缩这个肌肉，其实用一个通俗的最简单的一个话来让大家找到这个肌肉的话呢，就是我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我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小便的尿流给停住。可以有两种方法去锻炼。一个呢叫做快速收缩，还有一个是慢收缩。快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放松，收缩放松。那么慢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了之后可以屏住一段时间，有的人可以屏住，比如说30秒啊，或者然后再放松30秒，可以交替来进行训练。
2: 我回去教一下我爸爸。如果这个坚持了，比如说坚持了3个月啊，或者半年以后，仍然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0: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微创的修复的办法，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也是最先进的一些办法。我们有两种。一种呢，简单的来说叫做吊带。吊带呢，就是这个尿道呢，它可能控制功能不好，那我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尿道把它托起来，把相当于把它勒住，勒住之后呢，相当于把这个尿道就变紧。那变紧了之后，它就能够加强它的控尿的功能。如果要整个尿道关闭的话，而且再加上如果漏得非常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工尿道括约肌，这是第二种方法。就像我现在尿道的开关，我自己的开关已经不好用了，那我需要去装一个人工的开关。您可以先和您父亲聊一下，看他愿不愿意先尝试做一些康复，
1: 回去跟他好好聊一聊，让他也要打开心扉。
2: 是
1: 正好，过两天不是就要父亲节了吗？
2: 是。
1: 你也来到我们快闪医院了，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父亲说的吗？
2: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想跟我父亲讲一声，这个事情不要太放在心上，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是可以治疗的。我很想陪着我父亲经常去散散步。
1: 说得非常好，谢谢您。
2: 各位，谢谢。
1: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2: 谢谢。
1: 我相信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所有的观众，大家也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很多人的一个真实感受，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隐瞒，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去就诊，反而让一些小毛病拖到最后成了大毛病。今天也请最后呢，您帮我们总结一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男性的健康问题。
0: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是要早筛查，一般到了45岁以上，那么会逐渐的开始去关注，比如刚才说到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的筛查，包括泌尿系统 B 超，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的一些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些筛查。那么在规律的筛查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才可以去发现一些更早期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异常信号实际上往往是在给我们预警，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些尿频尿急的症状，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裤子打湿的症状，对吧？或者是小便疼痛，或者排尿不太顺畅，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身体在发出某种预警的警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去正确的治疗。那正确的治疗，那就是长期的规律的用药，对吧？遵医嘱，那么不能够随意的去停，或者是更换，或者是减少药物，那么以防止呢症状出现复发或者是变化。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需要去注重康复和一些微创的手术的这样的一些合理的应用，还有包括介入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都需要这个病友朋友和医生呢进行很好的交流互动，那么能够共同的维持症状的控制稳定和疾病的稳定。
1: 今天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分享啊！眼看着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大家真的不妨把我们这一期节目专门关注男性健康的话题带给自己身边的家人。同时呢，你也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回复前列腺健康，获取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健康档案。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感谢您收看，再见。

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国科学家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首次实现风度超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科技板块强势带动 ，A 股三大股指集体走高，3900多只个股上涨。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限制台湾各界参与海峡论坛，称两岸同胞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特大暴雨席卷广东沿海地区，日降雨量超过600毫米，多地宣布停课。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各方期望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重开，国际油价显著下降。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增强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了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这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中缅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总统这次的访问，更续传统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期一周的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正在福建多地举办。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恶意阻挠，台湾各界代表依然踊跃参会，与大陆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
2: 本届海峡论坛共举办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治理、体育赛事、乡村振兴、新媒体创作等多个领域，并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
3: 能够把台湾农民辛勤的这个成果，能够把优质的台湾农产品送到祖国大陆来做销售，所以说觉得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
4: 这既是落实10项措施的新成果，更是两岸同胞共同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的新起点。不管台海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决心从未改变，行动从未停止。两岸交流的门只会越开越大，融合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2: 近年来，在海峡论坛举办前夕，民进党当局都会上演一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是首次公然禁止地方公职人员参会。

0: 曾多次带队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今年就遭到民进党当局阻挠，未能成行。阻挠的借口仍然是用烂了的所谓统战风险。
1: 自海峡论坛开办以来，台湾各地方县市长率团来参加，已经形成一个惯例，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还要遭到抹黑打压，那绝对天理不容。
0: 尽管遭到民进党当局恶意打压，记者观察到，海峡论坛上台胞手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他们逐渐从单纯的活动参与者转变为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
2: 每年新面孔越来越多，台湾的年轻人透过这些互联网的平台，他们看到了大陆的讯息，他们主动，很多人早上来说想要来参与这一次的海峡论坛。
3: 我是第三次参加海峡论坛，身为台湾青年，我觉得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跟使命，把真实的大陆去分享出来。觉得这次不管受到任何阻挠，我们爬也要爬过来。
0: 岛内舆论也指出，海峡论坛的顺利举办体现了台湾岛内主流民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期待两岸能够多交流，推动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广东遭遇了持续强降雨，昨天到清晨部分地区最大的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5: 好的，小雪。昨天猛烈的降雨袭击华南，广东沿海日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其中汕尾陆丰市录得全省最大降雨量超700毫米，揭阳惠来县东港镇的降雨量也达到了670多毫米。今天当地的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从昨夜到今天，在广东汕尾陆丰市雨一直没停。监测显示，从昨夜到今晨，陆丰市录得全省最大降雨量709.5毫米，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积水淹到腰部，水面上漂浮着杂物。在南塘镇下前寮村，街巷积水最深处已接近1.5米。从昨晚开始，消防救援人员就冒雨进入村庄搜寻被困人员，并借助舟艇分批将群众转移至安置点。
6: 小心脚，好，帮他扶一下吧。
7: 好好，
6: 对，
7: 坐上
6: ，救生衣穿上，这水很急的，把衣服穿上吧。
0: 截至今天上午11点，这个村子已安全转移群众50多人，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包括校外培训机构，统一停课。而揭阳惠来县也遭遇持续性的极端强降雨。昨夜到今晨，惠来县东港镇降雨量达到671.2毫米。惠来县城区出现大面积严重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集结救援力量，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打通生命通道。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当地教育局紧急通知今天停课，并提醒学生在家不要外出，返校复课另行通知。鉴于目前防汛形势，广东省已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5: 广东气象部门介绍，此轮降雨主要集中在揭阳、汕尾、汕头和惠州等地，而深圳呢，今天也发布了雷雨大风橙色和暴雨橙色预警，此外还发布了雷电黄色和山体滑坡黄色预警。网友纷纷在朋友圈晒出了雨中拍摄的画面，白天的深圳啊也犹如黑夜。深圳中小学已经根据情况调整了上学和放学的时间，部分学校直接停课。受到此轮强降雨的影响，目前广东全省已经累计转移人员超1.3万人，多地启动了防汛3级甚至1级应急响应。铁路部门对京广、京九、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还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中，今明2天，珠三角、汕尾、阳江等地的雨势较强，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表示，近期华南多地强降雨连连，这是龙舟水在发威。龙舟水呢，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的5月中下旬到6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又恰逢我国端午龙舟竞渡，所以呢，称之为龙舟水或端午水。龙舟水的成因与南海冬夏季风交替密切相关，而今年的龙舟水又被称为是加强版，主要是因为今年的端午节

0: 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明显偏晚，降水呢集中期也延后到了6月中下旬。而龙舟水不仅降水量大，还会伴随着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破坏力较强。气象专家预计，今年的龙舟水会对华南地区造成明显影响，提醒华南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虽然上海并没有受到龙舟水的影响，但是近期呢，上海也即将迎来每年的梅雨季。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未来7天，上海几乎天天都有雨水。据预测，本周上海就将迎来入梅的消息。
1: 今天上海时阴时雨，空气湿度非常大，相对湿度在95%到70%。徐家汇公园里，不少市民游客坐在亭子里纳凉。
2: 下雨天有点凉快点吗？
1: 在远郊金山滨海公园，不少市民在雨中撑伞散步。
3: 最近几天一直在下雨，感觉好湿哒哒的，有点像黄梅天了。
4: 最近各种小雨，一个看也老开心啊，心情老适宜。
1: 尽管雨水不断，但是懂经的本地人都知道，上海还没正式入梅。
5: 这个天气不是这个好热，黄梅天的天气不舒服的。
1: 午后，上海市区的最高温度定格在25.2度。气象部门表示，本周上海有望迎来入梅的消息。
6: 受短波槽影响，本市今天阴到多云又短时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明后天，本市云系仍然较多，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将升至28到30度。
1: 2天前，浙江已官宣入梅，而上海常年入梅时间为6月19号。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7: 好的，玉飞。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民查暗访工作。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的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的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巡查组将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的核心配套法规，相关的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该条例正式明确了我国对于稀土、锂、钨、镓等36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实施全链条统筹管理。
1: 这次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矿产资源管理进入精细化、法治化新阶段。条例将战略性矿产储备与从重处罚条款制度化，直指当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博弈的深层矛盾。目前，稀土、钨、锂、钴、镓等36种关键矿产被正式列入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钨、稀土执行总量配额，钼、镓、锗等纳入出口审查。根据条例，将正式确认对这些战略性矿产资源实施全链条统筹管理。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矿业权取得、转让、续期等实操问题，条例也作出明确规定。
8: 比如说，新矿法对矿业权招拍挂的竞争性出让做了原则性规定。为了避免为价高者得，条例已明确了优先通过招标方式出让矿业权的情形，增强了矿业权出让制度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1: 矿区生态修复方面，条例在新矿产资源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安排。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7: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中国科学家攻克硅基量子芯片关键材料，首次实现风度超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食品安全问题多发，山姆总部被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企业向会员致歉并启动自查整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各方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很快重开，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7: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了关键。

0: 新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的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意味着我国的硅基量子芯片最关键的特种材料从此有了自主可控的源头供给。
1: 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十，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

0: 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1: 除量子计算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高端会员商超山姆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最近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山姆对此也作出回应。
1: 对于市场监管总局的约谈，山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针对问题与整改要求完全认可，深刻反思并诚恳接受，公司已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并向消费者致歉。近期山姆极速达售卖临期食品事件登上热搜，多地消费者反馈线上下单收到临近保质期的商品，平台既没有醒目标注也没有降价处理，临期品与正品混同售卖。面对清库存质疑，山姆客服回应不想要临期请备注，引发众多消费者不满。此外，今年315曝光的冻干草莓农残重金属超标事件引发关注，山姆售卖过的一款有机冻干草莓的生产商被置于问题冻干草莓的生产商已为同一家，随后山姆下架了这款产品。同样，在今年3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山姆一门店经营的一款高山螺丝椒孵虫案项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要求，山姆随后采取了下架销售链接等处理措施。目前山姆已在国内32座城市开设了63家门店，去年新增10家门店，创下历史新高，今年计划再开13家门店。在持续扩大布局的同时，这家高端会员商超的品控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消费宝平台数据显示，山姆以441件投诉量位列2025年线下商超投诉第三。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15开局之年，国内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西安东站正式建成，并且具备了开通运营条件，今日亮相。
1: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候车大厅设有超9万平方米的藻井天花吊顶，并设计7处自然光景，实现节能降耗。
3: 因为西安它是一个火炉城市，那么夏天是比较热的，我们把这个有天窗的藻井呢优化成7个，我们这上面设置双层遮阳膜，这样减少了这个太阳直晒的情况。
1: 西安是西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城市，西安东站距离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等5A 级景区的直线距离仅15公里，未来还将接驳多条地铁线，串联多条高铁干线，方便游客出行。
4: 这边是个设计是13台27线，是一个高普结合的一个车站。本次开通这个西式高铁，就是可以拉通这个西安到武汉的这个线路，就等于这个为这个东南方向的这个旅客出行提供便利。
1: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预计年发送旅客量将达到3650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王征西安报道。
5: 持续多日的美伊对峙呢，迎来了关键转折。当地时间昨天和今天，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分别确认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
1: 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最先由巴基斯坦方面发布，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伊协议现在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消息来看，尚不确定美伊双方将派谁出席19号的签字仪式。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向媒体透露，他本人计划出席，特朗普则有可能参加。接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双方代表团负责人将于19号进行会谈，以确定后续安排。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才会启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上起，包括黎巴嫩在内。

0: 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立即且永久停止。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再次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昨天在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还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令特朗普大为光火。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昨天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以伊战事断续逾百天，终于迎来了停战文本。有伊朗媒体呢放出了未经美伊官方核实的14点草案，看起来啊双方是各有让步。伊方没有立即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而是强调了30天内按照其安排重开海峡。此外呢，伊方还承诺不制造核武器。美方呢则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军力，解冻240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放宽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与盟友提出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和解之余啊，较劲也没停。美方始终强调伊朗要履约换资金解冻，而伊方呢则要美方履约换60天的谈判。美国媒体还披露了一个细节，伊朗一直等到当地时间午夜过后才敲定了协议，为的就是不在14号特朗普80岁生日当天献上大礼，成为其塑造胜利的资本。眼下美伊将举行的60天谈判也备受关注。伊朗副外长称，谈判将涉及到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伊朗导弹计划及所谓地区盟友问题则不在议程之内。谈判能不能够谈成和平还有多远？对此啊，舆论的态度仍显谨慎。首先，以色列成为了不稳定的因素。其次呢，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海峡管理权和收费权的问题上，美伊的立场还是存在差距。此外，美伊各自强硬派是不是会干扰停战落实和谈判进行，这也有待观察。
2: 美国伊朗之所以没有一步到位达成一个停战的最终协议啊，是因为双方几十年的这个对抗啊，导致互相的信任感啊严重的缺失，所以都不敢把砝码一下子都拿出来，都希望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步骤，这样呢就给自己的政策调整呢留下一些空间。摧毁它的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以色列因素是值得观察的一个要点。在伊朗被扣国外资产的解冻方面呢，华盛顿和德黑兰目前的各自表述啊，的确也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是啊，美国伊朗在谈判开始后，一定要尽快取得一些可以给双方带来利益的成果，让两国呢品尝到谈判的价值。这样的话，即使60天期限用尽，我相信双方也会继续谈下去。
1: 美伊协议终于落地，国际社会纷纷表示欢迎，市场也用脚投票。昨天以来呢，油价大跌，金银反弹，全球股市掌声一片。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为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标志着各方向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关键一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并表示若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声明同时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地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称，法英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随时准备支持美伊技术性谈判。中东局势出现和平曙光，适逢7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召开，预计将对峰会议程产生影响。
3: 7国集团当中的欧洲国家啊，对美伊协议的态度呢有些矛盾了。一方面呢，当然是谨慎乐观。像记者去年呢、在加拿大报道7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呢，特朗普啊去了峰会一天就提前离开，造成峰会呢毫无共识，草草收场。而今年的峰会呢，至少7国都有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这可以共同支持的成果。那第二方面呢，这些欧洲国家也有些担忧哦。此前并没有在特朗普的要求下主动参与战争，他们不清楚特朗普会在峰会上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记者也注意到伊朗官方的伊通社的一篇阿拉伯语的文章提到呢，伊朗啊能够成功的抵抗美国，除了本身的军事力量，还有国际局势的变

0: 局，其中就包括欧洲盟友抛弃了美国。
1: 受美伊协议利好，今天美布两油均跌超5%，现货黄金和白银则双双大涨，亚太股市也普遍上扬，韩国股市一度暴涨熔断。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令全球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了一口气。油价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东方卫视记者张金乙、法国埃维昂莱班报道。
2: 针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3: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于飞。今天凌晨，乌克兰多地传出了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首都基辅等地的军工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方称，俄军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00多架无人机，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攻击的主要方向为基辅，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30余人受伤。俄方强调，此次袭击旨在回应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此前一天，乌军打击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的国家储备油库。乌方称，该油库承担俄罗斯东北部燃油供应以及军方战略燃油储备职能。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双方交谈近一个小时。普京在通话中指出，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特朗普则称，战事必须结束，这将有利于美俄建立全新质量的双边关系。
5: В ходе предстоящ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на саммите семерк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что европейцы и Зеленский несомненно попытают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се с точностью наоборот и смогут предложить только идеи, имеющие целью затянуть конфликт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1: 俄美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也同特朗普通话，内容涉及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与美国和其他伙伴的合作有助于最终实现和平。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技板块强势带动 ，A 股三大股指集体走高，3900多只个股上涨。舒缓压力，疗愈心灵，上海科技馆联手上海市精神

0: 人卫生中心开出首张博物馆处方。美加墨世界杯史上最小参赛成员库拉索赛场首秀，遭德国队横扫，荷兰队盘没翻船被日本逼平。 伊朗队抵达洛杉矶备战首场小组赛，伊朗足协主席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再次遭拒。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 精准维护市场流动性平稳。央行今天开展期限为6个月、额度为6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央行适时投放中长期资金，将有效对冲季节性资金缺口，平稳跨时段资金供需，稳定市场短期利率。与此同时，沪深300等一批重要的指数迎来了年终的大换血，新的成分股名单今天正式生效。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逼近了4100点，超3900只个股飘红，成交量再次突破了3万亿元。
1: 今天 A 股刚开高走，开盘就出现三大指数集体拉升，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纳入重要指数，他们普遍获得资金关注。很多对标的类似于
2: ETF 也好，包括是一些基金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些新纳入的标的加入自己的一个持仓里面，因为不能偏离指数太多嘛，那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那目前来看的话，科技方向目前是热度比较高的，资金也是流入的状态是比较积极的。
1: 午盘后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元件、电子化学品等科技产业链板块也放量普涨，这种变化正在重塑 A 股的投资逻辑。随着合肥长鑫、长江存储等科技巨头启动回归 A 股的进程，业内认为这些科技股将成为 A 股指数未来向上的核心驱动力。
3: 我们看到，无论是过去5年还是未来5年，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结构化的转型的。那么，在科技的这个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啊，自然就会诞生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会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
1: 除了科技股，今天大金融板块盘中明显拉升，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最终收盘，主要指数涨幅都超过 1.5%， 其中沪指再度逼近4100点，创业板指大涨 5.3%， 科创综指涨幅也接近 4.9%。 沪深两市成交量虽然较上一交易日有所收缩，但仍在3万亿元以上。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持续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新成效，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把一江一河沿岸地区打造成世界级滨水区。
4: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规划并指出，要优化贸易结构，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推动贸易新业态加速发展，要增强核心功能，巩固全球贸易集散功能，提升全球供应链管理功能，做强全球大宗商品配置功能，完善企业出海服务功能，要提升载体能级，深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高质量建设运营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 区持续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深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转型升级。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5规划并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上海实际，走出一条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要夯实产业根基，坚持科技兴农，促进业态融合，要聚焦宜居宜业，优化村庄规划布局，创造优质 生活空间，要强化政策支持，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民更富裕。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更新和住房发展15规划并指出，要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着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突出民生优先，提质增效、稳脉传承，要坚持租购并举，着力稳市场、强保障、优服务，努力实现商品住房供需平衡，价格总体稳定。 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扩容提质，推动业委会应建尽建。

0: 解小区物业服务难题。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治理，将一江一河区域打造为展示城市形象、承载城市功能、彰显城市魅力的世界级滨水区。要拓展滨水区域空间，优化滨水区域功能，提升滨水区域品质，更好满足大众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精彩活动不断，一部部重磅新作世界首映，一场场见面会成为了创作者和影迷真诚沟通的桥梁。早在今年的三月，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公布了新一轮 A 类电影节认证名单，上海国际电影节一举蝉联了这项中国唯一。上海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深入上影节的现场寻找答案。
2: 在最新认证体系中，上海的考核数据都名列前茅。本届影展共收到全球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加纳、莫桑比克等国首次送片，非洲、美洲影片数量明显增加。本届金爵奖竞赛片里，世界首映影片占比达83.67%，让上海成为全球新片亮相的重要舞台。
3: Could you share why you chose Shanghai as your first stop to, for your film for the, premiere?
4: We come from Russia, and Russia and China have a very special bond, a very special connection of cultures, of people, of industries, and of communication. And this is the best.
2: 上影节虽起步晚于欧洲老牌影展，却凭借专业度、国际化水准脱颖而出，吸引着世界各地电影人前来参展交流。
5: The film is here. It's a film in competition. I've seen it and I like it, so I'm happy to talk to them, to meet them in person.
6: A lot of good experiences and good vibes. Like, nice people are here from, you know, cinephiles and, you know, filmmakers.And I'm meeting, I'm experiencing, and I'm learning a lot.
7: 当然，上海还有全世界都羡慕的电影市场。
8: 我会关注，比如说它会不会反映一些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存在的一些现实议题吧。
9: 内容我更偏重一些文艺方面的那种有情怀的，还有比较深度的片子。
10: 这种观众的参与度是一个电影节成长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而上海有非常好的氛围。
2: 观众观影品味成熟，注重影片内涵与现实表达，良好的观影环境赢得海外参展方认可。
11: W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from this festival so far, and when we go back to Oman, we want to, transfer this information, this knowledge, to hopefully we can also do something that similar t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 be honest,
2: 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1: 上海科技馆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打造的博物馆处方合作项目今天正式启动。博物馆展陈通过精心的设计、功能拓展，成为了疗愈心灵的良方，帮助提升公众的心理健康素养。
2: 草原风声，马蹄阵阵，在自然博物馆地下二层的生态万象展区，主题疗愈体验正在上演。引导师通过手碟、雨棍等乐器演奏，帮助参与者疏解情绪。大提琴名曲轮番奏响，自然意境与悠扬乐声相融，完成听觉与心灵的双重治愈。
12: 就说一种鸟语啊、水声啊，又让我就觉得临近在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心境当中。
2: 活动现场签发了首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这张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项目整合了上海科技馆优质展陈、科普教育资源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疗力量，依托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
13: 定制化的给特定人群提供活动的场域，我们可以听自然界的声音，比如讲白噪音，我们也可以去闻有草的香味、有花的香味、各种各样的香气。通过这样的五感的提炼，可以让我们的前额叶包括我们的杏仁核达到一个平衡，它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好的舒缓。
2: 仪式上，首批博物馆疗愈导师获颁聘书，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评估获得处方，凭借医疗处方及博物馆处方间前往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这三处场馆体验疗愈活动。
7: 我们把天文馆的星空音乐疗愈，然后自然博物馆

0: 馆的只有树之道的展览，再加上上海科技馆的奇迹奔腾展览，那么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做的这个现场的疗愈的体验活动，一共是450张左右的这个疗愈处方，整个后续是有跟踪、有反馈、有评估。
1: 馆方表示，期待有更多的美术馆、艺术馆、博物馆能够加入疗愈联盟，共同提升公众心理健康素养。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2: 在上海苏河湾，刚刚完成了夏季换装的潦草小狗绿貂今天正式上班营业。尽管细雨绵绵，仍然有不少的市民专程赶来，只为了抢先一睹小狗的夏日新形象。
1: 在夏日细雨中，潦草小狗换新归来，身上是更清凉的衣裳，脚下的客厅也换了夏季装修，里面有配合上海荷花睡莲展而提前布置的荷花，还有向日葵、五色梅、彩叶草等花卉。新增设的喷雾装置不时升腾起袅袅水雾，缭绕在小狗与荷花之间，让不少市民笑称潦草小狗变成了修仙小狗。
3: 因为我们这次也是有一个荷花展，在28号开始，然后我们想着雾喷也能够给夏日带一点清凉感，跟我们荷花嘛刚好相结合，
4: 还是像原来一样那么可爱。现在换装了就感觉它特别凉快，因为现在正是荷花季嘛，现在各大公园也都在搞荷花展嘛，所以我觉得是越变越好看了吧。
5: 特别那个雾气起来以后
4: 啊，雾气腾腾的，
5: 仙境了。
4: 很好很好，
6: 蛮漂亮啊，这么个条出来是蛮漂亮啊。
1: 自从今年4月在上海国际花卉节亮相以来，这尊高5.2米的西高地小狗绿貂，凭借软萌潦草的独特质感，成为现象级网红打卡点。为了让潦草小狗能够安然度过上海的高温梅雨季，养护团队精心挑选了新品种，替换了原先小狗身上的细叶针毛草。新毛发不仅耐热耐晒，还能在风中保持蓬松的质感，配合周围花卉，营造出清新凉爽的氛围。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2: 眼下高考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上海今年有近6.67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答卷的总量近19万份，扫描的题块数量近200万个，除了听障视障试卷单独评阅之外，全部采用了网上评卷方式。在这场关乎公平公正的大考当中，一张试卷的分数是怎样出炉的？如何做到分分有据呢？今天上午，9位考生的家长代表走进了高考的评阅点，直击阅卷过程。
7: 这个一道道题目的背后呢，它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这个阅卷的工作的流程。
1: 家长们探访的这个点位承担着上海高考语文卷的评卷工作，现场实行封闭管理，一间间教室内视频监控、信号屏蔽设备无死角覆盖，阅卷老师正紧盯扫描题块，对照评分细则给出分数。
8: 拼凑的那个阅卷老师是不是相对于其他的阅卷老师更要求的更高？
7: 现在这个理解恐怕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大量的主观题出现以后，对主观题阅卷的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
1: 高考语文主观题多，答案不唯一，如何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除了继续有计算机随机均衡派发题块、背靠背三评等机制来保障之外，上海在全国语文阅卷中首创的主观题组今年扩容到3个，阅卷老师不求速度，一组只评1道题。
9: 我们要求阅卷老师，第一要有判断力，第二呢要有眼光，第三呢还要呢能够坚持，不只是以时间为我们阅卷的标准，有问题就讨论，有答案，有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意思对的，我们也应该考虑进去。
1: 针对公众都很关心的高考作文，语文阅卷中心组负责人表示，今年考生的发挥呈现出很好的区分度，高分作文展现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令人眼前一亮。
9: 他们的思考到的问题，思考到的点，我有时候觉得有自愧弗如，能够思考到人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改造想象的时代，我们人何以自处，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我们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很厉害。
8: 出现满分作文
9: 吗？满分作文是常态。
1: 古文组、现代文组、质检组一圈跑下来，家长们也打消了顾虑。
4: 然后刚才听到那个主管的一个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三批包括仲裁包括等等的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做法，那么也是让我感到了放心和安心。
10: 我看到老师就是比较认真的在那里，就是比如说放大呀，对吧，仔细的在那里审阅每一行，每位考生呢也都会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对待。
1: 今年上海约有1170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之后还需多重校验，高考成绩

0: 将在6月23号公布。东方卫视记者戴晶磊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加墨世界杯史上最小参赛成员库拉索赛场首秀遭德国队横扫，荷兰队盘末翻船被日本逼平。伊朗队抵达洛杉矶备战首场小组赛，伊朗足协主席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再次遭拒。
2: 好，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第四个比赛日的战况。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 F 组首轮比赛当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剧本，2-2逼平荷兰队。
0: 开场后，荷兰队占据控球优势，但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荷兰队的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门将铃木彩艳化解。下半场则火花四溅，第50分钟，在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中，赫拉芬贝赫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
3: 头球攻门，球进了，范戴克帮助荷兰队在比赛第50分钟取得领先。
0: 仅7分钟后，中村敬斗在禁区前完成一脚冷射，为日本队扳平比分。
3: 直接选择了打门，球进了！这个球打得非常突然。
0: 第64分钟，赫拉芬贝赫再次发动进攻，将球回做给萨莫维尔，后者左脚轰出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再次领先。再度落后的日本队没有放弃进攻，第88分钟，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连田大地后折射入网，日本队在中场前将比分扳为2-2。
3: 头球攻门有变向，球进了！哇，
0: 这一比分最终保持到了中场。在欧洲劲旅荷兰队身上收获一分，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并不满意，但也赞扬了队员的表现。
4: 勝てなかったのは残念ですけど、選手たちが2回リードされても諦めず、本当にこうチーム一丸となってタフに粘り強く最後まで戦い抜くということを実践してくれて、勝ち点1がしっかり取れたということは。
2: 荷兰日本所在的 F 组因为四队实力相当，堪称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所以每一场比赛呢都是生死战。荷兰队曾三获世界杯亚军，被誉为是无冕之王。在对阵日本队的这场比赛之前，橙色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亚洲球队保持6战全胜，这一记录已然在今天凌晨被打破。而日本队现在已经可以被视为是一支世界级强队，他们26人的大名单当中，23名球员效力于欧洲5大联赛。在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队就先后逆转战胜了德国和西班牙两支欧洲劲旅，战绩含金量十足。虽然今年队伍阵容并不齐整，但是全队多名球员都表示将冠军作为美加墨之行的终极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实力一直不被看好的亚足联球队都表现不俗，4支登场的球队取得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接下来还有伊朗、沙特、伊拉克、约旦、乌兹别克斯坦5支亚洲球队将先后出战。而在稍早前进行的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呢，德国战车轰鸣启动，一改连续2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颓势，以7-1狂胜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
0: 面对初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库拉索队，德国队开场仅6分钟就由恩梅查首开纪录
5: 打门，有了，场上比分变成了1-0。
0: 但库拉索队凭借积极的战术，在第21分钟的一次前场抢断反击中，由科梅嫩西亚将比分扳平。
5: 打门，库拉索队进球了！
0: 所有库拉索球员激动地围住科梅嫩西亚，叠起罗汉，庆祝队史首例世界杯进球。库拉索球迷的喜悦很快就被德国队的连续进球驱散。施洛特贝克在角球中头球破门，以及哈弗茨的点球，帮助德国队在上半场3-1领先。下半场，德国队掀起进球狂潮，先后由穆夏拉、布朗、昂达夫和哈弗茨再入四球，以7-1拿下本届赛事首胜。
5: 好球啊，7-1。
0: 在过去2届世界杯上，德国队的表现只能用惨淡来形容，不仅连续小组出局，还都输掉了首战。2018年他们以0-1不敌墨西哥队，2022年爆冷，以1-2输给日本队。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赛后表示，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高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7-1，这是一个德国球迷乃至全世界球迷都非常熟悉的比分。12年前的巴西世界杯上，德国战车以相同的比分狂胜桑巴军团，震惊世界。那一年他们第4次加冕世界冠军，而今天的这个7-1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比分。德国对阵库拉索的这场比赛啊，还创。

0: 下了多项之罪，重返德国队并担任首发的门将诺伊尔以40岁79天成为了德国最年长的世界杯出场球员，而库拉索队的主帅阿德沃卡特呢，则以78岁261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高龄的主教练。而库拉索这支球队更是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这两项纪录。那么库拉索它在哪儿呢？它是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南部的小岛，距离委内瑞拉非常近，面积啊只有400多平方公里，人口呢也只有16万。库拉索其实呢是荷兰的海外属地，它并不具备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到了2011年才成立了足协。不过呢，国际足联一直是允许地区足协独立来参赛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四个队呢都是可以参加世界杯的。所以库拉索队只有华裔边锋陈达义一个人是出生在库拉索本土的，其余球员全部都是来自于荷兰，因此也被外界称为是荷兰三队。他们在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以3胜3平的不败战绩力压牙买加，历史性的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好，看完了比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组的积分情况和出线的形势。第四个比赛日 ，E 组和 F 组的四场小组赛呢，都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欧洲劲旅均以大比分获胜，亚洲球队呢则继续保持不败。在 E 组，德国队和科特迪瓦队呢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全取3分。德国队凭借着狂轰7粒进球的净胜球优势，占据了积分榜的首位。而两支失利球队厄瓜多尔和库拉索队呢排名暂时落后。在 F 组，瑞典队5-1轻取突尼斯，取得了开门红，位列第一。日本和荷兰握手言和。和各取1分，排名2、3位，突尼斯则积分垫底。接下来的第五个比赛日啊 ，G 组和 H 组将会迎来首轮的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就要登场了。队内以4亿美金登顶本届世界杯身价榜的18岁小将亚马尔最受关注，他能否上场比赛并且完成世界杯首秀，球迷们都非常的期待。而西班牙的对手呢是非洲岛国佛得角，这也是这个人口不到55万的国家呀第一次征战世界杯。明天早上的9点，伊朗与新西兰这场小组赛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受到全球瞩目，这也是世界杯自1930年创办以来首次出现参赛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呢正处在交战的状态。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洛杉矶，首战在即，伊朗足协主席等人再遭美国拒签。
1: 这里是洛杉矶索菲体育场，明天傍晚这里将进行伊朗队与新西兰队的比赛。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更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场外话题之一。赛前，伊朗足协公开表示，伊朗球迷的官方球票配额被取消，不少已经做好赴美观赛的球迷受到影响。同时，多名伊朗代表团成员因签证问题未能顺利入境美国，球队甚至将训练营临时迁往墨西哥。
2: 昨天，伊朗队从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驻地启程，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虽已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对伊朗队来说，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队驻地起初确定为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把驻地改至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一些先前遭美国拒签的成员重新申请签证，但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而即使是已经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队球员也面临限制，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3: With all the tension that's there, you know, there's a palpable feeling even here. I think what the best thing is, hopefull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game.
1: 而在拥有大量伊朗裔居民的洛杉矶，这场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呈现出不同普通小组赛的特殊氛围。而对于很多来到现场的伊朗球迷来说，他们支持的不仅是一支球队，更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世界杯如何在政治分歧中维持足球应有的团结精神，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东方卫视记者。

0: 记者李云泽、孙建成，美国洛杉矶报道。
1: 好，有关世界杯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2: 好的，玉飞。2026年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上海不少的地方都变成了足球狂欢的海洋，并且有神秘的嘉宾现身，给现场的球迷带来惊喜。
3: 临近傍晚，上海闵行瓦外街上，中外球迷开始集结。这里有户外大屏、沉浸式氛围和环球风味美食，是不少球迷观赛的首选地。
4: It's nice enough weather to sit out and watch a game in the evenings. I need to drink lots of beer first. Lots of shouting and cheering.
5: 世界杯四年一次嘛，有机会，很多人过来看比赛啊，等等，有就我也准备了很大的那个屏幕啊，小吃的话有那个摊烤的鸡肉，还有那个薯条、鸡米花等等。
3: 在五角场广场，一场球迷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举行。上海申花足球队队长吴曦亮相，引来了阵阵欢呼。
6: 小时候我爸爸就一直带我去看申花队的比赛嘛，然后我从申花队然后一直到国家队，其他以及现在世界杯的其他球队我都很喜欢，希望下一届就能有我们国家的身影。
3: 现场最热门的话题无疑是对冠军的预测。
7: 我预测是法国队，因为我觉得不管从个人能力，包括团队，
8: 是
7: 包括这个人员的这个配置，
8: 是
7: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强的。
9: 我支持吴队的想法，我今天预测也是法国队夺冠，因为法国队从上一届就表现出非常好的能力和实力，包括他的队员也在比较好的状态。
2: 不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感谢你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短时小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20到26度。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南京阴转晴，21到30度。苏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香港暴雨，25到28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0: 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

0: 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两个等等，我一起来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林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

0: 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

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

0: 为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1: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2: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3: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4: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5: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6: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 抓典型。

0: 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5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5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

0: 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六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们别围着我了，感觉怪怪的，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
3: 嘛，
2: 对，
3: 你别走
1: 啊。义父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哦，才看出你的重要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4: 对嘛？
5: 对呀、啊。
4: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5: 对、
1: 啊。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嗯、这个曲家河那块儿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0: 承认啥？
4: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也见不得你好。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绳子呢。
2: 别听他的话。
6: 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是吧？
5: 嗯，对，
6: 来，开始吧。
2: 好，
7: 来，
5: 抓紧时间。
6: 好。哎，团长，哎，
8: 星哥，
0: 哎，
8: 来。
9: 这样，我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说几句话。
8: 听说你要结婚了。祝贺你啊，这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0: 谢谢团长。
8: 没有，想

0: 我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1: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0: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就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1: 楚家河要走？
0: 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
1: 谁啊？我，叶青娥。你来干啥？你为啥不唱了？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赛再走啊。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不是你。
1: 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你咋知道的？要是你干的，你就不会救我了。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 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罢了，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 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拥抱我？是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2: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里是主角。 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那你就唱完打交赛，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你这段日子不好过吧？你呢？
1: 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怎么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2: 那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赛，我唱狐仙节，咱俩一块闹个大动静。
3: 冰冰，
4: 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这么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你叫一个让你开心。
3: 看看人家冰冰想得多周到呀！
5: 走，
3: 苗苗，来地儿呢？
4: 哎呀，他这就现在的省级排练，我带你们上宾馆去啊！
3: 哎呀，住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就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4: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吧。
3: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呢，不听。
4: 来来来，拿砖砖。
3: 哎，慢慢。哎，妈，你别弄了。
4: 哥，哎，喝水吗？
3: 景峰，这油漆机能玩吗？
6: 没的很。
3: 哎
4: 呀，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他擦上。
3: 电视没看，
4: 哎，
3: 没玩啥呢。冰冰，我看来地判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村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4: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北三招待所开个房嘛。
3: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4: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了。
7: 哎呀，
4: 二行，给你打地铺啊！
7: 红兵，
4: 哎，红兵，你这个绳子太细了，冲厕所这我轻轻一蹲就断了。
7: 你嫌个粗的，我给你换了。
4: 呀，叔，你不管了吗？

0: 把这慢送绳子换多长时间？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那改明我再给他换了去。
1: 妹夫，妹夫，上完了，你放。
0: 呀，姐，这啥呀？
1: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弟弄的。呀，
0: 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背得很。
2: 好，
0: 来。
2: 爹爹，你屋的枕头被子在哪呢？啊
3: 呀，姐夫，这关子过不去了吧？姐夫，
0: 马上过来啊。
1: 行行行，我自己看。
3: 姐夫，哎
0: 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圣盟海鲜管住！
3: 去年王庆正结婚，我也是连个油渣子都没有，这全都是一桌子绿。这问他，他以后头顶上不叫绿了吗？这
2: 你啥都不见了！哎，
0: 抽烟，来抽烟吧！
4: 哎，祝你们幸福！哎呦！
5: 大乔三，大乔三，搬家了。
1: 还有没有
5: 啊？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咋就卖掉了？
1: 娘，咋就卖掉了？

0: 你唱的真好，你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醉鹰，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
1: 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1: 深圳好远啊！
0: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1: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江明旦一秦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咱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的，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
2: 哎呀，假的！
1: 不敢出吗？不敢出，不敢，不敢。
3: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4: 不好空手，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了。
1: 哎，酒。爸，
3: 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4: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了吧？
2: 到不到点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儿。

0: 拿着，吃这么贵的烤肉，哪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1: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
0: 吃肉。
1: 咋了？给你丢人了？哎，对了，行，对了，行。
2: 也就知道吃，我不。
1: 睡不着呀，阿妈，你还没睡啊？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福咋忍受的。哎，爹，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我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3: 我也没想过，
1: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舅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他，是你把他的运给偷走了。他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舅当初带出去的是他，哼，他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 都是命，来爹。嗯。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呢，就帮上一把。 爹，九月构思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那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嗯，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结了婚呢。 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争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
1: 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2: 斌哥，你表个态嘛！爸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着呢，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哎，
3: 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嗯，
1: 团长，我送你。
3: 哎，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也行。
1: 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3: 对对对，秦哥送，
1: 秦哥送，
3: 秦哥
1: 送，
3: 你先送，有话说呢。人说，
1: 坐好底下啊。
3: 真的，小心一点啊。秦哥看着啊，哦好，
1: 慢点啊。
3: 哎呀，
1: 总算能送口气啊。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吗？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先不啰嗦了。我思想啊，
2: 哎，单团，我知道。
4: 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5: 这次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
1: 你是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0余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3: 这谁嘛，
1: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不能吧？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2: 嗯，
1: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往前。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难道是浪费钱的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头。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盔，要拜佛的白月仙人
1: 啊，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的工资只能发一半，剩下一半叫自谋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易晴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喂，你喂谁呢？喂谁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那师傅说了，这时候不能用奶哄，这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啥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疲力竭，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
1: 呀，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
2: 哎呀，你看你妈好看点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3: 上团。
4: 哎呀，三元啊，我正寻你呢。
3: 咋？
4: 秦哥最近咋样？
3: 这还能样子？家带娃呢吗？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

0: 弄得都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1: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说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0: 你也没跟我说过嘛，你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1: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啊，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到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了，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0: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那以后是不是能好？
1: 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0: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2: 干啥？我不要。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我饿不死。
0: 这是定金。啊？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易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奖。
2: 我去不了。
0: 为啥？
2: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兵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0: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
2: 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0: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000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王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净在那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团结一致。
0: 刘国明，
2: 团结！
0: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4: 我们怎么办呀？
2: 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0: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万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万元。
2: 看看就那点钱。
0: 刘红兵，刘红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2万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2: 这就走了。
0: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5: 红兵，这咋办啊？红兵，
6: 你
3: 咋弄啊？
6: 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7: 你说
8: 现在怎么办啊？
3: 红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5: 红兵，
3: 说话呀！
9: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疫情鹅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0: 妈，
1: 行啊，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像呢。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鱼啊，
0: 咱先吃嘛，赶明再给他买嘛。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0: 好了，来，
2: 抱宝宝。哦，哎呦，抱宝宝。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4: 跟妈玩了一天，开心。
0: 行，那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0: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0: 还他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0: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
4: 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3: 你单位咋样？
0: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0: 哎呀，那踩谁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嗯。
3: 那最好。呀！咋了？
2: 炸了！
5: 你搞什么搞啊？到底还行不行？
6: 大爷，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5: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
7: 我可以试试。
8: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
6: 你可别逞能啊！
9: 我就试试。
10: 预备，一、二、三，跳！
11: 看，雪碧香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洁净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方沃比如新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0: 你们都要有香港的人。
1: 嘘。
0: 我想往他回趟北山。
1: 别说话。

0: 靠近你一点。
1: 大家开心快乐。
2: 还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了。
0: 陈大哥，我先干微信了。
3: 那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0: 哥哥，这是他吗？哥，好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2: 当然啦。
0: 我太喜欢他了。哎呀，
2: 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
0: 我去探班看他。
2: 当然啦。
0: 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2: 某满台。
0: 真的？谢谢，这太感谢了。
2: 那你怎么谢我了？
0: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

0: 啦，夠啦，夠啦。
1: 哎呀，好好影啊！
0: 飲唔落啦，我哋公司都。
2: 哎，靚女，你嘅粥好咗啊！
3: 多謝啦。
2: 冇乜食，冇乜食嚇。
3: 好啊。
2: 哎，好耐唔見喎。
1: 靚女，我好唔好成日升啊？邊幾有幾有買笨打升笨打，你有冇什麼？
3: 唔使啦，唔該。
1: 死下，好好影啊！
3: 唔使啦，
1: 大老細。
3: 望咩啊？唔飲酒唔噶。
4: 小何，
5: 哎呀，
6: 看啥？
7: 你变了
5: 啊，
6: 肚子变大了。
7: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5: 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啥样了。

0: 为啥干这个呀？
1: 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哎，没办法，走背字儿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这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啊，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就这个。
0: 找了啊！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1: 你没变，没变。你现在混得挺好，
0: 还行吧？
1: 什么还行？那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牵住自己，来。我不喝你酒了啊！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
0: 哎，你周末有事儿吗？
1: 咋？
0: 和我去探个班。
1: 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1: 我去那儿转转啥呢？
0: 那儿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阿姨，张阿姨，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哎，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着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挂怂，挂怂，
3: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哎、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0: 呀，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0: 呀，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润一下。慢点。你刚回来呀？媳妇跟娃呢？啊。

0: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1: 张阿姨呢？
0: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又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回来。
1: 嗯。真是蛮累的，来来来，给你妈。哎呀，等晚上娃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欢欢地欢欢都给贴出去。
2: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哭就有需求了吗？你弄那有啥用？
1: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3: 哭啦！
1: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3: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1: 哎，谁呀？嗯，你是？
4: 我楼上的。
1: 哦，
5: 这企业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1: 哦，谢谢啊。
5: 没事没事没事、啊。哎，这小的是我的。啊。
1: 哎，进来喝口水吗？
4: 不了不了不了。
1: 谢谢啊。哎，
4: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
1: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3: 深圳，你拆开吧。
1: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3: 一个歌星。
1: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3: 我一个朋友。
1: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3: 你能看懂吗？嘉禾。
1: 哎呦，这哎，这是个什么？
0: 这边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6: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0: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6: 那你早点休息。
0: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一清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清娥吧。
2: 还劝我？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儿咋来了？
1: 我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1: 让开！哎呦，你瞧，
5: 家豪姐这边呢？
6: 这条片玩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7: 陈老板，
6: 来啦，这个是大麻药啊。
7: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3: 陈大哥。
7: 陈老板，带带我们呗。
6: 他会做什么呀？
7: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6: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7: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8: 啊，好了导演。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9: 102场12进2次，
8: 来听，教练，来预备，3、2、1，跳！
10: 看，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1: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0: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1: 行，那我亲自上。
10: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3: 导演，我可以试试。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2: 别睡过头。
1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6: 爬爬楼梯
17: 也快说，心跳也从容。
1: 之前干过吗？
13: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1: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3: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0: 错了。
1: 没事了，没事。

0: 上不香吗？
1: 我这封建迷信。
0: 胡说，这货不懂。

0: 小锤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儿打啊！咋了嘛？你干啥呢？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啊！
2: 没睡，我听信着呢。

0: 就最大了。你看看人家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它再大都是稳重嗡嗡叫。
1: 我不管，一次音响师这次你负责。
2: 班长，你这不刁蛋吗？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2: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资，我还搭音响？要不是我家丽丽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
1: 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
3: 了。拿来，
1: 啥呀？
3: 李艳，
1: 老姑，老姑，
0: 刚才
1: 那是，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3: 连水臭都卷了，还好意思敲门？
4: 嘘嘘，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看师傅，抽根烟吧。那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吧，小一点。

到秦王破阵，大闹舞台。啊，子敬啊！

0: 不杀肉你说不着。啊？
1: 乡亲们，这是我们歌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2: 哎呀，起风了，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3: 看来得把寒冬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4: 还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3: 人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苦呢，还是看戏？
4: 这多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5: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3: 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湖北几事儿，高兴的人家心情
1: 虚虚
3: 上，谁还敢那老一套的秦腔呀？
4: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帮毛坯东西。
5: 你才是个大毛坯！
3: 吴太原，
5: 把你还弄得不行了。
3: 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4: 他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1: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眼睛的盛宴。
0: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
1: 让我们为演员惊声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很美。

0: 这边演出去干啥嘛你？
1: 咱们继续。

0: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呢？喂，那你我愿意。
1: 怎么走？前面左拐右拐啊？
0: 啊？
2: 这儿。
0: 这儿。
2: 啊，不是。
0: 这么窄。
2: 哎，我跟你讲声啊哈。
0: 啊？
2: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0: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2: 碎成咁点上去啊？

0: 救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
2: 一天到晚吵死了。
1: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家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吗？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3: 也没让你唱，你吃饭。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
1: 红梅啊，这能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嘛。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3: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咋了？吃上水了把打井人都忘了？
4: 行了，钱少
3: 了。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得够快。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老了老了，咋成碎娃了嘛？
5: 爸，走，回晒会太阳去。
3: 不吃我吃。
5: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
6: 哎呀，哎呀，
5: 你
6: 走吧，走。
5: 哎，口渴了，给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
6: 你呢？

0: 你啊，
1: 综合的不行吗？还存了5000块钱呢。
0: 那哦，
2: 我不要。
1: 哎呀！
2: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
0: 对。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到那儿，要是搞得乱七八糟，咱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了。

尽力了，真的尽力了。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又盼天明，预备。

0: 有人探视。
1: 黄小香，把你东西拿进来。
2: 哎，来了。
3: 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你猜我唱的啥歌？
4: 啥？
3: 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县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吗？还在少年宫教课吗？
4: 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一教就会。
3: 可不是吗？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弟生孩子了？
4: 生了，有半岁了。
3: 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
4: 不用啊，
3: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

0: 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蛀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带。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的。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1: 好，我让你唱主角。
2: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早该复出的。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3: 真美。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这不合法。
2: 哎呀，你疯了吧？
3: 我咋疯了吗？
2: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3: 我就喜欢穿戏服。
2: 你妈！你有病吗你？
3: 大师有明星啊。
4: 你跟个怪物一样。
2: 我就是个怪物。
5: 咋了这？
2: 咋了这是？
5: 都弄啥了？跟黄敏吵架了？
2: 娃呢？
5: 不是吵架了是啊？
2: 呀，这脸咋都紫了？
6: 白弟儿
5: ，
6: 娃咋了？
5: 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3: 行了，
2: 李鹏呢？
7: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2: 那就是没得治，
7: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2: 那现在咋办？
7: 熬着。
3: 停，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
2: 那你就看着娃死。
3: 没这意思吗？咱把钱先攒了，啊，所以跑呗。
2: 就你累。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3: 疯，彻底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2: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3: 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个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但感觉都没有。
8: 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5: 你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娃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3: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5: 你不先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3: 我得给娃看病吧，
5: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3: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
5: 真弄不懂你们这。

0: 咋了？
1: 咋了？
0: 这脸咋都紫了？
1: 啊！
0: 来电！
1: 来电！
0: 来电！
1: 娃咋了？
0: 娃咋了？
2: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0: 那就是没得治。
2: 暂时，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0: 那现在咋办？
2: 熬着。
3: 爸，妈，天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啊！
4: 终于，刘洪斌把易晴娥娶回了家门。为了抱得美人归，刘洪斌可是拼尽了所有努力。
5: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晴娥还来往吗？
6: 这当然了，有梦。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
5: 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6: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5: 咋了？你自己看。
6: 这哪来的？
5: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
4: 一本造谣易晴娥的杂志让本就不赞成儿子追求易晴娥的老两口坚决反对刘洪斌与他再来往。可当下的刘洪斌脑子里只想到易晴娥现在的处境。
3: 晴娥，你出来嘛！
6: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跟大嘴巴扇我，
3: 好不好？晴娥，你发泄出来，
6: 发泄出来就好了啊！晴娥，
3: 好吗？哎，晴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儿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4: 知道易晴娥心里委屈，刘洪斌只好在门口守着她，劝解她，让她充满安全感。
6: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4: 刘洪斌终于凭借自己的付出感动了易晴娥，可就在两人关系刚进一步时，刘洪斌就出了状况。
0: 你为啥跳楼啊？
7: 哎呀，这谁跳楼呢嘛？我原本回家偷户口本呢，结果我家老爷子贼得很，刚一上楼就把我发现了。我就被他锁在房间里了。我当时害怕你着急，又害怕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就想往下翻呢，就啪掉地下了。
0: 你偷户口本干啥？
7: 跟你登记结婚的吗？我要把那些货的嘴全堵上，登记完以后咱俩就名正言顺了，我看谁还再敢交那生面子。
4: 这句话彻底打动了易晴娥，两人就此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潮事物的涌入，看戏的人越来越少，而刘洪斌的工作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受到了巨大冲击。
3: 妈，晴娥，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8: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鱼不下奶。
3: 赶明再给他买吗？
4: 刘洪斌当初的那份誓言，是否会被柴米油盐所打败？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9: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闹，给我。
1: 不要。
0: 你真调皮。

0: 阿姨，夏丽她怎么了？她爸爸非逼着她嫁给那个姓刘的，但死活都不干，最后喝了好多的药，现在就成这样。
1: 阿姨，夏丽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2: 大夫给她洗了胃，现在脱离生命危险了。
0: 啊，来了，
1: 你还一脸到这儿来，她都是因为你，
0: 你出去。
3: 出去，出去，都是因为你。出去，出去！哎，你醒了。
0: 姑娘，
3: 姑娘，林林，你让我们再也亲不近了。
0: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想嫁给启明，求求你了。
0: 求求你了！好，好，好，好，爸答应你，啊，你的事儿我跟你妈都不管了。可你别干这个傻事儿，为这个小子不值。
3: 知道了。
0: 别再吓唬爸和妈了啊！

0: 你好，我们是同江市公安局，您的儿子陆阳煤气中毒，请您来一下局里。
1: 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的阳阳怎么懂事啊？怎么会？怎么会？
2: 冷静点。
1: 我们阳阳到底是怎么了？他还那么年轻。
3: 我们还在进一步调查。
2: 陆阳妈妈，你最近有没有发现陆阳有什么异常？
1: 这个孩子一般只有过年才回家，我们也很少联系。不过他最近给家里寄了一笔钱。
2: 他有说这笔钱是哪儿来的吗？
1: 他说是他做家教挣的。这个孩子我们很少操心，他打小就特别懂事儿。我早知道我就多问问他。
2: 陆阳妈妈，你把这个收着，补贴点家用。
4: 哎呀，不要紧，妈妈，
1: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一个真相，我求求你们，
2: 陆阳妈妈，
1: 我想知道一个真相。
5: 张嘴，你咬着我，张嘴。
6: 打起精神。
5: 陆阳这事儿确实稍微有点，咱这个工作这种事儿不是正常吗？
7: 这校园贷还能遇上仙人跳？陆阳太惨。
5: 现在这个网络诈骗的方法越来越多了，确实防不胜防。
7: 对了，沈队，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网络诈骗？
5: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网络。
7: 对不起，我重新问。小李，你有没有遇到过诈骗？
8: 我上学的时候，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我刚跟她认识的那……
7: 打住！来，所有人，拿着包子，各自想去。散会，散会，走走走。
2: 陆阳平时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
8: 没有。哎，不对。也不知道他平常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爱喝洋酒。
3: 你们同学之间谁和陆阳关系比较近？
9: 是黄小云，现在他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俩人经常一起逛街、聊天、吃饭什么的。
2: 他跟黄小云的关系怎么样？
10: 他跟黄小云的关系一直还是挺好的，买的一些零食也比较好吃，买的一些礼物也是比较贵的那种。
3: 他有没有什么其他收入？
11: 听说他每周六到校外辅导四名学生。每人大概100元吧。
2: 那这么说一个月才1600块钱。
11: 也就这么多。不过他还经常请同学吃饭，差不多这些钱也都花了。
3: 对，陆阳身上有贷款，他每贷1000块钱每个月得还1200的贷款，哪来的钱？
11: 我想起来了，听说通达公司资助过陆阳。
12: 于经理，
13: 打扰了。
14: 二位警官，请进。打扰了，没事。沈警官，二位今天在这里用餐吗？
3: 不用了，聊正事儿。
14: 好。是这样，今天来你们公司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资助大学生的情况，你方便吗？
13: 方便。小刘，快把账单拿过来给二位警察看看。
14: 来。我们叶总是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他不但资助贫困大学生，还为他们设立了奖学金呢。
2: 是吗？
14: 对。
2: 但有个同学叫陆阳，你熟悉吗？陆阳，
14: 还真有点印象。
2: 那就是知道了。
14: 是这样的，我是公司的财务，所以所有的账单我都会一一过目。我记得上面是有，二位可以再好好查验一下。
2: 明白了，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13: 哎，等一下，警察，你们是还在查田亮的案子吗？
5: 于总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啊。
13: 不是不是，那不打扰了，请。
2: 打扰了，于经理。
13: 没事，
2: 下次见。
13: 好的，
5: 谢谢。

0: 叶启明还挺有爱心，还资助大学生。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1: 啊，没事儿，就是有种不太好的感觉，感觉要挨骂了。
2: 平时都是你说别人，谁敢说你啊？
1: 也是。沈队，咱俩商量个事儿呗。
3: 喂，局长。哎，我。
1: 喂，局长。啊，没有，你听错了。啊，对，是，马上。
3: 哎，今天的会我替蒋队讲两句。田亮案子还没进展，又出了陆阳这件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今天一块儿说一说。我先提，
4: 我认为把陆阳案并入断臂案一起调查是非常合理的。这是陆阳最近的开支情况，可谓是花钱如流水，他身上还有校园贷在还，上个月还给家里寄了5万块钱，一个月10万的开支，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是陆阳明面上的收入，每个月勤工俭学当家教1600元，通达公司会资助他2000元，加在一块不过区区3600元，
3: 这和他的支出相差甚远。多出来这笔钱是从哪来的？这是咱们接下来调查的重点。
5: 快速来钱的方法大多数都是不合法的，比如说像赌博、偷、抢、敲诈，或者是被包养了。赌博呢，想要达到上面这个收入，它需要有一定的本钱，而且一旦被套牢，基本是血本。

0: 对于陆阳来说，偷和抢的几率又不太大，有黄小云的存在呢，他也不像是一个被包养的关系，所以可能性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乔丹。
1: 这的确是最有可能性的。

0: 刚五十岁就被起早了，需不需要帮忙？哎，你知道吗？我最痛恨官商勾结。老同学，我帮你的忙又不需要你的回报，
1: 这就不是回报的事儿，
0: 这对其他人不公平。我们都经历过太多的不公平，我希望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能少一分就少一分。
1: 就是因为公平，我们才需要像你这样的领导干部上来。
0: 抓住这次机会，好吗？
2: 金玲，你是不是？
1: 喂，
0: 银行
2: 贷款需要你签字，赶快过来。
1: 好，我马上过去。
0: 你有事先去忙吧。
1: 老同学，相信我。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1: 夜八旧岁一敲成粉，山东近3亿元国家重点工程被曝现脆皮底座，混凝土强度远低设计标准，工程招投标一次内部消化。本该监测滑坡的设备，为何自身质量先滑坡？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19号签署。美伊围绕解冻伊朗资产、开放海峡各说各话，以色列拒绝停止打击黎珍珠岛。从谅解到最终和平，还有多少路要走？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好，进入焦点对话。国家重点工程啊，今现脆皮底座，一项总投资近3亿元或中央预算内资金4500万元的国家级北斗产业项目，近日呢被曝存在着工程质量问题。有市民在山东纪委高速沿线发现监测设备的部分底座内部啊塞满的碎石，仅靠表面的一层薄层的水泥浆砂伪装，整体的强度十分的脆弱，徒手就能掰碎。发现问题之后后呢，这名市民啊随即向媒体举报。目前呢，有关部门已经介入核查。作为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重点项目，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由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承建，其母公司山东高速集团是世界500强，资产呢来到了1.8万亿，运营管理高速公路9240公里。那么这项耗资啊3亿元打造的项目，本质呢是监测山体边坡滑坡隐患，但没想到的是自身却出现了质量滑坡。面对质量举报，山东高速信息集团相关负责人承认部分的设备未能够达标。
2: 据了解，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主要承担高速公路地质灾害防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双重职能，由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全权承建，项目工期450天，目前仍处。

0: 于建设期。该项目包含三大核心建设内容：北斗监测云服务平台研发、北斗大数据应用中心搭建和山东省高速基础设施北斗监测终端布设，预计将安装5000套北斗高精度监测设备。设备监测范围覆盖山东高速管辖范围内所有高速边坡、路基、桥梁，重点聚焦鲁中、鲁东山区高速。依托北斗厘米级高精度定位技术，终端可24小时实时捕捉边坡滑移、路基沉降、山体形变数据。相比传统人工巡检，能够提前1周以上预判滑坡、坍塌隐患。除此之外，沿黄高速周边边坡监测数据将同步汇入黄河流域生态监测系统，辅助沿岸水土流失、岸线稳定治理。此次被举报的即为高速穿行沂蒙山区，边坡陡峭，岩体风化程度高，是本次项目首批设备布设路段。针对即为高速设备质量举报，6月12日，山东高速信息集团相关负责人回应称，5000套监测设备采取分批次滚动施工，并未一次性完工，野外山地施工受大风、降雨、人工安装误差等因素影响，确实存在部分设备固定不牢、防水不达标、信号传输滞后等质量问题。该负责人还强调称，所有工程很难从一开始就100%合格，只要在验收前达到水平要求就可以。
1: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特约评论员李宏斌，同时呢，在线的还有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教授潘国荣，请教一下潘先生。我们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啊，施工现场的底座，未设置无钢筋骨架，内部呢也仅有碎石来填充，我们徒手呢便可以掰碎啊，像这种肉眼可见的不正常的现象，这会给整个的项目带来哪些安全的隐患呢？
2: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监测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一个观测灯要稳定，所以我们如果观测灯不稳，就会造成我们监测数据完全失效，会失去了这个滑坡预警的核心功能，它的隐患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是，
2: 第一个呢就是对滑坡受纹就会漏判，就漏掉。
1: 明白。
2: 明明有滑坡让你没发现，像这种情况呢就会引发地质灾害的伤亡。第二点呢就是错误的预警，它会导致管理的混乱，降低了我们应接的可信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无法开展滑坡稳定性定量分析。
1: 是，
2: 所以这个等于这样一种观测灯啊，等于做了以后呢，等于没有起到预警这个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好的，谢谢潘先生。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请教一下李老师啊。刚才呢也有相关的人员说，工程很难一开始就100%的合格，只要在验收前达到了水平要求就可以了。你怎么看啊？相关负责人对这一项的工程所出现的问题给出的相应的回答？
3: 这话其实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
1: 嗯，
3: 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这工程啊，他就没想过要合格。所以完全这负责人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谎言，你看时间逻辑上就说不通。这工程它超期已经将近一年了，发现问题也有一个月了，可是还是表面抹层水泥，连装都懒得认真装。所以这种不走心的推诿和托辞，他用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承诺去逃避当下的已经确定的责任。这里其实啊值得注意的是，他透出来一种异乎寻常的傲慢，也就潜台词就是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我们不妨去追问一下，如果你承包方真的有信心验收时候我能百分百达标，最简单的就是你把所有的问题啊，你公开清单，逐项整改，逐项公示来接受监督。可是现在呢，我们看报道上说这项目它从立项到施工到监理到业主到验收几乎全是自家人，他自己建自己管自己验，可以说利益链条完美闭环。他要不是偶尔的一个外部监督暴露出来的，他们可能依然稳坐钓鱼台。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件，这本来是一个用来守护和预警公共安全的工程，现在来看它唯一的用处就是预警了我们国家重点工程的安全失守了，
1: 是一个自身安全存在的重大隐患的工程，如何来保证一个安全呢？那国家重点工程的底座为何会一掰就碎？记者呢深入调查发现啊，实际上在施工呢就存在的如下几个情况啊，一个是在混凝土的标号、内部的钢筋结构、填充材料等多个核心环节，哎，均与设计的标准存在着严重的出入。
0: 记者获取的内部设计图纸显示，该工程对施工标准有明确要求，其中对于边坡平台上的设备，需浇筑20厘米高、强度等级 C30 的混凝土整体底座，且地下埋深不少于60厘米，缝隙用水泥砂浆严格填充。对于山坡或山地地形的设备，则要求底部铺设15厘米碎石垫层，上面设置钢筋地笼，并进行整体混凝土浇筑，深度需达到80到100厘米。据建筑行业专业人士介绍 ，C30 混凝土每平方厘米能承受300公斤的压力，能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这也是确保结构安全与耐久性的基本指标。然而，实际的施工强度远未达到 C30， 其表面就是一层普通水泥砂浆，里面没有钢筋，只有大块碎石填充，与设计标准存在严重出入。
4: 之后啊，我们也确认了一下，这个要求的实际上是 C10 还是 C15 的，肯定不是 C30 的。
1: 好，那么在锁定相关质量问题之后呢，记者于5月中下旬向项目承建方进行了反馈。那么6月12号呢，承建方的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此前的反馈的所有的质量问题点位，均已在6月10号之前完成了全部的整改。可就在6月13日，记者再次回访涉事高速路段时发现啊，此前出现质量问题的基座点位外观虽然经过了平整修饰，但并未解决核心的质量缺陷。工作人员呢用铁锤敲击所谓的修复后的底座，混凝土表层随即开裂松散，碎裂之后的块体啊依然能够徒手掰开，质量状况与整改前毫无区别。随后呢，记者扩大了排查的范围，走访了淄川区圣僧园附近的高速路段，新排查的多处监测底座同样存在着混凝土易碎裂、内部填充碎石、表面砂浆伪装等通病。好，我们继续来讨论，还是请教一下潘先生。那么设计图纸要求的混凝土标准呢是 C30， 但施工方呢却随意的改成了C15 或 C10，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重点工程呢，本该啊应该设有材料的核验啊、现场监理啊、验收等多重的监督机制，但为何这一类的违规用料的问题却能够遇到一路的绿灯呢？您认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2: 我觉得啊，这个工程啊，监理应该是材料核验、隐蔽验收、交付旁站的核心负责人。出现这类问题呢，核心是监理不作为。主要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人员短缺。
1: 是。
2: 这个监理呢，流于形式。第二个呢，收受贿赂，同流合污。第三个呢，专业能力不足，分不清管控的重点。
1: 是。
2: 第四个呢，就是验收走过场。主要我觉得 是这样，
1: 四个方
2: 面。
1: 嗯，好，谢谢潘先生啊，您归纳的四个方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进行核实。那么接下来呢，跟李老师啊，我们再讨教相关的问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呢。

0: 陈建芳呢在整改的时候啊，仍然在做表面的文章，对于工程的质量仍然不给予重视。您如何评价陈建芳的态度啊？这一乱象的根源究竟是施工疏漏呢，管理松懈，还是责任意识的缺失？刚才呢我们潘先生也列举了啊四个方面的问题啊，来，李老师您的看法。
1: 在我看来呢，陈建芳的态度他不是不重视，而是有恃无恐，是一种系统性的傲慢和漠视。咱说他疏漏松懈缺失，我觉得都太轻了。你说疏漏那是想做好他不小心没做好，对吧？可是现在这个陈建芳呢，他暴露出来的是接二连三的系统性溃败，至少在我看来有三重。比如施工方面，他不是疏漏，他是故意，他每一道工序都在刻意的偷工减料，
0: 是
1: 有组织的造假行为。他管理方呢，他也不是松懈，他是一种共谋，他跟施工的偷工减料是共谋，否则怎么可能450天甚至500多天的这个施工过程都能一路绿灯，参与的每一个人都视而不见？所以这里面必然是有利益捆绑。那么说到责任，它也不是缺失，它是错位。咱们经常说谁家孩子谁抱，谁花钱谁负责，可是你看他们用的是什么中央预算内资金加上地方配套，所以他施工方有恃无恐，造假成本极低，收益极高，追责极难，自然就不在乎。所以啊，我就想起此前啊还有过不少类似的，就是已经有很多惨痛的生命伤亡事件的重大工程事故，往往呢处理周期漫长，直接的刑事处分也就是那些基层的一些责任人，可是呢制度性的改进它依然不足，我们总是表态举一反三，最后事故反而接二连三，总是说要深刻吸取教训，结果教训越来越深。
0: 好，谢谢两位，两位提的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修复的工程实际上时间很长，但问题是一旦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它不等你。第二个呢，我们专家其实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多次在相关的问题上重复的判断，每一个重大的豆腐渣工程的背后都有可深究的非常重要的渎职啊，甚至包括贿赂的行为。
2: 如果说刚才我们这个话题的前半篇啊，我们主要是说了施工的缺陷和虚假整改等等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启下半篇。这个项目其实还被内部的合作方实名举报，存在围标串标、违规分包、偷工减料等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3: 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项目于2023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建设主体为山东高速信息集团及其参股公司天星北斗公司。相关资金申报文件显示，北斗相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和软硬件产品均来源于天星北斗公司。然而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项目申报完成后，天星北斗公司被边缘化，山东高速信息集团将项目整体工程转包给了其全资子公司联合体。此后项目再次被分包，山东高速信息集团被指从中获利。此外，知情人士还指控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涉嫌存在围标串标、为中标公司员工在现场施工等情况，并且指出项目部分工程立柱下方的水泥底座、地下掩埋规格不符合设计要求。针对相关指控，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此前回应称，已自查项目全流程招投标资料，未查实串标等情况。公开信息显示，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业务覆盖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能源等领域，拥有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宏斌。李老师，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抽丝剥茧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啊，我们要来说说这个举报。早在今年的1月份，其实相关的举报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北斗工程项目并没有叫停，直到一名市民的举报才让整个事件浮出了水面。好，这个现象背后反映出了监管环节哪些漏洞与缺位。前面的分析当中你也痛心疾首，你说这本来是一个不该发生的很吊诡的一个事件，最后你再给我们复盘一下，结合涉事企业暴露出来的种种乱象，我们从工程建设和监督管理等等方面应该吸取哪些方面的教训？
1: 对，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它暴露出监管环节的哪些漏洞和缺位呢？ 其实记者一锤子就让所谓的重大工程的隐患原形毕露，它说明啥呀？监管不难，所以这监管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漏洞，
4: 它就干脆就不存在。咱们来看哈，基本上监管方面应该是有五道防线，如果它的制度健全的话。第一道防线其实从招投标的监管就形同虚设，是吧？这个明明它曾经已经因为构建虚假材料中标被财政部处罚过，可是这案底呢没阻止他再次中标国家重点工程。第二道防线，监理全程缺位，对吧？这个前面也讲了，设计图纸明确要求是 C30 混凝土等等，结果呢他就现场连钢筋都没有。对，所以这个监理方和承建方有可能存在利益绑定。第三道防线就是什么呢？它业主方的自我监管失灵。其实你这个中标的施工方，他也应该是的，他应该是独立的。结果呢，他跟这个承建方啊，他们都是有这个合资或者控股关系，自己建自己管自己验，所以他这个其他外部的监督就无从介入。第四道防线呢，就是他的整改复查也在走过场，对吧？他承诺说6月10号以前我要整改到位，但是业主方没有引入任何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还是就凭承建方自我报告就放行了，让记者一锤子让他现了原形。第五道防线什么？问责机制目前看来完全空白，因为到目前哈、啊、没有一个人被问责，没有一家单位被追责，对吧？所以这违法成本看上去就几乎为零。
2: 是，
4: 那么就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所以咱们来看啊，这个监管暴露出来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也就是咱们施工是手的问题，管理呢是眼睛的问题，责任意识它应该是心的问题。咱这个重大工程目前的状态就是手残、眼盲、心黑。最深刻的教训，我看也有那么几条。一个呢，就是咱们得斩断利益输送链，打破这种所谓完美的内部闭环哈，再也不能自己建自己管自己验了。第二个呢，就是得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比如招投标的一票否决，一旦你这个工程企业它有违法记录或者质量问题的案底哈，你就禁止在比如说不在一定期限5年之内禁止参加你重点国家重点工程招标，咱别罚点款就能继续干，对吧？第三个，咱们得建立吹哨人奖励制度。现在你看举报人他不敢实名，为啥呀？因为对方势力太过强大呀。对，所以咱们要重奖吹哨人，同时也要大力鼓励咱们媒体的舆论监督。对，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预计19号签署。美伊围绕解冻伊朗资产、开放海峡各说各话，以色列拒绝停止打击黎真主党，从谅解到最终的和平还有多少路要走？
5: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沃比如新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
0: 进入全球眼，几经波折的中东局势终于有望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今天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啊，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3: 这份名为《伊斯兰堡备忘录》的文件将于6月19日，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字。夏巴兹称，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同一时间，伊朗方面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从今天开始，美伊双方将做两件事情，在所有战线上停火，美国解除并终止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上述承诺后， 双方将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称，若美方违约，伊朗将采取相应措施，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紧扣扳机的状态。而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0: 80岁生日之际，他在社交媒体上官宣了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特朗普称，这一时刻值得所有人欢庆，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邮轮也可以发动引擎了。据悉，美国副总统万斯计划出席本周五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特朗普有可能参加。
1: 就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协议前的数小时，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呢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
0: 伊朗方面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包含了停火与主权承诺、海上通道安排、解除制裁与赔偿等多个方面。围绕停火与主权承诺，备忘录提出要在所有战线实现立即永久停火，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并且从伊朗周边撤军。在海上通道安排上，美国需在30天内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在这段时间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备忘录要求美国暂停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售制裁，在最终谈判开始前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同时，伊朗还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交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另外，备忘录还提到，在最终协议的60天谈判期内将就伊朗核问题进行谈判，伊朗导弹计划、伊朗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等内容都将被排除在最终协议谈判之外，最终协议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背书。截至目前，美方没有对伊朗透露的这些内容进行回应，也没有主动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细节。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苏小辉。请教一下小辉，那么直至这次美伊达成协议前不久啊，双方呢人来交火不断，那么在您看来呢，这次达成协议的契机到底是什么？另外再请教你啊，距离正式的签约呢还有几天的时间，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吧，往往中间呢也会有一些变数，那么你觉得还会出现变故吗？
2: 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这其实并不是水到渠成或者是瓜熟蒂落，您刚才提到的时机的问题，不是说呢这份备忘录是强扭的瓜不甜，但是呢这确实是被催熟的瓜。说到美方的焦虑，刚才新闻片当中也提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是希望在6月14日他的80岁生日当天能够宣布这个重大的消息，而确实我们也会看到美军是打不下去了，上周美伊交火，阿帕奇战机的坠落，美国担心的是更大的战损。而对于伊朗来说，现在伊朗的首要任务还是要缓解国内的经济，是试图进一步的巩固政权。那么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停火，那么后续呢还会这个对海峡解封，这对于伊朗来说都是利好的消息，是符合伊朗方面利益的。但确实我们也注意到，双方现在呢仍在较着劲。那么说到后续几天是否会发生变数，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从主观意愿来说，美国和伊朗都不想横生枝节。但是呢，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双方认为自己处于绝对的劣势，或者说有更多的信息进入到消息层面，不排除会引发进一步的争议。
1: 是，我们还要看以色列会有什么样的举动。那么再请教您啊，目前关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只有伊朗方面公布了。你怎么看这份内容的可靠性？目前看呢，好像啊，对伊朗这一策呢有所偏向。那么舆论认为呢，如果这是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真实版本的话，那么这一协议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堪称伊朗的胜利。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判断？
2: 说到伊朗方面透露了更多细节，而美国方面没有回应，其实我们看到的实质是，对于这一份的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于相关的框架以及一些细节都有各自的诉求。但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一个全貌，是美国和伊朗在各自解读，都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在最终签署之前，其实双方都要向国内证明的是自己呢并没有处于劣势，尤其对于美国国内在中期选举之前，共和党政府担心的是民主党人的追击，而对于伊朗来说，在国内也有反对示弱的声音，这对于伊朗的外交部，对于伊朗政权来说，某种程度也是压力。但是总体来看，确实从伊朗方面开出条件之后，那么美国方面呢，即使没有证实，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反对。这恰恰说明呢，现在美国急于从这场冲突当中抽身，也反映出的是美国遭受到的重大战略挫败。
1: 好，谢谢小慧。那么美伊谅解备忘录给当前中东战事呢踩下了刹车，但美伊能否在60天谈判期限内呢达成最终的协议，实现永久的和平，目前呢依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0: 首先，60天谈判能否顺利启动要打上问号。按伊朗方面的说法，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后，才会启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外界注意到，美伊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仍旧各说各话。伊朗媒体15日报道称，在解冻一半，即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而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向美国媒体否认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他表示，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特朗普也对媒体表示，伊朗不会通过美伊协议获得资金，但协议有可能涉及解除对伊制裁。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顺利恢复通航，也是后续谈判的敏感环节。按照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的说法，美伊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时，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且无需缴纳通行费。而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而且，伊朗方面此前还表示，将对相关船只收取航行服务费。此外，还有媒体质疑，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谈判用了数年时间。接下来，美伊仅用60天时间，能否肯下核问题谈判这块硬骨头？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双方的立场是，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由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方面则同意，由伊朗自己来稀释其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较此前要求伊朗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似乎有所让步。对此，伊朗媒体表示，未来若要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还需要做出更多让步。
3: 尽管前路漫漫，但是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还是在市场当中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国际油价应声大跌，全球股市涨声一片。
0: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创业板指收盘大涨逾5%，重回4000点上方。全市场单日成交额达3.05万亿元，超3900只个股上涨。全球股市方面，日韩股市双双暴涨，日经225指数收盘大涨4.99%，韩国综合指数大涨5.2%，其中日经225指数创下历史新高，韩国股市再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此外，欧洲法国 CAC40 指数、德国 DX30 指数盘出涨超1%，美股纳指期货盘前大涨超2%。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在望，国际油价应声大跌。截至北京时间6月15日晚上7点，纽商所 WTI 原油大跌超5%，一度跌破80美元每桶。ICE 布伦特原油跌超4%，报每桶83.01美元。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席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油价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3: 好，我们继续请出苏小辉。那目前呢，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对于伊朗解除制裁上仍然说法不一，各有各的这个前置条件啊。那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最后签约前的宣传战呢，还是说在谅解备忘录上的确规定就比较模糊，后续仍然有艰难的博弈？
2: 如您所说，每一个之一词，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目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它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协议。那么后续还要进入到非常艰难或者说充满不确定性的谈判进程当中，是要啃硬骨头的。那么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美伊之间的停火会仍然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如果60天之后重启战火的话，那么离中期选举如此之近，对于美国来说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于伊朗来说呢，也不会主动的挑起战事。但是与此同时，说到谈判进程，在后续双方博弈的过程当中，必然会涉及到更多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谁先迈出第一步，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再提醒美国的是，2015年达成伊核协议之后，伊朗一直还是比较好的遵守了协议，而美国方面在解除制裁等方面却是非常的拉胯。对于伊朗来说呢，是伊朗遭受到了欺骗。所以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信任仍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3: 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是核问题的谈判。那特朗普又威胁说，谈不成那又继续打。那你看来的话啊，60天的谈判的窗口期，双方在这个核的协议上有可能达成一个大概的框架吗？
2: 其实我们说到后续的谈判进程，刚才也说到，对于双方来说，停火是目前最重要的要素。那么

0: 后续谈判当中呢必然要进行博弈。这个时候我们从美方的意图来判断，重启军事行动或者说美国动用军事行动来达到目标，恐怕呢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美国无法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威胁，包括后续采取行动的计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更大的妥协，来改变谈判的态势。确实核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但是除了核问题之外，我们会看到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现在伊朗坚持的是不可能回到战前状态，这某种程度也是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希望保留的谈判筹码。而另外呢，涉及到美国此前所提到的要限制伊朗的导弹能力以及约束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资助等相关的问题，现在呢显然美方的计划更可能落空。所以在后续谈判当中，我们总体的判断是伊朗不会处于弱势，而是会更多的展现强势。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这份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可谓是来之不易。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
2: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1: 目前看来，全世界大概就只有以色列对于美伊达成的协议心怀不满。当地时间今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
3: 本格威尔在贴文中表示，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以色列不是协议的缔约方，该协议也没有保障以方安全。他还称，如果不彻底解散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绝不接受，更不会从已占领土上撤出。事实上，就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就几乎把协议搅黄。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随后，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对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开了绿灯，伊美继续推进对话因此变得不可能。对此，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色列，称其袭击行动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并称这一行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在接受美国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甚至直接爆了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当天美以领导人进行通话，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真主党的威胁。据悉，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时间14日晚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但具体内容并未对外披露。
1: 我们继续请出苏晓辉。对于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以色列的回应呢是连续两天呢都对黎的南部展开了军事行动。他的这个意图怎么来解读啊？这个黎以局势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影响美伊后续谈判最大的一个变数？另外就是特朗普要想顺利的推进谈判，你预计的话，他会怎么样来施压或者说安抚内塔尼亚胡？
0: 其实说到这个以色列充当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或者说对于后续美伊谈判当中以色列是不是会升级行动，首先我们会看到现在以色列确实是在持续对黎巴嫩在进行打击，在针对真主党发动攻势。这个时候以色列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攻势确实会对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包括后续的谈判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是造成了干扰。刚才您也提到，在谅解备忘录达成的最关键的时刻，以色列在试探美伊双方。对于美国来说，以色列要看美国对自己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是不是会最终站在以色列一方。而对于伊朗来说呢，如果伊朗做出反击，放弃签署谅解备忘录，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重大的斩获，是形势的逆转。那么现在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确实分歧已经公开化，特朗普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爆了粗口，那么后续以色列可能会无所适从。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美以之间关系的绑定 应该说以色列是在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双方之间的目标有一定的同质性。而现在出现分歧之后，一个总体的判断是美国是管得住以色列的，而以色列呢，即使试图影响美国的最终的决策，但是要避免的是得罪美国。所以后续呢，涉及到美国不管是中期选举这样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还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整体战略布局，美国仍然希望自己重要的地区盟友以色列来扮演一个支撑者的角色。所以呢，与其说美国后续会安抚以色列，或者是说呢是在相关的政策方面会出现重大的转向，不如说呢是在考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相关的能力以及以色列后续的反应。那么这对于美伊之间的谈判进程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从美国的整体的战略考虑，是不希望目前在进行谈判的这个轨道出现偏差， 是不希望自己的利益陷入到更加艰难的境地，尤其是对于美以关系来说，美国要发挥更多的强势。
1: 好，非常感谢苏小辉带来的详细解读。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阴，20到26度。北京雷阵雨，20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中雨，24到29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南京阴转晴，21到30度。苏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香港暴雨，25到28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小国有小国的尊严，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在尊重主权、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平等地享有发展、安全和尊严。
3: 中国这个反击啊，是前所未有的，意味着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走向终结，
2: 旧秩序已经漏风了，
3: 对，
2: 所以他们被吹得很冷。
4: 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大国，也一定会在新型的整个国际格局的构造当中，会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来，一起来吧。
7: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

0: 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最近呢，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了解中等强国这个词啊。那么这个词的流行以及中等强国越来越多的在国际舞台上发生，我们怎么来解读它？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对话。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薇薇教授，欢迎。节目当中还请到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戴维莱教授，欢迎。好，我们请戴教授给出演讲，稍后我们进行现场的对话，有请。
1: 最近国际舆论场里中等强国这个词很热门，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平常一说起国际局势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几个大块头，中美怎么博弈，俄乌冲突怎么收场，中东战火会不会继续烧下去，好像世界上风云变幻永远是大国之间的牌局。但现在时代变了，国际舞台上涌现出一批行动派，他们或许不能独自决定时代巨轮往哪边开，却能在关键时刻拨一把舵。他们就是集体走向 C 位的中等强国。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国际关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你就会在菜单上。这句话说得很霸道，也很露骨。但在今年一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加拿大总理卡尼直接向世界喊话，他说，我们这些中等强国必须共同行动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上不了餐桌，我们就只能上菜单。你看，连加拿大这种美国的铁杆盟友都开始担心自己的菜单命运，这说明什么？说明过去那种美国说了算，大国定乾坤的剧本演不下去了。什么是中等强国？它不是大一点的小国，也不是小一点的大国，他们是处于全球大国和一般中小国家之间，经济有实力，军事有底气，区域有分量，国际有认可，他们不甘心当大国博弈的附庸，希望能在全球治理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群兜里有钱手里有货，脾气不小，还特别爱搞社交的硬核玩家。纵观当今国际舞台，这群活跃的关键少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门派。第一类的长袖善舞的地缘玩家，比如土耳其、沙特、印度等，这些国家是战略枢纽，手里有硬筹码。你看土耳其身为北约盟友，却大大方方地跟俄罗斯谈军事合作。再看沙特，明面上是美国的盟友，转头就和中俄深谈合作，甚至高调加入金砖国家。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不看战队，看实惠，谁能带来发展机会，方向盘就往谁那里打。第二类是不信邪的全球南方破局者，比如印尼、巴西、南非等，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砸碎旧饭碗，捧上金饭碗。就拿印尼来说，新能源电池得用镍这个金属，而印尼的镍矿储量占全球的60%多，过去印尼只能靠卖土特产、卖原材料赚个辛苦钱，但为了把加工厂留在国内，把产业升级搞上去，在2020年，印尼硬着头皮顶着西方巨大的压力，宣布禁止镍矿出口。后来在中国企业的合力帮助下，印尼的镍矿加工业一夜腾飞，短短6年，镍产品的出口额整整翻了10倍。巴西也一样，作为稀土大国，现在正在努力提升本土的这个加工能力。一句话，他们不想再当西方的原材料供应商，他们要做产业链上最强的那个环节。第三类是两头依靠的跨海一族，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安全靠美国，饭碗靠中国。拿韩国来说，中国长期是他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可美国偏偏逼着他们对华脱钩断链，这哪是盟友战队啊，这分明是逼着他们对自己啊自断双臂来表忠心。可问题是，忠诚可以表态，但饭碗不能不要。第四类是开始觉醒的有限自主派，主要是德国、西班牙这种欧洲的中等强国。他们虽然身在西方阵营，但关键问题上不再盲从美国，比如西班牙就敢直接顶撞美国公开反对美以对伊朗动武，甚至硬气地拒绝美军使用西班牙境内联合基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0: 啊，他们是在向美国传递一种信号，盟友不是家奴，你的如意算盘啊，凭什么我来买单？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在今天集体大爆发？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一夜之间变强了，而是旧的国际秩序已经漏风了。美国这些年把关税、技术和金融彻底武器化，动不动就挥舞大棒制裁谁，这让世界都看到了，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别人随时可能掀桌子。再加上现在的全球性挑战，无论是区域安全、气候变化，还是能源转型、供应链重组，早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一手遮天。我们说旧秩序在解体，新空间在打开，这就给了中等强国最佳的卡位机会。这种变化可以用最近国际舆论场三个关键时刻来概括。第一个叫中等强国时刻，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前不久专门发文，标题就叫中等强国的时刻。文章说，在多极化世界的黎明，中等强国成为恢复国际合作的中流砥柱。以前美国搭台子定规矩，大家跟着走，现在美国指挥不动了，于是这群中等强国开始加强相互之间的区域合作、多边机制和议题联盟，自己开始组局。比如由墨西哥、印尼、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组成的叫 MICTA， 就是中等强国合作体，就是他们不带大国玩，自己加强协调的全新试验田。第二个叫巴基斯坦调停时刻，今年四月底，巴基斯坦主流媒体《黎明报》一篇文章也用了这个词法。为什么？因为在美伊高度紧张战和并不明朗的悬崖边缘，全世界发现真正能跑前跑后发挥调停作用的恰恰是巴基斯坦这种区域中等强国。它卡在南亚、中亚、中东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既有核能力又没有卷入冲突，跟各方都能够说得上话，这时候它就成了那个地化搭桥给局势降温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国际政治里，有时候真正管用的不一定是拳头最大的，而是大家都愿意听他说话的那一个。第三个叫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埃及金字塔报最近有篇评论，把美伊中度比作美国的苏伊士时刻，这个比喻很妙。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当中，英国和法国表面上赢得了军事胜利，实际上却输掉了政治，失去了国际合法性，也加速了老牌殖民帝国的衰落。今天美国在中东掉进了同样的泥潭，伊朗作为中东有分量的中等强国，不仅没有屈服美国的武力，反而展示出硬碰硬的反制能力，美军基地、防空系统、雷达网络都感受到长期消耗的压力，全世界也看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已经不再无所不能了。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等强国的崛起并不等于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会自动掉下来，他们各有各的利益，也会有矛盾，他们有的追求战略自主，有的也在大国之间待价而沽，但他们的存在共同证明了这个世界正在从少数大国说了算走向大家商量着办。从我们中国的角度看，我们乐见这种变化，中国一直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不追求霸权、不搞势力范围，也不强迫别人选边站队，中国跟中等强国的合作核心就是平等协商、合作共赢。对那些希望保持平衡的国家，我们愿意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对那些安全上依赖美国、经济上离不开中国的国家，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不要求他们二选一，但也绝不允许他们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对于全球南方的中等强国，我们愿意一起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真正的话语权。2024年7月，习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就明确表示，中方支持哈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等强国作用。最后我想说，一个真正成熟文明的世界，绝不该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小国有小国的尊严，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在尊重主权、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平等地享有发展、安全和尊严。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的。好，刚才戴教授给了演讲，也再次的阐述中等强国的发生和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来解读啊？刚才你也很生动，把中等强国也分成了很多种类型啊。我想会对大家认识。

0: 中等强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集体，会有更多的感受。
1: 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很早就有了，1974年毛泽东主席啊，他提出一个三个世界理论。他见那个非洲领导人的时候，卡翁达，他说呢，现在世界是由三个世界组成，第一世界就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就亚非拉这些穷国。然后在这两个中间呢，讲白了就是美国阵营的西欧国家和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属于第二世界。所以这个中等强国往往跟这个第二世界有关系。你看当时毛主席确定的战略啊，就是我们也第三世界的一员，但对第二世界某种意义上很多都是中等强国或者中等国家，我们都是团结。因为这些国家有种矛盾性，当然主席的分析，一方面他们有支持美国或者苏联的一面，一方面他们有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面，所以是我们的团结统战的对象。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思考思路，对我们今天做中等强国工作都有启发的。
2: 中等强国这个词最早是西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他们的外交官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他们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他们要提出来，就是你的大国要重视我们。因为在过去冷战格局下，美苏啊主导这个两极格局，那其他国家特别是这些西方的阵营里边的中等强国，他们是锁在两极格局里边，相当于是固化了某种的这种权力格局啊。他要么在美国，要么在苏联，所以他没法就是两边都站。今天为什么中等强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是因为告别了两极，又告别了美国的单极，所以今天进入了一个多极化时代。在多极化时代他找到了空间，他们的空间就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一个空间呢，一个是规则，就是现在规则在不断的调整的变化，那谁来定规则也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很多的全球治理问题，包括美国啊，它很多是过去它能够承担一部分责任，那么现在它不承担，
0: 很多事要中等强国来做。
2: 对，因为中国是我们是负责任大国，我们来做，但是我们做，我们中国讲的一直都是跟大家一起共商共建啊，共享商量着来办，所以这些国家他们有更大的发挥的作用的空间。整体来讲呢，就是中等强国它走上舞台，也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信号，不断走向什么叫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0: 平时我们一说到多极化，大家可能也会在想，哎，那么我这个多极化到底怎么来实现，这个路径到底在哪。所以从现在中等强国，不管是南方中等强国还是北方中等强国，他们的频繁发生，事实上也就是可以看到多极化实现的一个路径了。
1: 这个世界已经多极化了，现用的最多的一个数据就是金砖国家11个成员国，它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已经超过很多了，超过这个 G7七国集团的西方主要国家的这个经济规模了，这是事实。但是呢，这个多极秩序还没有建成，这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就是大家一起来探讨。但现在这次伊朗战争，你看到就是这个秩序也在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之中，而中等强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走路都带风啊，真的。
0: 那这个形成是不是还有比较长的时间？中等强国也会抱团，这会不会是将来的一种常见？
2: 我们看国际秩序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时段来看。今天我们形成的秩序呢，应该是二战之后，它是个战争结果，而战争是战胜国对战败国之后的一种和平的安排。但是现在因为经过这个70多年80年啊这种时间，发现这种秩序能量已经达不到支撑它的一个逐渐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就开始要变化，变化这种秩序开始转化，转化一种要演变一种新的这个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一定不是这种强压式、垄断式或者说逼迫式的这种秩序。走向多极化过程中，就每个国家，特别是一批中等强国啊，不管是北方的啊还是南方的，他们都是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作用过去是嵌在美国体系里边的，今天呢就是自己要组局，他们之间组局，大国他还是要靠的，所以说有些国家就是像往中国身上靠，有的呢还是要继续跟着美国，但更多的就是在两边之间能够寻找自己恰当的位置。
0: 就像我们说拉个微信群，有的国家可能每个群都去参与一
2: 脚，
0: 不管是大群小群都有他的身影。
2: 对。
1: 另外呢，就我们现在讲中等国家，中等强国，你比方我们讲印度也是中等强国，伊朗也中等强国，土耳其中等强国，但实际上你注意这三

0: 三个国家啊、
1: 嗯，
0: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自私啊，还是更高一点？
1: 嗯，
0: 伊朗，你看不久前那个领导人公开说的，就是人家讲你这跟超级大国对垒。

0: 界讨论，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所以我们还要观察，印度也是的，它很矛盾。现在一般讲中等国家或多或少他也接受，但是呢，他有时候时不时来一个，我就是超级大国，就这样。印度人自视更高。
1: 所以您刚才分析的是，即便大家认为是中等强国的这个国家里头，它也分很多类型。有一些他对自己的期许是比较大的，可能未来还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个也正好说明了这个中等强国本身的这种丰富性，对吗？
2: 对，中等强国呢，它是一种我们对于便于分析或认识的一种或者观察国家一种分类。那每个人对他是不是中等强国有不同的看法，哪些国家成为大国我们是不知道，每个人观点都不一样。
0: 我这也说明一点，就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啊，有时候你很难做出个精准的定义。
1: 对，
0: 但是模糊的概念也很有用，
1: 帮助大家理解就可以了，而不是说要把它牢牢的定义在这个定义里头。你想，哎，是一个国家，哎，你怎么可能用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去定义它？多极化的秩序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那么建立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这个秩序会显得更加散乱一点吗？还是说会更有秩序？
0: 我倒觉得随着进入互联网时代，现在有 AI 时代了，事情发展变得越来越快。我最近经常引用列宁的一句名言啊，有时候几十年什么都没有发生，有时候几个星期几个月发生了几十年的事情。现在就这样的，哎，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可能国际秩序的演变或者形成会更快。就这次伊朗战争为例啊，你看啊，石油美元它是一种秩序啊，买石油只能用美元，然后用了美元之后你再去买美国的美债，它这样一个闭环啊，美国赚得盆满钵满。但现在石油美元急速的下降，哎，那石油人民币在迅速提高，这个秩序就可以演变，你叫经济秩序的演变，以石油美元走向瓦解到石油人民币的提升，
1: 对，
0: 等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开始出现了。
2: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安全秩序，我不找美国人保护了，我找巴基斯坦保护，我找埃及保护，这也是安全秩序的变化，就是这样的。
2: 今天这个东西方力量对比，或者说我们叫世界权力往东边转移，这些都表明了今天我们国际秩序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加快的。那么这种加快是朝哪个方向走？我想应该是就朝着一个我们讲多极化也好，还是一个新兴国家中等强国扮演更大作用的这样一个时代。我认为啊，逐渐展露它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轮廓了。像最近伊朗啊、巴基斯坦在地区安全啊，特别是在中东，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所以说它的方向非常清晰，每个国家都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当然中国我们是很大的这个推动力。
0: 最近伊朗外长在北京那个见了王毅
1: 外长
0: 会谈之后，他讲了一个观点蛮重要的，他希望中国帮助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发展与安全的架构。
1: 这个阶段的整个多极秩序的形成，它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过程，因为你会看到这些国家很活跃，原来可能是隐在某种大国格局当中的，但现在他们都各有各的精彩。但是在这个精彩的背后，我们还是看到负责任的大国，像中国，它在国际秩序当中的引导和参与构建的作用。像这个来自于南北方不同的国家的中等强国，它在国际舞台上，您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作用会有什么样不同？
0: 这个西方阵营的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强国有一点差别蛮大的，还是有区别的。西方国家中等强国几乎过去都是殖民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几乎包括中等强国几乎都是殖民地，这个历史传承不一样。所以你看，就是欧盟到现在都没有放弃他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现在是特朗普他自己也不谈价值观外交了，但你要换一个民主党的上来之后再搞这个价值观外交，很多中等强国会站在他后面的，这是我的一个直觉判断。因为他们是被这个概念给洗脑，就我们的制度还是世界最好的制度，但发展中国家拒绝这个。我们最近去了一个国家，那边在发生颜色革命，但呢势头不是很猛，还我们就问他们一个领导人，我们说你们担心不担心，他不担心，他现在美国已经不支持了，欧盟还在支持一半都没有的经费，拿不到钱了，这些搞颜色革命的人。
2: 西方的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的中等强国，它实际上它很多立场有巨大的变化。西方的中等强国就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1: 对，
2: 所以它是维护。他们现在不满的就是什么呢？霸主国家就美国啊，对他们动辄使用关税，动辄使用技术来进行胁迫，所以他不满这个，他还是希望能够在西方的 或者美国的这个体系内能够

0: 活得更好啊。
1: 也就是说，原有的利益格局如果不变的话，
2: 对
1: 西方的这些中等强国是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频繁的活跃的要发出中等强国的呼声。
0: 对，旧秩序已经漏风了，
2: 对，
0: 所以他们被吹得很冷，他们希望缝缝补补。
2: 对，
0: 但是新的新兴国家的中等强国，他们希望再盖一栋这个不漏风。让每个国家都能够就安得其所的这样一个
1: 真正的新秩序。
0: 新秩序，
3: 那你看啊，现在实际上新秩序逐步在形成过程中，一个最经典的就是中国直接促进的，就是美国长臂管辖制裁五个中国的化工企业，但中国商务部发动了阻止禁令，三个部不不不，哎，非常厉害。我看那个美国的主流媒体的分析，其中有一篇我看了，他在讲的，我觉得他说中国这个反击啊是 unprecedented 前所未有的。他说如果中国这个成功的话，意味着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走向终结。他们看得很严重的。
1: 其实在美国的长臂管辖所谓的这套规则面前，我们是拿出了新规则，重新来定义规则，这个确实是巨大的变化。
0: 中等强国利益是不同的，包括同样的这西方内啊，欧盟内，德国西班牙啊，这些包括意大利，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的那些矛盾，不是铁板一块，也有自己的算计，这种算计肯定都是为本国利益啊这个为主啊。那个卡尼在今年一月份他已经就讲了，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就已经是没有起作用了。他认为这个规则是被美国破坏了，就是他们过去认为那套对他们管用的规则已经不在了，所以说他们要建立一种新规则。这种新规则哪里来？那肯定是要跟中国来进行探讨。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一贯是主张平等协商，要共建，我们要共享，所以说这些国家应该是乐于跟中国来谈我们新的一些国际的规则，包括标准等等，因为中国会尊重它，不像美国对他们是这个自上而下的啊。他们如果遇到像中国这样愿意跟他们谈规则的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他们也是幸运的。所以说近些年啊，特别是今年以来，这个整个西方那个这些主要的一些中等强国合作国家
3: 纷纷到访
0: 中国，
1: 对，
0: 实际上也是在谈新的一些这个发展方向，也是谈新的一些合作规则。
1: 中等强国未来在整个世界格局当中，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它怎么来发挥作用？
3: 将近就是一大批中等强国，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这些，你看伊朗作用会明显的上升，因为这次就是实际上是把美国打败了，
1: 而且它实际上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
3: 对对对，所以伊朗的作为中等强国地位是会明显的上升。下一步，整个这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经济秩序等等，它都会有话要说。巴基斯坦也是受益的。
0: 我们未来包括中等强国他们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讲我们要战略支点，实际上对很多国家他们来讲呢，对中国作用呢就是非常重要，比如区域的合作，这个还有这个国际一些全球治理议题的这个联盟联合，就解决一些特别是一些不发展国家他们的一些关切的一些问题，是吧？贫困问题啊，还有这个销售疾病问题啊，还有这个维和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就中国对他们可以说一个主心骨。我们面对一个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中等强国实际上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它是我们迈向这个大新秩序百年变局的非常重要的增量和变量。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是我们搭建一个新的合作平台重要的合作方。比如这次这个卡尼一月份访华，要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那也是一种探索一种新型的这种合作方式。
1: 对，就像我们说国际治理它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议题，那在不同的议题之下，我们就需要跟各种不同的中等强国来进行合作。您刚才也说了，这也是未来国际新秩序当中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增量，也是一个这个精彩的因素啊。您刚说是变量，因为它是新增加的，但它也会带来很多精彩的合作。
3: 我就补充一句啊，实际上我们是很重视中等强国。你看陆上一带一路哈萨克斯坦提出来的，海上一带一路印度尼西亚提出来的，为什么在这样的中等强国提出来？有道理的，你图小国他可能支不起来， 中等强国，它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3: 对。
1: 哎，您刚才说到了小国，在未来的多极秩序当中，小国又该怎么来发挥作用和发出声音啊？
3: 地缘政治它残酷就残酷在这，就是小国的选择余地很少。
0: 实际上，这个在国际关系当中，大国、中等强国、小国，它有不同的这个实力，但也有不同的命运安排。要认清楚自己的现实，这个比如像那个立陶宛，在前些年他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跟中国啊之间反复横跳，然后来挑衅中国最核心的这个国家利益，那最后踢到铁板。
1: 对，
0: 就是小国他有生存之道，生存之道就是在大国之间一定要寻找这个合适的位置，就不能依靠另外一方来挑衅另外一方，或者依靠另一个大国来挑衅另外一个大国，实际上就是说鲸鱼打架小虾米是最遭殃的，
1: 大象打架草地也是遭殃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小国来说，一个要看清楚自己的位置，要有智慧，这样你才有太平年。好，我们再请现场的观众一起参与讨论好不好？来举手，来欢迎
2: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传播学的研究生。在当下的国内舆论场中，似乎存在与中等强国崛起的现实相错位的一套所谓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与思维逻辑。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民间的朴素的表达当中，我们可能一方面会将巴基斯坦称为巴铁，在它背后又同时往往会与诸如像中国的小弟这样的理解相联系。就想请教各位老师，这种认识或者说心态它是否合理呢？如果不恰当的话，我们普通人又应当如何去认识和看待中等强国的崛起？谢谢。
3: 我觉得恐怕两个层次，一个是民间的，因为民间现在是社交媒体这么发达，所以各种声音都有，这很自然，所有国家都这样，有赞扬中国，批评中国，什么都有啊。但关键是政府的决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策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对小国是非常尊重。你看多少小国领导人到中国来之后感动得不得了。最简单嘛，因为我们非洲去了很多国家，他非洲领导人到美国去开这个首脑会议，四多个国家一辆这个或者两辆这个大的客车，然后就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领导人集体见一见，拍个照，然后就没事。中国是任何一个小国的领导人，我们都是总书记、主席亲自出面，正式的会谈宴请。一看到大会堂这种仪式，三军仪仗队，我们真是一样的，一样的礼仪啊！你只要是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巴基斯坦的情况更加特殊，你要了解中巴的关系，这个巴铁不是很简单的，这是毛主席那一代开始开创的。当初我们到国外的飞机飞不出去啊，通过巴航飞出去的。在联合国里，你看巴基斯坦其实是他也是美国的朋友，美国是个超级大国，但他始终帮中国讲话。因为我参加过很多联合国人权会议，美国是骂中国人权，他们出来大胆地讲美国人讲的不对，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在国家层面这更重要，代表国家意志。
0: 巴铁作为中巴友好民间的一种朴素的表达，一种非常亲近的一种说法，所以我们也应这个给予这个理解和尊重。随时随地是小弟，这种呢就有点就是容易走偏，可能造成几种误解。一种呢就造成你不跟我的立场是一样，那就是不是不应该，所以造成这种误解。第二种误解呢就是这个巴基斯坦一定要在所有的领域要听中国的，因为他自己都有自己本国的利益判断啊，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小国，他也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中等强国，他也是对国际的看法啊，对地区事务的看法有自己的这个利益在里面。第三个就是把这些国际的关系给它变成一种江湖化，这个等级化，跟我们这个外交这个路线上是不是很符合。
1: 对，
3: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东盟里面多数是小国，也有个别像印度尼西亚什么中等强国，但我们在对东盟的政策当中一直是坚持这么一条，就是东盟主导，哪怕一个倡议是我们提出的，我们也说这是东盟主导的，这个是刻意这样做。东盟自己也知道，当初我们跟东盟签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协议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发表一个讲话，他们很多人都被感动了。朱镕基总理说呢，我知道就是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啊，这个协议最后对你们不利，只对中国有利。他说我们这样吧，就是十年之后，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协议只对中国有利，对东盟不利，对你们不利，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协议，或者再谈一个协议。 这个话到现在你去东盟国家还会提这个事情，人家一下子就放心，哦，可以和中国一起来做事情。
1: 对，
3: 现在每天都有水军在挑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有时一看就看出来，特别台湾的1450，每天都非常活跃。所以这种东西你只要区别出来就知道了。
1: 对，一个呢要甄别，还有一个要跟他斗争，是吧？好好，我再来看这边还有哪位要来提问，来欢迎。
4: 各位老师好，我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今天主要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第一个问题是，特朗普专挑中小国家打压，不敢硬碰中俄，对于这种欺软怕硬的外交套路，中等强国应该如何应对，又该如何反制？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中，连西欧的老牌列强都会被美国收割，那么中等强国真的有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3: 我们就是前年去韩国跟韩国的智库交流，当时还尹锡悦来，那个跟美国亦步亦趋的，那我就跟他们说嘛，我说实际上你了解美国，包括他民族的性格，这如果你俯首俯贴的话他根本不理你，但你对他哎拍桌子说一次他反而尊重你。你了解美国人这个性格，是怎样展示是一定的实力，当然小国你自己要把握个度。
0: 特朗普啊，他奉行的一种是一种强权的逻辑，面对一些有能力反制而且能够让他感受到一种实际利益的威胁，他确确实实会进行一种算计，哪怕是丹麦对他做出一种反制或者反应，他也会进行算计，就是算计他合不合算。那实际上很多国家在过去因为没有见识到美国或者特朗普他欺软怕硬的时候会或吃亏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他走，哇，跟着美国走，发现他走着走着自己被卖了，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老大跟着不是怎么靠谱，所以开始慢慢尝试着来提出不一样的声音，后来发现提出不一样的声音之后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惩罚，顶多是言语上的这种威胁，包括西班牙就这次他反对这个美以去军事打击伊朗，就是公开的啊，硬碰硬的去反对，在特朗普威胁下也没有受到什么利益非常大的利益损害，
3: 法不责众，反不过来。
1: 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5: 各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拿柬埔寨、泰国以及去年的印巴冲突为例，许多中等强国之间有着很深的种族矛盾，然后如今在大国的斡旋下实现缓和，未来这些国家的实力壮大后，我们是否还能维持现有的区域和平？
3: 首先就是东盟，我们比较熟悉啊，每年都去，这个它里边成分非常复杂，就你讲的很多国家之间很多矛盾，但是呢从中国人角度来说，真的多亏有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非常尊重他们，而且真的帮他们促和，把很多关系摆不平的你可以把它摆平，这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促进柬埔寨和泰国停火，做很多事情，哎，把两边都按住，就我们的基本道就是大家都去叫发展，就我一直讲的我们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第一个是发展这个支柱，大家都聚焦于消除贫困，实现发展，现在可持续发展，数字化发展。第二呢，安全，安全就是坚持和平解决问题，坚持无核区，坚持尽量不要使用武力，这些原则大家都接受。最后就是文化文明的对话，所以我现在经常把这个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我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做一个案例的，以后可能就是这样的秩序，大国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像美国，你看美国跟欧洲怎么做的，把俄罗斯赶走，把德国压下来，然后美国自己必须在欧洲，它是这样的思路。中国不这样，中国真的是一视同仁，然后用自己的体量和强大的国防实力和这个经济实力来帮助地区共同发展。
0: 实际上这位同学啊，这个问题也是很敏锐的，它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中等强国崛起的 B 面。A 面我们总是看到它这个非常积极的向上的， B 面呢也是体现出来，在中等强国过程崛起过程中，他们之间就有的国家比如印巴之间有矛盾，会产生一些冲突，但随着将来中等强国这个崛起过程中，有些是历史上矛盾，有些是谁不服谁的问题，比如说在南美，阿根廷跟巴西就有一个寄生鱼合成量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将来他们发展壮大起来，他们能不能形成很多的利益的就是嵌入，互相嵌入，形成很深的这个贸易往来， 能够就是抬高这个相互之间冲突的这个门槛。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7: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8: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我们今天看到中等强国不断的在发生，持续的在崛起，这个毫无疑问会加快整个世界秩序多极化的进程。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大国，也一定会在新型的整个国际格局的构造当中会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好，也再次感谢两位，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9: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6: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路去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 古树还能被认养？
8: 对。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8: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8: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的。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8: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1: 树龄，
8: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8: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8: 是玉龙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8: 那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8: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0: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8: 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打扰。
0: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0: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9: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

0: 这棵树在哪儿吗？
1: 在那边。
0: 在那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嘞，谢谢谢谢。哎，
1: 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2: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3: 我70多岁了嘛，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来学。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存在那边。
2: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0: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4: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2: 遇到古树爱好者人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4: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2: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4: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2: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0: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
4: 哦，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0: 5年了。
4: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博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上海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0: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4: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0: 5000年啊！
2: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4: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0: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4: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0: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2: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0: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5: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哎，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0: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6: 有的，
7: 400多年了。
0: 400多年了。
7: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0: 这样？哎，
6: 10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大。哎，
0: 方便吗？
6: 可以。哎，
0: 好啊。
2: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8: 哇，这个是棵树，
9: 有毛吧？
2: 小区门口菜场。

0: 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1: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2: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2: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2: 夜光碑，
1: 真的
2: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2: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2: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想不这么帅的。
0: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2: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出了2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2: 我根据看树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现在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武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2: 长得很漂亮。
0: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地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2: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2: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刀了，
2: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
0: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2: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2: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2: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5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2: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他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1: 哦，就是这里。
2: 他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当地人呢，估计都是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2: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嘛。
0: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2: 就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3年前头我来过啊，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啦？
3: 91岁的，
1: 91岁了，
3: 哎呦，54岁出啊，
2: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0: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4: 是来自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0: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 可能这也是陪伴他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4: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啊、
1: 一看又是一个树，
4: 啊，我的家到了。
0: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2: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5: 对。
0: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2: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彼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0: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2: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2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结下了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0: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2: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0: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2: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他是见证者，
1: 他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0: 不愧是一棵为了他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2: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0: 那此刻像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6: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1: 您好，您这是在听什么呀？
6: 我在听树的声音。
1: 树还有声音？
6: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1: 我能试试吗？
6: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0: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1: 好像是比较脆，
6: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1: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那个
2: 摇是吧？
1: 对对对，
2: 这感觉。
1: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0: 这就是1000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 只是我们听不到。
1: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6: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儿，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觉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0: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6: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1: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树了？
6: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0: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6: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2: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0: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2: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0: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6: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0: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2: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0: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5: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6: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1: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6: 您要不要试试？哦，
5: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每一秒的声音。
1: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
5: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6: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5: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银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银海长院。
0: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5: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骑着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1: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5: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1: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2: 界碑，
1: 王立德。
0: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1: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5: 乔家路地段了，20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比较紧迫，所以拍了好多照片啊，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叶旗的，乔叶旗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1: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啊，
5: 旗墩三个尖呀，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1: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0: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5: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棵你看我理想叫顺天城，那里有 100年的广玉兰。
6: 广玉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7: 再去听听。
1: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
8: 哎，
1: 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8: 有有。哎，
1: 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8: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2: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了，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做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2: 没有。
6: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2: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1: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一定是啦。
1: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脑海中总有一股熟悉的老味道，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游荡在外的人们惦记着家乡的小城，还有记忆深处时不时就会撩拨心弦的雾气弥漫。生活中的酸楚和不易常有，需要加点温暖和甘甜。人生中大概没有比围炉而聚更心安的时刻，我们总是希望锅子一沸，最亲近的人就在身边。蹲在墙根晒太阳，拉几个老票友听听响，时光在这儿过得有点漫长。这是北方小城沧州孟村县的冬日时光，此时距离下班还有两个点，大小火锅鸡店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两小时后，吃鸡团伙将陆陆续续在这里汇集，对着铜锅里滋滋冒油的大块鸡肉发起猛攻。大勺抡得飞起的是老板的小舅子杨乐，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得他可以无限接近炒鸡的核心机密。老板涛哥此时正藏在一群八蒜小妹儿中间，为晚上的总攻准备弹药。杨乐则用实际行动提醒他玩火的危险程度。北方人偏爱一种屋外寒风凛冽，屋里小火孤独煮肉的精神境界。不知什么时候起，一股吃鸡热潮席卷沧州大地，也没人说得清楚星星之火如何造就了燎原之势。
2: 沧州这边右面就是铁狮子，跟那个乌苏之乡没事一块沧州的火鸡了。
1: 如果年纪太小，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为妙。这种级别的麻辣火爆，可能不是想象中的北方味道。化开的牛油略微透露着一丝熟悉的调调，接下来炒香的豆瓣酱，你也许觉得有些微妙。提前剪好的海量辣椒，使得这锅火锅底料看起来有点像是川渝制造，足以让一个北方人拉响警报。火锅鸡的炒料环节颇有川渝火锅的神韵，但具体来说原因不明，老板涛哥也说不太清。
2: 沧州火锅鸡这个起源说不清，他这个以前就是经常叫着常做，就是叫一那个做一顿火锅鸡怎么在那儿，就是全鸡，不给下的是这个吃刺儿的了，一下子白条鸡再叫着做，那个买一点豆瓣酱再叫着炒炒，放点香叶。
1: 涛哥是个讲究人，火锅鸡只选用新鲜的鸡翅和鸡腿。肉多痛快，全鸡在实验几锅后被涛哥紧急叫停。那种在骨缝间剔肉的精致感，不符合沧州人自幼习武养成的性格。鸡肉几刀几块自有一套规则，这是涛哥在入味和爽快之间找到的微妙平衡。临出锅前撒的这一勺料粉，咱们先按下不表。这里涵盖了20几味香料和7-8味中药，是沧州火锅鸡拥有醇厚味道的诀窍。这种提前在锅里焖熟的火锅，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旁门左道，但几块炭火使得一炉焖鸡升华为火锅鸡，这种持续加热带来的孤独和沸腾，在北方寒冷的冬季 带给人的绝不只是来自舌头的慰藉。这一炉火锅端上桌，先不着急下手，这还不是一炉沧州火锅鸡的完全体。涛哥下午储备的弹药此时登场。
2: 这个厨灶出来这个味儿香，
1: 淋上几滴香油，使辛辣多了几分柔和。本地产的甜醋去油解腻，回味甘甜，是火锅鸡的不二绝配。对于麻酱横行的北方来说，绝对是蘸料界的一股清流。
0: 听说吃这火锅鸡要出个三年，结果试了一下，特别喜欢这种口感。而且这个醋相对来说跟其他地方还不一样，我们家那边吃的醋比较酸的，像这个呢它就比较偏甜，甜醋。
1: 先嗦溜表皮甜辣的汤汁，咬开的鸡肉滑嫩热辣，中药材加持提供的后味层次丰富，一旦开动了就很难停下。北方人对于主食的偏爱在火锅桌上也落不下。这种鸡蛋葱花烙饼可不是什么龙套角色，刷上一层油酥，烙至两面焦香，好吃程度绝对仅次于妈妈出品。
3: 饼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4: 必点的一个葱花饼，蘸的这个汁儿呢，吃的特别有味儿。
1: 蘸上热辣醇厚的汤汁，碳水收场，带来的满足感是北方吃货的一贯立场。前线激战正酣，后厨里，涛哥得带着小舅子对自家火锅鸡的走向做进一步探讨。先前下锅的香料药材此时登场。
2: 火锅鸡这个味儿也不说是一直不变的，河北这边的这个地方比较干燥，给的我们就给研究了一下这个香辛料，放点这个白芷给代扣，它为的调和这个北方这边这个人的这个不让上火。
1: 配方要随着季节转换不断调整变化，精准到克，才能在这个火锅红海保持核心竞争力。一座普通的北方小城，一个低调的热辣小锅，一个个普通而美好的小情绪在锅边上面，点滴暖意让你有勇气明天继续在这个世界冒险。
5: 它都是个好啊，特别开胃，
6: 都是嘛，然后又香又臭，必须要泡饭，泡饭我会吃个卤肉丸。
7: 因为贵阳有句老话说的，人家郑州都给要碗，人家饭照样的很。
1: 豆豉火锅以臭闻名，贵州人把它爱得实在不行。这种火锅是配米饭吃的，因此还有个形象的外号叫饭糟秧。火锅店名字不怎么洋气，但是一点儿也不妨碍人家的锅底和菜品着实霸气。豆豉火锅的精髓在味道浓郁的锅底中，而这全仰仗一种特殊的食材豆豉粑。古老茂家的豆豉粑每年冬至开始酝酿制作，在历经贵州特殊山地气候半年的发酵后，才会被用在自家的火锅底料中开始熬制。
8: 我们家的那些蒸鱼辣椒，大风辣椒，或者我们贵州的花旗辣椒，其他的我就不能再能讲了。
1: 正在制作底料的是火锅店的创始人老邹。豆豉火锅是他人生低谷的时候时来运转的利器。曾经见过牌面阵仗，料理火锅自然更有眼量。老邹觉得一个绝招万万不够，于是把贵州人喜欢的豆豉肉丝和软哨 也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了店里新的杀手锏。
8: 三对五花，你看啊，切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吃起来味道都不一样。
1: 阮少是贵州人拓展猪肉烹饪边界的又一个特殊尝试。手工切好的五花肉，掺杂上花椒粉、胡椒粉和料酒，再加上少许食盐，热油煮沸时下到锅里，炸到半脆酥黄，油而不腻的润滑口感是豆豉火锅的必点佐餐。而豆豉肉丝则是老邹利用自家火锅底料的二度创作，与阮少一起珠联璧合，吸引一众老饕前赴后继，大快朵颐。
9: 他们家的这个阮少和这个豆豉，吃完过后再喝下这红梅茶，很好喝的，吃了很香。
10: 我每回吃完这个，我都会打包带走，他会拿个小盒装，我一吃更过瘾。
1: 每天天蒙蒙亮，老邹就要为火锅店采买他瞧得上的食材，尤其是猪肉，只有家养且一生只吃粮食的才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老邹觉得既然靠豆豉火锅翻了身，那就必须精益求精，认真对待。
8: 先修车，后面又开修理厂，在后面呢又去打矿，做煤炭生意了嘛。煤炭生意以后又去做铅锌矿。
1: 能折腾是老邹的本事，但是折腾就有风险。老邹沿着先赚后赔的疯狂轨迹跑了一圈，不但弄得妻离子散，还亏了1000多万。无奈之下，他找钱老丈人借了500块起家，开始学做豆豉火锅。别说这回算是小小的翻身了。
8: 哪晓得这生意就这样好啊，就自从我回去以后生意就好，排队还是很好。他这样子我有积累钱，积累钱就给别人去还。
1: 无巧不成书，自个儿活得这么跌宕，自家女婿的经历也是照样学样。肯踏踏实实地跟着老丈人学做火锅，也是

0: 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杨宇以前是做钢材生意的，挥金如土是家常便饭，但生意没做好，濒临破产之时，只得向老丈人求救。
1: 最关键的始终女婿讲一句话，一个男人能在我的面前讲出来话呢，

0: 序熬制底料。在五星级酒店做市场销售的女儿也辞职加入火锅小分队。三口人，一口锅，心照不宣，一起努力。逐渐，火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这家人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了。
1: 俺们做生意呢，还可以，还是你们努力得到的这些结果，就看得很欣慰。
0: 今天是女儿女婿结婚十周年纪念的日子。店面打烊后，三个人围炉而坐，有人祝福，有人送花，有人哭得稀里哗啦。
1: 还送花这些，你们年轻人厉害得很了啊！
2: 谢谢
1: 啊！哎呦，有点味道。有味道，有味道。
0: 豆豉火锅，臭中带香。老邹一家苦中作乐，他们掌握了火锅的精髓，也了解了生活的真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在这样忙碌的一天过后，三个人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就是最简单的幸福。一顿火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对菜市场布局的熟门熟路。食材五花八门，但目标早已精准。刘国梁此行专为大肠而来。
1: 哎，大肠这边过去哟。做啥锅呢？
3: 我跑船的时候，就是最想吃的就是我们家乡的大肠火锅，因为这个才有一种家乡味道。
0: 肥厚多汁的大肠，口感软滑，味道香浓。不同于北方人习惯将它的宿命终结于溜炒之间，客家人的处理相对简单粗暴。洗净切断的大肠不加特殊处理，保留最原始的味道，随之便可以在沸腾的锅子里焕发第二春。刘国梁在下板寮当地算是客家人里的小领导，官称宗亲理事会会长，是一个平日里带领大家共同扶老携幼、常聚常亲的关键先生。此刻刚刚满载而归的他来不及休息，紧锣密鼓地在自家天台上操持起一个小范围饭局。召集各路闻香而动的老友们，在满足口腹的同时，合计合计下一顿大型火锅聚会的组织安排。
1: 来，干了干了干了，阿在阿七不讲，我吃大肠火锅，阿哥无你去卫生。然后你家在古边打灯，啊！你两人负责一帮，你要吃才要吃。
4: 阿青婆讲好吃哦。
1: 对，老伙仔爱吃，再创要吃。
0: 漳州南靖地区的下板寮，小村庄气氛安逸，外来人难以靠近。虽然远藏深山，但客家老乡们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一面在经过商业化改造的玉昌土楼做着小生意，一面在保持着传统样貌的德昌土楼中悠然自得地过活。
3: 现在几乎都是外出打工的比较多啊，留守的比较少了。像我们这个楼里面，德昌楼里面，大概人口有将近300个人啊。目前在家里大概就是正常在家里是3-4户左右。
0: 在面对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规避的留守问题时，客家人自有一套碾压孤独的办法。
3: 自家的老人啊，别家的老人都跟自己的老人一样，都有这种理念。像我一个外甥，我那个妹妹的儿子，他一回来到楼里面，

0: 90多岁的那个阿青婆，她一跑过来，她一到我家里，她就首先要先跑过来，阿太阿太，叫她几句阿太啊，看她老人家看她，哇，你回来了，她很开心，开心的她就走，她就有这种从小就有培养这种说敬老啊。眼前这位老人。
1: 就是下板寮最长寿的苏亚青阿婆。阿婆17岁远嫁到此，从那时开始，这座德昌楼就像忠贞不二的卫士，守护了她80余年，见证了她人生中所有值得铭记的重要时刻。往日热闹的土楼已成孤城。
0: 先前刘国梁他们译的，就是如何给阿婆准备上一顿慰藉孤独、重拾楼中人气儿的大肠火锅。啊，他说要吃火锅，那好，我们就组织一下，叫些留守的人，或者外出有空回来的人叫过来，大家聚一聚叫老人家来一起吃。老人家他不吃什么东西，吃也吃不了，他就说你大家那么团结，大家都回来乐呵呵的嘛，他特别开心。
1: 笋是大肠火锅配菜中的顶梁柱，大肠口感稍显肥腻，客家人以当地特有的栗笋来居中调和。栗笋脆爽味甘，咬上一口，唇齿间瞬间可以被满满的山野鲜味充斥，加上以雪菜制成的酸菜，三者在一口锅中互相借力发挥。 这才是足以令人垂涎的客家大肠火锅统一体。一次和睦又热络的宗族聚会，一道朴素也平和的大肠火锅，众人吃得开心，阿婆也得偿所愿。
2: 虽然脆香的大肠早已不再适合年迈的他，但阿婆需要的从来就不只是味道而已。这是我做的，我讲，并不是的。你在讲话，你没下鼻音听听。哎，这个月，这个月，初五的时候要按哦。哎呀，姨母啊，初五会按的哦。
1: 浑圆的土楼，如同一口滚烫的锅子，慰藉着依然在此生活的每一个人。孤独，本是人生中笼罩最深的迷雾云烟，但喜爱群居的客家人却用暖心的左右情缘，将它消散。人来人往，锅沸酒温，只要有足够的情感滋养。 那便是最平时安逸的团圆。贵阳闹市，邹茂烟和他的家人带着豆豉火锅，依旧向生活发起新一轮的顽强呐喊。沧州老街，吴孟涛用火锅鸡积蓄走向美好生活的热辣动力。而置身土楼，客家人的大肠火锅延续的是。 国人最有烟火气的世间情缘。有人说，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或许那是因为还没感受过生活的偏爱，愁绪在脑海中旋转，思念在心头纠缠。漫漫人生旅途，千万别怠慢每次相聚时那短暂却温暖的幸福感。

0: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九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4: 小女子不胜酒力，再喝下去恐怕会失忆，我还是先进去换一件衣服吧，适配一下。各位自便，不必客气。
5: 咦，居然连那把剑也没拿走啊。
6: 他一直留意我们的行踪，必定有所企图。
7: 不错，韭菜没毒，就这么信任我，留下倚天剑。

0: 我真是忍不住了，这把倚天剑那么厉害，我一定要见识见识。咦，这么轻，是木质的，
1: 好香哦。
0: 这是檀木独有的香味，没事。
2: 难道他早知道我们会偷看，所以特地拿一把假的倚天剑来戏弄我们？
3: 教主，这位赵姑娘古古怪怪，还是尽快离开为妙。
0: 何必这么惊慌呢？有什么不妥就杀他一个落花流水。
3: 从踏入绿柳山庄开始，处处透着诡异，似正非正，似邪非邪。我们又何必留在这里，事事受人所制？
0: 不错，杨左使说的对。
1: 那我们不找那把真的倚天剑了？
0: 既然他故布疑阵，就必定有所图谋。就算我们这次不找他，他早晚也会来找我们。
3: 不错，日后就以逸待劳，占他一个先机。
0: 我们走。
4: 走。

0: 位酒后真不好意思，我再叫人送些酒菜过来。
1: 不用了，赵姑娘，我们俗务缠身也到启程的时候了，多谢赵姑娘热情款待，下次相见再讨教。
0: 赵敏一定奉陪。
1: 我们这次空手而回，不止查不到六大派的下落，就连倚天剑为什么会在赵敏手上也不知道。
2: 他款待我们，绝不会是仰慕明教这么简单。
3: 你说了那么多次，最对的就是这次。
4: 如果他真有居心的话，那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不在酒菜里下毒，也没有找人暗算我们。
3: 你这么说也很有道理。
5: 废话，两个都对，那什么意思？
3: 也就是说，连我微笑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0: 照我说呢，这个赵姑娘不是有什么居心，她只是能把木质的倚天剑来和教主你开个玩笑。可是有件事不能说笑的，她好像对教主你有点意思。
1: 哎，我也觉得，老赵，你说是不是？
2: 公子这么英俊不凡，赵姑娘对他心动一点也不奇怪啊。
1: 小赵，
3: 他确实对教主和明教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4: 光明顶义，轰动武林，他知道一点也不奇怪。瓦江作使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突然之间怎么变成惊弓之鸟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怎么了，
5: 教主？
1: 怎么了？
5: 啊，怎么样？
1: 没事吧？
5: 是吗？
1: 你怎么会这样？
5: 没事。
2: 哎呀，
1: 小赵，
2: 我觉得我全身好像无力似的。
6: 我们中了毒了。啊！
5: 刚才我们饮食已经非常小心了，怎么还会中毒呢？
6: 是啊，他酒也没喝过，东西也没吃过，除非是吸口气也会中毒。
2: 吸口气？
3: 我们对方也无色无嗅的毒药，
6: 就快死到临头了，还废话两天呢？哎呀！
1: 杨作使，到底是什么毒药？无色无嗅。糟了，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胡乱运功逼毒，不然的话就没得救了。我马上去拿解药。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很想我啊？
0: 我是回来拿解药的。
2: 拿解药？什么解药啊？有人中毒了吗？你中毒了？你不是好好的站在我面前吗？我不是眼花吧？
0: 你还想狡辩？你那把檀木倚天剑的麒麟香木虽然本身无毒，但是加上那种叫醉仙灵符的花香，就会变成无色无嗅的剧毒。要是我们有神功护体，也已经助你的奸计了。
2: 你们偷看过我那把剑啊？那就是你们咎由自取了。
0: 是你特地把那把剑放在那里引诱我们，你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2: 没人让你们擅自偷看的吗？
0: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再善取几颗花草一用。

0: 你这是什么功夫？
1: 是乾坤大挪移。
0: 哦，乾坤大挪移啊，是我的剑够锋利才入木三分的，你的什么神功也只不过不外如是。
1: 是吗？
0: 你要喜欢这朵珠花早点说嘛，何必动手抢呢？
1: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要是要你的命根本就易如反掌，还给你。
0: 张无忌，你干嘛偷走我珠花上的明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纠缠下去。
0: 你有本事就过来和我对质。
1: 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我胆小怕死，反正你也是一派胡言。
0: 你是说我撒谎了？好啊，你这样侮辱我的人格，我就以死证明。
1: 喂，

0: 想不到你这么卑鄙，竟然用自尽来骗我跌下这个陷阱。
1: 你大可以见死不救的，你这么容易被人哄，很容易被人骗的，尤其是女人。
0: 难怪我娘说，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1: 你是说我漂亮呢，还是说你娘有先见之明呢？

0: 很牢固，你在下面是推不动的，别白费心思了。你的壁虎油强弓还真厉害啊！我这个陷阱是用纯钢所做，打磨得非常滑，你居然游得上去，不愧为明教教主啊！
1: 你这么得意干什么？你自己不也是被困在这儿？你这个人那么狡猾，这里一定另有出口。你说，出口到底在哪里？
0: 你的样子长得这么精明，我万万想不到你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陷阱不是用来玩的，是抓敌人的。我想自己也不会留下开关让敌人脱身而去的吧。
1: 有人掉下陷阱，外面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快叫他们放我们出去。
0: 哦，我的人全都不在这儿，你刚才在水阁上也看到了，没人呢。明天这个时分他们就会回来了，不用着急，坐在这儿慢慢等吧。
1: 我能等，我的兄弟们不能等。如果你不放我出去，我马上杀了你。
0: 你杀了我，你就别想再出去了。你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欺凌我这个弱女子呢？
1: 你是弱女子，十个男人也不如你这个弱女子厉害。
0: 多谢张大教主夸奖，小女子愧不敢当。喂，男女授受不亲啊，干嘛抓着我手不放？
1: 我明教众人与你无仇无怨，你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呢？
0: 你不清楚的事太多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就从头跟你说一次。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1: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没有兴趣听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你说到底放不放我出去？
0: 不放，就算上面有人，你喊破喉咙他们也听不到。你干什么点我穴道？
1: 不要再拖时间了，出口在什么地方？
0: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1: 好啊，
0: 喂，你干什么？
1: 如果你敢放我出去的话，你就点一下头。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怎么样，你再不点头就会气绝身亡。赵姑娘，赵姑娘，赵姑娘，赵姑娘，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你到底肯不肯说？
0: 我就算晕一百次也不会说的，你干脆杀死我算了。
1: 人命关天，得罪了。赵姑娘得罪了。
0: 还不帮我穿上鞋。

0: 干什么？很赶时间吗？就算你拿到解药，也太晚了。
1: 为什么？调虎离山？你早就已经派人去围捕他们。
0: 看来你还不算太傻。
1: 你这妖女，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我一定回来找你算账。来！哇！哇！
2: 玄冥二老，你们今天这么折磨我，他日我应修必定双倍奉还。
3: 不用他日了，今日我也侮辱的你够了，今天就让我贺炳翁送你归去。
0: 真想不到名震江湖的玄冥二老也甘心做赵明的走狗，为那个妖女卖命，传出去不怕被天下的英雄耻笑吗？
3: 哼，你这个臭丫头，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就让我送你归去。
4: 哎，师弟，杀人也不一定在这个时候啊。
3: 哼。
4: 啊，哇，这位姑娘不知长得漂亮，嘴还挺厉害，这么死法可惜呀。
3: 哎，大师兄，不要为了这个臭丫头而坏了大事。大小姐有命，不留活口。
4: 天下的美女我陆掌柜见过不少，像这么娇嫩的美女我第一次见。哎，烧火再杀，让我先享受一下。
2: 小周，你没事吧？

0: 去九阳神功，你就是教主当务之急，上次让你跑了，这次没那么走运呢，恐怕没那么容易。
1: 滚！
2: 公子小心啊！
3: 住手！主人有命，命你们玄冥二老立即回府。
0: 让我先送他归西。
3: 啊！连主人的命令你们也敢不听？
0: 上！
4: 好。
3: 还不走？
5: 哼！
3: 张教主，这个是我家主人要张教主你收下的。

0: 这位姑娘真是奇怪。
1: 公子，
2: 小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拿的解药没有？
2: 只要将这个囚禁捣碎，河水服下就行了。
3: 这个妖女身很毒，用麒麟香木和醉仙灵符混在一起，产生剧毒，令人防不胜防。
2: 哈，神也是她，鬼也是她，想不到灵符的囚禁可以解毒，只有教主你才想得到啊！
4: 其实不是我想出来的，是那本毒经上有记载。
3: 庆幸当年医仙胡青牛把那本毒经送给你，不然的话，我现在已经变成死蝙蝠了。
5: 大家笑得这么大声，那一阵儿全都没事了。

0: 小赵，小赵怎么样？他休息一会儿应该没事。哎，行了行了，小赵没事了。
1: 多谢公子相救，要你费了那么多真气来救我。
0: 你别这么说，你没事就好。多休息一会儿。
1: 对了，小赵，教主叫我们不要强行运功，你不带运功，还拼尽全力打了一个入障克一障，你没毒发身亡算是庆幸了。
0: 是啊。
2: 幸亏教主的九阳真气厉害啊，不然的话，你的小命不保啊！
1: 其实刚才我也有点担心救不了他，幸亏老天有眼。
0: 小昭，
2: 多谢你冒死相救，以前我们误会你了。
0: 您别这么说了，小昭受不起。虽然我不能讲出我的身世，可是只要你们明白我没有加害明教的心，那就够了。
1: 嘿，不止明白呀。
0: 简直是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啊！要不是有小昭挡一挡啊，我们早就死在玄冥二老的手上了。<笑>
3: 好了好了，小昭这回终于洗脱嫌疑了，不用整天被人拿他当贼看。幸亏那掌不是玄冥神掌，不然的话就死得冤枉啊！
4: 现在总算大家都平安大吉。
5: 照你那个幼女，真是心狠手辣。
6: 是啊，唯恐我们不死，还派玄冥二老来补上几脚。
7: 到底什么人？
6: 跟明教有什么过节？要置我们明教于死地。玄冥二老十几年前投靠朝廷，早就是朝廷的走狗。据我推断，赵敏很可能是朝廷的人。
0: 嗯，而且还有很大的势力。
1: 他设下种种陷阱，居心显而易见，可是又偏偏在最重要的关头收手，他到底想怎么样？
6: 赵敏的心计，寻常的男人都比不上他，确实难测。
0: 哎。 管他是男是女，一把火烧了他的绿柳山庄，抓住他严刑拷问，好好。
1: 山庄失火。

0: 这个赵姑娘料事如神，知道我们解了毒，一定要回来找她，自己烧了山庄。
1: 不值，一把火烧了证据，以后找她就难了。
2: 她一定是在我们离开之后就放火烧庄，然后就一走了之。
3: 这个女子真是厉害，现在年纪轻轻就这么做，如果再过几年那还了得。
4: 喂，你也不用怕，不过当她的相公就惨了。
3: 哇，什么都让她看透了。
4: 谁娶了这样的娘子，真是生不如死。
2: 她越是回避就越有可疑，灭绝师太的倚天剑在她的手上，也就是说和六大派众福大有关联。这件事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安危，我们一定要追查下去。
1: 不错，灭绝师太的失踪固然和赵明有关，而你阴六叔也是被少林金刚指所伤，两者很可能有关。
2: 嗯，既然山庄已经烧毁，那剩下来少林是唯一的线索，我们就上少林探个究竟，看会不会有发现。
5: 大家走了一天也很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3: 是啊，肚子好饿，还是填饱肚子再说吧。
5: 好，
6: 好啊。
7: 公子喝水。
2: 你的伤刚刚好，还是你自己喝吧。
7: 我不渴。
2: 小赵，你立了大功，以后不用做这些事情了。
7: 我的命是公子你救的，伺候你是应该的吗？让我伺候你吧。
0: 哼哼，也不枉教主辛苦了一天一夜，用那么多九阳真气救了你。
3: 喂，小赵，那教主救你一命，你应该告诉教主，你除了叫小赵之外，你是谁，从哪里来的？
8: 是，教主真的很想知道啊。
7: 其实是你们想知道吧，我才不说呢。教主不会逼我说的啊。
8: 喂，你快说呀。
3: 说啊，教主叫你说啊。
8: 怕什么？说、啊、
7: 我说了不说嘛。
9: 哼，你们不要逼小昭了，
10: 现在连杨左使也帮小昭了。
0: 教主，本教一直赏罚分明，小昭立了大功救了我们这么多人，你将会怎么赏罚他
2: 啊？
3: 咦，这个盒子不是那天赵姑娘送给你那个？
7: 哇，珠花很漂亮。
2: 我堂堂一个男子汉，送这东西给我有什么用啊？我把它转送给你。
7: 是赵姑娘送给你的，小赵不敢要。
2: 难道我送给你的东西你也不要？
7: 谢谢公子。
8: 哇，小赵越看越漂亮，真像个小美人啊。
10: 还有几天路程就到嵩山少林了，
2: 不知道六师叔怎么样了。
3: 哎，外伤倒没什么，可是内伤才要命，他现在心如死灰，行尸走肉一样，真是心病难治啊。
7: 公子啊，你不用担心的，以不悔姑娘开朗的性格呢，哭的也能让她哄笑的。
0: 会哄人的人，我看是你小昭啊。
10: 对了，无忌，除了无福无禄无寿之外，还有不悔在照顾她，不用担心。
3: 那倒是啊，心病还需心药医，不悔的模样那么像她娘，哼，简直是最好的灵丹妙药，相处久了说不定药到病除呢。
8: 杨左使啊，你别听这个疯子胡说，周店他又胡扯呢。没事没事啊。

0: 不会留下只是尽一份心意，当然不会有事的。我是怕他一时任性会闯出祸来。哎，
1: 不悔姑娘，让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哎呀，我自己做就行了。你哪知道殷六侠的口味啊？
0: 啊，喂，把那个勺给我。
1: 啊，勺。
0: 这么多盐没好处，放什么好呢？喂，有了！哎，让！
1: 躲开点，
3: 避
1: 防小碍事啊！
0: 这个，这个回一定好吃。行了。
1: 不悔姑娘，自从教主离开之后，那个殷六侠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像个木头人一样。我看你再花心思，他也不会有反应了。
3: 啊，你这辈子最聪明就这一次了。哎，人只要心死了，为什么也没有用啊。
4: 是啊，我怕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呀。
0: 哎，这你可就说错了，应该是希望越大，收获越大才对。现在啊，殷六侠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才没胃口的嘛。那我每天呢，给他做一种新的味道，一定会有种他爱吃的，对不对？哎，让。行。哇，有粥喝了，殷六侠，闻到了没有啊？很香啊！哇，好烫啊！这碗粥呢，是我今天特地为你做的，你尝尝能不能吃出是什么味道？怎么样？是桂花味的粥啊，是不是很清香、很特别呢？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明天再给你煮粥。对了，昨天睡得好不好啊？一个月了，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啊。吴福说的对，真是个木头人。你干什么？跟我发脾气啊？你真的不吃啊？好，不吃就拉倒。

0: 那本来你不吃呢也跟我无关，不过无忌哥哥临走前吩咐过我要照顾你，万一你不吃东西饿死了，无忌哥哥会怪罪我的。吃了吧，吃啊，你真的不吃是不是？你爱吃不吃。这碗粥啊，我花了很多心思做的。好，你不吃我吃。
1: 有毒啊。
0: 有毒？这碗粥是我亲手做的，我拿进来的，难道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吗？有毒更好啊，反正你也不想看见我，毒死了不更好？
1: 真的有毒，真的有毒，我哥。
0: 哎呀，殷六侠，你怎么样啊？吴福还不进来帮忙？来人呐！
1: 怎么会弄成这样？
0: 快把他扶起来呀！怎么样啊？你有没有摔伤哪儿啊？
1: 原来你们俩是合伙的，是不悔姑娘吩咐我这么做的。
0: 是我特地叫她这么做的，谁叫你啊不肯开金口？原来木头人也会关心别人，不是那么铁石心肠的。对了，放在这儿，小心点，小心点啊！不行啊，太阳是在那边呢，那这样晒不到它，往那边一点吧。
2: 啊，那边那边一点。
3: 好好。
0: 哎，停！可是这里呢，对着太阳晒死嘛，再过去一点。
4: 啊，再搬过去一点。
0: 停，就这儿。这儿合适了，这个位置很好
4: 啊。这里赵爷，
0: 行了行了，
1: 啊，没什么事，我们进去了。
0: 好好，辛苦了，辛苦辛苦了。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啊？人呢是要晒太阳才会精神的，是不是？啊，天气真是太好了，阵阵清风吹来，真是舒服。其实呢，如果你肯放开怀抱，很多事都可以从头开始的。人呢，就一定要往好的方面想。天大地大，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啊。啊，我听别人说这里附近有个名胜呢，叫大雁塔，有7层楼那么高啊。站在塔顶上面呢，可以把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我们也去看看啊。其实呢，只要有心，飘也好，抬也好，你也一定能上去的。哎，不管就算什么地方都不去，有个地方呢，你就一定要去。在北面巴黎呢，有个大雪峰，雪峰上面呢有一种雪莲，3年才开一次花，每次只开1个时辰呢。我还听人家说啊，雪莲盛放的时候呢，有大海碗那么大，比最大最大的莲花还要大。盛放的时候呢，通体雪白，摇曳生姿。还有啊，阵阵的幽香，10丈以外都可以闻得到。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对呀，如果我们现在上路的话，还来得及看上开花，我们现在就去啊。
5: 他3年才开一次花，每次只有1个时辰开心，那么开心之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不悔，你还青春少艾，应该四处游历，见识一下天下的风光，不要再为我这个废人而浪费光阴了。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只要肯去做，肯去试一试，你也可以开心的。
5: 你这么做不过是想替你娘做补偿而已。我和富美既然缘尽今生，就算有来世也未必能再续。你这么做也是徒然，而且我已经是个废人，就算良辰美景对我来说也没有分别，完全没有意义。就好像这野花，在我眼里它跟雪莲一样。

小人也知道没有不悔姑娘的手艺好，但是又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哎，自己拉着马就出去了，也没说去哪儿。我知道这个姑娘又贪玩又没定性，

0: 哎，殷柳贤啊，你坐了很久了，我先抱你进去好吗？啊，终于回来了。殷柳贤啊，你准是以为不悔姑娘回来了。哎，那个丫头啊，走了这么久也不回来，我看她可能不回来了。
1: 哎，你们去做自己的事吧，我想在这里多坐一会儿。
0: 那好吧，你有什么事就叫我们好了啊。哎，进去干活了。

0: 阴灵侠，你猜这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告诉你啊，我赶着去了雪峰啊，在那朵花没开之前我就摘下来了。我刚才在路上看过了，还开得很灿烂很漂亮。你先闭上眼睛，我数三下你就睁开眼睛啊，你就能看到全天下开得最好最灿烂的雪莲了。一二三。哎呀，怎么会这样的？刚才还好好的呢，他刚才开得可漂亮了，一定是刚才那匹马不肯走要喝水，那我就让他休息喝水了，谁知道这么一会儿就害得你看不到花了。都怪我不好，是我错。
1: 不是啊，我看见你手上的那颗雪莲开得很漂亮，它比任何一朵莲花还大，通体雪白，摇曳生姿，阵阵的幽香在十丈之外都能闻到。
0: 你说真的？
1: 在我心里面看到这朵雪莲很美。为什么这么傻呀？
0: 是你说的吗？花只能开一个时辰，如果花谢了以后你的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那我就要证明给你看，开心是多么好。只要曾经开心过，你就会继续找另一种事继续开心。
1: 你真的很像你娘一样这么善良。我想到一件事，一定会让我很开心的。
0: 什么事？
1: 回武当山见我的师父。
0: 这太容易了，那就包在我身上吧。

0: 公子，什么事啊？当年我韩毒缠身，危在旦夕。我太师父为了救我，不惜一派掌门的身份，向少林请教九阳功，希望借此为我化解身上的寒毒。没想到少林的高僧，不止没有接受我太师父互相参悟补足的提议，还对我太师父诸多留难。
1: 岂有此理！那群臭和尚，仗着人这么看得起他们，他们居然对张真人无礼。
2: 好，就趁着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1: 鬼鬼祟祟的，见不得人，我们要见见方丈。
3: 方丈和各位长老都在闭关静修，恕不见客。
1: 哼，这位是我们明教张教主，专程来到少林，老秃驴居然说不见。
3: 太不给面子了吧！
4: 哎，周兄，不要鲁莽。既然方丈正在闭关，我们就求见空智空性两位高僧。他们也不见客。
3: 那达摩堂首座和罗汉堂首座呢？
4: 也不见。
1: 到底见不见？
3: 各位远道而来，本当以礼相待，只是各位尊长都在闭关，各位下次再来吧。
5: 这么巧，都在闭关。
0: 请问大师法号，小僧法号无关重要。
5: 这么爱说不见，那就叫不见大师吧。
0: 哼，不打不行啊。不过他的武功不像是少林派的，难道是代意拜师？刚才为父王打了他一掌寒冰掌，看来他师祖师父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现在就上山，看看那群大和尚见不见。
3: 好。

0: 好像有高手来过少林寺，什么人呢？竟敢来少林寺惹事？莫非少林真出了什么事？明教张无忌，还有毕教杨逍、韦孝等人拜会方丈大师。我们进去看看。
1: 真是奇怪，整个少林寺竟然连一个活口也没有，空文空性大师更加不知所踪。
2: 方丈上的尸体已经摆了两。

0: 三天了，难道少林派全军覆没，一个不留？
1: 都着变了，连不见大事也不见了。
2: 赵这么看来，那个灰衣僧人也是假扮的啊，让他跑掉了。
0: 少林号称天下第一大门派，到底有什么帮会门派这么厉害，敢到这儿来挑衅？莫非是丐帮？丐帮势力虽然大，但是也不可能一举将少林上下杀得一个不留。
3: 这就不对了，除非是我们明教出击，可是我们没有啊。
4: 公子，怎么那个佛像转过去了？
3: 哼，如果你的家里被人弄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想看啊？难道佛像有密道？你不像我。

0: 先诛少林，后灭武当，唯我明教，武林称王。
1: 岂有此理！分明是想嫁祸我们明教。
2: 我去把那几个字铲下来。
3: 慢着，如果我们贸然铲除那几个字，就等于给敌人毁灭证据。
4: 不错，留着那几个字，查明是谁嫁祸我们明教的，再跟他对质。
5: 公子，我真的不明白，写字的人很明显是想嫁祸给我们明教，可是为什么又把佛像转过去呢？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佛像应该是后来才被人刻意转过去的。
1: 是什么人这么好，暗中帮了我们呢？
2: 什么人我不知道，肯定是我们明教的朋友。
6: 哎，说来说去都是废话呀。
0: 糟了，先诛少林，后灭武当，那就是说武当会有危险。各位，事不宜迟，我和韦父王先行一步。
3: 教主，你放心，我们会尽快赶到武当接应。
4: 武当见。

看来武当出事了，你先走吧，这里我来招架。

0: 对了，一六侠，我们要不要准备多一点干粮啊？
1: 不用了，这里离武当山不是很远，就快到了。
0: 可是今天的天气这么热，很容易中暑的，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
1: 我想快些回到武当山。
0: 这样啊，好吧，无福无禄无寿，
2: 哎，
0: 休息够了，启程吧。
3: 启程吧，
4: 好好好，
3: 哎。
0: 喂，小心一点呐！你们是怎么抬轿子的？你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
0: 我不是问你呀。一六侠，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干什么？还不快点走？
3: 哦。
5: 何方好友？光明武当，
6: 少林空相求见张真人。
5: 原来是空相大师，不好意思，毕师祖现在正在闭关，只怕
6: 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稍有差池，你们武当和我们少林都难逃一劫。
5: 请问大师，究竟发生什么事？
6: 是魔教，魔教，魔教的那群恶贼，他们见一个杀一个，杀了很多人呐、啊！见一个杀一个，真的杀了很多人呐、啊！他们现在杀上武当了，轮到武当大祸临头了啊！他们杀上武当了。
5: 可师伯他们远征明教未返，必叫大小事务由余三师叔处理。这么大师，我现在带你去见余三师叔。
7: 这个少林和尚认准了少林寺的人是被我们明教所杀，还撞死疯狂。如果我贸然去解释，万一……

0: 发起疯来，这件事就越闹越大。还是先看看情形，再见机行事。
1: 啊！魔教血洗少林，
2: 他们真是丧尽天良，见人就杀，连我们几个火头僧也不放过。你们这群魔头，有本事就出来，连老衲也杀了。老衲要跟你们决一生死，出来，出来啊！
1: 空降大师，请你冷静一点。古虚，
3: 在。
1: 你马上就叫清风和明月准备软轿，我要和空降大师叩见师父。
3: 遵命师叔。
1: 放心吧，空降大师，只要见到家师，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
0: 这个和尚现在还疯疯癫癫的，一时之间真的很难跟他解释清楚。看来我还是先不要表露身份。明月，
3: 你是什么人，胆敢擅闯武当山？
0: 你不认得我了？我是无忌小师叔。
3: 你是无忌小师叔？
0: 你真的不认得我了？小的时候我寒毒缠身，什么也不肯吃，只肯喝你煮的米汤。
3: 你真是无忌小师叔？你没死啊？
0: 傻瓜，我死了怎么回来看你们？
3: 无忌小师叔，你的病治好了？
0: 嗯。
3: 太师祖和三师伯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你想不想让他们有个惊喜？
4: 在清风怎么会突然生病呢？
3: 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吧。
1: 师父，
5: 少林哪位高僧光临武当？贫道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2: 小僧空降参见张真人。
5: 大师有礼。外面风大，还请入内再谈。
2: 少林遭风浩劫，请张真人施以援手。
5: 大师，请起。究竟发生什么事？
2: 少林日前遭魔教偷袭，全寺上下无一幸免。
5: 有这种事情？那么，空文大师他们呢？
2: 方丈空文师兄，他惨遭暗算，被魔教掳走，如今生死下落不明啊。至于空性师兄，他。小僧拼了老命才夺回空性师兄的头颅，魔教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武当了，武林的荣辱存亡就全靠张真人了。
5: 大师，请起。
6: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太师父，
5: 少林寺的金刚般若掌果然厉害。
6: 太师父，
3: 太师祖，魔教大队人马已经包围紫霄宫，他们的教主还指名要见你，而且还口出狂言。他说，
1: 说什么？
3: 他说要铲平武当山啊！
1: 混账！师父，
5: 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你出去跟他们说，我一会儿就出去，让他们在紫霄宫等我。
3: 是，太师祖。
1: 师父，你真出去见他们？
5: 大爷，生死有命，要来的始终也要来，你又何必这么紧张？反而我们武当的绝学一定不能让它中断。为师闭关十八个月，总算有多少成就，让我悟出一套太极拳和一套太极剑。为师如今就将这两套武功传授给你。
1: 师父，代言，我
5: 代言，一时三刻的荣辱根本就微不足道，反而我们武当的绝学一定要流传于后世。如今你的几个师兄弟未返，这个重任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为师所创的这套太极拳，讲究的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你要牢牢地记住。
1: 徒儿一定谨记。

0: 讲究的是形神合一，纯以一形，切忌用力，你知道吗？
1: 徒儿知道。
0: 你们两个学学也好，能学多少就学多少。戴言
1: 在，
0: 为师知道很难为你，只可惜你五弟不幸早死，不然的话，以他的悟性，相信……
1: 唉，戴师傅，
2: 张三丰，如果你再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徒子徒孙杀个片甲不留。
3: 你跟那个臭道士说那么多干什么？再不出来，我们就一把火把武当山烧光。
1: 混账！师傅，我们……
0: 戴言，一定要记住为师刚才的叮嘱，一定要忍辱负重，千万不要白白牺牲，知道吗？
1: 徒儿知道。
0: 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三师伯。
4: 是是。
1: 师父保重啊。
2: 张三丰，这个缩头乌龟还不出来？
3: 看来他也是浪得虚名。
5: 太师祖，
6: 太师
5: 祖。
0: 这么多位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
7: 张真人终于肯出来见客了吗？
0: 这位是
7: 管生执掌明教张无忌，拜会张真人。
0: 姑娘，怎么你也叫张无忌吗？
7: 管生这次来是有几句话要奉劝张真人。
0: 张教主有何赐教，不妨直说。
1: 不行，我要出去。明月，
8: 刚才太师祖吩咐过。
1: 混账！大敌当前，我们就像缩头乌龟躲来这里吗？
8: 但是我
1: 连你也把我当成一个废人，一出去就会送死吗？
8: 明月不敢。
1: 抬我出去。
2: 三师伯，
1: 你叫我什么？
2: 三师伯，我是无忌。
1: 你是无忌？
2: 无忌没死。
1: 你真是无忌？
0: 你们名叫血洗少林，究竟有什么图谋？
7: 管生所说的话，是不想张真人重蹈覆辙，与我们名教为敌。
0: 哼，指使空相来暗算贫道的，也是你。
7: 看来空相大师也是名过于实，恐怕你死在张真人的手上了吧？
0: 你还没回答我呢，你究竟有什么图谋？
7: 张真人，请放心。我们此行并无恶意，不然的话，你那几位弟子的性命也不会留到今时今日了。
0: 远瞧他们几个，你想将他们怎么样？
7: 没有什么，挺好的，只不过受了一点小伤而已。
0: 应该是中了毒。
7: 张真人，你说中毒那就中毒了。不过阴柳侠就没那么幸运了。
0: 黎婷，黎婷她怎么样？
7: 她和余三侠一样，也是被大力金刚指所伤，恐怕
1: 你师父，师父你没事吧？
7: 看来那个大和尚也不至于一无是处啊。张真人，晚生有几句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识时务者为俊杰，少林寺的空文空智大师也早已归顺朝廷了。大势所趋，我想张真人还是弃暗投明吧。
0: 空文空智两位乃是得道的高僧，又岂有向恶势力屈服之理？我看姑娘，你不要再在这里胡言乱语了。
7: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不必客气了。你们向张真人讨教剑法。
9: 末将领命。

雕虫小技，还敢在张真人面前献丑，明叫张教主坐下，轻易福王微笑参见张真人。素闻轻易福王轻功绝顶，世所罕见，今日见到，果然名不虚传。张真人太夸奖了，区区这两下子功夫，又怎么能跟您张真人比呢？如果贫道没有猜错，这位一定是贵教三散人之一的。

0: 布袋和尚，
1: 不错。
2: 失礼失礼，我说不得用这个破袋子收拾群丑，真人见笑。赵姑娘，你假扮我们教主，败坏我们明教声誉，到底居心何在？
0: 原来这位姑娘真是假扮明教教主。
3: 我现在就是假扮了，又怎么样？
1: 你这个妖女，别跟我来这套，乖乖的带着你的手下快点滚。
3: 就算你们的张教主在这里，我也不怕。现在就凭一只破蝙蝠，一个臭和尚，就想跟本姑娘作对，我怕你们自身难保。
1: 好，那我微笑就请教姑娘的高明。
3: 那好，本府有三位家奴，老大、老二、老三，他们也略知一些雕虫小技，现在就由老三领教为父王的寒冰绵掌。
4: 小人领命。
1: 报上名来。
4: 我们这些做家奴的哪敢有性命。
1: 说得对，做了朝廷的鹰犬还是隐姓埋名的好，免得犹如祖宗。
4: 来，

1: 竟敢挡我们去路，活腻了！糟了，什么事啊？你受伤了？
2: 他们不让我们上武当山，莫非山上一定出了事？银叶王、小昭，你们在这里照顾殷六侠。杨宗师，我们也很久没有比试过轻功了，现在就看我们谁先到武当山的紫霄宫吧。
3: 不会，
4: 爹，你们先走吧，我来照顾殷六侠。怎么样，你没事吧？

0: 耕植。
1: 余三侠果然有见识啊，不错，刚才老三那一招就是当年重创余三侠的大力金刚指。
0: 你们是少林寺的人？
2: 少林寺算什么？就算空姓那个老秃驴，最后还不是被我们把头也割下来了。
1: 实不相瞒，我这几位家奴出身于西域少林，我们今天来是专程向张真人讨教几招。
3: 西域少林，原来当年用大力金刚指伤害我弟子的就是你们西域少林，怎么追查多年也查不到他们的行踪呢？
1: 这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归顺朝廷，受朝廷的俸禄，所以江湖上早就没有他们的名号。
0: 原来是你们，害得我终身残废，还间接害死我五师弟张翠山夫妇俩。
3: 请问姑娘，你到底和我们武当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你再施以毒手呢？
1: 张真人想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只要张真人能够胜过我这几位家奴，在下自会言明一切。
0: 还是杨宗师你既胜一筹，比我先到一步。
4: 久仰张真人清明，既得见庐山真面目，杨某三生有幸。
3: 承蒙两位大驾光临，弟派真是荣幸之至。
1: 我当初还以为武当是什么名门正派呢，原来早已和魔教勾结。
4: 赵姑娘此言差矣，你们和武当有什么恩怨，我们当然不愿多管闲事，但是你今天冒充明教在先，这件事我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1: 今日我是专程来讨教武当的绝学，只要是武当派的人哪一位上场，我也会乐于奉陪。至于我和明教的过节，我自会找你们张教主算清这笔账。张真人，你再不出手的话，那就只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承认武当是欺世盗名之辈，那我们就走。
0: 妖女，你暗算我师父在先，趁人之危在后，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1: 真是好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什么英雄什么好汉啊？一句话，张真人，只要你能打败我这三个家奴，在下自会愿赌服输。
3: 好，姑娘你既然一再相逼，贫道就只有
5: 太师傅，他只不过想领教一下我们武当的武功而已，又何必劳动太师傅大驾呢？就让弟子跟他们过几招。
3: 他们是西域少林的高手，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0: 师傅，你就让他试试吧。
5: 太师傅，反正你新教的太极拳法弟子一直没有机会用，干脆就让弟子试一试。
3: 好，贫道也老了，你就过去跟他们试几招吧。
5: 太师傅对弟子恩重如山，弟子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会败坏武当的威名。
6: 这么大的口气，那我就先杀了你这个小道士。
5: 你听着，我新学的这套太极拳法是我太师傅多年的心血所创，如果我在30招之内打不赢你，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与我太师傅无关。

0: 用。
1: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早该复出的。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2: 真美。
3: 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这不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3: 我咋疯了吗？
1: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2: 我就喜欢穿戏服。
1: 你有病吗你？
3: 大师有明星啊。
4: 你跟个怪物一样。
1: 就是个怪物。
5: 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5: 都弄啥了？跟黄敏吵架了？
1: 娃呢？
5: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哎呀，这脸咋都紫了？
6: 来弟儿
5: ，娃咋了？
6: 娃咋了？
4: 你弄啥去了啊？你姓都不知道回应，跟你打了多少个传呼了？
3: 行了，
1: 李鹏呢？
7: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1: 那就是没得治，
7: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1: 那现在咋办？
7: 熬着。
2: 停，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
1: 那你就看着娃死。
2: 没这意思吗？咱把钱先攒了，啊，我作为宝贝。
1: 就你累。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2: 疯了，彻底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2: 我先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个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但感觉都没有。
8: 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9: 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娃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2: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9: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呢？
2: 我得给娃，我得给娃看病吧。
9: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2: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那手操我一份心，
9: 真弄不懂你们这。

0: 太师父，反正你新教的太极拳法弟子一直没有机会用，干脆就让弟子试试。
1: 好，
2: 好大的口气。
0: 你听着，我新学的这套太极拳法是我太师父多年的心血所创，要是我在30招之内打不赢你，只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与我太师父无关。
2: 你打赢了我再说吧。
3: 太极圆转，阴阳不绝，以柔制刚，以静制动，用招不用气，用意不用力。

0: 你们俩不想死的话，就立刻把黑玉断续膏交出来。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有黑玉断续膏啊？
2: 大力金刚指源自少林，后来辗转传到西域。天底下除了你们的黑玉断续膏之外，根本就无药可救。我不问你们应该问谁啊？
0: 行，要黑玉断续膏是吗？你打败我这个家奴再说吧。
1: 阿大，
0: 你就用我这把倚天剑来领教一下这位小道长的武当绝学。
1: 是。

0: 原来真是张无忌这个臭小子。
1: 张无忌，你好好的教主不当，来这里当个小道士，还太师傅前太师傅后的，不顾矮人三辈。
2: 赵姑娘，贾府张翠山是武当张真人座下第五弟子，我叫一声太师傅本来就理所当然。孩儿无忌叩见太师傅。
3: 你是无忌孩儿？
4: 是啊，师傅，他是无忌。
2: 由于事出突然，未及禀明，求太师傅恕罪。
3: 你起来，无忌你没有死，翠山泉下有知，他一定很高兴。
1: 喂，你们相认完了没有？这场比武还没有分出胜负呢。张大教主，
3: 敢问姑娘，这把倚天剑本来是峨眉所有，为什么会在姑娘手里呢？
1: 是灭绝老尼他亲自送给我的，可不可以？
3: 无忌，刚才你的太极拳打得真不错，太师傅还有一套太极剑，不妨传授给你，你便可以跟这位施主切磋一下。
2: 可是我担心有人怕输，不肯让弟子学。
4: 混账！我会怕你不成？好，你只管到一边去学你的太极剑，一两个时辰我还可以等的。
3: 用不着这么麻烦，我在这里教你，你就在这里学，相信不到半个时辰你便可以学会了。
2: 谢谢太师傅。
4: 喂，这套剑法慢吞吞软绵绵的，怎么跟人家打？哎，也许人家张真人故意耍得这么慢，让我们教主可以看清楚一点。

0: 无忌，你记得多少招啊？
1: 无忌不才，刚才的剑招只有一小半记不住。
0: 好，你自己再想一想。
1: 已经忘记了一大半。
2: 哎呀，完了完了，他怎么越想越回去了？怎么办呢？

0: 无忌，这次怎么样？
1: 回太师父，我已经把所有的剑招放在一干二净了。
0: 无忌，去吧。
1: 在下要领教前辈的精妙剑法。
0: 张无忌，
1: 张真人教你的剑法，你已经全部忘光了，怎么跟阿大打？
0: 谢谢赵姑娘关心，不过忘记也有忘记的打法。前辈，请。

0: 手！
1: 以己之盾挡敌之无锋，太极剑法果然精妙。
2: 原来刚才张真人所传的不是剑法，是剑意，佩服佩服。
0: 要不是念在你护剑情深，恐怕你右臂早已折断。
3: 小的无能，请郡主降罪。
4: 我今日就看在明教张教主的份上，放过武当。我们走。
0: 赵姑娘，赵姑娘，要是你不交出黑玉断续膏，你休想离开武当山。
4: 张无忌，男女授受不亲，你对我一再轻薄，到底什么意思？
0: 总之，你一定要把黑玉断续膏交出来。
4: 黑玉断续膏，行，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我自然会双手奉上。
0: 是哪三件事？
4: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你先答应我再说，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
5: 公子，你千万别上他的当，要是你答应他，万一他将来要你自尽怎么办啊？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张大。张无忌，你太目中无人了。我们走。
0: 赵姑娘，我们还没说完呢。
4: 张无忌，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知肚明，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6: 滚！
7: 后滚！
0: 为父小心。
6: 后滚！
7: 为父，他们有备而来，别追了。
8: 玄冥二老果然厉害，能够从你手上抢走妖女。
0: 舅舅，六师叔。
5: 公子，是不是我说错话了？
0: 不关你的事。妖女行事古怪，喜怒无常，真是叫人无法捉摸。
9: 无忌，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无忌没经太师父同意，擅自接任明教教主之职，求太师父降罪。
10: 无忌，一切都是机缘，怎么可以怪你呢？何况明教众人只是行事怪诞，绝非什么十恶不赦之徒。如果无忌能够把他们纳入正道，对整个武林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请太师父放心，无忌定当尽力而为。
10: 好，天公有眼，无忌你种善因得善果，相信你爹娘在天之灵一定有所安慰。唉，真可惜。
9: 现在总算真相大白，原来我和三哥受金刚指所伤，跟少林完全无关，全是那帮恶贼所为。
0: 三师伯、六师叔请放心，无忌一定会找到黑玉断续膏治好你们的。
11: 我们都受伤那么久，也不必急于一时，反而大哥他们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0: 刚才赵敏已经承认了，大师伯是被他们抓去的，虽然动机还不知道，可是相信在短时间之内，大师伯他们不会有性命危险。
10: 玄冥二老居然出手救这位姓赵的姑娘，他们之间

0: 一定大有关联。
1: 当年玄冥二老为朝廷卖命，为了屠龙刀把无忌掳劫走，如今又再次出现，看来这位姓赵的姑娘也是朝廷重臣。
2: 这个显而易见，她为朝廷之安一定会有后招。如今当务之急，必须先找到赵敏，逼她交出黑玉断续膏，治好三师伯和六师叔的伤，然后再查出大师伯和六大派的下落，加以营救。
0: 嗯。

0: 我记得当年离开的时候，这棵树刚刚才比我爹娘的坟高一点点，没想到这次回来它已经绿树成荫了。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忌你这几年在外的确吃了很多苦，可是你总算碰上千载难逢的奇遇。唉，你处处都能逢凶化吉，一定是你爹娘在天之灵保佑你。
2: 教主，属下暗中跟踪姓赵的妖女，看到她在黄龙镇最大的客栈落脚，给了很多银子赶走所有的客人，整家客栈住满她的人。
3: 哼，他们还不是为了那几个什么阿大、阿二、阿三，被教主打到剩下半条人命，没法子赶路，才留在那里养伤的。
4: 嗯，是啊是啊。哎，那我们可以杀他一个措手不及，逼妖女交出黑玉断续钩。
5: 赵敏留在那里，一定会防范森严。
6: 是啊，公子，那赵姑娘诡计多端，说不定会设下陷阱呢。
0: 可是为了要拿黑玉断续钩，治好三师伯和六师叔的伤，就算明知山有虎，也要偏向虎山行。
5: 不错，我堂堂明教，难道怕了妖女不成？教主，就让我杨某和福王陪教主走一趟。
2: 好，
0: 不用了，人多我怕反而会打草惊蛇。
2: 教主，你一个人夜探？
6: 公子不要啊，他手下高手如云。
0: 我就是想惊动其他高手，引起混乱，所以他决定一个人行事。放心吧，我会伺机而行，没事的。
6: 那你小心啊。

0: 我只想告诉你，刚才我想取你命根本就易如反掌，还给你。赵姑娘，要是你再不交出黑玉断续膏，你休想离开武当山。
1: 张无忌，男女授受不亲，你对我一再轻薄，到底什么意思？
2: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要是你答应他，万一他将来要你自尽怎么办？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要你张大。

0: 真没想到那小子太极拳会那么厉害啊！幸亏我们有黑玉断续膏，否则一辈子残废了。谢谢你们的黑玉断续膏。
1: 怎么，这么晚赶来，很想帮我做那三件事吗？
2: 不知赵姑娘到底要在下做什么？
1: 哦，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啊，这样吧，你干脆住在这里，等我想到了就马上通知你。反正这家。

0: 客栈多的是房间，赵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里。只不过我还要赶着拿这些黑玉断续膏回武当，有缘的下次再打扰。
1: 赵无忌，你以为拿到黑玉断续膏就可以救你那两位师叔伯了？你走得出这家客栈再说吧。
0: 玄冥二老。

0: 大小姐，你怎么样啊？在下一时不察，差点误伤大小姐，请大小姐见谅。
1: 哼，我们立刻去把那个黑衣断袖膏抢回来。
2: 不必了，既然他有本事拿到，就由他拿吧。
3: 无忌，我已经详细检验过，在阿二阿三身上找到的药膏的确跟这个盒子里装的一模一样。
4: 盒子里装的一定是黑玉断续膏。
3: 三师伯、六师叔，你们这次有救了。六师叔，你歇会儿。三师伯，你的伤呢？
4: 你不用说了，三师伯都残废了那么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根本没想过会有康复的一天。无忌，你不必介怀。
3: 三师伯，无忌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事隔多年，你手脚的关节已经全部愈合，如果要彻底医治，就一定要再次折断，然后再重新接好。但是这样一来，三师伯你就要再受一次苦啊。
4: 无忌，你放心，只要有希望能够再走路，再受一次苦又有何妨呢？
3: 你忍耐一下，

0: 我没事，我只要一想到就快能走路了，我担心我会整夜高兴的睡不着啊。
1: 无忌哥哥，殷六侠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吧，六师叔新伤没多久，应该很快就可以康复。那真
1: 是太好了。小姐，你只关心殷六侠，还有于三侠呢？
2: 那怎么同啊？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殷六侠的伤多多少少是因为我娘才造成的，所以我才会……
1: 你们明白了？
2: 我们当然明白了，你用不着这么紧张吧。其实小昭那只是跟你开玩笑。
1: 总之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嗯，
2: 不回。
1: 爹，
2: 教主，
1: 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殷六侠的伤就快康复了。
2: 那就好了，等殷六侠他们伤好了，你就可以跟爹一块上路，迎接金毛狮王回中土。
1: 你们那么多人，少我一个也无所谓呀。
2: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我是说，等殷六侠和于三侠的伤康复了再说。
2: 不回。
1: 无忌哥哥，你说是不是？
2: 也对，稍后再说吧。嗯，
1: 你呀，就找教主来当护身符，越来越任性。殷六侠又有东西吃了。
2: 月老不悔姑娘了。
1: 不必客气。
2: 其实我回到武当，有清风明月他们照顾我就行了。
1: 那怎么行呢？清风明月他们不知道你的口味嘛，我又照顾惯你。 没关系的，啊，对了，无忌哥哥说，你只要好好的休养，很快就会康复的。
2: 我只希望我赶快复原，不用老是麻烦。

0: 我不悔姑娘你，那我就高兴了。你嫌我出手粗脚，服侍的你不好啊？
1: 当然不是了，就是你服侍的太好了，你爹好像不太高兴。怎么会呢？你不觉得吗？从你爹的神态看来，似乎不想你留下来。
0: 他内疚吗？不悔。
1: 难道我说错了吗？爹还不是为了你和娘，三个人的事始终心存芥蒂，一直放不下。
0: 这也难怪他。
1: 总之我不管，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我的事。不悔。至少，也等你的伤好了再说嘛。好吧。
0: 那就快点好起来。这就对了，至少呢，你要陪我去一趟大雪峰看雪莲开花才能补偿的。你的智商好像越来越多了呀。难道你不想去吗？雪莲开花真的很漂亮啊，你看到之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不碰到你了，对不起啊。不要紧，只要能够赶快好起来，可以陪不悔姑娘到大雪山看雪莲，受点苦痛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吴忌哥哥，吴忌哥哥，你快开门呐！
3: 什么事？
2: 殷六侠出事了，你跟我来啊！你快点跟我来啊！
3: 你说清楚点，到底什么事？
2: 刚才我不放心，就过去看他睡着了没有，谁知道睡着殷六侠全身剧痛，现在还不省人事了。
3: 吴忌小心说，三师伯出了事。
2: 吴忌哥哥，你快救救殷六侠！
3: 吴忌，看来就算你替他们点了几个大穴，也止不了他们的痛。
4: 说不得，替他们解开包扎看看。
3: 是。
4: 是中了剧毒。
3: 啊！
4: 为父啊，
3: 在，马上拿两坛酒来。好。
5: 教主，
6: 看来毒石在药膏之中已经深入体内。
5: 难道那不是黑玉剁鸡膏？
6: 不用怕，还有公子的九阳神功能够为他们去毒。
7: 早前属下中的寒毒，也是教主的九阳神功化解的。
5: 吴忌哥哥，你一定要救他们啊！

0: 他们撞的到底是什么毒？为什么怎么逼都逼不出来呢？六师叔怎么样？是不是断骨的地方很痛？
1: 不止断骨的地方，全身五脏六腑好像有千千万万虫子在乱咬乱钻似的，好痛啊！
0: 三师伯，你呢？是不是也一样？
2: 很多话在飞，很多话在飞，很多话在飞，在飞。
0: 尽管是什么毒这么剧烈？
2: 本来蔡师傅在闭关疗伤，不济不应该打扰。但是无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是我害了三师伯和六师叔。
3: 照你这么说，他们两个所中的。 是七重七花膏的毒，七重七花膏，这种毒已经淹没多年了，难怪你不知道。所谓七重七花，是用七种有毒的虫和七种有毒的花配制而成的。至于用哪七种有毒的虫，哪七种有毒的花，那就各施各法，变化多端，至少。 有100种以上的配制方法，要清楚这14种毒的毒性，才能够以毒解毒。只要你用错一样，或者用药烧误，便会命丧当场。
0: 到底什么人会用这么灭绝人性的毒？

0: 在80多年前，武林上出现了一个百毒神君，他就是以这种七重七花膏来危害武林，终于激起武林公愤，一举将他剿灭。经此一役，七重七花膏也从此绝迹，这件事也逐渐被人淡忘。在80年后的今天，没想到七重七花膏又再次出现。
1: 是赵敏这个妖女，一定是她从西域高手那里得来的。都是无忌不好，不听太师傅教诲，一而再的中他的奸计。
0: 这个姑娘用心狠毒，诡计多端，难怪你防不胜防。哎，所谓生死有命，你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2: 无忌哥哥，张真人怎么说啊？殷柳霞的毒有没有办法解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勉强试一次啊。
1: 这种毒一点都不简单，要是我们瞎胡来，可能
2: 会毒发身亡，是不是啊？
1: 你不要再烦我了，让我再想想办法。
2: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知道姓赵的妖女不是好人，你还不小心提防？我宁愿你没有救过殷六侠，大不了他只是终身残废，不会像现在枉送性命，是你害死他的。
3: 不会，你住嘴！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你怎么可以这么放肆，不分尊卑？他们向教主道歉。
4: 哼，是啊，小姐，这也不能怪公子的。没有人料到妖女会那么恶毒，连从她手下伤口挂出来的药膏也居然会有剧毒。
3: 妖女为了引教主上钩，所用的手段实在匪夷所思。连杨某也自愧不如。
1: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其实不悔说的也对，是我害了30伯和60叔，是我害了他们。
3: 教主，
4: 老爷，以公子现在的心情，你就让他冷静一下吧。

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殷六侠是个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他受那么多苦，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们欠殷六侠实在太多了，娘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好起来。

如果殷六侠真的难逃此劫的话，女儿也不想苟且偷生。女儿以此为誓，要跟殷六侠受一样的苦，死在七重七花糕的剧毒之下。

0: 公子，你一直在这等我。你是不是怕我会做出什么傻事？
1: 不是，我知道公子不会，你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所以才会在你爹娘坟前倾诉。可是当你想通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这次恐怕会叫你失望。我现在才真真正正的明白到，为什么当年我爹娘要自尽。 当你犯了一个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多么的痛苦。
0: 公子，你又何必太过自责呢？你还不是为了救你师叔？

0: 师伯，因此才会中计的。
1: 我娘说的对，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可惜已经太迟了。
0: 这倒未必，公子你想想看，你那两位师叔师伯早已中了大力金刚指，武功尽失，对那位赵姑娘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威胁，她所以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公子你了。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0: 因为公子只是一时心慌意乱吗？
1: 那种毒叫七虫七花膏，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七种毒虫和毒花，但是下毒的人一定知道。
0: 这个人就是赵敏了。
2: 张教主来了，就请进来喝杯水酒吧。这么迟才来，酒菜都凉了。
1: 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拿解药来。
2: 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这个态度似乎与理不合。
1: 你不惜以七重七花膏毒害自己亲信来引我入局，你好狠毒啊！
2: 哦，你是说阿二阿三啊？他们两个只是我的家奴。再说，我有七重七花膏，自然也有解救的办法了。
1: 果然是这样，赶快告诉我，到底是哪七种毒虫毒花？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反正你把良心当狗肺了，我送什么给张大教主？你也不会领情，一转眼就送给别人了。
0: 我们公子身为堂堂男子汉，身边不方便带着女儿家事务，才会把珠花交给小婢暂时保管。赵姑娘，你千万别误会啊！
2: 哈，果然伶牙俐齿，善解人意啊，难怪那么讨张教主欢心呢。
1: 还给你。
2: 这什么意思？
1: 你的东西我不会要。
2: 既然你不肯要我的东西，你来这儿干什么？不过嘛，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绝对不会像张大教主这么不计人情。
0: 公子，你好好的跟赵姑娘叙旧，小昭在外面等你。
2: 你们两个也给我出去。
3: 是是。
1: 赵姑娘，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肯把解药给我？
2: 你要黑玉断续膏，我可以给你。你要七重七花膏的解药，我也可以给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三件事，我自然会双手奉上。
1: 好，你说到底是哪三件事？
2: 答应得这么快，你不怕我叫你去死吗？不过嘛，我还没有想到要你做哪三件事，想到再告诉你。
1: 赵姑娘。
2: 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要你去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我，也不会叫你去做违背侠义的事，更不会要你去做牛做马。
1: 好，只要不是违背侠义之道，就算要我张无忌赴汤蹈火，我也绝不推辞。
2: 好，那我们击掌为誓。
1: 好。好了，掌也击过了，解药呢？
2: 你先收回这朵珠花吧。这朵珠花我要你好好的保存，以后不可以随便送给其他人，知道吗？
1: 好吧，我答应你，以后这朵珠花我会随身携带，这样行了吧？
2: 这就乖了。
1: 那解药呢？
2: 我不是早就给你了？
1: 给我了。
2: 七重七花膏的配制药方一直收藏在这朵珠花里面，是你这么没心肝才没发觉珠花是空心的。相信以张大教主的聪明才智，不用我再教你用什么解药去解毒了吧？
1: 那黑羽断续膏呢？
2: 哦，我忘了告诉你，我送珠花给你的时候不是连了个金盒子吗？不过我不知道你送给哪位姑娘了，送出去就糟了，因为黑玉断续膏就放在金盒子的夹层里面。
1: 原来你一切早有预谋，在你我初遇之时，你已经知道我六师叔中了大力金刚指，那就是说六大派已经落在你的手里，你到底想怎么处置他们？
2: 剥皮抽筋吧，张大教主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喽。
1: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我们就周旋到底，后会有期。
2: 哎，等一下，还有件事要提醒你，黑玉断续膏的分量刚刚只够两个人用的，你回去可千万别一时兴起弄只狗来试试有没有毒啊，到时候药不够你再回来找我，我也帮不了你了。
0: 那位赵姑娘这次总算没有骗公子。
4: 无忌哥哥，那个妖女诡计多端，谁知道这次又出什么花样？
0: 那她给我们的解药方子和黑玉断

0: 许高，我们还用不用？
1: 但是我真的怕他另有阴谋。
0: 这样好了，我受伤了，让我试试啊。
1: 你伤了？什么时候伤的？
0: 是这样的，我担心他们的安危，可是我又帮不上忙啊，我就出去练剑了。练剑的时候一时心神恍惚，就伤了自己的手。让我试吧，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2: 这怎么行？此事性命攸关，就算要试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试。何况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让你冒生命危险呢？
0: 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什么都不怕。
1: 没有用的，黑玉断续膏的分量根本就有限，不允许试药。
0: 无忌哥哥，要是再这么拖下去啊，他们可能会……
1: 我知道，可是
3: 无忌，放心吧。要是那个姓赵的姑娘真的要加害我们，她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由着我们毒发不就行了？
2: 是啊，生死有命，无忌，用药吧。
3: 李婷，
0: 小青，
3: 慢慢来，别心急。
1: 廖师叔，
0: 无忌哥哥，
4: 无忌，
0: 哎，
1: 当心当心，你怎么样？
4: 没事，我现在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似的，腿还是不听使唤，不过可以再走路，我已经很高兴了。
0: 何止能走路啊，你还会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渐渐的就会走得平平稳稳，跟着就会健步如飞，走得比我还快。来，
1: 三师伯，
0: 好，
1: 我帮你检查一下。
4: 好。
1: 你的关节终于有反应了。
4: 哦，
1: 我看要不了多久你也会像六师叔那样能够站起来了。
4: 好，好，
1: 我马上通知太师傅。
5: 天大的喜事，张真人早就知道了。
6: 韦福王来去如风，相信很快整个武当上下都知道了。
1: 太师傅，
7: 无忌，
4: 师傅，
7: 李听，代言，
4: 师傅，
7: 你们没事，师傅我就安心了。
4: 师傅，坐，
7: 坐。
0: 小心呢，
4: 师傅。代言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再走路。这回真是多谢无忌，无忌，多亏你了。
1: 三师伯，你千万别这么说。无忌从小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治好三师伯的残疾。今天我心愿得偿，爹和娘在天之灵，一定也很高兴。
7: 翠山，你们夫妇泉下有知。终于可以安息了。
1: 怎么样，太师傅？
7: 正如你这个大国手的诊断一样，他们的气血运行正常，大约2个月之后，便能够行动自如了。
0: 实在太好了。
1: 是啊，
7: 代言，还记不记得师傅传授给你的太极功口诀？
3: 弟子谨记，不敢忘却。
7: 这套太极功。本来是有强经活络之效，只要你持之以恒，李婷，你就有机会恢复往日70-80%的功力。
3: 谢谢师父。
7: 至于代言你，
3: 师父，但是我无妨。
7: 你的旧患已久，实难恢复旧观，但是修炼太极功也能够助你早日痊愈，行动自如也指日可待。
3: 师父，弟子不敢奢望能够恢复昔日的武功，但愿能再步行，不用凡事依赖别人，弟子已经心满意足了。
7: 好，好。
8: 张真人，毕教在武当已经有段时日了，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我们也该告辞了。
0: 公子，你快过来看看，杨左使他们吵得很厉害。
1: 好。
8: 你不要再说了，爹怎么都不会让你留在武当山的。
0: 总之爹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武当山。
8: 林柳霞的伤已经好了，又回到武当山，有那么多人照顾她，你为什么要留下？
0: 就因为殷柳霞的伤刚刚有起色，我更要照顾她。这可是爹教我的，做事要有始有终嘛。
8: 武当山全部都是男人，你一个女儿家，留在这里怎么方便？
0: 那名将也全部是男人呢，可没听爹说过不方便。
8: 那怎么妥？有爹在吗？
0: 爹啊， 你让我留在

0: 在这里照顾殷六侠吧。我在这里服侍了那么久，殷六侠吃惯的是我煮的玉米粥，我怕我走了之后突然改变了口味。
1: 不要强词夺理，说到底你是舍不得殷离亭。
0: 是我舍不得殷离亭，还是你以前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现在心存偏见？
1: 你这里是武当山，我们是明教的人，所谓正邪有别，就算你想留下，人家也未必让你留下。
0: 什么正邪有别啊？无忌哥哥，你来得正好，你替我说句公道话。
2: 什么公道话？
1: 教主，
2: 娘做事。
0: 你问问教主啊，教主的娘是天鹰教的殷素素，爹是武当武侠张翠山，也是又正又邪，你怎么不说正邪有别？
1: 不会，你大哥对教主无礼。
0: 我不是无礼，我只是说事实，连教主都是一半正一半邪，武当山的人也没赶他走啊，我为什么不能留在武当山？
1: 你
2: 杨作使，我看不悔妹妹想留下来照顾六师叔，只是想尽一点心意吧。
0: 对对对对，大不了等殷六侠的伤完全好了，行动自如了，那我再走啊。
1: 我怕你会打扰人家。
0: 我怎么会打扰人家呢？我是留在这里帮忙的吗？那教主都答应了，你不会不答应吧？
1: 那就随你便了。
3: 清风，我想待在房里，不想晒太阳了。都说不用了。不悔姑娘，你不是跟无忌他们下山了吗？
0: 你是不是不愿意看见我？
3: 不是，不过
0: 不用不过了，没我在这里陪你不习惯，走都懒得走了。
3: 那倒不是。
0: 当心呢，无忌哥哥临走之前嘱咐我说，你的伤刚好，每天只能步行半个时辰，还要分几次才行，最好有人搀着走。你说吧，我不留下来怎么行？
3: 其实我的伤已经好了很多了，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做了，不用再麻烦不悔姑娘了。
0: 那怎么同呢？你刚刚学走路，需要人搀着了，也要人熬粥了，还要人做琐碎的事了，这么多的事情都需要有个人吧。
3: 不悔姑娘，你为我做的事已经太多了，其实你娘的事已经过了这么久，我已经不再怪任何人了，你不用再为了这样为我做这么多的事来补偿了。
0: 这个我可不是想做什么事来做补偿哦，其实我是想等你的伤完全好了之后，反过来要你伺候我，那我们不就互不亏欠了吗？
3: 好好。
4: 哎，杨作使，不悔已经长大了，不是你要他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了。
5: 就是啊，哼，他都那么大了，有手有脚，你管得住一时，可管不住一辈子。嘿嘿，
4: 现在不是挺好，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他还在武当山呢。
5: 是吗？武当山吃得好住得好，人杰地灵，换了是我，我也想回去住他一个半月。哎，
4: 还有啊，武当山，
6: 你俩说这么多不嫌累的话。
5: 杨左使，你女儿算好了，我女儿要练千珠万毒手来杀我。
7: 公子，我们等到那么久了，可是为父王还没有出现。
4: 哎，对了，上次为父王不是刺探到姓赵的妖女，一行人改了往北走吗？你们说他们要去哪里啊？
5: 嘿，他们跟朝廷有关吗？往北走不用说了，一定是想去京城大都。
2: 大都？难道六大派的人真被他们抓去大都？

0: 雷父王不是刺探到姓赵的妖女，一行人改了往北走吗？你们看他们要去哪里呀？
1: 哼，他们跟朝廷有关，往北走，不用说，一定是想去京城大都了。
0: 大都。

0: 那我们还去不去大都啊？如果不去，那去哪里？哎，看来韦父王好像带了几位朋友回来呀。
1: 微笑参见教主。
2: 韦父王，你追查的怎么样？
1: 好消息，属下终于查到六大掌门被囚禁的地方。你们几个还不过来参见教主？
3: 属下云峥参见教主。
1: 陈大哥、徐兄、周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4: 教主，你们在这儿就好了。
1: 水海等一帮兄弟在附近一带乔装车夫窥探敌情，日前来了一帮怪人，雇了我们的马车，接一批人前往大都。
0: 他们接的到底是什么人？
5: 是一些和尚和尼姑。
1: 那些和尚和尼姑就是我们在光明顶看到的少林方丈和灭绝师太他们。
0: 真是他们？
1: 还有当日在光明顶刺伤教主的那位姑娘，
0: 周姑娘也在。
6: 没道理啊！空闻和尚和灭绝师太可算是一代宗师。
1: 怎么会任人鱼肉呢？我们暗中观察过，他们一点都不像身上有伤，只是走起路来有点摇摇晃晃，可能是中了迷药的缘故，以致内力全失。
0: 押送那些和尚的是什么人？
7: 带头的是一个长发头陀，手下个个都叫他苦大师，而且还是一个哑巴。
0: 为父，听说过这个人吗？
8: 没有。
7: 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把这帮人送去哪里？
0: 在大都城郊万安寺。
8: 你们要砍要杀，窃听尊便，要我做朝廷鹰犬，万万不能。我把规矩再说一遍：如果你能够打赢我三个家奴的话，我马上把你昆仑派的人给放了；但是如果你打输了，就得把一根手指砍下来。
7: 好，我有十根手指，少一根又何妨？
8: 希望不会砍掉你十根手指，否则到时候你再投降。 恐怕没人肯收留你这个废人了，阿当。
9: 是，郡主。

0: 铁琴先生，现在投不投降啊？
1: 我要不是内力尽失，你会赢我。把他手指砍下来，压下去。是，郡主。走，走吧，还站那干嘛？
2: 周姑娘，你师父灭绝老尼绝食五天，没胆量出来，只好麻烦你先出来应战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绝对不会中你的奸计。
0: 哦，
2: 什么奸计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假借放人为名，引我们六大派的高手跟你的手下过招，其实无非是想学习我们的武功。
0: 真是貌美如花、聪明绝顶啊！怪不得连名叫教主张无忌也对你神魂颠倒，伤在你倚天剑下。面泛桃花，真是我见犹怜啊！一个小美人儿，如果要是少了几根手指，你说多可惜啊！
2: 只要你肯放过周师妹，我宋青书甘愿带周师妹应战。
0: 小美人就是小美人，现在连武当少侠也为情所困。你不必心急，下一个自然会轮到你。我再问你，打还是不打？好，我没逼你啊，是你自己选择的。
3: 把他手指砍下来！是。
4: 宋师兄，
0: 郡主，押他们下去。走。你们三个回去歇着吧。是，郡主。
3: 郡主回来了。
0: 嗯，王爷和小王爷呢？
3: 王爷和小王爷到军营去了，还没有回来。
0: 嗯，
3: 郡主，平南王爷刚刚来了，在大厅里。

0: 原来是上敏郡主，一段时间没见，武功又进步了。秦南王又来我们汝阳王府耀武扬威啊！
1: 郡主，你真会开玩笑啊！
0: 你来找我爹的话，我看你白走一趟。
1: 郡主大可以当本王是专程来找你聊聊天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1: 郡主难得回京，来人！
0: 昨天皇上刚赐了一对南海明珠给本王，现在本王把这对明珠转赠郡主，聊表心意。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之有愧。我看王爷还是留给未来的王妃吧。
1: 这对明珠早晚都是郡主所有，你又何必再三推辞呢？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本来皇上是有赐婚之意，可是经我爹向皇上禀明一切之后，已经打消这个念头了。
1: 郡主，你终日为朝廷的事劳碌奔波，汝阳王爷能够有这么能干的女儿，巾帼不让须眉，真是可喜可贺。只不过，女儿家就是女儿家，到最后还是要找个归宿的。
0: 平南王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想进去歇歇。
1: 郡主说到歇息，真是巧了，明天皇上会在宫里举行赏菊大会。
0: 难得郡主在京，不如就趁此机会陪同本王面见皇上，一来可以请安问候，二来也可以顺便散散心。我哪有王爷这么好的福气啊？可以经常陪伴皇上饮酒作乐、取悦皇上，还有很多要紧事等着我去做。
1: 郡主所说的要紧事，是不是助你爹汝阳王爷如何收服武林，剿灭魔教啊？
0: 如今江南一带乱军四起，有以明教统领的乱军为祸最大，这个当然是当务之急了。哼，
1: 既然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眼下魔教仍然横行无忌，每每跟我朝廷作对。其实皇上早有威严，要不是本王一再在皇上面前力保的话，你说要是皇上真的怪罪下来，
0: 恐怕十个汝阳王府也担当不起。汝阳王府能否担当得起，平南王勿需担心。爹，敏敏，
1: 哎呀，你瘦了。
0: 爹，敏敏一直为了朝廷在外奔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人来耀武扬威，左一句皇上，右一句皇上，意图欺压。
1: 汝阳王，你千万别误会，也许刚才言语之间， 郡主一时误解了，本王对汝阳王绝无不敬之意，只不过……
2: 哎，别乱录，勿需多言。本王自当进宫面圣，天大的事，本王可以一力承担，外人毋庸多置一词。
0: 平南王，你这个好意，我不敢领受了。
2: 敏敏，你难得回来一次。
3: 本王要好好的跟你共叙天伦呢。平南王，请恕本王失陪，总管送客。
4: 王爷请。
3: 拜别王爷，拜别郡主。
0: 岂有此理！贝罗阿鲁简直目中无人，
3: 仗着得了皇上的宠信，连我汝阳王府也不放在眼里。
2: 哼，司马昭之信，路人皆知。
3: 他得不到敏敏的垂青，所以故意刁难，想逼敏敏就范。
5: 这种人只会趋炎附势，多砍他一眼我都嫌烦。
3: 敏敏，你真是的，搞那么多花样干什么呢？既然抓了六大派，干脆把他们杀了。
5: 杀杀杀！哥，你只知道打打杀杀。
3: 敏敏，哥是不想你一个人面对那些江湖草莽辛苦啊！你下不了手，就让哥把他们押出去斩首示众，到时候场面一定很轰动的。
0: 看看还有什么人敢跟朝廷作对。贝罗阿鲁还有什么话说？
3: 我就是不想利用朝廷的势力来对付明教，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愤。
0: 我抓六大派回来，最主要的目的，除了要他们归顺朝廷之外，还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对付明教。
3: 干嘛这么麻烦呢？
0: 总之我的事你别管了。
3: 秘密，我还没说完呢。爹，
2: 哎，宝宝。

0: 你没事吧？
1: 爹手下留情，女儿幸免于难呢。
2: 要是连你有心相让都看不出，爹怎么可以在战场上调兵遣将，在朝廷中舌剑唇枪呢？爹真的老了。
1: 怎么会呢？
2: 你不用安慰爹，人始终会老的，没什么大不了。
1: 爹，在女儿心目中，爹永远都不会老的。
2: 爹并不是怕老，只不过是心有不甘呢。
1: 心有不甘？
2: 爹有五大恨：一恨皇上昏庸无道，二恨朝中佞臣当道，三恨我自己年事已高，四恨你兄长有勇无谋，五恨明明你到底是女儿之身。
1: 爹，
2: 你知道吗？爹每天上朝都要面对平南王他们那帮党羽的恶意攻击，要是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消灭明教这帮反贼，只怕江山未败，咱们汝阳王府已经落败了。
1: 爹你放心，明明保证，就算粉身碎骨，我也会把反贼铲除。
2: 这太好了。爹对六大派怀柔招安虽然很重要，可是明教才是咱们的头号敌人，要铲除明教就得先杀了他们的教主张无忌。
3: 属下去看过万安寺里外守卫森严，
4: 我们趁夜里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冲进去救人。
5: 对方囚禁六大派的人在此，一定料到会有人去营救，我们贸然前往恐怕会自投罗网。
6: 不错，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干脆今夜就让我一个人先行潜入寺内查探清楚，然后再回来从长计议吧。
7: 教主你一个人去啊，会不会有危险啊？
8: 哎，我们教主武功盖世，轻功了得，绝不会有危险。
4: 就是啊，更何况姓赵的姑娘对我们教主那么好，就算被逮到了也不会对她不利的。
5: 你又胡说什么？
9: 周颠的意思是说，无忌还欠那个姓赵的姑娘三件事没做，他不会这么吃亏杀了她，对不对？
4: 对啊对啊。
3: 属下曾经探过万安寺，熟知形势，不如由属下陪教主一块前往，多个照应。
6: 这样也好。为父啊，麻烦你留在这儿把风，我先进去看看

0: 宋大侠，你考虑了那么多天，考虑清楚没有？
1: 废话少说，我还是那句话。
0: 果然有骨气啊，不愧为武当张真人门下大弟子。不过做人除了有骨气之外，还要识时务才行。阿大，
2: 是
3: 郡主。
0: 你干什么？
2: 他不肯投降，就把他的手指砍下来。
0: 我什么时候叫你砍他的手指了？我是叫你好好的送宋大侠回去。
2: 是郡主。宋大侠，请。
4: 走。
5: 禀告郡主，仙医掌门带到。
0: 仙医掌门，轮到你了。不知道仙医掌门想跟我门下哪一位过招呢？
6: 我看比试就不要了，

0: 就让在下把华山派的反两仪剑法展示一番，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大小姐多多赐教。
1: 仙医掌门果然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0: 献丑了。
1: 苦大师，你都看清楚了吗？华山派的反两仪剑法果然精妙，仙羽掌门辛苦你了。你们送仙羽掌门回去，好好的招呼他。
2: 是，郡主。
1: 你们也退下。
3: 是，郡主。

我没心情，不练了。苦大师，我知道我常常跟你说心事，你听都听烦了吧？哎，我不跟你说，不知道跟谁说才好。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刚才我会放走宋远桥？姓宋的是武当派的人，又是他的大师伯。要是我对他大师伯有什么不敬的话，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烦死了！为什么他是明教的人，又偏偏要跟朝廷作对呢？你知道吗？我爹要我对付明教，要我杀了他。我怎么杀呀？张无忌，为什么你一定要跟我作对，逼我杀你呢？我真的下不了手啊。也许这就是天意，我们天生是死敌。如果他不是跟朝廷作对的明教教主，而我不是蒙古人，也不是什么郡主，就像周芷若那样，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女子，我有信心赢周芷若。可是现在，这些话我不能跟爹和哥他们说的，我只能跟你说，你千万要替我保守秘密啊。我知道你不会说出去，谢谢你了，苦大师，老师要借你的耳朵听我诉苦。哎，现在说出来我心里舒服多了。我们再练剑吧，刚才华山掌门的反两仪剑法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0: 三位大师点算人数了。郡主有命，大家要小心看守。是大师。
1: 周师妹，谢谢你来看我。你是为了我才弄成这样。我刚才苦苦哀求，那帮狗贼才让我来看你。
2: 我没事，你放心。啊，
1: 你的头好烫啊！可是那帮狗贼把金创药也拿走了。
2: 你来看我，比什么金创药都好。

0: 你好好歇着吧，我有机会再来看你。
1: 周师妹，那个妖女很厉害，你要处处小心。
0: 嗯。
1: 可惜我武功尽失，要不然就算拼了一死，我也要保你周全。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的歇着吧。
2: 周姑娘，
0: 无忌哥哥，
2: 你们是怎么被抓来的？
0: 我们峨眉和武当六大派离开光明顶之后，就分道扬镳，途经一个大沙漠，突然发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迷药，功力全失。在那个时候，突然有帮高手冒出来，把我们抓来这里，其他派的人也一样。
2: 我叫你出去。
0: 你救走我一个人没有用，只会惊动那帮狗贼，你再救其他人就难了。有人来了，你快走吧。
3: 郡主有命，要你立刻见他。

0: 快点！参见郡主，周芷若带到。周姑娘，你果然长得标致过人，还柔情似水，我见犹怜呢。怪不得那么多男人为你着迷了。武当少侠宋青书，拼死相救，甘愿为你削去一指。
1: 明教教主张无忌为你神魂颠倒，还伤在你的剑下啊！张无忌当了明教教主，你见过他？
2: 怎么这么紧张？
1: 你和张大教主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是吗？我峨眉和魔教的人势不两立，我和张公子更没任何关联。
2: 口是心非，
1: 有关也好，无关也好，都和郡主毫无关系啊！
2: 说得好，周姑娘一向以美貌自负。要是我在你漂亮的小脸蛋上画几刀，使你花容失色，就像我这位苦大师那样，那你说张大教主还会不会为你着迷呢？
1: 你有种就一剑杀了我！
2: 我赵敏从来不会杀人，只是喜欢在你的脸蛋上轻轻地画几刀。

0: 西哥哥，
1: 别怕，有我在。
0: 有张大教主在，什么人敢伤周姑娘啊？用得着抓这么紧吗？盒子是我送给你的，你这么讨厌他，非要摔烂他不可。
2: 因为我没带暗器，刚才一时情急的关系，随手从身上拿出金盒子就打出去，希望赵姑娘不要见怪。
0: 你是说金盒子一直带在身上？
2: 我会找人把它镶好的。
0: 那你说的，你会把它镶好？
3: 原来赵郡主和无忌哥哥大有交情，并非无关。
2: 周姑娘千万别误会，其实我和赵姑娘并不是……
0: 张大教主，你真的这么怕和我扯上任何关系吗？
2: 承蒙赵姑娘不忌，是我张无忌为友，同样周姑娘也是我的朋友，不知道赵姑娘能不能让周姑娘跟我走呢？
0: 我留周姑娘在此是出自一片好意，希望她和她师父为朝廷效力。你那几位师叔伯也是一样，不过他们执迷不悟，我是逼于无奈，只好留他们在此好好劝解一下。
2: 言下之意，赵姑娘是不肯放人。
0: 张教主，你说来就来，说带人走就带人走，似乎没有把苦大师你们放在眼里啊。张教主，既然你说小女子和周姑娘都是泛泛之交，并不是什么心上人，就算我在她脸上划一两刀，也跟你张大教主毫无相干。
4: 赵姑娘，不要乱来。
0: 你说老实话，

0: 姑娘是不是你的意中人？
1: 郡主，
2: 郡主，
1: 郡主，郡主，
2: 你没事吧？
3: 赵姑娘，你要画画周姑娘的脸，由着你。你画她一道刀疤，我画你十道；你砍她一根手指，我砍你十根。我唯一笑说得出、做得到，你能防我一年半载，防不了我十年八年。想派人杀我，哼，他们未必追得到我。记住，告辞了。
1: 周姑娘，
0: 无忌哥哥，你放心。刚才赵姑娘已经见识过为父王的绝招，相信她一定会好好礼待小女子，不会因为我一个人而误了大事的。
1: 赵姑娘，今日得罪，就此告辞。
2: 哈哈哈！天下女子莫不以自己容貌为最重要。赵敏被福王那么吓一吓，至少有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4: 他睡不着更糟。我们要去万恩寺救人，就难上加难。
1: 我看到周姑娘危急，一时忍不住出手，现在露了行迹。
0: 这也怪不得公子，赵敏这妖女那么恶毒，人人都会出手的，难道见死不救吗？
5: 哎，说的也有道理啊。女子容貌有甚于性命，如果你要是落在那个妖女手里啊，教主同样会出手救你的。
0: 布袋大师，你别说笑了，小昭只是一个小丫鬟，怎么可以跟周姑娘相比呢？哎，
1: 总之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有难。
3: 目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六道派。杨左使，你最足智多谋，
4: 要救他们并不难，问题是怎么带他们走。他们全都武功尽失，万一追兵赶到，他们绝无抵抗之力，任凭宰割。
6: 嗯，这倒是，他们人多势众，我们救得了这个，救不了那个。
5: 嗯，
6: 不要说全军覆没，就算死一两个也不值得。他们不是掌门人，就是什么大侠，还有教主的师叔伯，还有新圣人呢。哎，
7: 喂喂喂喂，
6: 哦，教主，我不是说周姑娘，只不过呢，
2: 只不过是什么呀？
4: 在没有个万全之策以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1: 不错，这件事关系到六大派的安危，而且赵姑娘又诡计多端，我们绝对不能冒险行事。

0: 这边的背影好熟，
1: 熟得好像似曾相识。
2: 不管认不认识，去看看就知道了。
3: 大师，我也去。
4: 哎，大人办事，女孩子不能去。哎呀，别撅着嘴了，乖了啊！哎，等等我。
5: 阁下虽然突施偷袭，但是似乎并无加害之意。不知大师引在下来这儿，到底有何用意呢？

0: 属下光明右使范瑶参见教主，谢过教主不杀之恩，冒犯之处望恕罪。哎呀，
1: 真的是他！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原来是失踪多年的光明右使范瑶。范瑶是情急，真是他！
0: 杨大师，你猜对了，他真的是你的好兄弟范瑶。
2: 范兄弟，你我终有重见之日，实在太好了。
3: 我们又可以把酒畅谈，尊言武学。哈哈哈哈哈！你真的是范右使？不可能！光明左右使杨娇范瑶，并称为逍遥二仙，同是武林中的美男子。你会是范右使？不可能！

0: 前后判若两人，当中必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惨痛经历。
1: 如果我不自毁容颜，装扮成哑巴苦头陀，怎么能瞒得过程坤的耳目？
2: 难道事情要跟程坤的奸贼有关？
1: 十多年前，教主杨顶天夫妇无故失踪，属下深信他并未身有，所以独行江湖访查他们的下落。谁知道让我发现杨夫人的师兄程坤居然遁身少林，化名为元贞，

0: 属下刚才斗胆冒犯，事出教主确实神功盖世，在光明顶上又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我明教方可逃过这场浩劫。
1: 犯又是严重了，无忌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得到已故杨教主遗留下来的神功乾坤大挪移，所以才能够侥幸扭转当日的形势。
0: 杨教主真的已经仙游？
2: 杨教主和夫人死在密道之内，死因的确跟程坤有关，详细情形日后再向范兄言明。
3: 当日我们天鹰教是接到密报才赶去光明顶增援，看来当日通风报信的人就是范幼使了。
0: 没错，当日我奉命追随大队血洗少林，嫁祸明教，后来我偷偷折返，因为时间紧迫，只好把那佛像推转过去，以免那16个大字显露人前。
2: 我也猜到当日有位高手维护我明教，原来就是范兄弟。
0: 常玉春等人得以接待六大派到大都，也是范某暗中安排，目的是要引你们前来万安寺。
3: 那个到底是什么迷药那么厉害，会使六大派高手武功全失？
0: 这种迷药叫十香软金散，无色无香，是西域番僧所献。赵敏命人暗中下在六大派的饭菜之中，六大派终于中伏被擒。
4: 赵敏这个妖女果然厉害。
0: 赵敏是汝阳王的女儿，蒙古名字叫做敏敏特木尔，封号少敏郡主。她率领一批蒙汉西域高手，负责剿灭反朝廷的武林势力，我明教就是他的头号敌人。他为了方便行走江湖，就给自己取了个汉名，叫做赵敏。
1: 这个赵敏诡计多端，绝对不容易应付，要救人一定要先拿到解药，让六大派高手全都恢复功力，才有机会冲杀出去。
2: 教主说的对，这正是我们明教和六大派和解的好机会。
0: 十香软金散毒药和解药分别由玄冥二老轮流掌管，颜色和气味都毫无分别，要是把毒药当作解药服用，便会立刻毒发身亡。
5: 哇，要是偷错了岂不是害死人了？
2: 教主，有没有什么药吃了会使人筋骨酸软，就像十香软金散一样？
1: 有是有，可是只能够维持半个时辰。
2: 就这半个时辰已经足够了。
0: 哈哈哈哈哈哈！陆好色喝好酒是人所共知，只要有了这种药，属下就有办法拿到解药。
2: 只要有了这种药，属下也有办法救人。
6: 没想到相隔十多年，逍遥二仙还是这么合得来。
1: 那就有劳范幼使先回王府继续做内应。
0: 属下领命。
7: 哼！简直是岂有此理！
8: 爹，哥出什么事了？
4: 贝洛阿鲁这个狗贼，因你多次拒绝，他怀恨在心，居然向皇上进谗，说咱们汝阳王府有谋反之心，包庇反贼，未能剿灭明教就是最好的罪证。
8: 爹，是敏敏办事不力，连累了爹。
7: 嗯，是爹常年在外作战，平定四起乱军，一片丹心可昭日月。贝洛阿鲁这个狗贼，在皇上面前恶意重伤，目的就是想逼我就范，把你许配于他。

0: 我怎么会那么容易轻信于他，误了你的终身呢？可是皇上已立下旨，限令半年内把魔教铲除，把魔教教主张无忌的人头呈现。
1: 你要杀张无忌？
2: 没错，不杀张无忌就难表心计。
0: 我汝阳王府便蒙上叛逆之罪。
3: 小王爷，你回来的正好，韩姬对着你最爱吃的人参鸡汤。
4: 你们看见我们在商量大事吗？哎，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就来。嗯。哎，敏敏，你要加紧对付魔教的人，尤其是那个张无忌。
5: 参见王爷。王爷，平南王府送来请柬，求王爷过目。
3: 嗯。
6: 这个狗贼又要耍什么花样？
7: 这个贝罗阿鲁。
8: 想与敏敏到西郊城楼一叙，这个狗贼对你意图不轨，这次哥哥陪你一块去，顺便好好的教训他。
9: 你们全都不要去，西郊城楼地处偏僻，敏敏独自一人前往会有危险。要是宝宝你也去，会多生事端。不如就由我来回绝他。
10: 爹，不必了。
8: 敏敏，
10: 避得了一时，避不了一世。我们汝阳王府总不能常年受制于人吧？
7: 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一决后患。啊！赵姑娘这回又想耍什么把戏啊？
11: 她约我今天申酉时分在西郊城楼一叙，不可以多带一人，还要准时到达，否则万安寺六派性命堪虞。如果我多带一人，就要杀一人。
12: 教主，赵敏这个妖女以六大派性命来做要挟，又要教主孤身赴约，其中一定另有图谋。
13: 干脆由舅舅和杨左使暗中相随吧。
7: 或者有属下先行探路，赵敏耳目众多，这么做可能会危害到被困万安寺的人。
13: 我看这回我还是单独赴会比较好。
7: 以教主的武功，当然不用怕那个妖女，可是这个人尖角成性，不可不防。
13: 放心吧，我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救，我一定会加倍小心，不会再中她奸计的。

0: 听说皇上赐你平南王这个封号，是因为你屡次挥军南下，大力刺杀明教乱军，是吗？
1: 不错，魔教党羽众多，还自称什么义军，在江南一带兴兵作乱，我奉皇上之命南下剿灭。在这几年里，被我杀死的魔教党羽，没十万也有八万吧。哈哈哈哈
0: 哈！既然王爷善于斩杀明教的教众，不如我就把剿灭明教的重任交给王爷吧。
1: 郡主，这倒不必。我认为，以后你照旧剿灭你的魔教，我照旧斩杀我的乱党，一块为皇上立下大功。到攻城之日，相信也是我们大婚之期呀。
0: 哼，原来在皇上面前进谗，逼我在半年之内铲除明教，把张无忌的人头砍下来，就是要我就范，逼我下嫁于你，对不对？
1: 就算我真的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妥。就说郡主吧，美艳出众，个性独特，除了我平南王贝罗阿鲁，还有谁配得上你啊？
0: 哼，你妄想！我敏敏特木儿绝对不会受人要挟，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1: 敏敏特木儿，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0: 宅偶像啊。
1: 所以我在想，这二子能有今天这样的才华出众，与您的谆谆教诲肯定是有密切的关系。
2: 哪里，
3: 我们也一直听闻明允先生和夫人教子有方，不知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二啊？
2: 夫人倒是对二子的教育很是上心了。记得两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

0: 轻人和质押公司来说，他们也有过于轻信的问题。质押公司认为质押物反正在自己手里，所以对他的很认真的审核，而小魏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的忙，没有去仔细的辨别哪些忙能帮，哪些忙不能帮。
1: 案件中哈，我们看小魏等几个年轻人，有的呢是出于朋友义气，有的呢就是想小额的借贷，但是都落入到了整个的诈骗环节其中一环了，所以您。

现在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那同时呢，前列腺呢还有可能会影响。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逸轩。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来到了田林街道啊。马上就要过父亲节了，首先呢要祝各位父亲节快乐。那么这一期的快闪医院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聊一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
1: 前列腺就男性的器官嘛，
2: 啊，男性器官，但它主要功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功能我也没研究过，
3: 不了解。这男同志的病就是漏尿，小便就是经常排不出来的时候。
4: 我原来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我也不以为然，我以为这个问题嘛，一般男性都有，所以也没引起重视，也没及时去治疗，所以呢，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自己的退休以后的旅游活动。
0: 那刚刚这些市民的回答，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这些小问题啊，觉得经常有很多男性就自己忍一忍就过去了，甚至呢会觉得难以启齿，不太好意思说出口。但是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就要把这些难言之隐摊开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邀请到的医生呢，他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师宋其祥。他呢是出身泌尿医学世家，深耕功能泌尿临床一线，所以这期节目呢就有请他把前列腺的那些事儿一次性讲透。
5: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宋主任，正好也是父亲节快要到了嘛，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就特别想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尤其是中老年男性他们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如果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一般像这个年龄段哪些疾病比较容易忽视，但是却很高发？
5: 哦，其

0: 其实说到男性的话，其实有一相当一部分的疾病来说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联想到说是前列腺这个器官，它实际上是男性精液精子成熟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射精管，然后再从尿道口出来的，因为前列腺后方还有人体的两个精囊所以它是一个性器官，可以说是一个生殖相关的器官。前列腺呢确实是一个男性可能说是伴随一生的也容易大大小小出现一些症状造成一些麻烦的一个器官，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20到40岁，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前列腺炎啊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其实到了40岁以后，那前列腺呢就开始慢慢的变大，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前列腺呢它是会慢慢的体积越来越大，有的人它增长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因为前列腺是在尿道周围包绕的，它在膀胱的出口，如果这个前列腺特别的大，那么它会影响到小便的正常排出，那同时呢前列腺呢那它还有可能会影响膀胱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造成一定的这种尿频尿急啊这样的一些表现，而长此以往，膀胱它如果工作的太辛苦太累，那它功能会慢慢的退化，然后导致排尿困难，或者甚至出现尿潴留需要留置导尿管的情况。那同时前列腺呢也是一个肿瘤的一个比较好发的一个器官，对于男性来说，前列腺癌现在是全世界发生率是居首位的这样的一个肿瘤，所以前列腺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出毛病的一个地方。
1: 的确是，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前来咨询的人来到快闪医院等在门口啊，听您给他们分析分析，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咨询的。
0: 好的，
1: 你好，
2: 你好，叔叔，阿姨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两位先请坐。你们是夫妻？
4: 哎，我们是夫妻，
3: 陪他来。
4: 我们经常在外面散步，走到这儿来了，看见有一个快闪医院，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泌尿方面的问题。
2: 的确是，我们今天就是专门为大家分析这个事儿的。你有什么问题，叔叔？
4: 我呢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已经有63岁了。最近2年左右，我感觉到我每次晚上睡了觉以后，就起夜的时间越来越多，大概是每晚上2到3次。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不是，膀胱。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3: 就是经常解小便啊这些。
4: 哎，每天晚上就是2到3次，3到4次。
3: 每天晚上都是几次？
4: 解便很困难，解便很困难。
3: 主要影响睡眠，包括我们也影响了。
4: 就是，
0: 是是。
4: 一个就是，睡眠影响啊，我的老伴也有意见。而且他说，再这样长期下去的话，连生活质量都不能保证了。
2: 宋仁，我可能有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年龄的男性来说，起夜的次数是这样的一个次数，就是应该这样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标准的？
0: 其实标准就是不起夜，正常情况就是不起夜。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起一次就有这个夜尿症的这个诊断，但现在呢，我们其实更多的呢强调的是起夜的次数对他的睡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干扰，所以我们弱化这个次数。但一般在我的门诊，我听到的，一般起夜2次或2次以上，对生活、对睡眠、对包括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它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2: 原来其实标准是应该不起夜，
0: 对。
2: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有一点年纪的男性来说，他会觉得我岁数大了，我多起夜几次很正常，
0: 是，
2: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是，那其实我经常要跟我的病友朋友们说，我说这个晚上你如何能够保证一个优质的睡眠？其实离不开三个原因，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睡眠一定要好，我的睡眠一定要够深，对吧？我才不会被一些小的尿意感所惊醒。那么这个睡觉的这个深度呢，来源于我大脑的一些这个激素，比如说褪黑素啊这样的一些分泌，对。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肾脏的因素，我的肾脏一定要少产生尿液，因为我们肾脏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分泌尿液，还有一个是重吸收一部分的尿液回到我们身体里去，一定要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这样才能够保证晚上睡觉的时候产生尿液最少。那尿液到达膀胱之后进行储存，那么这就到了第三个因素。那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膀胱一定要和大脑相同步，
2: 要休息，
0: 也是要睡个觉。那么这样它才能够更安静，它的容量才会更大，它的 敏感性和兴奋性。

0: 才会更低，那么这样才能够避免夜尿的产生。所以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只要有一样东西被打破，那么都有可能会跟夜间的这个尿频夜尿症的产生相关，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泌尿系统相关的包括残余尿的一系列的 B 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考虑的就是膀胱，那这个就是一个节律的一个调节，实际上跟生活行为习惯是密切相关的。那白天的时候呢，尽量减少碎片化的睡眠，那多做一些户外的有氧运动，让自己能够消耗更多的体力，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规律的进行睡眠，一般在睡前2到3个小时就不要再喝水哦。
1: 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要重视起来，大家都不要觉得好像到了某个年纪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其实是完全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再重新回到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的。
0: 是的，
2: 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3: 是啊，那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呢。
1: 阿姨您陪着去吧。
3: 啊，肯定的，肯定。
1: 好好 好，
2: 谢谢你，谢谢
1: 二位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也希望我们能够对您有帮助，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
4: 叔叔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先请坐。
5: 好嘞好嘞好嘞。
4: 叔叔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快闪医院的？
5: 田林街道发了个信息嘛。啊，
4: 你是在手机上看到的是吧？
5: 对。啊，
4: 您今天有什么问题？
5: 今天嘛就是主要来看尿失禁呀，这个问题啊，大概这个情况已经5、6年了。我每年住一次医院，就这两年、好像没住。
0: 您的漏尿一般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我是白天漏还是晚上漏？
5: 白天漏。
0: 那白天的话是不知不觉就漏，还是说我有小便的时候才漏？
5: 这个好像很控制不住的，来不及到厕所了，已经开始漏了。
0: 对，
5: 有这种情况。
0: 就像您刚才的这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一般来说比较典型的症状就是我有小便的感觉，有尿意感，听到水声啊，或者是这个吹了冷风受了凉，那我就会产生这种尿意的感觉，那么这个叫急迫性的尿失禁。您平常小便的量有什么变化吗？
5: 量我喝的水不多嘛，量也就少呀。也不是很多，
0: 就是每次小便其实量不是很多，对吧？
5: 对，
0: 每天喝水能喝多少？2000毫升？
5: 没有的，我不敢喝2000毫升，就一杯两杯水啊，每天就喝两杯水。哦，
4: 那你是不是还太少了吧？我觉得几百毫升可能都没
5: 有。因为我爱好音乐了，经常有时候要外出演出了什么，玩乐器了，我怕多喝了水就很尴尬。
0: 是什么乐器？
5: 我是拉二胡的。
0: 拉二胡。
5: 然后现在在学钢琴。然后也吹吹葫芦丝。反正多种，原来还拉过小提琴。
0: 那您在投入到做这个演出或者是投入在音乐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有这种尿意感？
5: 好像没有。
0: 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一方面呢，我觉得它伴有的是一个膀胱的兴奋性高。
4: 宋主任，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膀胱兴奋是什么意思？
0: 膀胱兴奋的意思呢，就是我膀胱要储存到一定的时候，那它会告诉我大脑我想上厕所。那这个感觉它既不能来得太早，也不能来得太迟。来得太早，那你不是就老是要去上厕所？来得太迟，我可能这个喝再多水我可能都感觉不到尿意感。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另外的极端。正常情况下，我膀胱大概在150毫升的时候会告诉我大脑一个叫做初始膀胱充盈感，就是它告诉我吧，我膀胱现在已经开始干活了，尿液已经开始在里面蓄积了，你要做点准备。但实际上我们膀胱是可以装到350到500毫升，所以其实您平常的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排尿日记就可以去记录你每天喝了多少水，什么时候喝的水，喝的是什么种类的水，排了多少小便，什么时候排的，每次小便排了多少，每次排尿之前我膀胱告诉我大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排尿日记。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您告诉我的症状的这个特点，这严重程度也好，是一个叫做主观的描述。也就是说我自己觉得症状很重，我自己觉得我漏得很厉害，但是医生要用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方法来评判这个疾病它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到底它对您的生活困扰是什么样子的。排尿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这个要需要连续记录3天。
5: 原来呢怀疑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吃前列腺这个两个药都没用。
0: 您的治疗目标不在前列腺，您的治疗目标一定是让你的膀胱能够更加的安静，让它的功能更好，能够更装得住小便。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帮助你，一般来说吃药要坚持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
4: 好，谢谢叔叔。
5: 谢谢你们。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你好，叔叔。
1: 你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1: 我呢，患那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呢，可能已经有15年以上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前列腺这个增生留下的这个尿频啊、尿急啊、这个尿痛啊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这几年都在吃药。
2: 我不知道您平常排尿的情况怎么样？
1: 我这个排尿情况应该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我也做过一个尿流量的这么一个测试，它是可能20啊。
2: 20是非常不错的。
0: 这个20这个指标指的是排尿出来的量，还是一个？
2: 它是一个速度。我们叫流速。其实这个是一个在我们泌尿科最简单也用的最多的，叫做自由尿流率检查。憋好一泡小便，然后呢到诊室，然后在这个机器上把小便解掉，解掉之后这个机器就可以测算出一条曲线。这个曲线就会告诉医生他的排尿的情况大致什么样。一般来说，如果对于一个年轻的男性来说，大概在20到25以上是正常的。实际上这个您在20已经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非常不错的尿流率情况。
1: 另外我想也了解一下，就前列腺增生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是否必须要手术？
2: 这个不是的，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啊，一般60岁以上的人，60%会有前列腺增生，70岁以上70%会有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些前列腺增生的，这个人群当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有症状，但是这一半的人都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药物控制没效果的占多少呢？大概占到这里面的25%。也就是说有绝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做前列腺手术的。因为动手术只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前列腺增大导致膀胱出口尿道堵塞，我小便不出来了，这个才是需要手术的。如果除此以外的其他的，比如说我尿频尿急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急迫性尿失禁的症状，或者晚上老起来上厕所，这些情况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就换句话来说，
0: 是不是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2: 对，如果您做了手术，这些症状它还会存在。
1: 那因为今年年初到现在发觉有一些会阴部有一些疼痛，这和这个前列腺增生有没有关系？
2: 这个可能和您的前列腺炎有一定的关系。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一般是伴行的。
1: 即使会阴部有点疼痛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病变的可能了吧？
2: 然后您刚才说到要担心有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涉及到有一个筛查的指标，对吧？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1: ，PSA。
2: 对，叫 PSA。
0: 您还挺知道，您是做过吗？
1: 我15年以前在体检的时候，通过 PSA 的检查，当时我查到10%以上 ，PSA 正常的数字是4。所以我从最高的13、14，一直最近我这几年吃了这个药。到2个月以前的检查，我是达到4.62，逐年下降。
2: 那么实际上它，说是一个肿瘤指标，但是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个指标它非常的不准，也就是说它的敏感性还可以，但是它的特异性不高。什么叫敏感性？就是说我如果有肿瘤了，这个指标一定会高。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指标高就是说我是肿瘤。所以这个叫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说它高会受到很多影响？比如说尿路感染，比如说前列腺炎，比如说包括我们平常这个久坐，对吧？那么这个压迫或者是喝酒啊，都和前列腺这个特异性抗原的异常升高或者叫假性升高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它敏感，特别敏感。
2: 对，一般来说我会问这个我们病友朋友说，这个您是不是有服用非那雄胺？如果服用了非那雄胺，那么这个指标它的真实水平要在现有基础上乘以2。也就是说您现在说您是4.几，
1: 4.6啊。
2: 在我的计算当中您应该大概在8到9左右。那么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您每年需要做一次前列腺磁共振。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PSA 的一个走势，如果这个 PSA 它这个指标一直是维持一个稳定或者是稳中有降，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这个指标一直在不断的往上走，那你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前列腺穿刺。
1: 我呢实际上在2011

0: 2008年和2021年，我做过2次这个穿刺，好像他这个反应都没什么问题，都没什么问题呢，我就正常服药，还有每年做一次这个 CT， 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子宫颈的平扫。
1: 想给叔叔点赞。哎，
0: 基本上是每年一次了。我对自己这个疾病呢，我非常认真。
1: 但是我真的我挺感慨的，我希望如果全天下的男性都能像您一样，
2: 很认真，
1: 这么重视前列腺健康就好了。
0: 我穿插一句啊，我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世界上走过98个国家了。我希望我这个身体状况导致到能够我完成我的目标，要达到100多个国家。今年到现在我已经走了10个国家。
2: 不错。
0: 我想继续服药，继续我在全世界的旅程。
1: 特别棒，
2: 非常好，非常好。
1: 点赞，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好吧，谢谢啊，
3: 谢谢。
1: 啊，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请进。你好。
4: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我这次是想来帮我父亲咨询一下的。大约是在半年前，我父亲他有做了一个前列腺肿瘤切除后的一个手术，当时手术还是挺好的，后面指标各方面都挺好。但是我父亲现在有一个比较困扰的问题是，他有失禁的症状，对他的生活影响比较厉害，然后有的时候走路啊、咳嗽啊、散步啊都会失禁。就是这个他很困扰，他门都不太愿意出了，也不太愿意出去玩了，所以他很困扰。
2: 其实我经常也跟我的病友朋友看这张图啊，其实前列腺它是一个在膀胱出口包绕尿道的一个器官，那它实际上它是具有括约肌的功能，它有控尿的功能。那如果前列腺切掉之后，是不是尿道就短了一截？而且变短的这一截尿道呢，正好是有控制小便功能肌肉功能的尿道。所以对于很多男性朋友说，做了前列腺手术，不管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还是前列腺的肿瘤的根治性切除也好，漏尿的发生实际上往往是不可完全避免的。
4: 所以很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帮他解决一下这个苦恼。
2: 前列腺这个肯定是找不回来了，对吧？那但是我们可以找回来的是它剩下的尿道的控尿的功能。那么我们有两种办法，一种呢是通过康复锻炼，让它剩下的尿道控制小便的这个功能能够提升。
1: 就是可以通过锻炼来控制的。
2: 对，这是一个方面。在家的方法就是做这个传统的叫做盆底肌训练。盆底肌训练也叫提肛训练，也叫凯格尔运动，就是要采用正确的方法收缩正确的肌肉。就像我们去锻炼身体一样的，我本来是想练我的肱二头肌，但是我可能练得不好，或者是我把其他的肌肉练到了，但我的目标肌肉没练到。所以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定位，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盆底肌肉在什么地方。盆底肌肉实际上在盆底，它封闭的是骨盆的出口，它就像一个网一样的兜住盆底的脏器。那我要收缩这个肌肉，其实用一个通俗的最简单的一个话来让大家找到这个肌肉的话呢，就是我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我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个小便的尿流给停住。可以有两种方法去锻炼。一个呢就是快速收缩，还有一个是慢收缩。快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放松，收缩放松。那么慢速收缩的话呢，就是收缩了之后可以屏住一段时间，有的人可以屏住，比如说30秒啊或者什么，然后再放松30秒，可以交替来进行训练。
4: 我回去教一下我爸爸。如果这个坚持了，比如说坚持了3个月啊，或者半年以后，仍然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吗？
2: 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微创的修复的办法，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最多，也是最先进的一些办法。我们有两种。一种呢，简单的来说叫做吊带。吊带呢，就是这个尿道呢，它可能控制功能不好，那我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尿道把它托起来，把相当于把它勒住，勒住之后呢，相当于把这个尿道就变紧。那变紧了之后，它就能够加强它的控尿的功能。如果要整个尿道关闭的话，而且再加上如果漏得非常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人工尿道括约肌，这是第二种方法。就像我现在尿道的开关，我自己的开关已经不好用了，那我需要去装一个人工的开关。您可以先和您父亲聊一下，看他愿不愿意先尝试做一些康复，
1: 回去跟他好好聊一聊，让他也要打开心扉。
4: 是
1: 正好过两天不是就要父亲节了吗？
4: 是。
1: 你也来到我们快闪医院了，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父亲说的吗？
4: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想跟我父亲讲。

0: 医生，这个事情不用太放在心上，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是可以治疗的。我很想陪着我父亲经常去散散步。
1: 嗯，说得非常好，谢谢您，
0: 各位，谢谢，
1: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
0: 谢谢。
1: 我相信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所有的观众，大家也能够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们很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很多人的一个真实感受，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隐瞒，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去就诊，反而让。

0: 才说到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的筛查，包括泌尿系统 B 超，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相关的一些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些筛查。那么在规律的筛查的状态之下，那我们才可以去发现一些更早期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异常信号实际上往往是在给我们预警，对吧？比如说我有一些尿频尿急的症状，或者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裤子打湿的症状，对吧？或者是小便疼痛，或者是排尿不太顺畅，那么这些呢可能都是身体在发出某种预警的警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去正确的治疗。那正确的治疗，那就是长期的规律的用药，对吧？遵医嘱，那么不能够随意的去停或者是更换或者是减少药物，那么以防止呢症状出现复发或者是变化。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需要去注重康复和一些微创的手术的这样的一些合理的应用，还有包括介入的一个时机。所以这个都需要这个病友朋友和医生呢进行很好的交流互动，那么能够共同的维持症状的控制稳定和疾病的稳定。
1: 今天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分享啊！眼看着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大家真的不妨把我们这一期节目专门关注男性健康的话题带给自己身边的家人。同时呢，你也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回复前列腺健康，获取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健康档案。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感谢您收看，再见。
2: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3: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贾松总好，现在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到南京木子
3: 自然博物馆、
4: 长风公园，
5: 要去临时路。
1: 做什么吗？
2: 我是去买点吃的。
6: 去星巴克那边带着孩子去溜一圈，那边人多嘛，他喜欢热闹。
7: 有一家新开的比较火的面包店，然后去那边看一下。
8: 黄公园，
9: 我每天要去看看我们家认养的古树。
10: 古树还能被认养？
9: 对。
10: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吗？
9: 可以啊。
0: 一直觉得夏天的上海，路边最好的风景就是大树的绿荫。却从没想过我可以通过认养和一棵古树产生连接。
1: 您认养的是什么树啊？
9: 两棵古香榧树。香榧树是中国特有的树种，树形很漂亮。因为我经常逛公园嘛，就是看到这两棵树几乎是并排站了。一棵是1689，一棵是1690。八九九零这两个数字正好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出生年哦，所以我就看到这两棵树，我就会很开心。
1: 您说的这些编号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9: 是根据树的树龄这么编下来的。
10: 树龄。
9: 我跟我孙子说，有古树的地方有历史，这个孩子就记住了这句话。
0: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1: 那认养这个古树有什么条件？
9: 没有任何条件。
1: 在哪里可以认养？
9: 是玉龙局，它有一个认建认养这么一个平台。2022年上海发布上有这么一条新闻，说上海市民可以认养古树名木，我立刻就上去看了。
0: 原来每年的植树节，微信公众号绿色上海和绿博士都会发布古树认养倡议书，呼吁市民认养古树。如果你认养成功了，就会获得一张这样的证书，成为古树的守护者。

0: 边就是我认养的两棵古树，一棵树它是像个父亲，非常高大挺拔，还有一棵树就像个母亲。为什么呢？它那个树杈特别多，多子多福了。
1: 您会经常的过来看它们吗？
0: 对，有时候会带着我孙子来看。有一次啊，看到这棵树在挂水，他说这干嘛？我说在挂水，这个古树啊也会生病，就像我们大家太公公。哦，他就明白了，古树是要有人用心去养护它的。
2: 这两棵百年香榧树按照人类的年龄折算已经是太爷爷辈的了，但在上海古树中却排到了1600多位，看来比它更年长的古树还有很多。
1: 那在这个周围有没有比这两棵树更古老的树？
0: 有啊有啊，有一棵特别漂亮，独木傲霜，它应该是华东地区最老的一棵悬铃木吧，在那个3号门那边。哦，
1: 那我去看一眼。
3: 打扰打扰。
2: 中山公园虽然不算大，但树木却非常多，我正愁该往哪儿走呢。
1: 我在这儿，刚才的香榧在这儿。哦，独木傲霜在这儿，那应该是往那边走。
2: 却发现这棵树名气比我想的可要大多了。
1: 艾米达，那个树是很壮观吗？
4: 到现场看了就知道。
1: 您知道那个独木傲霜这棵树在哪儿吗？
5: 在那边。
1: 在那边是吧？
5: 对对对。哦，
1: 好嘞，谢谢谢谢。哎，那应该就是这棵了。哦，厉害！
2: 华东第一悬铃木果然名不虚传，太壮观了。
4: 我70多岁了嘛，我从小经常逛中山公园。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应该有60多年前，学雷锋的时候来扫树叶。我每每见到这棵树的时候，感觉就是敬畏大自然的生命力。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威严的住在那边。
2: 是的，来往的路人被这样茂盛的生命力所震撼，很难不停下脚步。但这位拍的未免也太专注了吧。
1: 打扰一下，您是用这么专业的设备来拍这棵树？
6: 因为每一棵古树它都是一个活化石，我就想从各个角度去拍照，看到它主干呀、分支呀，在不同角度展现出不同的姿态。这个镜头放大之后，可以看到一些树皮的纹理，那些岁月雕琢过的痕迹，都是一种美的体现吧。
2: 遇到古树爱好者任民，我终于知道了这独木傲霜究竟独在哪儿，傲在哪儿。
6: 这棵树的地位非凡，据我所知应该可能是整个华东地区树龄最久的悬铃木，已经有159年的树龄了，编号0909，是整个上海编辑入册的排名第一的悬铃木。这棵古树是中山公园的镇园之宝，独木傲霜，独有古木凌霜寒，是中山公园的12景之一。那中山公园的前身其实叫兆丰花园，是近代一个上海的地产大亨他的一个私人花园，大概在150年前，他的朋友从意大利把这棵树带了过来，40-50年之后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规划筛选一些行道树，悬铃木作为优势树种被筛选出来，才会去广泛的种植。因为它的树叶跟梧桐树的树叶很像，所以它就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了，法国梧桐。
2: 等会儿，所以我们常说的梧桐区马路两边的大树，其实就是这种法国梧桐悬铃木，它并不是真正的梧桐树。
6: 法国梧桐树它并不是梧桐树，它实际的树种是二球悬铃木。
2: 长知识了，原来树尤其是古树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历史典故。
1: 我感觉您对古树非常的了解。哦，
6: 其实我开始有计划的去打卡上海的古树大概有5年的时间吧。
1: 5年了。
6: 对，5年前我偶然的机会看到檀香水柏园的大香樟，还有青浦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我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去查资料去找，然后每个周末我就会带我老婆孩子去上海周边隐藏的各个角落去找到每一棵古树去打卡。那后来呢，也会去寻找全国知名的古树，我们去过陕西、云南、贵州还有山东很多地方。
1: 5年里边有没有算过一共找过多少棵树？
6: 我保守估计应该有1000棵古树是有了。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一个5000年的老君柏，在陕西黄陵找到的那棵。
1: 5000年啊！
2: 一瞬间我都想亲眼去看看这棵树。5000年，我总觉得上下5000年是厚厚的书，从来没想过它可以是一棵树。
6: 中国公布了有500万棵古树，5000年的古树有5棵，老君柏是最难找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网上找资料，然后开车到当地之后也找不到，问了很多人，到古树的门口，然后保安又不让进。我老婆和孩子说我们帮你去沟通沟通，没想到最后同意了，我们看到了古树，非常震撼的。古树上那种卷曲曲折的那种纹理，好像就是时间在上面走过的那种痕迹一样的。那因为我们人类的寿命可能也就1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可能像遇到这种自然灾害呀或者战争呀，其实这种

0: 概率是小的，但是你对于一棵5000年的树来说，几乎都是必然事件。所以我站在这张长者面前，他给我传达的就是一种豁达，一种坦然。我觉得生活的小挫折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1: 听您讲完故事之后，我现在也想去在身边找找古树。以您这么丰富的经验，这个周围有没有古树我可以找到边上有人可以跟他聊聊的？
0: 你说找到人的话，我其实推荐一棵比较很有烟火气息的树，杨浦的树先生，编号110，400年树龄的一棵银杏树，它在杨浦的兰花新村那一带，在当地人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1: 好，那我去看看那位树先生，谢谢您。
2: 来到兰花新村，这棵杨浦树先生的知名度那就更高了。
1: 哎，您知道这附近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吗？
3: 知道知道。哎，从这边走过去，那边不是有一个小区的门吗？哎，过去以后就在那个菜场门口。
1: 哪晓得这附近有一个非常老的银杏树吗？
4: 有的，
5: 400多年
1: 了。
4: 我们就是看中这棵树搬过来的。
1: 这样？哎，
6: 十多年了。要么我带你去看这个哪？哎，
1: 方便吗？
3: 可以。哎，
1: 好啊。
2: 一提到那棵古树，奶奶们都有不少的话要说，还要亲自带我去找。
7: 哇，这个是棵树，有毛吧？
2: 小区门口、菜场旁边，这棵110号古银杏真的非常有烟火气了。哎，怎么这棵树也有自己的专职摄影师啊？
1: 我看到您刚才拍这棵树，
8: 这棵树呢，它有400多年了，属于一级保护。我呢也住在杨浦的，只要有空。经常来看一看
1: 这棵树，是不是在老杨浦人的心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
8: 对，他上过报纸。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老爷爷写个回忆录，回忆讲到这棵树。老一代人呢，小的时候怎么去五角场，这里都是农田，那么万一走了迷路，长辈就说你要找这棵树，看着这棵树就是五角场方向。等他到了他父母辈的时候呢，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呢，他就很感动，这老爷爷会写呢，就写成文字了。
1: 是在夜光碑上吗？
8: 夜光碑，
1: 真的、啊、
9: 没错。
1: 我刚有一篇文章也发表在夜光碑上了，
8: 是吧？哦，傅大爷就是你啊，
1: 没错，
8: 写得很好。哎呀，我昨天看到了、那个，我以为傅大爷是个很年迈的老大爷哦、哎，想不这么帅的。
2: 想不到我在报纸上的署名傅大爷，意外地拉近了我和马老师的距离，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8: 我在上海花了5年时间，看了300多棵树。现在是出了2本书，
1: 您是专门为了古树写了2本书？
8: 我根据看书的经历，按编号一棵棵写下来，写到200棵。那么这棵树的，我查到了一个资料，上海地方志上有记载的，它是宋抗金名将赵金鲁娶当地西家女西春凤为妻，去世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夫妇，做了一个土地庙。1440年的时候，重新在这个庙的西面种植了一棵延续至今的古银杏树。在以前，整个五角场地区有7棵这样的树，号称五角场七君子。现在七君子仅剩这一棵，好在这棵树很健康，
1: 很健康，
8: 长得很漂亮。
2: 古树100棵，古树200棵，详细的记录了马老师5年来的看树经历。
8: 因为树不会讲话，那么你就根据采访、根据资料、好多典故啊，把它补充了进去。我的宗旨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喜欢上古树，一旦喜欢以后，它就会保护了。
1: 那您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树的记忆计划吗？
8: 我想下午再去浦东看一棵树。
1: 无愧帮侬一刀了，
8: 你跟我去好了。
1: 好吧。
2: 去寻找古树的路上闲聊，我才知道找古树可不是每棵都像我找树先生这么容易的。
8: 资料很少，那么刚开始呢，就是从百度上去找，找得比较辛苦。再后来，我通过买一些古树的书，当然出版很陈旧了，地址有点偏差了，但是总比没有好。看好以后呢，我把它做了一个笔记，哦，都写在上面。
1: 那您系统记录的第一棵古树就是0001号。
8: 刚开始呢，出于一种好奇，既然有0001号了，那么有没有0002号？我一个个看下去。
1: 那今天我们是去找一棵新的树吗？
8: 也不是，今天我要去看的棵树是0066号，第5次去看了。
1: 那为什么一棵古树要看5遍呢？
8: 因为我觉得这棵树，一个不光是树漂亮，看的感觉也很好。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一个老奶奶打扮得很整洁的坐在庙的门口，但是呢，当地的原住民全部拆迁走了，显得有点冷清。后来问了一下，她是一个守庙的人。我一直有个念想，看看有没有缘分再次碰到当年坐在门口那个老奶奶。
9: 哦，就是这里。
8: 它这个树在庙后门，这里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像海滩一样，这前面就
9: 海滩、啊、
8: 就长江口入海了嘛、哦。当地人呢，估计都是

0: 靠捕鱼出身的。这个庙呢叫海城隍庙，
1: 捕鱼前
0: 保佑他们在外面平安吧。
2: 哎，这海城隍庙的门前还真的有一位老奶奶的身影。
0: 这是个老奶奶，阿姨侬好侬好。哦，三年前头我来过的，搿搭侬住辣搿搭，说今朝再来看看侬。哦哟，今年几岁了？
3: 91岁了。
0: 91岁
3: 了，哎呦，54岁出啊，
0: 在这里守了37年了。
2: 今天真的很幸运，我们还遇到了送老奶奶过来的家人。我这才知道，老人家其实是一直住在海城隍庙旁边的村民，村庄早已搬迁了，但老人舍不得离开。
4: 是来自轮流，一个星期呢轮一个，轮流照顾我母亲，就是负责早上送过来，下午这个2-3点钟再过来接她回家，每天都是这样的。
2: 90多岁的老奶奶就喜欢坐在这儿，守着庙，看着500多岁的大树。可能这也是陪伴他人生最长久不变的一幕。
4: 那棵银杏树呢，过去呢是这个没有很大的航标的时候呢，它也起到一个领航的作用。有船它是过来看到这个树呢，就知道啥，我们这里浦东啊靠近上海了。我小时候有时候在海里面，对吧，晚上了一看
1: 又是有树
0: 了、
4: 我的家就到了。
2: 对于出海的人们来说，这棵树是上海的方向，也是家的方向。对于马老师来说，这也是他一再来看这棵树的另一个原因。
1: 您刚才看到老奶奶的时候特别开心，那您心愿满足之后，以后还会来看这棵树吗？
0: 一定要来，因为我以前是远洋海员，曾经12年。黄标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很敏感的，海上回来的人一旦看到黄标灯以后，心里是一阵激动的，因为找到了港口。
5: 对，
2: 所以当马老师第一次看到这棵曾被作为航标灯的古树时，12年的航海记忆翻涌而来，刹那间击中了他。
0: 这个树在这里守了500年了，看了人来人往，好像今天就等到我了，看到我过来看他了，好像一种互动。我可以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看，每看一次感受不一样。去看，站在树下面，好像心灵上对他对话一样。
2: 我突然觉得马老师找树就和我寻找下一站一样，最神奇的就是这种难以参透的机缘。
0: 有时候找树的时候，路上的插曲很有趣，青浦练塘附近一棵古树，也有500-600年，很漂亮。去看的时候天气有乌云，不见太阳，当我拿出手机要拍照的时候，这个乌云马上就飘走了，太阳照出来了，我觉得很神奇。一个人的兴趣不会无缘无故的，有的是童年埋下一颗种子。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门口就有一棵银杏树，大概也有1-2百年了。后来我高中校园里面也有一棵百年老树，也是银杏树，所以我好像跟银杏树接下来结缘了。到这个年龄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突然这个芽发出来了，我要去看树。
1: 就是身体里有一种声音在召唤你。
2: 这么想想，我今天是从100多年的独木傲霜开始的，看到了400多岁的杨浦树先生，又找到了500多岁的航标树。此刻我的身体里也有一种声音在召唤。
1: 那我们有没有大概1000年左右的树？
0: 有啊，附近就有一棵1000年古树，在上海排名003。
2: 运气太好了，上海一共只有8棵1000年古树，这恰好0003就在附近。
0: 就是1000年树的那个公园，为了这棵树专门做了一个公园。它以前是孝王庙、徐家庙，一片农田，现在造了好多高楼、居民房，一直变迁。它是见证者，
1: 它就是在这儿屹立不动的那个活化石。
2: 不愧是一棵为了它造了一个公园的1000年古树，这棵树比我想象的要更有生命力。主干周围围绕着的都是他的子孙树，仿佛一位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
6: 这棵古树呢，从唐宋年间就已经种下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1996年呢，这棵古树曾经衰弱过，当地的那老百姓都很着急嘛，在那个古树的周边打了孔，灌注黄豆，帮他那个古树增加营养。后来阳金街道成立了一个抢救领导小组，对这棵古树呢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抢救和养护，逐渐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个古树周边原来地块呢，规划是商品房的，我们的政府调整规划，建造了静南公园。
2: 那此刻像拿着听诊器给树问诊的这位，是在给古树检查身体吗？
0: 这个衣服好像是技术人员一样的。
1: 您好，您这是

0: 在听什么呀？
1: 我在听树的声音。
0: 树还有声音？
1: 对，它其实就像树在说话一样。两位有兴趣吗？
0: 我能试试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来，可以先触摸一下这棵树，感受一下它，敲敲它，这样挠一挠。
2: 这真的有点颠覆了我的认知，树还会说话吗？
0: 好像是比较脆，
1: 来一点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它树叶它的摩擦与树枝拍打的时候的声音，有听到吗？
0: 好像是黄豆在那个桶里边的
3: 摇，是吧？
0: 对对对，
3: 这感觉
0: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
2: 这就是千年古树的声音，原来树一直在说话，只是我们听不到。
0: 您怎么想到要听树的声音呢？
1: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选择辞职，然后在家陪伴我刚出生的女儿。刚开始的时候很爽嘛，但没出两个月又很焦虑，那种孤独感会侵蚀到你。那会儿每天我会陪我女儿出去遛弯，她在外面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摸各种各样的植物，比如说树叶呀、花朵呀、小草啊。我从她的反应当中我就感受到，哦，可能我想要找的答案就来自于大自然当中。
2: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熙在网上学到了听树的方法，把专业的拾音器放进树洞里，戴上耳机就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 当我第一次听到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因为它的声音是那种温柔的，马上能让我安静下来。
0: 那这是您听的第多少棵古树了？
1: 其实这还是我听到的第一棵这么年纪大的古树。
2: 袁熙是第一次听古树的声音，马老师是第一次听树的声音，这不就是缘分吗？于是袁熙提议，我们再去听一棵古树吧。
1: 我还想去听一听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古树是什么样的声音。
3: 有老南寺有一棵700年的古树。
2: 果然找古树是难不倒马老师的，
3: 因为我来过这里有好几次了，739年，这棵树一直在这里没动过。
2: 这棵位于黄浦区小南门的老银杏今年739岁，只与上海建成的历史相差6年，它也是老市区内最老的一棵树。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像自行车走过呀，然后压到井盖啊等等声音，它都是将声音传递到树干，再从树干传递到我们的耳朵当中。
2: 古树的声音里传递着人的生活痕迹，这让马老师很激动。
3: 他见证了这块地方的从渔村或者海滩，然后变成一边一边扩大，又造起了高楼大厦。所以今天听的声音，我感觉冥冥之中他诉说着好多信息，我觉得这个很好。
2: 带入这棵树爷爷的视角，他的一生真可谓是传奇了。他见证了一座超级城市的诞生，亲眼目睹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难怪在他的声音里留下了比其他古树都更多的人的信息。
4: 你们在听什么东西啊？
1: 我们在听这棵树的声音。
0: 听树，您要不要试试？
1: 您要不要试试？对。
4: 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每秒的声音。
0: 哎，请问您是这儿的老居民吗？哎，
4: 对，我从小就住在这里。
1: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的历史吗？
4: 原来就是这老居民都知道三光堂，后来乾隆年间改为宁海长院，后来嘛就是变这个大楼了。这个我手机里面呢还有点石斋的图片，就是这个宁海长院。
2: 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的插图里就有这棵老树了。树虽然不能动，但是老居民王先生却是很乐意带我们去附近走走。
4: 从这里走过去，走过去其实一个乔家路了，原来叫乔家帮，那里边有好多的名人故居。这里到了王一亭紫园了，是。
0: 我好像看过一张老照片，是哪个名人在这里边有一张合影？
4: 爱因斯坦。这个紫园的题名也是海派名家画家吴双硕题的。
0: 这个就是界碑是吧？
3: 界碑，
0: 王立德。
2: 我一定是遇到了树爷爷派来的使者，把大树看到的故事变成了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0: 老先生，我发现您对这个周围的历史很了解啊。
4: 乔家路地段了，19年开始动迁了，那我有一个感觉， 比较紧迫，
1: 所以
4: 拍了

0: 个照片小视频，就是记录下这个东西呢。或许现在看看不稀奇，100年以后可能是比黄金还要贵。这个就是乔玉琪的，乔玉琪其实是明代的将军。
1: 这个旗墩上面的画有故事
0: 啊，旗墩三个尖呀、啊，当时算是连升三级，
1: 所以借着这个戟的谐音。哦，这就是徐光启的故居啊！没想到古树边上还有这么多的古迹啊！
2: 树的记忆和人的记忆重合在同一段时空里，都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0: 如果呢，爱想看古迹呢，有一块在人家屋里向，叫顺天村那里有100年的广元兰。
3: 广元兰的声音也很特别，要不我们也再去听听？
4: 再去听听。
1: 哎，顺天村在这儿，走吧。您好，哎，是听说您家里是有一棵古树吗？
5: 有有。哎，
1: 我们三位古树爱好者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1: 哦，就是这棵树。哇，广玉兰100年了。
2: 青苔被织成了柔软的绿毯，轻裹着这株百年广玉兰，藤蔓为它装扮。林先生告诉我，每年家里的一大盛事就是等它开花，这像是人与树之间的一个约定。
1: 您家里的小院子里有一棵古树是什么感觉啊？
6: 这棵树呢就像我的宝贝一样，20多年前吧买这个房子，那看到这个古树呢好像觉得有缘分一样的，因为本身我老家嘛就是有这样一棵树，这里就碰到了，平时每天还要打理来。树叶子剪掉，还有虫子或者清洁了，向园林局汇报，叫做支架，把它撑起来。
1: 那您之前有听到过这棵树的声音吗？
6: 没有。
3: 您感受一下这个树。
6: 像海水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吗？我也听着这个声音，这个更加感觉不一样。
2: 古树不言，却让我学会了倾听。听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千百年的故事，这些静默的见证者用年轮记录着沧海桑田，用枝叶诉说着城市的变迁。他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活着的历史。今天的寻树之旅即将结束，我的下一站会在哪儿呢？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明洪五十六年，昆山名医王吕时年五十有二，登临华山。他将华山的奇峰、飞瀑、苍松、云海尽收画卷，凝为一册《华山图册》。此册开纪游山水画之先河，以诗造化之心意，涤荡明初画坛摹骨之风。
1: 在下王吕，江苏昆山人，半生行医，济世为业，爱好诗文、绘画，也算斜杠名医。这一年五十二岁，体力早已大不如前，但是登顶华

0: 山的心愿已经种下，此番与老友外孙沈生同行，两名向导引路，带上小童及其五人登山队，
1: 东西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备足三日干粮，复集写笔赴华山之约。
2: 到了，到了。
0: 三天两晚自由行，不见神奇不罢休。
1: 来上来。
0: 奇峰插天，飞瀑悬练，山色鲜活，撞进眼底。我以执笔相随，遇胜则茂。若时间仓促，再凭记忆补绘。在没有照相术的古代，留下了华山的写真。越往深处，山路越险。行至千尺状苍龙岭，绝壁如靴，仅容半足。五人手足并用，匍匐向前。我终于明白，当年韩愈攀登华山，为何会在此吓得头出大哭。惊险频现，却不耽误兴致。葛谷遥见乔童，唱着山野小调。行至山涧，崖壁垂着山果。小童冒险摘来，哪知果肉酸涩，只好尽数掷回身涧。拼尽余力，终登绝顶。万千峰峦浮于脚下，云海在身侧翻涌。随行人员都累瘫在地，唯有我迎风观景，如痴如醉。原来笔墨之道，不在案头古卷，而在天地之间。这一刻我豁然开朗，诗古人不若诗造化，法在华山，不在故纸堆中。
3: 三日华山之行归来，王律潜心创作，数以其稿，写下诗作100余首，绘就40幅华山胜景，留下大量画论题跋。一句无诗心，心诗木，木诗华山，如空谷足音，在此后的中国画坛久久回荡。每一个不愿因循守旧，渴望诗法自然的人，都在这场华山悟道里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答案。

0: 乾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唐英以此为纸，将一段文坛趣事留在了这件粉彩笔筒之上。
1: 今日苏学士又来访了，咱们米大人把那方宝贝砚台都拿出来了，看来是要切磋一番。是啊，两位文豪聚在一起就是一段文坛佳话。
0: 画面中的侍者神态生动，他们所侍奉的主角正是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与书画家米芾。
2: 元璋啊，听闻皇上赐了你一方瑶池砚，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子斋兄，这可是宝贝，我每次拿出来观赏都要再拜而弹完，根本舍不得用。我当时就想，此砚虽好，未知发墨何如。于是住口，胡子，你竟然用唾沫研墨，乌砚岂可复用。
1: 米大人这洁癖当真是出了名的。就是就是，不过苏大人也是真敢啊。
2: 拿走拿走，这砚胎我不要了。
3: 御赐岂可与人，
2: 乌砚岂可复用。

0: 两位大人就这样吵吵闹闹了大半辈子，却是一辈子忘年交啊。
1: 工匠以精湛的粉彩技艺将人物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米芾的节与苏轼的痴跃然刺上。这段东坡至林中记载的轶事被唐英以笔墨还原。唐英身为督陶官，深谙文人意趣，将诗、书、画、印与制瓷工艺完美融合。唐英督理景德镇御窑20余年，其不仅在釉色与器型上仿古创新，更提升了瓷器的艺术格调，造就了清代陶瓷艺术的辉煌成就，世人称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辈。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16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A 股核心指数完成调整，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纳入，四大股指全部收涨，创业板指大涨超5%。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精彩上演，第三座主题酒店预计第4季度投入运营。上海警方连破3起涉无人机严重违法案件，斩断黑飞产业链，多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公共咨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被写入规划第1部分，正式文本力争第3季度发布。美伊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19号举行。美官员称，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将减少中东地区兵力。以色列大选即将到来，内塔尼亚胡将参加竞选。他表示，无论有没有美伊协议，伊朗都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股市，沪深300等一批重要指数昨天迎来了年终大换血，新的成分股名单也在昨天正式生效，科技股成为了本次调整的最大赢家，多只硬科技龙头集体入指。在科技贵金属板块的带动下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四大股指悉数收涨，其中创业板指大涨超5%，沪深两市总成交额突破3万亿元。
2: A 股市场涨势如虹，新纳入指数的科技股普遍获得资金关注。业内分析认为，跟踪指数的 ETF 及各类基金为了保持与指数同步，需要被动配置新调入的个股，从而带来了

0: 明确的增量资金。
1: ETF 也好，包括是一些基金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些新纳入的标的加入自己的一个持仓里面，因为不能偏离指数太多嘛，那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
0: 从板块来看， AI 硬件方向集体爆发，元件、电子化学品等科技产业链板块也放量普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的投资逻辑正在重塑。随着合肥长兴、长江存储等科技巨头启动回归 A 股的进程，大市值科技股的队伍正在壮大，业内认为这将是 A 股指数未来向上的核心驱动力。
2: 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的方向都是围绕着科技创新的这个方向去进行结构化的转型的，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指数它的向上的这种驱动力就会来得更强。
0: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收4096.47点，上涨1.61%，深成指报收15531.11点，上涨3.79%。创业板指大涨超5%，科创综指大涨4.89%，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上涨，沪深两市成交额达3.03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838亿元。记者李恩婵报道。
3: 黄浦江滨水空间将迎来重大升级，在虹口北外滩核心区将打造一片占地22万平方米、市中心最大的无车区，包括未来浦西第一高楼在内的第六个地块将实现人车分流，地面上还将架设空中连廊，串联起整个步行街区。为配合该区域的地下空间一体化的设计与建设，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出口匝道将整体迁移，本周日晚上唐山路出口匝道就将进行封闭施工。
4: 这里是位于虹口北外滩的在建新地标，总高480米的未来浦西第一高楼。而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上海还要打造一个市中心最大的无车区，占地面积达到了22万平方米。
0: 按照规划，无车区位于北外滩核心区内，范围为新建路以东、周家嘴路以南、公平路以西、东长治路以北。未来区域内的六个地块将实现人车分流，地面没有机动车通行，只有公园绿地、广场和步行街，而地下空间将达到4层，除停车场外还将设有专门的机动车通道。不过现有的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出口匝道恰好位于无车区的腹地，为此正在实施的新建路隧道唐山路匝道改建工程将把该匝道移出无车区范围，整体迁移至东隅航路。
5: 新老匝道交界处，我要把老的匝道这个结构凿除，然后把东隅航路新匝道结构然后做起来，同步呢实施整个匝道的机电设备安装。东隅航路这条路现状是单向的两车道，然后呢把它改造成双向的4车道。
0: 目前工程已进展到新老匝道交接的关键节点，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晚上的24点起，既有的唐山路匝道将启动全封闭施工。公安交管部门将以大连路隧道作为主要越江分流通道，同步对新建路隧道海拉尔出口、大连路隧道出入口等多个关键点位进行道路扩容及组织调整，并增设匝道封闭的提示牌，引导车辆绕行。
6: 一些特定点位增加了一些左转的一些专用车道，还有对我们的信号灯的一些配时啊、相位啊进行重新的一些调整优化。浦东呢，我们对世纪大道的南泉北路至双城路，右侧的辅道进行了车道交通组的调整，一个接线段的公交车道进行了一个擦除，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行效率。
0: 工程地处市中心，周边管线密布，地上还有保护建筑，施工团队相当于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7: 新建结构的基坑与正在全天候运营的新建路隧道最近的距离仅为是2.9米，每一道工序都是紧挨着下一道工序。
0: 本次封闭施工为期6个半月左右，将持续到年底新的东隅航路出口匝道建成通车，为下一步无车区的建设打下基础。
5: 整个无车区范围呢是进行这个商业开发，比如高档的写字楼了，餐饮娱乐一体的这些设施，为打造世界级滨水商务区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保障。
0: 在无车区地面还将建设总长4.5公里的空中连廊，串联起整个步行街区，待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黄浦江畔又一道风景线。记者洪焕全报道。
8: 高考收官，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上海今年呢，共有近6.67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答卷的总量近19万份，扫描题块数量近200万个。除了听。

0: 账和市账的试卷单独的评阅外呢，全部采用网上评卷的方式。在这场关乎公平和公正的大考中，一张试卷的分数是如何出炉的，如何做到分分有据？昨天呢，来自虹口和嘉定等区的九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上海高考评阅点，直击阅卷的过程。
1: 这个一道道题目的背后呢，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这个阅卷的工作的流程。
2: 家长们探访的这个点位承担着上海高考语文卷的评卷工作，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全身安检，佩戴通行证，封存电子设备，是进场三件套。一间间教室内视频监控、信号屏蔽设备无死角覆盖，阅卷老师正紧盯扫描题块，对照评分细则给出分数。
3: 听后的那个阅卷老师是不是相对于其他的阅卷老师更好？要求的更高，
1: 现在这个理解恐怕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大量的主观题出现以后，对主观题阅卷的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
2: 高考语文主观题多，答案不唯一，如何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除了继续有计算机随机均衡派发题块、背靠背三评等机制来保障外，上海在全国语文阅卷中首创的主观题组今年也扩容到三个，阅卷老师不求速度，一组只评一道题。
4: 我们要求阅卷老师，第一要有判断力，第二呢要有眼光，第三呢还要呢能够坚持，不只是以时间为我们阅卷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的主观题组的评分呢会阅卷老师比较多，阅卷时间相对在总的时间的控制下会比较长，那结果呢就比较公正了。
2: 谈及众所关注的高考作文，语文阅卷中心组负责人表示，今年考生的发挥呈现出很好的区分度，高分作文呈现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令人眼前一亮。
4: 他们的思考到的问题，思考到的点，我有时候觉得自愧弗如。学生能够思考到人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改造想象的时代，我们人何以自处，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我们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很厉害。
3: 出现满分作文了吗？
4: 满分作文是常态。
2: 古文组、现代文组、质检组一圈跑下来，家长们的顾虑烟消云散。
5: 我刚才听到那个主管的一个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三批包括仲裁包括等等的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做法，那么也是让我感到了放心和安心。
6: 我看到老师就是比较认真的在那里，就是比如说放大呀，对吧，仔细的在那里审阅每一行，每一位考生呢也都会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对待。
2: 今年上海共选聘约1170名教师参与评卷，高考成绩将于6月23号公布。记者戴金磊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强调，规划是前瞻性的指导文件，不会订立太多的指标，力争今年的第3季度正式的发布。
7: 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香港5年规划咨询拍摄宣传片。
7: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咨询文件封面为蓝色，有约30页，分6个部分。首章是关于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问市民怎样通过北部都会区，做好教育、创新科技、医疗创新及旧区更新。第二章是经济、金融和贸易，问市民香港可以怎样巩固优势，发展高增值航运、航空服务及大宗商品交易等。民生及社会发展涵盖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养老，问公众在顾及香港特区政府维持财政稳健前提下，如何做好民生工作。其他章节提及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如何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体旅协同发展等。
8: 5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的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五年规划是顶层策略性及指导性文件，将来与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
8: 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5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我们每年的施政报告里面也都有很多细化了的指标，所以5年规划里面不会有太多在施政报告里面已经有的指标，因为这一份是一个前瞻性的文件。
0: 针对归纳民意时间是否有限，香港特区政府指出，此前已展开咨询，计划

0: 最迟九月公布规划正式文本。
1: 过程咧系唔容易嘅，因为我哋收到好多研究报告同埋意见，但系我哋一路已经喺度努力紧，所有嘅政策局喺行政长官带领之下，都会全力以赴继续我哋嘅工作，务求能够喺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
0: 从昨天起，香港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子邮件或邮寄提交意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广州，近日多区都陆续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船员们激烈竞技，引来众多观众驻足，感受传统民俗的激情与魅力。
3: 在广州天河区，九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4: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5: 加油！
6: 继续！
4: 下年继续攞冠军！
3: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3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7: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8: 你要唔减速响度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这个弯位赛就是这么刺激的。
3: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0: 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呢，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的亮眼。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也变得尤其的火爆。
9: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10: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叫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11: 到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9: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叫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2: 在贵州，2026年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9: 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12: 今天现场看到的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9: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我国的华南以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的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

0: 致灾风险高。同时，华北、黄淮等地晴热持续，河南将为高温核心影响区，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昨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华南强降雨频繁出没，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局地累计雨量可超50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公众外出需注意，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在频繁冷涡或低槽系统影响下，未来三天，东北等地天气将持续清凉，最高气温普遍在25摄氏度上下，较常年同期偏低。但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未来几天将持续晴热，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河北南部等地有高温天气，其中河南将为此次高温的核心区，高温持续时间最长。18日前后，南方闷热天气将发展增多，江南南部、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以上，虽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湿度较大，体感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
1: 受到强雷雨区的影响，昨天香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一度生效，预计未来两三天香港天气仍不稳定，最快要到端午节才会好转。
0: 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持续给广东沿岸带来大暴雨及雷暴。香港天文台昨天中午在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整个下午都下着大雨。在九龙塘，雨势颇大，市民撑着雨伞仍然有点狼狈。这场雨从14日晚间开始，黄雨警告通宵生效到昨天清晨才取消。雨带从西向东横扫多区，离岛、大埔、东区、南区雨势都很大。过去一周，香港有三天曾发出暴雨警告信号，上周二晚上更是发出黑雨警告，持续约一小时。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的雨量属于正常水平。天文台是根据数据发布暴雨警告信号。
2: 其实六月是全年里面最多雨量的一个月来的，咁所以咧系多啲呢个暴雨警告啊、雷暴警告啊，呢个系属于正常嘅情况嚟嘅。因为我哋六月差唔多过咗一半啦，咁我睇翻天文台嘅记录咧，其实亦都系差唔多系等于正常嘅雨量嘅一半。
0: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雨势颇大，周三和周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至下周初香港天气将好转。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上海昨天时阴时雨，气象部门表示像这样的阴雨天气还将延续多日，另外深城本周有望正式入梅。
0: 昨天上午，全市气温普遍在20到23度之间，但空气湿度非常大，相对湿度在95%到70%。公园里一阵细雨过后，荷花随风摇曳，睡莲娇艳欲滴。市民游客休闲漫步，欣赏雨后美景。午后，徐家汇最高温度定格在25.2度。
4: 往年就是现在已经入迷了，但是今年反正没有入迷的感觉。
0: 气象专家表示，申城常年入梅日为6月19日。受海上偏东气流影响，今明两天申城云系较多，伴有短时小雨，气温逐步回升。周四，随着大气环流调整，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雷电。气象部门表示，本周申城阴雨频频，有望正式入梅。记者龚海运报道。
1: 今年春天，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静安分会场的潦草小狗绿雕成为了现象级的城市打卡点。应广大市民的呼声呢，该绿雕在花卉展展期结束后延长展示3个月。昨天刚刚完成夏季换装的潦草小狗正式的上班营业。
5: 在现场，记者看到换上夏装的不只是小狗本身，它脚下的花坛也换成了夏季装修。除了为配合上海荷花睡莲展而提前布置的荷花之外，花坛还新增了向日葵、五色梅等花卉，色彩更加丰富热烈。新增设的雾喷装置也开始了工作，
6: 跟我们荷花嘛刚好相结合。之前养护的过程中发现靠人工去养护啊还是比较吃力的，而且养的不是很

0: 均匀。
1: 屡屡水雾不时升腾，一些市民笑称潦草小狗仿佛在仙境之中。
0: 那边那个雾气起来以后
2: 雾气腾腾的
0: 仙境了。
3: 现在换完了就感觉像那个

0: 小狗将以这个新造型持续营业到八月底。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美伊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19号举行。美官员称，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将减少中东地区兵力。以色列大选即将到来，内塔尼亚胡将参加竞选。他表示，无论有没有美伊协议，伊朗都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1: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这名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日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美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不过，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表示，该海峡的交通肯定会在30天内恢复，但前提是伊朗承诺清除所有水雷。美国目前掌握所有水雷的位置，实际上也能协助进行处置工作。美官员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如果伊朗无法控制黎巴嫩真主党，且后者对以色列据点或城镇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有权进行自卫并予以回击。该官员还认为，在黎巴嫩发生的持续冲突不会阻碍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的协议。万斯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双方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后续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该仪式。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
3: Pakistani Qaum Samet Puri Almi Baradri ko Is Kamyabi par Dil ki Gehraiyon se Mubarakbad Pesh Karta Hoon。
1: 夏巴兹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他还对美伊双方领导人表示祝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披露伊美敲定停战谅解备忘录进程的细节。他表示，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3日批准备忘录总体框架后，卡塔尔代表团于14日上午抵达德黑兰，就剩余争议问题展开协调。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动袭击，局势骤然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准备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谈判濒临破裂。但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美方为换取伊朗不针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伊方最终认为该协议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和黎巴嫩人民利益。该消息人士还说，备忘录最后阶段最重要的修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原计划30天内逐步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被修改为立即解除封锁；二是进一步明确停火范围涵盖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并增加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表述。报道说，有关磋商持续至14日深夜，在伊朗为打击以色列做好准备之际，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要求，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障碍实际上被消除。伊美商定于19日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自今年3月以来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有没有这份协议，伊朗都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只要他还是总理，这就绝对不会发生。
1: 面对国内关于以色列在美伊协议中收获了什么的问题，内塔尼亚胡称，正是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的抗争，才使国家免于立即遭受和毁灭的危险，并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但他同时表示，这场斗争仍未结束。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对威胁。他称，以军在加沙、黎巴嫩、 也门和叙利亚等多条战线取得重要军事成果，打死了数千名武装人员和多名武装组织领导人。

0: 谈及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部分地区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时，内塔尼亚胡表示，只要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会继续留在所谓安全区。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后，以色列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绝不允许任何武装组织驻扎在以色列的边境线上。当被问及美伊谈判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谈及以色列军事行动目标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消除了直接的生存威胁，并极其严重地打击了伊朗的所有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谈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们经常意见一致，但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内塔尼亚胡称他要对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负责，并会坚持这些利益。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
1: 黎巴嫩真主党昨天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
0: 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此举也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南部的占领和袭击并未终止。据黎媒报道，以色列昨天上午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迈尔吉欧云等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下一阶段伊朗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
0: 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3: ما به ازای خدماتی که ارائه خواهیم کرد، خدمات ناوبری، حفاظت از محیط زیست، احیاناً بیمه کشتی‌ها و سایر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最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说，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发表声明表示，此举有助于数以千计被困海湾地区海员的疏散计划。
0: 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11号，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0: 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随即回应说，征收数字税是欧洲人决定的，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他表示，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

0: 某些商品的价格。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已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
1: 美军方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
0: 据美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消息，该轰炸机于当地时间15号11时20分左右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救援人员目前正赶往坠机地点。据当地媒体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约160公里处，伤亡情况暂时不详。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一系列庆典活动精彩上演。第三座主题酒店预计第4季度投入运营。上海警方破获3起涉无人机严重违法案件，斩断黑飞产业链，多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1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6年的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的开幕了，为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打开了通往想象力、灵感和神奇的大门。在1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呢，上海迪士尼启动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昨天傍晚，一场10周年庆典星光红毯盛大启幕。作为乐园的主人，米奇、米妮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自然必不可少。他们的亮相也获得了粉丝们的阵阵欢呼。晚上8点，一场特别的庆典活动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细雨中，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随后，一颗许愿星被点亮，随着它逐渐升高，众多迪士尼经典形象也一一出现在城堡上，最后烟花齐放，将游客们一起带入奇妙的世界。过去10年，以迪士尼为核心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8亿人次，实现旅游产业总收入1164亿元。目前，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在扩建其第9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此外，第三座主题酒店上海迪士尼星苑酒店也预计于今年第4季度投入运营。热闹的度假区背后是成千上万个扎根于此的普通岗位。如今，度假区拥有1.5万名演职人员，99%为中国员工，其中不少是川沙周边的本地居民。按照行业测算，度假区每诞生一个直接岗位，就能带动6到7个周边配套岗位落地。10年间，从园区运营、现场服务到创意设计、综合管理，这片欢乐之地为长三角地区催生了数十万就业机会。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孙启蒙上海报道。
4: 操控破解无人机多次闯入机场管制空域，私自研发无人机破解软件非法牟利，购买破解软件进行黑飞航拍。近日，上海警方深挖无人机领域的违法线索，先后侦破了3起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和民航飞行安全的涉无人机违法案件。
5: 今年4月，浦东警方在协查一起案件线索时排查发现，辖区内男子钱某涉嫌网购破解无人机。警方迅速行动，在其家中找到钱某，并当场查获破解无人机1台。民警检查这台无人机的飞行记录，发现钱某多次违规飞行，闯入浦东机场管制空域。
6: 这条红色的线路就是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它通过这个河道直接飞向了机场方向。同时，它也刺破了航径区这个飞行的平面。
5: 航径区是跑道两端呈1.2度上翘的三维空间，是飞机起降过程中可能经过的路线。 经查，2024年9月至2025年7月间，钱某多次操控破解无人机闯入。

0: 入浦东机场管制空域范围，对机场跑道起降航班造成了直接安全威胁。
1: 钱某是一公司的河道巡视员，发现到船只巡视的效率太低，于是他想使用无人机进行巡查，但是在浦东的河道上空很多都是机场禁空保护区，正常的无人机是无法起飞的，所以他通过网络购买了破解的无人机。
0: 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钱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奉贤警方今年三月在复盘辖区一起无人机黑飞案件时发现，飞手使用了破解软件，该软件来自广州一家网络店铺。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凭借自身计算机专业能力，私自研发适配大疆无人机的安卓和电脑端破解程序，通过网络售卖，并为买家提供一对一远程安装调试服务。截至案发，李某已售卖破解软件400余次，非法牟利50000余元。而某航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则为招揽客户谋取高额拍摄报酬，通过境外网站多次购买无人机破解软件，为其公司以及朋友和客户非法提供无人机破解系统和解除飞行限制的服务。截至案发，累计非法破解无人机40余架。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和刘某均因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使用非法破解无人机在禁限飞区域飞行属于比较严重的黑飞行为，对此警方将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记者毛红仁报道。
3: 上海科技馆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打造的博物馆处方合作项目昨天正式的启动，这也是沪上首个科普场馆联动专业医疗机构的博物馆处方。博物馆里的展品将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帮助公众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0: 草原风声马蹄阵阵，在自然博物馆 B2 层生态万象展区，主题疗愈体验正在上演。引导师通过手碟、雨棍等乐器演奏，帮助参与者疏解情绪。大提琴名曲轮番奏响，自然意境与悠扬乐声相融，完成听觉与心灵的双重治愈。
4: 就说一种鸟语啊、水声啊，又让我就觉得临近在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心境当中。
0: 活动现场签发了首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参与博物馆特定的体验活动。该项目整合了上海科技馆优质展陈、科普教育资源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医疗力量，依托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结。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
5: 定制化的给特定人群提供活动的场域，我们可以听自然界的声音，比如讲白噪音，我们也可以去闻有草的香味、有花的香味、各种各样的香气，它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得到很好的舒缓。
0: 仪式上，首批博物馆疗愈导师获颁聘书，有需要的市民可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评估获得处方，凭借医疗处方及博物馆处方间前往上海科技馆三馆进行博物馆疗愈体验。记者朱启月报道。
3: 浙江的杨梅即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当地搭建起航空加陆运的立体冷链网络，锁住鲜味，次日即达。
6: 这里是杭州萧山机场的顺丰航空转运中心，现在是14号晚上的10点半，来自仙居、余姚、兰溪等地的十多吨杨梅刚刚通过冷链车运到这里，工人们正在进行装卸，这批杨梅将连夜发往全国各地。
7: 飞机运输杨梅的温度一般控制在22度左右，一车8吨左右的杨梅在完成卸货、安检、分拣、打板等流程后，差不多1小时左右就可以装机。
8: 今晚上是17架自由全货机，进行一个保障。主要的城市有深圳、北京、西安、成都、重庆，还有我们的武汉和青岛。在第二天的中午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杨梅。
7: 6月16日前后，运输杨梅的航班日均将达到31班，中转量较去年增长了1倍多。而在杨梅主产区台州，当地最大的杨梅冷链物流基地仙居杨梅共富产业园也正式投入使用，厂内多条自动产线全速运转，依托产地冷库配套，搭配气条

0: 保鲜、氮气真空、定制包装等成熟储运技术，工作人员对杨梅快件快速分拣处理后发往全国各地。
1: 现在家门口就有共享冷库，就不用自己分拣打包了，杨梅保鲜更久，物流发货更快。
0: 目前浙江各杨梅主产区都已建立起了杨梅全程冷链快速物流的体系，通过航空加陆运的立体冷链网络，可实现70成次日达，169成隔日达。
2: 近日，一批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顺利抵达了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正式开启了在天山脚下的迁地保护生活。此次跨区域调运创下了国内麋鹿迁地保护最远运输记录。
3: 此次迁徙的39头麋鹿跨越3800公里路途完成转运，运输全程配备专业团队管护照料。麋鹿抵达园区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其引导至适配栖息场地。现阶段，鹿群整体状态平稳健康，正稳步适应新区域的气候、水源与植被条件。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麋鹿保护基地，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种群数量已突破8500头。为缓解单一区域种群密度压力，丰富全国麋鹿基因库，保护区持续推进迁地保护工作，至今已向全国25个省区输送麋鹿500余头，在多地建立起稳定的野外种群与保护基地。
4: 迁地保护行动对于保护区而言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对于麋鹿种群而言呢，即使做到了科学的分流，也可以将麋鹿这一珍稀物种能够扩散到更广阔的区域，去延续它们的血脉。
3: 作为一次东西携手的双向奔赴，此次引入麋鹿也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优化物种结构、完善区域生态链的重要举措。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北极科考任务展开。上海市爱卫办披露，今年6月下旬，上海的蚊虫密度将逐步上升，预计7月中旬达到全年最高峰。为此，上海将于6月16日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持续强化成蚊消杀控制，确保有效降低高峰蚊虫基数。疾控机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6月上旬，上海成蚊密度、白蚊、伊蚊滋生情况均低于去年同期。杭州市2026年第一期公租房实物配租选房工作启动，4000多户符合条件的保障家庭参与，多个区县也同步放宽了公租房申请门槛。本次共推出配租房源3963套，包含一人户、两人户和三人户，其中一人户就有3000多人报名，面积范围从40至70平方米左右。以钱塘区房源为例，租金在1平方10元左右，5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仅需500元。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第三届龙舟赛擂鼓开赛，10支队伍在3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名次。除了龙舟竞渡，现场还同步举办了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非遗生活市集等活动，让前来观赛的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制造领域冶金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南京江北新区正式揭牌启动，标志着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启动仪式现场，5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署，形成涵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推广的全链条合作格局。今年前5个月，江苏省水利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超73亿元，占全年170亿元建设任务的43.0%，超过蓄势进度。今年以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吴淞江整治等省重大项目进展顺利，堤防能力提升、中小河流治理按期完成汛前水下工程建设，有力提升了区域防洪排涝能力，为安全渡汛打牢根基。
2: 好，下面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6: 好的，苏展，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 今年呢，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推出了全新单元 AI 片场，聚焦如何在真实生产流程当中创作 AI 影像作品。解放日报的记者呢

过去两天来到了位于上海影城四楼的 AI 片场探班，在现场呢，我们发现不仅有创制团队的互动交流，还有公众体验等活动。那在今年呢，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调整了电影节的分级标准 ABCD 四级分类，真正的成为了一个等级体系。规则的改变必然会促使电影节之间的竞争更加的激烈。当传统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呢，上影节有望能成为第一个拥抱 AIGC、 第一个为 AI 电影设立真实奖项的电影节。为此，上影节将今年首推的 AI 片场看作是一场实验。他关注的不只是最终作品，那更加关切的是一部 AI 影像作品的创意是如何生成的，岗位如何分工，导演、编剧、摄影等传统经验如何进入到新的创作链路，以及哪些问题仍然需要人的判断和经验来解决。再来关注一下新民晚报。物业费调价向来是老旧小区治理的一大难题，那么一边是物业成本的攀升、运营承压，那一边呢是居民顾虑重重，不愿意涨价。那不少小区因此陷入到了收费低、服务弱、业主不满的恶性循环当中。新闻晚报报道就说，今年一月起上海金山区有多个小区都尝试去破局，有的采用阶梯式小步快跑逐步提价，有的凭借着暖心的管家式服务赢得居民的认可，让调价工作平稳落地。在此基础之上呢，四月底金山区印发了2026版的住宅小区物业费调价工作指引，梳理标准化模式与流程，实现调价有章可循，服务提质增效，探索兼顾物业运营与居民诉求的共治新路。目前金山区已经有34个小区在有序推进物业费的调价工作，其中有6个小区已经完成了调价，那其余正在结合实际开展前期调研、可行性论证、多方沟通与意见征询，同步推动物业提升服务质量。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日报的人物专栏刊登了报道，烟火气里长出青春主理人，聚焦活跃在上海静安区各街道的新生代的餐饮文创店铺的主理人。工作日的早晨，常德路上的馄饨小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他的主理人呢是专注于上海传统点心创新的前米其林餐厅经理。在不远处的奉贤路上，烧麦的蒸汽模糊了玻璃窗，从建筑设计师转行而来的主理人呢，一心要把家乡的美食带给上海的消费者。在居都路812号那扇通透的玻璃窗橱窗后呢，有人正在用量杯调配香氛，有人把旧牛仔裤改造成背包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上海市静安区的日常一角，也是上海青春经济鲜活的切片。馄饨店老板、烧麦师傅、珠宝主理人，那么这些年轻人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在静安的梧桐树下书写关于梦想与坚持的故事。他们经营的店并不大，但是却承载着城市的烟火气、街道社区的人情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条经济日报的消息，为进一步的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前的利率改革可以说是利率管理机制最后一公里的落实落地，就比如说规定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息，即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那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天。同时，逾期罚息规则也不再是一刀切，规定取消了关于逾期贷款罚息上浮30%到50%、挪用贷款罚息上浮50%到100%的规则，将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专家分析啊，这个修订呢，就体现了从行政刚性约束再到向市场化的契约安排的重大理念转变，有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据媒体报道，前不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同步推出了磁源套餐 ，AI 算力第一次以流量包的形式进入到了普通人的消费选择当中。近日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了10余家的企业召开了研讨会，发起了磁源云服务提质赋能评估计划。官网评论就说，那么一边是磁源服务商高歌猛进，

0: 那另一边呢，是监管与标准制定力量的同步入场，这样的同频引人关注。当资源从个别科技巨头的高端服务变成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消费的时候，那么资源经济的健康发展所涉及的就不只是算力、人工智能和通信行业的深度融合了，那更是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接下来就让资源价格降下来，质量提上去，那降低社会总体的资源消耗成本。这道题考验的不仅是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突破，那么更是我们的管理智慧。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倩，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以免费的米面油为诱饵，犯罪分子呢以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身份截留了6000多张老人实名的手机卡，用于诈骗、洗钱等违法活动。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这起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案一审宣判，江某等5名被告人获刑。
2: 2024年下半年，奉贤警方接到群众举报，部分村庄有人穿着通讯公司的工作服摆摊，以免费送米面油为诱饵，诱导老人用身份证办理实名手机卡。
3: 就拿了一袋10斤面，10斤大米吧。
4: 办了几张手机卡？
3: 2张。
4: 2张手机卡，那领了什么礼品啊？
3: 领了油。
4: 犯罪团伙呢，都是有一些通信公司第三方推广人员的身份，他们呢是有权利开设一些实名制的手机卡，在老年人面前呢，也是把实名制手机卡呢进行了掰断，但是呢是秘密的将实名制手机卡截留。
2: 原来犯罪分子掰断的都是假卡，而6000多张老人办理的实名手机卡都被留下来，用于注册网络账号牟利。主犯江某单月获利超176万元。近期，奉贤法院开庭审理此案，5名被告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院一审判决，主犯江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80万元。其余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0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有期徒刑。本案刑事判决之外，检察机关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5: 公益诉讼更侧重于弥合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中，我们以被告的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对5名被告提出了20000到100余万元不等的损害赔偿诉请，同时诉请5名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开展赔礼道歉。
2: 记者郭继报道。
1: 在上周五的晚上8点多，豫园商城的5号门附近啊，有一位中年的女性游客在品尝小吃时呢，不小心给噎住了，一时间啊呼吸困难，情况非常的危急。正巧呢，此时一辆警车巡逻经过，这名女乘客的家人立即冲到路边拦车求助。警车上的一位民警和一位辅警见状呢，立即下车，一边求助人去拨打120，一边呢果断地采取了海姆立克急救法，两人接力在马路上对异物卡喉的女游客展开了紧急的救援。脱险之后呢，当事人及家属对两位警官连连致谢。
6: 10岁50岁，对，女的在救。
7: 什么东西噎住了？
8: 是什么东西？
6: 臭豆腐。
2: 民警朱家伟与辅警徐渊发现，异物卡喉的这名女游客面色涨红，呼吸急促，不停的咳嗽，已无法正常发声，情况非常危急。朱警官迅速绕到她的身后，双臂环抱其腰部，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希望将卡在她气管中的异物冲出。
9: 你不要用力，随着我身体好啊。
2: 在连续数次腹部冲击后，异物仍未排出，辅警徐渊随即上前接替，两人接力交替，持续实施腹部冲击。游客呼吸逐渐恢复平稳，面色也由涨红转为正常，身体状态明显好转。
9: 120来了，
7: 呼吸也不要太紧张，好吧，他没有窒息危险。
2: 急救人员第一时间对游客进行检查，确认其气道已经通畅，呼吸功能恢复正常，窒息危险已经排除。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高考成绩6月23号公布，阅卷工作平稳有序，今年语文阅卷主观题组扩容，满分作文已成常态。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迎来开园10周年，一系列经典的活动精彩上演，第三座主题酒店预计第4季度投入运营。 香港首份

0: 划展开公众咨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被写入规划的第一部分，力争第三季度发布正式文本。华南地区进入龙舟水最强时段，供广东、广西局地累积雨量超过600毫米，多地宣布停课。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小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
0: 高考收官，评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上海呢，今年共有近6.67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答卷的总量近19万份，扫描题块数量近200万个。除了听障和视障试卷单独的评阅外，全部采用网上评卷方式。一张试卷的分数是怎样出炉的？如何做到分分有据？昨天呢，来自虹口和嘉定等区的9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上海高考语文评卷点，直击阅卷的过程。
2: 这个一道道题目的背后呢，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这个阅卷的工作的流程。
3: 家长们探访的这个点位承担着上海高考语文卷的评卷工作，现场实行封闭管理，全身安检，佩戴通行证，封存电子设备，是进场3件套。一间间教室内视频监控、信号屏蔽设备无死角覆盖，阅卷老师正紧盯扫描题块，对照评分细则给出分数。
4: 听后的阅卷老师就说，是不是相对于其他的阅卷老师更要求更
2: 高？现在这个理解恐怕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大量的主观题出现以后，对主观题阅卷的老师的要求也在提高。
3: 高考语文主观题多，答案不唯一，如何确保一把尺子量到底？除了继续有计算机随机均衡派发题块、背靠背三评等机制来保障外，上海在全国语文阅卷中首创的主观题组今年也扩容到3个，阅卷老师不求速度，一组只评一道题。
5: 我们要求阅卷老师，第一要有判断力，第二呢要有眼光，第三呢还要呢能够坚持，不只是以时间为我们阅卷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我们的主观题组的评分呢会阅卷老师比较多，阅卷时间相对在总的时间的控制下会比较长，那结果呢就比较公正。
3: 谈及众所关注的高考作文，语文阅卷中心组负责人表示，今年考生的发挥呈现出很好的区分度，高分作文呈现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令人眼前一亮。
5: 他们的思考到的问题，思考到的点，我有时候觉得自愧弗如，学生能够思考到人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改造想象的时代，我们人何以自处，我们怎么样能够守住我们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很厉害。
4: 出现满分作文了吗？
5: 满分作文是常态。
3: 古文组、现代文组、质检组一圈跑下来，家长们的顾虑烟消云散。
6: 我刚才听到那个主管的一个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三批包括仲裁包括等等的一些非常严谨的一些做法，那么也是让我感到了放心和安心。
7: 我看到老师就是比较认真的在那里，就是比如说放大呀，对吧，仔细的在那里审阅每一行，每一位考生呢也都会得到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对待。
3: 今年上海共选聘约1170名教师参与评卷，高考成绩将于6月23号公布。记者戴金磊报道。
0: 10年前的今天，2026年的6月16号，2016年的6月16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盛大的开幕了，为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打开了通往想象力、灵感和神奇的大门。那么在10周年之际，上海迪士尼启动了一系列的庆典活动。昨天傍晚，一场10周年庆典星光红毯盛大启幕。作为乐园的主人，米奇、米妮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自然必不可少，他们的亮相也获得了粉丝们的阵阵欢呼。晚上8点，一场特别的庆典活动在奇幻童话城堡前上演，细雨中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的经典歌曲接连唱响，随后一颗许愿星被点亮，随着它逐渐升高，众多迪士尼经典形